0: 大家好，我是蓋明輝人。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到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手花生微票仪，即刻抢飞啦。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7: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8开启全新工作周的工作和生活啦。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啊，今个星期是一个跨越的工作周。听日呢就是6月的最后一日啦，咁而星期三呢也都是新月份的开始。今个星期是佛山的中考周啊，为同学们加油，也都为开始赶路的打工人加油。出门的时间继续会有城市俏佳人相伴。欢迎你收听，亦都欢迎你收睇 FM92.4 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课程视频号直播同步进行时。

首先欢迎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上线打卡的朋友仔，一位新注册的用户，一名90后的禅城住安置，他说可成啊，我第一次打卡，可不可以读下我？欢迎你啊，也都欢迎一众的朋友仔，心跳呼吸正常，我选单小高，中山的杰仔 Sunny 安，海船海星好可爱，官窑的钟仔玻璃仙子等等，欢迎咁多位朋友同时上线，仲有禅城的 Kimmy 啊，嚟回顾一下上个星期六哦，萧坚的致敬 Beyond 俾面排队啊，佢话当晚的气氛非常之好，听讲现场有 Q 我，我想萧坚应该不知道我当晚冇办法在现场啊，因为当晚临时有事去了广州啊。见到咁多好朋友，见到咁多听众朋友们一起支持佢，我哋都好开心啊！感谢大家嘅入场支持。

0: 好，用呢一首好适合喺早上时间听嘅 An Other Day of Sun 开启今日嘅城市俏佳人。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新工作周嘅开始，留意翻天气情况先啊！嚟自三水嘅小俊就话啦，六点几落雨，落到而家都未停过嘅。不过落咗雨之后咧，感觉又真系几清爽啊！咁样系咯，见到南海区方面咧，又悬挂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咯噃，提醒当区嘅朋友仔留意比较明显嘅降雨安排啊！系啊，我哋翻工啲雨水又上线啦，似乎都唔系好肯放过我哋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7.9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时间有暴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方面咧，午后最高就系32度左右嘅啫，相对湿度介乎90%到60%啊。雨就应该都未停过嘅，因为从寻日开始其实就一直喺度落紧雨噶啦。咁啊，气温就降咗落嚟啊，大家唔好大意，出门嘅话关好门窗同埋带备雨具。今个星期气象台而家未更新全星期嘅天气预测。但是见到佢留低嘅迹象就显示今个星期应该系一个咧前期有阵雨、中期好天、后期有明显雨水嘅工作周。咁所以你会见到如果呢个天气预测唔被更改嘅话咧，今个星期嘅中中间间嘅位置系会好热嘅，因为雨水一收咗之后就净系得阳光㗎啦。今日最高气温系32度。但是去到星期四的最高气温又会重返去到36度的，咁所以建议咁多位都是做好一切的准备啦。有雨的时候防雨，有阳光的时候防晒，咁防暑湿呢就一直都存在的啦。广东的夏天真是又湿又热又立痴痴的。不过亦都有朋友更新

再次向你问好，梁静茹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蹦潮》。佛山电台旧意思嘅粉丝留言话：早晨啊，可成，萧坚喺唱《喜欢你》呢一首歌嘅时候，同你开咗个玩笑。淡然喺方城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话：星期六萧坚嘅俾面派对佢都喺现场。萧坚喺唱到早班嘅时候 ，Q 到我，佢话佢都以为我喺现场。咁到底系喜欢你定系早班车？

生嘅 Sunny Cool 话可成啊，三岁真系落紧大雨。细细粒大大只，亦都话早晨啊，可成轮教呢边咧多云出紧太阳啊。夏天熱辣辣，亦都係提醒你天氣咧，有時候都會變下，中意出太陽嘅時候出太陽，中意落雨嘅時候出去落雨。但係暑濕係真係冇變嘅，所以過咗周末時間，大家有冇去游水呢？喺廣東嘅夏天，真係再多泳池都好，都裝唔曬想消暑嘅朋友仔啊！但我發覺而家大部分嘅朋友選擇喺泳池咧，都係學游水啦、真游水啦，只有少部分啦。真系嚟浸水嘅啫，小朋友除外啊！但系作为广东嘅仔仔女女咧，大家应该要都学识游水噶啦吧？你嘅小朋友识未啊？如果未嘅话，就真系趁住嚟紧嘅暑假，记得要帮佢报个班。无论几细定几大，呢一件事学识嘅技能都会令你终身受用。咁除咗游水之外，大家仲有冇啲咩去暑湿嘅方法咧？咁有嘅话，记得要多多分享。寻日有家长咧，都喺度问嘅，喂，今年其实几时放暑假嘅啫？咁样。是我哋班，即是我女个班嘅家长问，即是唔知会唔会作为家长你都唔系太清楚，等緊老师宣布，老师一路都唔讲，你就一路都喺度好忐忑呢咁样。其实每年开学嘅时候，学校呢都会公布一个学期嘅学习嘅任务安排表，又或者是学校活动嘅安排表咁样嘅。咁一般情况下你都会睇到大概系几时中段考啊，几时期末考啊，咁佢系有写嘅。不过可能啱啱当时开学啦，家长就真系冇留意到咁远啊。有兴趣嘅朋友仔喺下个学期开学嘅时候可以多啲留意。咁今年呢，中小学生暑期嘅放假时间系7月10号即系下下个星期就会放暑假。暑期即将开始，咁多位嘅家长朋友准备好未呢？尤其系需要大家家长需要带小朋友出外嘅朋友仔吓，咁啊今年嚟紧嘅暑假会唔会出游都仲系好畅旺噶，旺嘅旺嘅，每年都非常之旺。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翻嚟之后，留意一下同程发布嘅2026暑运。

0: 出行趋势预测报告。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日海岛之旅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属于城市嘅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5: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4: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嘉怡猪猪就话啦：可晴你好啊，周末嘅时间咧系小眼睛看大世界嘅时间，带住小朋友去参加烘焙体验，佢做咗个铜锣烧啊，其实感觉都唔错噶。大蛙成长应该系一位家长啦，佢话周末好啊，小确幸，其实星期六嘅天气都唔错嘅，系星期日先至开始落雨嘅啫。听日就系中考啦，要为所有嘅考生好好加油，系啦，啲家长都系关心考试同埋放假，亦都多谢好多朋友通过方。程视频号直播间话俾我知，萧坚喺度唱紧早班火车嘅时候 ，Q 到我，谢谢。有朋友话可晴啊，星期六你系咪去咗高明漂流啊？唔系，我漂完啦，我好早啊，十几度嘅日子我就已经漂完啦。但系过去咗嘅几日咧，我系真系去过高明嘅，参加由高明妇联举行嘅他力量展百万风采嘅活动，见证巾帼代言人的诞生。幸运地被邀请从导师一路去到做主评委啦，见证我哋有好多即系基层嘅一啲工作者，例如话村干部啊，例如话书记啊，又或者系例如话一啲自媒体嘅博主啊，创业者啊，餐厅嘅老板啊，又或者女企业家啊，咁样都报名参加呢一个活动，有更多嘅女性为城市发展发声。咁啊，最终选出嚟最优秀嘅嗰位代言人咧，系既有实力又靓女啊。咁所以大家最近都即系见到我哋唔同嘅区域啦，都会有好多女性巾帼嘅代言人出嚟，系推荐城市嘅活动啊，又或者系话俾你知我哋呢度有啲咩好玩啊、好食嘅地方啊。咁见到嘅话咧，你都可以随住佢哋嘅推荐去打个卡，同埋多多了解了解。好啦，回归翻嚟讲我哋嘅主题啊，刚才讲到啱啱发布嘅呢一份嚟紧暑运开始个出行报告啊，趋势又系点样嘅咧？咁每年暑期咧都逃不过啊，因为小朋友读咗书之后咧，就净系得两个大假嘅啫。家长再唔想人逼人都好，佢都冇得拣啊！如果你要陪小朋友，就净系得呢两个假啦。呢一份嘅报告话俾我哋知，暑运期间啊，喺铁路方面嘅热门到达城市都有非常之多噶，例如话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长沙，都系非常热门嘅到达城市。但一般情况下，一线城市同埋区域中心城市，佢既系热门嘅出发地，亦都系热门嘅到达地。咁而民航方面呢，长线深度游同清凉避暑游成为咗今年暑期出行嘅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等目的地呢仲喺度持续攀升緊嘅个热度。咁而机票嘅预订量呢亦都迎嚟大幅增长。去哪儿嘅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啊，近一个星期预订在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还比上周增长 65%。所以在上个星期有很多家长都真的落手订机票和订酒店的了。其中山西的大同、贵州的铜仁、西藏的拉萨、内蒙古的乌海和新疆的和田，暑期机票预订量亦都增长在 50% 以上。好啦，家长朋友们，无论你选择系跟团游又好，又或者系自由行都好啦，暑期嘅出行系应该要提早做好晒所有嘅 订票又好，订酒店又好嘅工作安排噶吓，千祈唔好谂住话去到先至算啦。因为近呢两年嘅大价咧，都会出现咗你买张高铁票出去，但系你买翻张票翻嚟都可能有少少难度，同埋要就期嘅。

讲到嘅时间，有好多朋友上嚟打招呼，多谢晒。知道大家都好匆忙，但系都唔好忘记同我哋 say 个 hi， 再开启全新一周嘅生活。阿辉话：早晨啊，可晴，今日迟咗起身啦，一睇个导航到处都塞车，要跑高速翻工啦。希望你都可以按时到达啦。帮帮帮帮。佢话早晨啊，可晴，游水确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暑方法。夏天要降温，冬天又唔怕冻。周末必须要安排嘅项目，一年四季都不能间断。

林俊杰嘅作品名字叫做 We Together。平安喜乐截咗个图，图片显示距离2026年嘅中考还有一日，所以今日特登上嚟打 call。佢话希望祝阿仔仔中考顺利，考神附体，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工作周开始啊，留意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最新安排先。原来都已经进入到1/16的决赛噶啦，32强的席位已经全部都尘埃落定。周末时间大家有冇睇波啊？佛德国仲喺度啊！小组赛收官，伊朗拜拜，韩国拜拜。梅西咧亦都入咗佢人生39岁嘅第一个波啊！今日全新工作周嘅开始，星期一啊，好似好休整下咁样吓，凌晨3点得一场波嘅啫，其他时间都系冇嘅。啱啱结束咗嘅系南非对加拿大，冇其他比赛嘅安排，咁球迷今日咧就专心工作啊！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各位方程式频道嘅直播，继续。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从中央顶层部署到万亿级资金投入，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接连成线，精密成网。首先来看国家水网建设，如何用一张网夯实我国水安全坚实底座。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引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此次国家水网建设，就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之间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
3: 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2: 水网工程建设的同时，亦将令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亦正加快建设。未来它可以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数据中心副主任李凤生介绍：
4: 截至2月，2600多万个水利地上基础上，通过持续的数据归集，为整个水网调度来提供一个数字底座。通过专业模型来对水网进行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为水网的常规调度、应急调度和专项调度来提供算据和算法的支撑。
2: 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地形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气。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湛江市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种植了350000亩菠萝。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是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一座30米高的水塔内部存满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这座水塔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讲，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次要20多日，往往一轮仲未浇完，最初浇灌的那块地又旱了。徐闻县曲界镇菠萝种植户魏布：
5: 如果以水经营，或者说有能可控水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一年就能种植一季的菠萝，现在应该是18个月到22个月吧，或者是2年时间。
2: 本地水库的水要优先保障饮用，灌溉用水最大的依仗只能是地下水，但长期用落嚟，地下水位越来越低。湛江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管理站站长、湛江市环北二期指挥办负责人周宇：
6: 徐闻县有一些地方啊，地下水井都已经达到几百米深了，如果长期要抽取地下水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海水倒灌，地下水的水质的话也没办法进行保障。
2: 想发展但是苦于无水，咁徐闻咁样嘅尴尬局面正在因千里之外嘅一项工程而改变。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30%多。广东粤海粤

0: 西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代茂。
1: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我们也解决了雷州半岛千年苦旱的问题。
0: 预计环北工程建成后，雷州半岛将新增1850000亩灌溉面积，并将原有小灌区连点成片，汇成4650000亩嘅大型灌区，有望成为全国第七大灌区。国家水网引嚟活水。县域内的小水网亦都带来了发展新机遇，长民的产业版图豁然开朗，长民的各个村庄亦都在把储水的山塘建设成风景。石岭村制定了到2035年的美丽乡村创建十年规划，未来山塘边会陆续建起停车场、共享菜园、火山科普馆等，令村庄不单止更宜居，亦会更有人气。正在建设的国家水网有力夯实住我国水安全底座的同时，亦带动住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随着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广东一家钢材企业就接住了国家水网建设带来的新机遇。这家企业直接将生产基地建在了工程沿线。企业负责人介绍，2023年建成投产的生产线至今已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累计供应了200公里管材，无论骨干水网定是入户管网、开阔工地定是狭小隧洞，企业都可以提供一站式定制化解决方案。该企业副总经理张建伟：
2: 这条生产线就是量身定做的，不仅如此，我们企业还覆盖了混凝土管、塑管、钢管的全品类产品。
0: 生产端忙碌有序，市场端同样紧锣密鼓。该企业总经理袁帅介绍，目前团队正在梳理新的招投标项目，整理出下半年多个涉及城市供水灌溉的工程项目。
3: 根据下半年要开工招标的一些工程项目信息的汇总，把项目的规模还有适合我们生产的一个产品，那么把这些给我们的团队分配下去，确保我们能获得订单。
0: 目前这家管业企业已经在全国重点水网区域布局了近20个生产基地，形成了随国家水网建设移动的产能网络。从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到未来的跨流域调水、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这种一个重大工程多个配套基地的拉动效应正在成倍放大。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个亦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时期，我国将投资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那这一笔投资究竟要建出一张怎样的网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令电能更绿色、更灵活的新型电网。从《十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期间，这样的通道仲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将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那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无细血管。未来5年，配网的投资要占到电网总投入的60%，城市的老旧线路要升级，县城的薄弱电网亦都要保障。到2030年，全国可以接住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过4000万台充电桩。再往末梢走，还有更细的微电网。在浙江宁波高山上的东山村，光储系统自发余电上网，还安装了快速隔离开关。当大电网发生故障的时候，可以依靠自身电源和储能装置进行供电，独立运行。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将初步建成。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支撑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左右。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
4: 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风光资源，输电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并行的呈现，这就是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充分的协同。
0: 一张覆盖全国的新型电网，不只是能源的枢纽平台， 背后更有一张睇唔见嘅产业网、民生网喺度同步编织。根据测算，特工压通道每修一公里就有两个大型输电塔建设，仲会带动特种钢用量约50吨，带动设备产值超1000万元。金电入节工程拉动了上下游800多亿的投资，亦为2.4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红沙岗工业园，巨型叶片、风车主机、特高压的配套设备，一件接一件从生产线落嚟，等住装车运走。该叶片基地负责人何建斌介绍。
5: 到手的订单应该在300套到400套左右，订单非常的充足，从年初一直排到年底。新能源发展给我们公司也带了机遇，同时呢，我们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发展，企业呢都是跟着我们一起到民勤这边，已经是开花落地。
0: 电网越积越密，咁职业嘅花名册亦都越嚟越新。电力聚合运营员系一个以前几乎冇人听讲过嘅职业。他们每日的工作就是盯住屏幕上的充电桩、空调机组、储能站的运行数据，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每一份零散的可调负荷。宁波一家综合能源公司虚拟电厂负责人薛之良。
6: 现在呢，电力运营聚合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化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学习的一个叫电力现货市场实务，它会要求我们从业人员会增加一些电力金融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更类似于一个原来很多专业的一些交叉。
0: 15期间，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80000。一张网铺开，产业链就地生长，亦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外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咁算力网是国家顶层部署的基建六张网中最新的一张网。算力网要怎样建呢？咁建成什么样呢？一起来关注。算力网简单来理解，就是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它是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15规划纲要中提出深入推进东算西数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过算力网和其他网有所不同，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司副司长李建国介绍。
7: 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拉通供需两端。我们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我们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0: 如今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亦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那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里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0000千瓦风电、60000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好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为合营格尔新区

0: 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日均池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自算规模居全国第一。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仲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造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身。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学专用算力平台，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
2: 现在算力已经成为了合成生物学研究一个超级引擎，在我们的一款抗癌药生物合成酶的研究当中，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就地的计算、就地的推理，研发周期从原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大压缩到了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对于我们的科研帮助非常的巨大。
1: 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四月，算力网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新一代通讯网亦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之一，在更好满足人们通讯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仲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讯盲区。在深圳一个繁华商圈，几架无人机测试了物流新航线，短短几分钟，无人机就飞越近10公里后返回测试现场。工作人员一直在度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无人机开航测试负责人李明阳：
5: 玻璃幕墙众多，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现在好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还将增长超10倍，这个亦都比背后的通讯网络带来更大考验。咁唔单止系物流配送，今年以嚟，深圳超70%嘅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嘅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碰撞风险等新嘅挑战亦都随之而嚟。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院长李世鹏。
6: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单是深圳，目前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发射点，这个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咁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嘅通讯网呢？一场新嘅布局正在展开。深圳一处新嘅基站同隔篱嘅 5G 基站对比，佢哋嘅角度有咗些许唔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深圳分公司网络专家吴定：
7: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令新型通讯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可以在空地之间实时地互通有无，令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六 G 网亦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令呢张网嘅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游肖虎：
8: 六 G 呢会把感知、人工智能、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能力体系。由于六 G 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1: 如今新一代通讯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 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五年新一代通讯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带动 GDP 增长约1.5%，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但亦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十五时期，全国地下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咁呢一笔资金将为我哋嘅城市带嚟一张点样嘅地下管网呢？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工业管网约12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师一级巡视员邢海峰：
9: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1: 近期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要改造36.5万公里。这个意味着未来五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亦在度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和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初现就可以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令城市的女子更扎实。未来五年，50000亿投资加速投向地下管网改造，一场关乎城市安全与运行效率的深刻变革正在展开。管网更新提出的同时，亦带来产业、技术等多重新机遇。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当地不单止完善了这个片区的污水管网系统，还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厦门市思明区市政中心工程师何博阳：
10: 我们这次改造不仅是补全了路上和小区的污水系统，同时也对管网进行一个补强提升。
1: 思明区的这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用到了不少管网修复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全国类似这样的改造都在纷纷采用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挖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微创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护管材等新材料。厦门当地的一家管网改造技术企业负责人廖宝勇介绍，受各地加快地下管网改造工作的影响，企业多款自主研发的新设备供不应求。企业今年一季度的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目前所有产线都在忙着赶订单。
11: 往年呢，我们上半年都会出现比较空闲的一些季节，今年呢改变特别明显了，包括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1: 业内人士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叫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跟住嚟，我哋嚟聚焦物流网，睇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六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咁点解要建设咁样嘅一条通江淡海？

0: 嘅运河呢？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冇办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兜路，运输成本攀升。
1: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西南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一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行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运河打通了江河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的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浙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它的陆景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将陆景作业区打造成集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发坤：
2: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将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恩介绍，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3: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亦存在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等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保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令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亦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找到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4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在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陆将网关乎国家安全，亦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水网保障水安全，电网保障能源安全，算力与新一代通讯网保障数字安全，城市地下管网保障城市安全，物流网保障供应链安全。陆将网各司其职，又彼此支撑，共同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咁值得注意嘅系，呢六张网并非彼此孤立，而系相互赋能、深度融合。例如，水网系物流网嘅重要组成部分，而物流网嘅智能化又离唔开新一代通讯网与算力网嘅支撑。如今数万亿元嘅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协同推进，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7: 早上九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1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9: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9: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9: 这个暑假约定你。
11: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2: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6: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

0: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天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天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 924路方。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九点钟，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见到缓慢的路段，海柏路的车程路段以及五雅号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桥江湾立交路段往乐重，佛山大道加博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的双方向，桂华路唐苑小区路段以及陆地中心路段往平洲，灰旗路的岭南隧道往返去平洲方向，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的。而顺德区方面，见到南国西路的新涌大桥路段往大良，南国西路天地广场路段往伦教，高赞大桥往容桂都有条小长龙。广佛高速方面，沙涌立交沙涌至到沙贝立交的方向往广州，现时都是有条小长龙的。部分路段今朝早呢就出门都有少少嘅雨水吓，亦都有天雨路滑嘅状况，希望大家在路上要小心驾驶。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啊，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

0: 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

0: 都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今期呢，我哋係因为 Elsa 最近有感而发，所以我哋开咗跟住落嚟我哋要探讨嘅话题，就係点样去重建你嘅生活秩序。咁我相信展开呢个话题讲呢，作为女性应该都非常之有同感㗎啦。因为我哋而家女性承担嘅角色实在太多，以前可能真係相对简单啲嘅。即系未结婚嘅时候，咁可能我哋都会参加社会工作啦。咁啊，结咗婚之后就咩相夫教子啊，就留喺屋企啊，打理下家头细务啊，照顾下老公，照顾下小朋友咁样。即系好多嘢其实都系发生喺屋企嘅。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系好多嘢做。即系你又要顾住屋企啦，又要顾住小朋友啦，跟住又要顾住份工啦，系咪？可能仲有好多自己嘅兴趣爱好啦，咁样咁就会花咗好多时间喺外边，咁就变咗。有时候有啲阶段性嘅项目或者系进程，其实系打乱咗一个生活秩序嘅。咁翻到屋企咧，好茫然啊！有时候哇，点解粒粒咁乱咧？咁时间少咗啦，可能同屋企人嘅争执啊多咗啊，又冇乜时间陪小朋友啊。喺呢个时候，我最容易做嘅一样嘢就系责怪自己。咁跟住就开始爆啦。
1: 嗯，
2: 但原来呢件事一拆解落嚟嘅时候，发觉最开始嘅原因其实系因为我哋打乱咗生活秩序，而导致到而家嘅呢一个局面。所以我哋先至有咗今期嘅呢一个主题，就系点样去重建你嘅生活秩序嘅同时梳理你嘅生活同埋心态。
1: 嗯，因为其实我哋都好怕闹教嘅，即系从细到大，俾屋企人都系话，哎，你要企企理理啊。所以本身混乱咧，一定系效率嘅天敌嚟嘅。你一乱咧，你就觉得做嘢就好低效啦。
2: 咁
1: 并且你情绪唔好嘅。咁但系我哋会有一个误区，就系点解咁闹教咧？一定系太多嘢做啦。
2: 是
1: 时间唔够啦，咁
2: 系啦，
1: 咁其实呢个唔系真相嚟嘅，
2: 啊，
1: 其实唔系因为任务多少嘅问题，而系因为秩序嘅缺失嘅问题。即系如果你冇建立好一套好嘅秩序嘅话咧，就好似我哋嘅生活就好似冇咗方向盘啦，速度唔稳定啦，或者可能喺原地打转啦，咁样
2: 系
1: 变咗，诶，你想要好多，但系能够完成嘅就好少，变成咗系呢种咁嘅失控嘅状态啦。
2: 所以我哋今期咧通过重建你嘅生活秩序嚟梳理好呢一件事，原来真系有方法嘅。咁喺讲真正梳理秩序嘅方法之前咧，我哋要先打破个认知先。就好似刚才可成所讲，一遇到呢啲咁粒粒乱嘅失控嘅状况，你就觉得自己真係好渣好失败。其实係唔可以画灯号嘅。
1: 有呢种负面嘅情绪呢，係因为我哋对于失控呢件事呢会有一个认知嘅偏差嘅。咁所以呢，我哋係需要重新去认知嘅。头先我哋讲啦，因为从细阿爸阿妈都会教导你要企企理理嘛，稳，嗯，步向前嘛。所以一旦偏离咗轨道呢，就肯定觉得係有问题。但其实我想讲嘅就係，秩序嘅紊乱呢唔系意外嚟嘅，而系常态。
2: 唔系啊，我唔系想粒粒乱嘅，佢唔应该成为我常态。
1: 我哋讲嘅常态就唔系话日日都可以咁乱。其实呢种情况嘅出现系正常嘅，就好似我哋再注重饮食健康。

0: 嘅人咧，咁一年都会有一两次会病嘛，
1: 小感冒啊咁
0: 样。系啊，咁、所以生活嘅失衡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并唔意味住你系做得唔够好，而系本身生活就系会带住混乱嘅风险喺度嘅。秩序咧系冇完美嘅系统嘅，一定系会有少少北嘅。咁、那个北咧耐咗之后咧，佢就会去话俾你知，哦，你要去升级你嘅系统啦，就
1: 系
0: 咁啦。
1: 系，咁所以我哋要接受嘅就系、是、暂时短期性嘅。秩序紊亂是一种常态，你不需要过分怪责自己。
0: 嗯，是，但不代表你可以不用理。因为这种的失衡呢，其实呢是需要我们去想回，哦，其实会不会是因为有一些微细的东西平时没有理的，但是通过日积月累呢就变成了很难教啦这样。
1: 是。
0: 譬如可能一次加班呢没什么事，但是连续两三个月加班的话，屋企啦又或者你身体都会抗议的。
1: 嗯。
0: 那你不煮一次饭都没什么事的，但如果你日日在外面吃的话呢，你的身体都会有问题。
1: 嗯，
0: 又或者可能我哋喺教小朋友嘅时候一次鸡飞狗跳，咁肯定都会各自原谅啦。
1: 系，
0: 但系如果你常态嘅话，肯定系会关系破裂嘅。
1: 嗯，咁所以要整理好呢一件事咧，系先要从更新呢个误区开始，即系你唔好先用呢一件事去否定自己先。
0: 系，并且其实我哋系要揸住呢个机会，俾你嘅提醒，以前嘅生活模式而家已经唔再适用啦。所以其实佢系一个信号啊，俾我哋知我哋系咪应该要去升级我哋嘅系统咧？咁
1: 系
0: 等同于你嘅手机用下用下就会 kick 一样嘅道理。
1: 系，所以要打扫一下，
0: 冇错啦，
1: 重新升级一下咁样。
0: 咁所以混乱嘅价值咧，其实系在于逼紧你去问自己一个平时冇留意嘅问题，就系话，诶，我到底想将生活过成点样咧？咁，你亦都唔需要咁快速去着手解决问题嘅，而系你要去先去谂，诶，究竟我出咗啲咩问题？我嘅系统应该需要点样嘅升级先至可以过好我嘅生活。
1: 系，
0: 其实讲真啦，要点样做嘅话，网上一定会好多漂亮的模板。
1: 系啊，
0: 即系譬如可能收纳空间啦，边样嘢会归喺边度啦，咁整理工作咧又会有人教你啊，乜嘢系优先顺序啦，乜嘢系重要顺序啦，等等咁。咁但我想讲嘅就系话，其实整理秩序本身咧，佢唔系一个目的，佢系一个方法论或者系一个通道嚟嘅。生活的状态才是目的，即是说我们是需要构建一套秩序来去实现我们想过的生活，而不是说将你的生活塞入去一个漂亮的模板里面。
1: 是，所以你发现你看了很多视频，看了很多书，或者是学了很多技巧，你都没办法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其实真的没得照搬的，真的要想得清清楚楚，你看到的令你羡慕的令你向往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落地在你的身上呢？
0: 是啦。
1: 好啦，搞清楚呢个认知嘅误区之后呢，下一步就真係要落手做啦，係咪呀？请问。
0: 係啦，重构之前呢，首先呢就需要去做整理嘅。咁我嘅建议呢就係、是、整理嘅门槛一定係要低到你係唔需要调动任何嘅意志力，唔需要做心理准备。
1: 係啦。
0: 就可以做啊。所以就千祈唔好啊即刻上网搵方法论，跟住列计划列清单，跟住就开始做。
1: 列完之后心力交瘁。放弃行动。
0: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可以从收拾一个失控的角落开始做起。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要先从执屋开始做起。
1: 是、你会执哪里啊？间屋这么大。
0: 我会先执厨房。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
1: 我觉得最难的，即是对于我来讲执厨房是最难，因为厨房有太多临审嘢。
0: 嗯，
1: 如果俾我揀，可能我会揀系化妆柜，因为呢个系我唯一可以 handle 嘅位置。
0: 好，其实我哋嘅思路都系一样嘅，就系、是、我哋要揀一个我哋嘅绝对统治区。
1: 冇错，即系你执完之后冇人投诉你啊，话喂你执完之后我搵唔到啲嘢咁样。
0: 系，即系嗰个空间定系你平时用得最多，平时系冇乜人干扰嘅咁样。
1: 对对对。
0: OK， 咁但我想提醒嘅就系，并唔系话我哋要去请三日大假全屋搞一次嘅，啊，因为呢个目标一定系要细到不可能失败。所以你头先讲啊，我先执我嗰个化妆柜，其实呢个思路系非常之正确，可能你只需要花五至十分钟就可以搞掂晒啦。
1: 唔得，除咗抹花五十分钟，
0: 咁啊证明你个柜都好大啦，
1: 多嘢系啦。
0: 咁啊，所以你自己就要评估啦，你可以接受嘅最长嘅收拾嘅时间有几耐，或者系你最容易启动嘅一个空间系有几多咁。哪怕你唔系执得好干净都好啊，执到我暂时顺眼
1: 就得啦。
0: 系啦，掉几个樽，呢、這个都系最。小的一步行动来的、
1: 哦、所以其实我们所说的落手开始整理，并不是说执得整整齐齐完完美美、不是有这个掌控感，就是说我执过这个位置 我执完呢个位之后，我觉得顺眼，我觉得舒服，我掉咗一啲压住嘅嘢，其实呢件事就成啦。
0: 佢嘅目的唔系话我哋要将呢个空间恢复得绝对干净，
1: 系
0: 而系拯救你嘅心力，自信就翻翻嚟少少啦。

0: 对于一个所谓嘅理想生活，又或者理想自我嘅一种幻想嚟嘅。即系譬如可能你买咗瑜伽垫咧，你就以为每日瞓醒就真系会做十分钟嘅拉伸瑜伽。
1: 系
0: 啊，买咗烤箱咧，你真系以为日日就可以去焗蛋糕、焗曲奇饼啦。
1: 结果从来冇用过。
0: 系，
1: 所以其实俾钱嘅嗰刻，你嘅梦已经完咗啦。
0: 但系当你见到嗰件物品嘅本身咧，就系、是、已经提醒咗自己，原来我有好多嘢真系做唔到嘅，又唔系俾钱就等同于做到嘅。
1: 系，所以每一次执屋其实都系一种整理思绪嘅过程，再一次去面对当时嘅决定，唔好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神水。
0: 你有冇发现其实呢个过程都系一种对自己嘅重新认识？
1: 系，
0: 即系我终于知道我自己系一个做唔到嘅人啦。
1: 同埋最好的一样嘢就系你自己发现，而唔系俾人警醒。我觉得呢个系最好嘅，因为人哋提醒你，你系唔好受，即使佢系现实，你都觉得有啲难接受。但系如果你自己面对嘅话，我谂呢件事系比较容易消化嘅。

0: 表现，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3: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成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3: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3: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2: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草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新起点。
6: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7: 好，继续回来今期的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们会讲一讲怎样去重建你的生活秩序。咁之前那两个点我们都铺垫了，重建我们的认知啊。失控唔系等于失败啊，从最简单嘅地方，从最容易执嘅地方开始啊，咁样。咁跟住落嚟呢一部分呢，我哋就话俾大家知，其实所有嘅收拾，所有嘅整理同重建，其实佢都系一套相对完整嘅思维逻辑嚟㗎。
8: 嗯。
7: 唔单止应用喺你执嘢嘅日常。
8: 嗯。
7: 佢可以应用喺你

0: 好多唔同嘅位置，咁所以我哋就俾一套相对完善嘅方案俾大家，咁你就可以将呢一个核心嘅逻辑去迁移到你嘅生活嗰度，去应用翻喺唔同嘅领域。呢一套嘅逻辑叫三加一系统。
1: 系，咁我哋先解释下三加一系统啦。
0: 系，
1: 三咧就系指三件最重要嘅事情，而一咧就系一个留白。
0: 系，
1: 所以你会对所有嘅事情都系一样嘅，无论系对物品又好啦，又或者系对你嘅工作嘅事务啦，你嘅精力嘅安排咧，都系一样嘅。
0: 嗯，
1: 咁点解我哋头先讲到系要从物理空间开始啦？其实就系因为物理空间系比较容易立竿见影嘅，你系睇得见效果嘅咁。咁但系当我哋有咗呢一套嘅底层逻辑之后咧，你就可以将呢套方法论咧迁移到去我哋嘅事务整理方面啦。
0: 系三加一系统，意思就系话你唔好为自己定咁多嘅任务，最多三件就够啦。你仲要预留多一个机动嘅空间。好啦，咁跟住落嚟嗰啲，我哋就通过一个一个步骤去完成搭建呢个三加一系统嘅方法啦。
1: 系，咁点样迁移到去我哋嘅事务管理呢？第一步呢就是需要清空我哋大脑嘅。我哋头先讲到执物理空间嘅时候呢，其实第一步呢就真唔系将啲嘢直接归位。而系呢系将柜入面所有嘅全部罗列晒出嚟，清空晒佢。我唔知道你系咪咁样执嘅。我系咁样执嘅。
0: 其实我系，但系 我每一次做呢一步嘅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傻。
1: 点解呢？
0: 即系你
1: 太多嘢啦，
0: 系有个柜好多嘢噶嘛，咁你要将佢晒晒出嚟，跟住重新再执翻开佢。
1: 有可能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系小紧步，重新去归类啦、思考啦，
0: 即系谂清楚先。
1: 系你纯粹就系将啲嘢掉晒出嚟，跟住有时再重新塞翻满佢。
0: 系啊，所以前边其实仲系有一个思考同埋规划嘅分类嘅。
1: 咁但系点解一定要去做呢样嘢呢？其实就系因为我哋系需要对我哋所有嘅嘢去重新去铺。盘点一次嘅，
0: 系
1: 啊，好似我执我橱柜咧，就发现明明屋企就系得三个人，点解会有十只碗、八只碟、廿双筷子、超过三十只杯嘅咧？
0: 咁唔盘点都唔知道系嘛？
1: 嗯，系啊，咁所以当我哋盘点去物品嘅时候，你就发现点解我真系需要咁多嘢嘅？好多嘢就唔系咁需要嘅。咁点去盘咧？就系原来有啲嘢嚟就好耐都唔会用一次，
0: 系
1: 啊，有啲嘢可能系预先买定嘅。啊，譬如可能我中意咗一套碗。你哋知唔知道要用烂一套碗要几耐时间？
0: 可能十零廿年都未得啦，系咪？
1: 咁啊系咯，所以你根本就唔需要囤呢啲嘢嘅。
0: 系，
1: 咁同样我哋去整理我哋嘅工作嘅时候都系一样嘅。可能有一啲嘢咧就系我当下好想做嘅，有啲嘢咧就系我必须要做嘅，有啲嘢其实唔需要你做嘅，有啲嘢你可能系计划做嘅，但系又等咗好耐都冇做嘅，你就全部去排晒出嚟。啊，这个就是第一步啦，将你的大脑清空，然之后所有的事件是需要可视化。你见到你才会思考。
0: 是，你可以将它写晒出来，如果工作这样计吓。
1: 是。
0: 好啦，第二步。
1: 啊，第二步呢就是当你摊开了之后啦，咁我哋就真係需要去复盘筛选啦。咁所以个原则呢就是选出最重要嘅三件事。咁我哋执嘢都系一样嘅，就是你要去保留你日常用嘅频率最高，你最愿意用嘅时候系最顺手嘅嗰几样就够㗎啦。代办清单都系一样，每日淨係揀出对你最有价值嗰三件事。咩叫做最有价值呢？就是当我做完之后，我夜晚系觉得哇，我今日真系好踏实，因为我今日真系冇白过，我真系做完呢三件事就等同于我离我想要过嘅生活又近咗一步啦。咁
0: 样系，其他嗰啲咧，
1: 其他
0: 就放弃佢，
1: 你要么就删咗佢，要么就延期，要么就授权，就等同于你要掉咗啲过期物品一样。
0: 系 ，OK， 明白。
1: 第三步咧就系嗰个一啦，就系我哋要去划出缓冲嘅时间段。咁其实整理空间都一样，正如头先我提醒就系，我唔需要再重新塞满个柜嘅，我哋系需要有留白嘅空间嘅咁。咁物理空间一样，咁我哋嘅时间都系一样，我哋唔需要将我哋嘅日程表排得满满，每日都可以去保留一个钟或者系三十分钟嘅空白时间段，咩都可以唔使做。咁可能系要去应对嗰啲突发嘅情况啦，突然加嘅一啲任务啦，又或者可能咩都唔做嘅，咁你就将佢送俾当下嘅自己。哦，呢三十分钟就系我做晒我今日所有嘢，我应得嘅空闲时间。
0: 系，该发牛豆就发牛豆。该饮杯咖啡就饮杯咖啡，唔好觉得话，哎呀，咁咪好浪费咁样。
1: 唔会嘅，呢个系你嘅每日嘅馈赠，系啦。
0: 系啊，奖赏吓。OK， 好，第四步啦。
1: 啊，第四步就系需要去启动一件最细嘅事情啦。因为我哋头先讲到咧，失控咧系一定有一啲事情系日积月累，可能系一啲坏习惯或者你冇留意，然之后令到系统失控嘅。如果想我哋重建嘅系统要去维持得好一啲嘅话，其实。

0: 我哋系需要去养成一啲新嘅习惯嘅。佢好似执屋嘅时候咧，我就会发现我有一大堆嗰啲囤咗好耐嘅养生茶包。咁当时买嘅时候，肯定就觉得哇，我只要日日饮嘅话，我就肯定气色红润啦，系嘛，白白净净咁样。咁但系咧，原来我日日就系戒唔到饮咖啡嘅。
1: 系。
0: 咁所以你要做嘅就系，哦，我要将嗰啲茶包咧就放喺饮水机旁边，只要我朝早起身斟白滚水饮，我就顺手就可以泡茶啦。
1: 嗯。
0: 自己就要去揀一件你係想長期積累去做嘅事，可能係讀成頁書啦，寫三行日記啦，又或者係做五分鐘拉伸啦，並且你就需要去觸發一個物理觸發器啦。咩叫物理觸發器呢？就頭先我講嘅就係話，你要將嗰啲嘢放喺飲水機旁邊，
1: 最就手嘅地方，
0: 冇錯啦，
1: 係看得見嘅地方。好，最後一步
0: 啊，最後一步咧就係一定要堅持瞓覺之前去做五分鐘嘅覆盤嘅。咁啊，因为我哋执完嘢咧，头先海晴就话我最好就一劳永逸。
1: 系啊，我真系希望执一次就一劳永逸。
0: 但系唔会嘅，佢一定系会过几日就会乱嘅，所以系需要定期去整理嘅。因为生活系流动噶嘛，你每日都喺度变化噶嘛，所以空间亦都系需要定期调整。咁我哋嘅时间同埋任务管理都系一样，最好就系我哋每日瞓觉之前花五分钟嘅时间，你要问自己：诶，三件事做咗未啊？如果未做完，点解啊？如果听日要调改，系调啲乜嘢啊？我今日会唔会比琴日进步咗少少啊？等等。所以佢个目的咧就唔系话我要去批判自己冇做好，而系我哋会睇到我哋想过理想嘅生活嘅嗰个时间嘅进展，然之后微调方向嘅。
1: OK， 好，今期同大家分享咗点样重建你嘅生活秩序。关于秩序呢一样嘢，有好多朋友都会觉得真系好似一套系统，我定死咗12345，我就系12345。但系事实上呢一种所谓追求完美秩序嘅可能性，其实系非常之低，因为人系一个群体嘅生物。唔系话你定咗，大家就会配合你咁样做。所以首先你要放低呢一种嘅执念先啦，亦都希望可以通过呢一种重构秩序去梳理翻你自己嘅生活。其实生活都系咁样，唔系谂出嚟嘅，即系过出嚟。你过你先知道，哦，原来我见到嗰样好中意嘅嘢，我买翻嚟根本都唔用，咁佢就真系唔系我秩序嘅留低嘅一份子啦。
0: 系啦，你讲得啱啦。所以我哋唔系构建一个完美嘅秩序，而系一个够用嘅秩序。即系话大部分嘅时间佢系可以支持你嘅，而令到你系有足够嘅时间、空间、精力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嘅。咁但系佢亦都有足够嘅弹性同埋柔软，可以接住你嗰啲可能系偶尔失控啊，又或者系不可控嘅一啲时刻嘅。
1: 系，而家 AI 就不断喺度迭代啦。咁我哋都应用下迭代呢一个词，即系我哋嘅生活其实系唔系修复，我哋嘅生活都需要迭代吓，唔同嘅系统嘅更新。因为迭代啦，我哋系唔需要完美嘅，我哋只系需要开始。好，今期嘅内容就同大家分享咁多先啦。如果你想关注翻我哋嘅主题内容，欢迎你留意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况。

0: 啦，时间嚟到九点半钟啦，又系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嘅时间。呢个时间咧都有多条市区路段咧有缓慢挤塞嘅报告，希望大家咧就要尽早出门，喺路上咧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同埋要俾多少少耐性。尤其是有朋友提到的分江路和亲人路交界位置，佛山中医院周边的各个方向很多车，很慢，排队等灯，请大家给多少少耐性，注意安全的车速车距。另外见到桂丹路谢蝶大桥路段往丹造，海白路径亚浩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行紧的双方向，桂华路雾江至到桂华园往平洲的方向，佛江路分江路的惠景路段往汽车站的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的。另外同样是医院周边的路段，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位置往祖庙路的方向都是车多的。卫国路市二医院对开位置都是有条小长龙在这里。灰旗路潘村路段往平洲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鼻冲至到沙埔立交一段往广州方向呢都是有条龙仔的了。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留意埋天气情况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有28摄氏度，翻工嘅早高峰。南海方面曾经系悬挂过暴雨预警信号嘅，不过而家好似系取消咗啦噃。当区嘅天气稳定咗，大家出门都冇咁担心啊。咁但系其实阵雨就冇停嘅，所以希望咁多位都唔好太大意。出门嘅话，关好门窗，带备雨具。气象部门就预计咧，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时间有暴雨噶。吹东南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系32度左右，相对湿度咧60%到90%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健康
2: 生活新开始，
3: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来到9:36啦，入去到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在线，无论是看节目直播啦，定是听节目都好，现在都非常之方便的。方程视频号直播持续啊，在直播的过程可以同大家倾更多的内容。当然我们的官方收听软件和互动平台呢，都是欢迎大家上来打卡的。佛山家的花生互动板块。幸运的我就说，可晴啊，我的太杯终于收到啦。筷子的数量都是没问题的，只不过个盒咧就真系烂咗啦咁样。大家如果收到有需要客服去协助一啲售后问题嘅话，可以随时喺线上继续同我哋嘅客服保持联系啊。点样可以揾到客服咧？就系入翻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跟住我有个橱窗嘅。咁你点开橱窗上面任何一件产品，都会有一个联系客服嘅标志。咁你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客服啦。又或者喺放心好物嘅平台上边揾客服，都系同样嘅一件事嚟噶。欢迎咁多位，亦都多谢大家支持超家人严选。每个星期三我哋都会上新品同埋优惠俾大家嘅。所以如果真係冇时间听晒所有节目啊，又或者係真係唔得闲成日都了解嗰啲资讯 check 咁转啊，咁你就可以每个星期三上嚟留意一下。又或者错过星期三嘅话，喺下一个星期三之前你都可以上嚟睇一睇今个星期有冇啲嘢啱自己嘅呢，优惠系啱自己嘅呢。咁马上系新月份嘅开始啦，今个星期三我哋如无意外系会做舒飘而下凉皮嘅返场俾大家嘅。因为天气真系好热，之前大家买过第一波之后发觉买少咗。咁今次我哋会上返下凉皮啊、凉席啊同埋枕头俾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话星期三再返嚟拍。好嘛，佛山电台够意思嘅粉丝就话啦，可晴打卡啦，我可能真系记错咗，哦唔紧要，多谢你翻嚟话俾我知就真。南海十三郎就话，等我晒下睇龙船嘅图片先啊，多谢你。上个星期系精英挑战赛，今个星期都仲有爬龙船嘅活动噶，嗯。我是怎样知的呢，就是那个小小可晴妹妹告诉我知的了。她说我7月4号有爬龙船，可晴姐姐你会不会过来支持我啊，这样。啊，咁呢一个夏天啊，喺广东呢就真係可能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都会有机会见证到一啲比较热情嘅体育比赛啊，欢迎咁多位沉浸其中。 咁啊，出汗就肯定多噶啦，所以大家如果要出外又好，又或者系运动又好，咁样应对夏天嘅呢一种湿湿立立同埋出汗多嘅情况咧，都要学识保护自己。除咗系防晒同埋防雨之外，有一样嘢今系要提醒嘅，就系要防止自己异常的攰啊。因为周末时间我自己都出咗去行行，咁啊谂住行远啲，结果哦唔系，又落雨咯，跟住就翻翻转头。但系翻翻转头，你就会觉得今日都好似冇做啲乜嘢，但系要攰到要即刻瞓觉去缓解呢一种嘅状况。点解会有啲咁嘅问题呢？咁后嚟喺冲凉嘅时候刷到咗一条视频，我又觉得哇，真系长知识，可能真系呢一个原因。所以喺冲完凉之后，喺瞓觉之前，我马上饮咗一支运动饮料，跟住又补咗个觉，就发觉哦，终于都舒服晒。咁我谂有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嘅，所以今日嚟补充呢一个知识点俾大家，亦都希望大家去留意到底系真系身体攰要靠瞓觉嚟缓一缓咧，定系佢系缺咗一啲微量元素？你要补返先至可以缓解呢一种攰呢。夏天成日都觉得攰，瞓唔醒，冇力同埋心慌慌嘅朋友留意啦。除咗系因为天气太热，你个人会觉得容易攰之外，会唔会系因为你大量出咗汗，身体缺钾嘅原因呢？讲到缺钾，你会第一时间諗到啲乜嘢？有朋友话夏天出得多汗啊，都好容易会伤气噶。系啊，中医认为汗水都系精液嘅其中之一。出得太多汗，大汗淋漓嘅状态咧，都系会损伤阳气噶。

relax 放轻松。刚才问大家，喂，如果你缺钾嘅话，你第一时间会谂到乜嘢？三水小俊就话，我会谂到第一时间饮啲淡盐水。亦都有朋友话，马上要饮啲功能饮料。诶，啱啦。点解会缺钾？我哋讲下原因先，因为大家都知道，哇，夏天肯定系出好多汗啦，咁样。咁出嘅嗰啲汗咧，其实唔单止系水分，佢仲有好多我哋身体嘅一啲元素系会被排出去嘅。喺正常嘅情况之下，流汗其实排出钾嘅比例系唔多嘅，大概3%左右啦。但系当你大量出汗嘅时候，好似喺夏天，系咪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嗰啲咧，钾嘅排出量就会明显增加啦。咁钾离子喺我哋嘅身体有咩作用啊？帮你维持心跳正常、神经传导、肌肉收缩同呼吸节奏，呢啲所有嘅嘢都系同佢有关嘅。所以一旦情况缺咗佢嘅话，你就会感觉到好攰，好似你部手机电量不足，系都唔想喐一样啊，亦都会令到你各项嘅功能咧都会降频运行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发现以下身体嘅信号，就话俾你知，可能真系缺钾啦。第一，无力啦，个人精神体力双双下降。其实呢个唔单止话我好攰咁样嘅表现，唔系，而系你嘅细胞嘅能量代谢其实已经出咗问题，系受阻㗎啦。咁所以当 ATP 产生减少嘅时候，你嘅肌肉就会有无力感。第二就会出现心慌同埋心律不齐，即系有时候你出完汗之后觉得个人好虚，好想晕啊咁样，可能都系因为缺咗钾。是好重要的原因，因为钾是维持我哋心肌整个活动稳定的一个好重要的元素。当钾缺乏的时候，我哋的心肌兴奋性就会出现异常的情况。轻则的心悸啦，重则的分分钟是诱发心律失常，这个是缺钾最危险的信号啦。咁第三就是如果缺钾更加明显的话，你就会发现抽筋咯。因为钾是参与我哋肌肉收缩同埋放松，佢系平衡元素，主导平衡。当你少咗，要么佢极度放松，要么佢收缩唔识放松。所以点解话有时候出咗汗之后喺夏天，尤其系大量运动嘅时候会出现抽筋嘅状况，可能都系缺钾嘅一个表现嚟嘅。第四就系内。

0: 热性能下降啦，你明明需要通过调节体温去平衡翻外界嘅关系，但系缺咗钾，佢就冇办法，佢就有可能会产生增加中暑嘅风险，甚至系热衰竭嘅风险。第五，原来缺钾仲会令到你有饱腹同埋食欲差以及恶心呕吐嘅表现，因为胃肠道嘅平滑肌其实都系由钾嚟驱动嘅。当你缺少咗佢之后，咁你嘅肠胃蠕动差咗，自然消化功能咧都会差啲嘅，所以又唔想食嘢啦，个胃又胀啦，好可都系因为钾啊缺乏嘅原因。咁点样补钾呢？好多朋友都话㗎啦，飲淡盐水啦，飲电解质啦，同埋亦都有朋友讲食隻蕉，食隻蕉应该系真系比较简单嘅一个操作嘅方法。而且钾嘅含量喺每100克嘅香蕉当中呢，其实相对嚟讲都系高㗎，有256毫克，而且佢系可以变葵。所以你会见到所有运动嘅时候，运动前或者运动后呢，其实都系有食香蕉嘅呢一个动作，就是因为咁样啦。咁除咗香蕉之外，日常仲有好多嘢可以揀嘅，例如话薯仔系啦，又或者番薯系特指红薯啊。大皮食啊，又或者菠菜、芫菜、豆类同埋椰子水都得。椰子水系天然嘅电解质。有朋友话，我唔中意嗰啲电解质加咁多嘢，五颜六色嘅。咁如果你唔想揀呢啲嘅话，咁你就揀飲椰子水就得㗎啦。而且钾钠嘅比例系最理想嘅选择，亦都系运动前后嘅优选。同埋仲有一样嘢系可以推荐俾大家，可以将佢放喺你哋夏天嘅日常。尤其是平时，我都唔知煮汤，即是煮到完全冇晒意见啊，又唔想煮老火靓汤，要快靓正快滚嘅嗰啲汤，咁就啱晒啦。呢样嘢就係海带或者紫菜。因为每100克嘅干品当中含钾量可以超过1000毫克。非常之犀利，系超过香蕉嘅，各位可以重点留意。咁用嚟做凉拌又好啦，或者汤都好啦，都系非常之适合嘅。而家市面上边系有一啲叫做即冲嘅海带制品，系可以俾你喺办公室就完成到呢件事嘅。即系例如话，中午喺办公室成日都要食外卖咁样，咁我今日我唔想点外卖，但或者我想食外卖嘅时候，我想有碗汤咁点办呢？咁你就上网去买啲即食即冲嘅海带汤。刚才咪讲到嘅海带或紫菜都系有非常之好嘅钾含量㗎嘛，系咪？朝头早出咗一身汗，跟中午食饭嘅时候自己冲一碗海带汤饮，就可以搞掂，喺办公室都可以高度还原，就系咁简单啦。咁希望咁多位都可以喺呢个日常里边即系补救，除咗系钾之外，其实电解质里边仲有含好多其他。咩钠啊、镁啊，呢啲都系要补嘅，即系要同补，唔可以淨系补钾。所以夏天呢啲嘢系同你嗰啲咩十滴丸啊，系啊，又或者系藿香正气水啊，系上臂啊。希望呢个提醒可以帮到大家。
1: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 独尖鳌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拨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家人节目，整低最后嘅八分零钟时间，我哋嚟听正在进行时嘅一档新嘅音乐综艺嘅作品。咁呢个综艺咧，查一查，原来都已经去到第五期、第六期噶啦，终于有音乐系出咗圈。因为佢嘅第一、第二期其实唔系好明显，觉得哇，喺啲歌好正、哦，改编好好、哦、咁样。但系的确呢一个节目嘅制作班底系非常之好嘅，所以慢慢慢慢你就会见到有好歌手，有好班底，跟住就有好嘅音乐作品出啦。喺最近佢第六期嘅节目当中，就因为跟住落嚟听到嘅呢一首歌，大胆融合咗粤语版。融合咗三首歌变成咗个粤语版嘅作品，就令到佢成为流量嘅热点同埋讨论嘅焦点啦。咁我哋先唔嚟讲呢个节目同埋呢首歌叫咩名，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听到先。因为呢个节目好特别嘅就係、佢会用国乐同埋流行音乐跨界去做一个改编。简单啲嚟讲，佢嘅创作嘅核心呢就係、是等歌手互相选择彼此嘅歌，然之后将佢变成唔一样嘅语言版本。即係例如话原本呢首歌就係普通话版嘅。跟住另外一个歌手会揀呢首歌唱粤语版。而且係重新揾填词者，重新填过呢首歌嘅词。我哋曾经有好多想象嘅空间，就是、哇！如果呢首歌有粤语版就好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有，佢又会点样呢？喺呢个综艺节目当中，喺舞台当中，今次系有特别嘅呈现。好，跟住落嚟，我哋听听呢首歌先。呢首歌系混合咗三首歌之后变成嘅，大家听听睇下，可唔可以听得出系边一首嘅作品？

好犀利啊！大家一听就可以听得出系忐忑嘅节奏。但系呢一首歌呢一个版本其实融入咗三首嘅作品噶，一首就系忐忑啦，一个首咧就系留白，另外一首咧就系西门少年。

於是有咗呢一个新嘅版本，嗰、那个名字叫做《坦白门》，唱歌嘅系莫文蔚啊。咁但系喺呢个节目当中咧，其实我觉得跟住落嚟嘅呢一位女歌手咧，先至系更加出圈嘅，又或者系更得我自己中意嘅。唔知你会唔会都系咧？莫文蔚都喺呢一个嘅节目组当中，所以呢位女歌手专门拣咗莫文蔚嘅歌重新翻唱，由林若玲填词，会有呢一首歌嘅粤语版，黄远志、任田。

住黄婉之或者听住黄婉之唱歌，你真系觉得佢系一只音乐精灵，而且佢亦都系一位创作嘅才女。喺佢嘅手上，喺佢嘅口中，一首歌会完全变成自己嘅节奏同表达。

期待呢一个节目国乐无双，可以继续诞生好多新嘅特别嘅音乐作品，都会持续为大家关注。如果有好嘅作品咧，都会同大家一起听。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开启全新工作周嘅工作同埋生活，各位加油！听日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1酒庄酒，振奋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7: 或者你？

0: 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了？项目真不真实了？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3: 92465

0: 10点钟过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啊！缓慢路段留意到桂丹路灯饰城路段往广州方向唔靓仔，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都系错气嘅。禅西大道连江二路接到去张茶二路往狮山嘅方向逼迫当中，桂华路见到石湾公园路段双方向同埋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咧都系揽头揽颈啦。灰旗路潘村路段往南庄方向，岭南大道市医院路段双方向依家有慢镜头。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逼迫紧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嗱，咁啊，讲到咧做电台节目咁耐啦，我咧始终都系坚持为大家谋福利啦，选好物嘅，令到大家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嘅。关于饮水方面咧，你系咪仲习惯煲自来水饮呢？咁但系你又知唔知？就算啲水煲滚咗，入面都仲可能有残留嘅杂质嘅吓。如果想饮一啖放心嘅水咧，呢一款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就真系可以帮到你啦。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一路以嚟主打嘅就系令到大家可以无顾虑咁消费，免费送货安装，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仅需要俾198元，分12个月嚟到支付，唔满意咧亦都无需任何理由，直接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嘅，亦都缓解大家嘅一次性嘅消费压力，用得好再付费。咁啊，而家咧亦都喺我哋嘅活动期间啦，咁啊，厂家咧准备咗好多嘅超值福利免费送嘅，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4档嘅水温一键操控，3秒可以快速出到热水，告别呢个反复煲水啊！咁啊，另外咧亦都再送你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仲有呢个品质晴雨遮啦，同埋呢个花洒过滤器嘅，全部都系日常家居用得上嘅好物嚟嘅。咁啊，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活动嘅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亦都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参与啦。咁重点就系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芯，亦都可以悭低一笔嘅换耗材嘅钱，亦都免费送你全屋嘅中央净水器。

而家名额咧已经唔多噶啦，活动咧仅限今日嘅，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机会难得，福利有限啊！快啲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福利带翻屋企咧。

0: 你开边种客房咁咧？客官，
1: 臣妾谢主龙九，
2: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1: 嗯，阿爹啊，女严格。
2: 嘿呀嘿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我系阿粒。
3: 好啦，我又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嗱，即系话俾大家听，点解开箱一定要星期六啦吓？一定要中间拣间嘅，如果唔系咧，真系冇办法啦吓。即系人老系要认嘅吓。想当年啊，我三字头嘅嗰啲年代，区区一晚廿零只歌，廿零只 rock 歌，我第日把声冇事一样啦，系咪先？吓，依家真系唔得啊！尤其呢就阳过之后啦，係咪真係唔到你唔认嘅吓、啊。一晚落嚟咁啊，第日呢开始有少少拆拆地啦咁啊，今日呢亦都继续啊有少少豆沙嘅。虽然好多朋友都话呢嗰日真係当晚已经系沙声啦，跟住唱到啊。好啦，喺度呢就开咪正式向所有喺当晚啊星期六晚嚟到去到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支持避免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嘅咁多位嘅老友记们，多谢晒你哋嘅捧场，好开心啊！真系实不相瞒，嗰一晚啊，真系或者讲前晚啦，唔好讲嗰一晚，好似好远咁样样。嗰种成千人喺埋一齐嘅大合唱咧，系真系会带到俾我某一种嘅能量啊！去到最尾嗰首歌，大家知道《海阔天空》啦，系嘛？好多朋友话等只歌等咗好耐啊，尤其佢屋企嘅小朋友啊，冇几多只 Beyond 识嘅啫，净系识《海阔天空》，点解成晚都未唱嘅？等咗成晚，咁啊，终于等到，喺《海阔天空》嘅嗰个 moment， 听住全场一齐用最大嘅声线喺度唱嘅时候。其实某一句歌词我准备唱之前我是鼻子一酸的。那种莫名的感动、啊、真是叫走遍全身走遍千里，是不是？哇，令到我那下真的差点就要来了了、啊。好彩、啊、用我的理智控制住了。因为我觉得那一刻 是想跟大家好好地唱好这个歌。而不是那种、啊、好感动、啊、我这一生不羁放纵。唔好咁样啊，唔需要咁样 ,ok。咁但係真实嘅感动话都俾大家听嘅。咁啊成晚嘅气氛啊都系真系冇一定啊，真系最正嘅你哋啦啊。所以豆沙啲都抵㗎啦啊。咁啊当然啦，当晚有好多 friend 啦，我哋入咗群啦，系咪亦都喺群里面大家喺度倾偈倾得好开心啦、啊、有啲呢即系直头私啦问我呢仲有冇俾面 T 啊咁样啊。咁如果真系对件 T-shirt 仲有兴趣嘅朋友啊，当晚我哋呢就係全 band 喺 encore 完出嚟之后呢就全部展示俾大家啦。咁确实着起身都几好睇嘅啊。咁大家可以联系我啦 ,XJ924JH 啊，小坚924加维嘅首字母可以添加啊。好啦，我都知道你等咗好耐㗎啦，读留言啦 ,Kimmy 一路一问我啊，小坚几时读留言啊咁样。啱啱先接班啫，喺可情手上面攞返个部电脑，系咪？咁所以呢就要依家先睇到啦吓。每一条嘅留言我都会读出嘅、啊、因为都系你哋嘅一番嘅心意吓。Kimmy 呢好有心㗎啦，一辣哇已经多图杀猫，系咪数下先。哇真系发咗九张图上嚟啊，有佢自己嘅P 嘅或者唔系 P 吓整嘅一个合照啦嘅九宫格图啦，仲有现场嘅实况图啦。哇仲有点解就插一张世界杯对阵图咗喺喎大佬。到度留言先㗎嘛，早晨超坚又系打卡撑场。星期六嘅致敬音乐会意犹未尽，第一首歌开始已经全场大合唱，感觉好似系自己俾钱买票入场唱歌俾自己听咁、啊。你哋有冇听到我唱㗎我都想问下。因为成晚都跟住唱啲歌又高音系咪。特别系开场音乐响起嗰一刻起晒鸡皮。无论主唱乐队都是一流水准，连帝女花都可以改成改编摇滚版冇一定。嗱、啊，呢、這个真系要赞一赞我哋对 band 啊，因为嗰晚真系一对正 band 啊， 马老师啊，马俊杰老师啊，仲有我哋硬老师领衔啊，柏奇啊，志啊，吓阿飞啊，咁样呢几个真系冇得顶啊！包括后边大家睇到佢哋嘅乐手介绍嗰 part 咧，其实都系当日即兴夹出嚟嘅。咁帝女花咧系点咧？帝女花系嗰日我哋喺度排练嘅时候啊，咁啊，我哋嘅场地方啦，粤剧院啦，佛山粤剧院啦，就同我讲话，可唔可以咧中间都穿插一下呢、這、一个帝女花嘅宣传啊咁样咁我就话咁需要点穿插咧？佢话嗱，我俾啲俾啲视频同埋图片你啊，你整落去啊咁样样。咁我话咁样都 OK 嘅，不过我话我觉得咧，即系帝女花呢个 IP 对于我哋所有嘅粤语人群嚟讲系嘛？即系佢系一个植入咗 DNA 嘅一个粤剧同埋粤曲嚟噶嘛，即系你任何人你一讲起粤剧粤曲，第一时间就谂起帝女花噶啦嘛，系咪先？咁所以咧，我话就咁斋宣传下咧，又冇咩意思喎吓、不如有对 band 喺度，我试下同佢哋沟通下，可唔可以玩下嘢啦咁样样？咁佢话好啊好啊，你有得你发挥啦咁。咁结果我同 band 啊，喂，我话咁啦。不如真系试下我哋整一 part rock 版嘅帝女花啦，咁样咁佢哋话好啊，试下啦。咁现场就即系夹咗一段出嚟，咁啊出嚟个效果啊，都几好玩，系咪先？咁帝女花又真系即系呢度都插多句啦，估唔到啊！大家依家对于佢嘅嗰种嘅热爱是这么的深沉，因为两场9月5号同埋9月6号一推出啊，即刻爆咗。因为今次嘅阵容都犀利嘅，有阿蓋明辉老师吓，同埋我哋嘅李淑勤姐姐啊，咁啊即系领衔呢一个阿驸马同埋阿公主咁样啊，咁啊所以咧今次一睇到阿龙阳君都嚟主演吓，大家就好兴奋啊，就买飞好快吓，两场爆满啊，都系喺大剧场啊，大剧院。大劇場啊 ，sorry， 咁啊，即系有差唔多2000嘅觀眾會睇呢一場啦。咁咁好反應咧，即

就系 Beyond 做伴奏嘅啊。喺豪门夜宴里面其实见到好多好多嘅当时嘅巨星啦，所有嘅星光熠熠喺齐度。咁然后有一 part 系曾志伟着住粤剧嘅装扮吓，同阿刘嘉玲、张曼玉喺度唱英文版嘅《帝女花》，伴奏嘅就系 Beyond 啊，扫 cut 一开始就系家驹喺度扫，因为嗰出戏系1991年，咁啊当时嘅英文版即系令到我自己印象好深刻，所以咧喺嗰日都唔使背歌词啦，直接就可以唱出嚟。Are you going to die? If I die, I become butterfly 。啊，就系咁啦吓，所以咧，睇到大家喺嗰晚呢个帝女花就成为咗 Beyond 嘅专场里边嘅一个小小嘅亮点啦吓、啊。好啦，咁啊 ，Kimmy 继续话最深刻嘅印象，隔篱嗰个位嘅嗰位学生哥话我唱得好好听，当时我答咗一句多谢。完场之后又可以同我哋萧华坚、张家伟啦合影啦咁样。开车回家都是继续 Beyond 的歌、啊、希望、日后会继续支持萧坚的音乐会点啊，附上照片咁样样啊。30号就是中考日子，预祝考生考试顺利，旗开得胜啊。OK 啊，正啊。翻工上谢王又 V 早晨啊，帝女坚他说又改得几有意思咁、啊、Good show， 期待下一场 show， 我爱龙少，我爱龙少啊，正啊，是吧。我觉得龙少系应该喺现场拍低我爱龙少嘅片段嘅发条片㗎嘛，系咪先。我唔知佢有冇拍到啊，但系龙少系当晚喺现场嘅 ,ok。呢位尾数1081嘅朋友佢一个字正，期待下一次，我影咗好多相我都吓。我是我喺边度睇视频回放，冇视频回放，唔好意思。多谢志恒先啊。呢位旧意思粉丝啊，嗰晚最大遗憾就系喺主唱官方宣布时间山顶位前排三个观众走咗，冇能够听到后面两首歌同埋全场大合照。哦，咁样啊，你系咪就是其中一个啊？其实我哋嗰个 encore 片都出得好快噶啦，系咯。咁同埋咩叫官方时间呢？系咪？咁即系喺官方之外，仲有啲鬼鼠时间啦，系咪？即系佢哋未听到海阔天空，或者其实我都。歌单俾咗大家噶啦，你知道嗰度系要有 encore 嘛吓，但系当然我知道可能好多朋友佢比较少睇 show 咧，可能佢真系唔知道有 encore， 以为结束就结束啦，快啲啦，唔系先搭唔到车翻屋企啊咁样啊。暗里长文咸金吉冲水帮紧你，我已经陈皮加罗汉果噶啦，今日吓带住旁身噶啦。呢位 friend 话星期六晚为咗赶地铁，10点左右就离场啦，遗憾冇大合照咁样，应该唔使咁快啩，唔系即系地铁冇咁早收班啩，我谂啊 ，OK， 听电台原本以为萧翁系一个高高瘦瘦嘅小伙子，我争取啦，好嘛？高就冇办法啦吓、啊，大定咗啦，依家已经开始萎缩添噶啦啊，但系咧瘦瘦嘅小伙子咧，我努力啦，好嘛？小伙子啊，真系离谱啲啊！总之咧，高同埋小伙子都做唔到噶啦吓，瘦瘦的就可以努力下 ，OK？ 好，睇翻我哋嘅视频平台啊，抖音同埋视频号，睇下先，望一望大家留言先。记得佛山六中嗰只嘢讲啊吓，阿月月月啦，佢话开完 show， 觉得近段时间冇咁忙，你错啦，我哋嘅佛山一家人。一个礼拜要编三集噶，我编剧噶，好辛苦啊，大佬，冇咁容易啊！呢、這个世界边有做完一场劲嘢就可以唞啊？所以你好羡慕嗰啲黄金时代电影明星系嘛？佢拍一部收咗个片酬可以唞三年系嘛？三年够使有突咁样系咪先？我哋唔得噶嘛，系咪？佛山六中话真系好高音嘅高潮位吓 ，Beyond 嘅歌当晚确实效果好好啊，同学友嘅效果差唔多啊，广州咁样啊，学友都正啊，争啲俾你水，学友嗰次又系官方收档，点知仲有下半 part， 其实系一定有噶啦，系咪啊 ？Encore 呢啲肯定要有啦，我哋其实出都系惊你哋早走啊，我哋一入去之后好似都系可能都唔知道有冇廿秒就已经出咗条 Encore 片啦。啊！你哋廿秒都唔等，即刻就闪咁样。唉，有啲朋友走得咁快啊，真系～

0: 小自由话陪我后浪咁样样啊 ，C L 啊，今日着住件饮衫，系苏衫嚟嘅。越战越我有沙沙地啊，成晚睇啊，朱眉话成晚睇摄影师多过睇我，咁离谱啊！C L 话合唱咗两个钟，琴日拍咗一粒润一盒润喉糖。阿 Lion 咧就话啦，派俾面派对 T 恤展示设计得好好，系啊，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揾我吓。我都会今日喺我哋呢个演出嘅粉丝群呢会同大家分享呢一个购买嘅方式咁样啦，睇下仲有冇朋友要啦，其实唔系好多㗎咋吓，即系唔系好多朋友最终有去入手啦咁样。咁所以唔紧要嘅，其实我觉得有几多就做几多啦，都系俾大家一个少少嘅留念啫啊，钱就肯定唔系话赚㗎啦吓，肯定系都系嗰句啦，希望大家开心啦，好嘛？系啦，睇下先，好彩准备定喉咙，润喉糖可以挨两个钟大合唱啊，两时系啦 ，OK 啊。星期六啊，九五二七啊，星期六的 show 太正了，等下次继续啦吓、啊。即系我依家证实咗咧，我开 band show 嘅话咧，系真系唔能够连续两晚开啦吓，依啲测试到啦吓、啊，一定要隔一隔啦。如果真系要搞 band show。咁同埋亦都喺今次呢个演出俾到大家，我諗係第一次或者睇我个 show 里面相对嚟讲係第一次感受到乐手嘅嗰个魅力啦，係咪呀？多谢常山赵子龙啊，因为今次喺乐手方面我哋係会首先啦，如果以前譬如我哋嘅演唱会好啦，玩唱会好啦，大家见到我哋嘅 band 队呢，其实係喺成个舞台嘅后面一字排开啊，真係觉得嗰种幕后伴奏嘅感觉。但係今次因为係 band show,band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见到除了主唱之外每一个岗位他们都是很有表现的表现自己的那种能力。所以呢见到我们的两个吉他和一个 bass 站出来和我是基本上齐平、啊、后面就有我们一套鼓和一个keyboard, 灯光都会给到他们是不是也都有他们的一个 solo, 展示自己的位置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 band show 的嘅感觉嘅嘢啊，同埋最后介绍乐队啦，会有每一位佢哋自己会夹咗一段嘅即兴嘅呢个音乐啦吓，咁啊佢哋都各自会 show 一段咁样样啊，即系哇嗰一 part 大家都反应都好好啊，嗱即系话俾大家听呢啲就系叫 band show 啦吓 ，band show 就系咁玩噶，正唔正先？我感觉到你哋喺度嗌紧正噶啦，好啦，既然都咁正，我哋转头翻嚟。搵返隻星期六晚唱过嘅歌啦，好嘛，俾大家梦回下啦，然后就开始展望下一场啦，好唔好嘅。
1: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博云森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啊。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好啦，关于呢首歌其实是有一个梗呢，我现场冇讲的。张家卫提出呢，他说为什么呢个歌有一个歌词咁怪嘅，哪里一片绿油油，依稀想起他咁。咁我咪即係俾他绿咗呢，咁样。我说你諗埋一边啊你。

当晚咧，其实有两只歌咧系两位吉他手嘅高光时刻嚟，一个咧就系呢首《旧日的足迹》，另一首咧就系我哋嘅《灰色轨迹》啊。阿宝问我点解又瘦咗，上段时间肥翻噶，咁做完一场 show 都除咗走好多嘢啊吓。淡然话：萧坚早晨，现场气氛好正，后面嘅背景好正，千人 KTV 系啊，感谢张家伟啦，所有嘅今次现场嘅歌词视频都系张家伟嘅手笔啊，所以真系值得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0: 呢个暑假，笑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10:30睇啲路况。桂丹路罗村立交往广州，海柏路五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依家都系报紧慢嘅。咁而佛山大道江立交路段往大力方向亦都系排队。岭南大道市医院路段双方向佛山中医院周边的分江路亲人路这个位置都是塞车，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北滘方向有咪摩迹象，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避涌路段都是见到往广州是有慢镜头了。也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

0: 双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人。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到6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未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我系激情说谎嘅李老板，又系激情嘅一日。
1: 喜呀喜呀喜呀喜呀！又系激情嘅一日，我系少坚啊！
2: 唉，今日真系用阿李老板嘅呢种声线咧去讲嘢先得啊！好啦，嗱咁啊，啱啱又听到帝女翻下宣传啦吓，喺嗰晚突然间即兴加咗一 part。咁啊，估唔到大家都几开心啊！帝女花即系竟然都可以咁有吸引力，系咪先？令到大家听 band show 嘅时间都突然间抽离到少少啊！所以经典真系经典，系咪？咁啊，我亦都申请咧，我话即系因为我哋嘅主办方，哇！你嗰 part 宣传帝女花做得好好啊，咁样好正啊，大家印象好深刻啊，咁。咁我话系啊，我都系好希望可以今次参演到呢个帝女花度啦，系嘛？我想扮树啊，因为即系我印象中帝女花嘅故事里面最后佢哋两位咧就系香消玉殒啊，即系为情而即系双双殉情之后咧，化作一棵嘅莲枝嘅树咁样噶吓。所以佢最后嗰个歌词就系、是。夫妻死去树也同模样咁样，即系个棵树都一模一样啊咁样啊，同埋嗰阵时好得意吓，你睇星爷嘅电影咧，粤剧咧系会将个死字咧讲成屎噶吓，我就算屎我都咩咩咩咁样吓，所以咧就系、是、你听点解我嗱第一谂留意嗰晚我冇讲，唔会话夫妻死去树也，唔系我系夫妻死去树也。同模样咁样噶嘛，系咪先？有料到噶，真系吓、啊！你咪以为我唔识唱粤曲先得噶。好啦，嗱，微笑向暖就话，我旁边嘅隔篱就有一位老人家阿姨，好安静咁听咁，可能系啲仔女带佢嚟啦吓，佢、啊、忍咗成晚嘅，我都忍咗你成晚噶啦，系嘛？我咁大个女都未俾人落过我面嘅咁样吓、啊。OK， 睇下先，睇下啊，微信谂唔到我今日把声竟然这样了，差唔多啦，系咁上下啦，即实不相瞒吓，其实喺演出前一日咧，因为有一啲工作嘅需要啦，都要用声啦，咁加上每日其实讲嘢咧，我话俾大家听，讲嘢系双声过唱歌吓、啊，所以喺演出嘅当日咧，我系朝头早系会有少少喉咙痛嘅反应啊，少少啦吓。啊咁跟住，因为又由早到晚咧，会操持翻成个嘅排练啊，嗰样嘢，大家都知道，每一次我嘅 show 都系我自己做埋导演噶嘛，咁啊攰嘅，咁中间真系冇办法唞啊，可以话俾大家听下，即系冇话即系喺休息室嗰度行张床啊，冇呢啲嘢，咁真系就喺个调音台后边啊，大家见唔到嘅位置，瞓喺地下咁样样，攞件衫冚一冚，恰咗半个钟头都冇，可能20多分钟咁样啦。所以唔算话特别一个完美嘅状态嘅啊，不过我觉得永远冇完美嘅吓、啊。开 show 前，如果你唔系即系咁幸运地，好似一啲专门有公司招呼嘅艺人啊，或者各样嘢啊，你除咗做好你自己吓、啊，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因为今晚所有人嚟睇你嘅，咁所以你乜嘢其他嘢都唔好做咁样。我哋冇咁幸福噶，乜嘢都系一手一脚噶吓，咁、啊、所以咧，系咁噶啦，我觉得可以噶啦吓。因为全晚都系咁嘅一个状态。

嘅情况底下，唔系话可以专门为咗准备一场演出吓，起码嗰两三个月你就系乜嘢都唔好搞啊，就系专门练好你嘅状态吓，练好你嘅声音，休好你嘅息，边有咁幸福啊？系咪先？好啦，叶尊勇话希望下次再有一场，继续买票咁样样。淡然话全场都好兴奋，后边小朋友都识唱啊。系啊，我听到海阔天空嗌大家小朋友唱大声啲，好多小朋友应我，哇！嗰刻我真系好开心啊吓。微笑向暖啊，你好有研究精神啊！嗰晚观众咪好安静，第几首开始活跃啊？你认为？我觉得其实好多首都活跃嘅。你话真系去到好兴奋咁，肯定系会其中有咩光辉岁月啊嗰啲啦，真的爱你啊呢啲就肯定会咩噶啦，肯定劲啲噶啦，系嘛？咁我又冇觉得特别安静吓，基本上首首都只有嘈同埋好嘈同埋劲嘈呢三种区别嘅啫吓，我又覺得因為大家唔係又嚟即係講啊我嚟睇 band show 好興奮啊咁樣，其實都係又嚟聽歌啫，係咪先？咁所以呢都唔算話安靜㗎啦，其實我就驚佢安靜，所以我就除咗一邊嘅耳返呢聽大家嘅反應，咁我自己都覺得 ok 㗎。小姐話爭啲想攔低走喺我前面嗰三個叔叔阿姨，咪走就唱兩首，咁佢真係走咗喎。我自己打幾多分啊？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好的，真的我觉得我能力范围内是有没有什么遗憾，你不如问我有没有什么遗憾啦。如果你说有没有什么遗憾，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的一些小小的遗憾，肯定我首先各位观众是满分啦，我自己可能打70啦，好吗？是啦，差不多啦，是。海阔天空有没有唱啊？有没有可能不唱啊？你觉得啊？入到嚟唔向海阔天空，大家简直就唔想俾钱啦，要嗌回水啦，系咪先 ？OK， 有个白色就好啦，下次啦，下次啦吓。睇下先，俾面 T 今次 XL 都啱着，竟然咁样啊！睇下先吓，准备下一场 band show 一定大力支持。下一场睇下谂谂啦，几时啦？我谂今次咁恶，即係去到咁盡嘅一個咁搖滾咁興奮嘅 style 之後，再到下一次我哋做返啲 soft 少少嘅嘢啦，好嘛？一路想試過試一場好似張學友05年嗰個活出生命演唱會咁樣，都係唱返一啲相對 soft 少少嘅歌為主啦，咁啊諗緊㗎啦，諗緊㗎啦。微上你最后一首歌状态都幾好喎，冇聽出把聲有問題，今日居然这样。其实都是那句啦，我本身开场前已经有啲㗎啦，咁但係我就出咗名，其实个逐项能力都还好嘅，但係你话真係你想话唱完之后要令到把声冇事呢，其实得到好嘅休息。咁我因为唱完歌返屋企，咁跟住第日都要凑仔呀嗰样嘢呀，其实係我真正深度休息可能就係星期日嘅早上啦，爸爸妈妈帮我凑住小朋友先啦，咁但係午饭之后就已经要继续带返小朋友啦嗰样嘢啦，咁冇佢起居飲食啊，做功課啊，各樣嘢，屋企都雜務啊，執啊，咁同埋為你演出完有好多手尾要跟㗎嘛，係咪？第一個咁多朋友加咗我微信啊，又大家拉咗個群，咁我要逐個通過啦，去同大家打招呼啦，咁然後要又準備今日小朋友返學嗰啲嘢啦，只能夠講如果我真系一个只需要演出咩都唔使我理嘅人嘅话，我依家把声一啲问题都可以冇。咁但系真系会呢种咁幸福嘅状态，我系未体验过嘅。OK， 你个人一攰，把声就唔好噶啦。你唔好话即系唱完一晚廿只 Beyond 啦，系咪先？你嗰晚夜少少瞓，你第日朝早把声都衰啦，系咪先？真系咁咯。啊！嗰晚其实同一班嘅 band 友仲会去庆功宴啊，其实确实搞到翻屋企都两点几钟噶啦吓，咁所以咧又攰啦，第又攰，又今日都仲系攰啊吓，年纪喺度啦嘛，系咪先？加上今年上半年咧又冇太多嘅锻炼啦吓，所以成个活力咧系或者讲嗰个续航咧
或者个恢复啦吓，冇咁快咯，系嘛，就系咁啦，嗯。唱光辉岁月应该标志性手势啊，大屏幕啲图片好正，点整？咁你真系问阿渣渣维先得啦吓。KT 话音乐会好正啊，实力颜值双在线嘅 bass 手马俊杰老师，其实佢系吉他手嚟嘅。bass 手系我哋嘅柏奇老师啊，啊，嗰、那个着住白色衫嗰、那个吓。OK， 睇下先，小池又直接陈皮人套上面揾我哋影相，狂奔地铁站。醒起自己穿着两件衫跑步，得唔得啊？讲唔讲一次啦？讲一次嘛 ，OK 啊？啊，最后出场终于见到张家伟好瘦，俾多嘢，唔系佢成日食剩啲嘢俾我食，所以见到变咗我系咁，系咪先 ？OK， 好啦，啊，微笑向暖对老婆有咩奖励？喂，你讲咗好嗰啲之后，讲啲唔好嘅嚟听下，不如好唔好啊？系啊。OK， 收音机上把声听得出好过嘅，视频号清晰好多，系嘛？好啦，嗱，我大家太多留言啦，我一阵间或者咁啦，我因为对住视频嘅平台可以读大家留言，大家听到啦，我先读咗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留言先吓。匿名用户坚少继续撑你节目，演唱会超级好听啊，声音都沙哑啦，好兴奋咁样。江太公摸鱼啊，好嘛，好玩啊，嗰晚对 band 够劲，主唱好入戏，情绪价值拉满。系啊，嗱，大家感受到啦吓，系啊，睇下先，跟住阿长哥话演唱会好正啊，长哥啊咁样啊，零七七话。都系话好正，一开始气氛未爆起身，后面嗰几首歌全场都嗨爆了啊！自己都慢慢跟住唱，期待下一次。哇，影到好多相喎、啊，你都，大家今次影到好多相啊，掟上群啊，搞到我有啲选择困难症啊。坚翁想唱舒服嘅歌，用背脊唱，喂，用背脊唱情歌都唔系好舒服嘅，就去到高音嗰个位，都要控得比较好先得啊。2026龙马精神 VIP 票都坐得比较远，现场大合唱，背景场好靓，有言内助真好。今次确实吓，每一只歌嘅对应嘅嗰个视频啦，或者歌词嘅字体啦，都系精挑细选过吓，排即系叫做我哋拣咗好多，真系同只歌 fit 嘅嗰种画面啦，俾大家。即系第啲，我即系第啲唔讲，我觉得呢个系。在我哋幕后制作嘅时候咧，我哋一个阿嘉慧做一个相关素材嘅搜集啦，咁然后交俾我去决定系用边啲素材，用边啲字体咁样，最后做翻出嚟吓。不过我哋嘅后台嘅编导阿包啊，咁都系好吸力嘅吓，所以咧成个视频俾到大家。应该是真的很靓仔，尤其一开始啊，再配合埋个灯光师啦，灯光师都好正吓，因为佢提前攞到我哋嘅歌单之后咧，佢有去做功课预习，将每一只歌大概要配点样嘅灯光效果，都排练过一日。我话有啲位，譬如我哋嘅乐手要出嚟独奏啦 ，solo 嘅时候啦，你要俾这个追光灯俾佢啦，系咪？咁然后有某啲位系要点样样俾灯啦，咁灯光师都做得好好吓，咁所以咧，灯光靓啦，啊，个视频靓啦，咁所以出到嚟嘅效果又真系都视觉上，我觉得真系已经好唔错啦吓，咁然后一开头嗰个火鸟系咪好正啊？嗰个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哇！配合埋后边个，即系我哋唯一遗憾，哇！如果你 LED 灯唔系个 LED 屏幕再大啲就好啦，咁样系啦，我都想吓。痴整嘛，渣渣系成功男人背后嘅女人啊，一啲都冇讲自己嘅付出咁样，系啊，所以真系要报答下佢啦，系嘛，好啦，咁啊谂下点报答啦 ，OK， 差不多冬至，我系坐喺第一排中间嗰个差不多冬至啊，留意个鼓手表情好丰富，佢系以鼓手啊，唔系佢系以表情丰富著称啊嘛，系啊。我認識佢第一日，我認識咗佢廿幾年啦，硬老師嚇、啊，我哋即係從佢啱啱玩 band 個技術再麻麻地嘅時候已經認識佢啦，哇！到後來真係佢真係先進去啦嚇，咁 然之後咧手鼓咧越打越好，越打越好，後來即係教咗好多學生啦咁，咁佢打鼓嘅真係個標誌性嘅就係、是，哇！啲表情好豐富，基本上我哋嗰晚係好多表情包嘅嚇。啊
OK， 好啊，这个时间听一首歌，咁呢首歌都代表咗我嘅心声吓。啊，答埋阿小叶先，小叶话衣服在哪里买？联系我啊，吓、啊、通过添加微信啦 ，XJ924JH， 即系萧坚924嘉维嘅拼音首字母啊 ，XJ924JH， 揾到我咧，咁啊可以直接揾我买噶啦 ，OK。西潮小亮话系咪挨夜睇世界杯啊？吓，冇啊，我冇睇世界杯啊。我唔系特别系足球球迷啊，所以挨夜睇足球呢样嘢咧，系我未做过。系啦，会唔会真的再有约会呢？咁啊，旧年嘅演唱会咧就现场啊，喺一个我自己觉得好梦幻嘅时刻唱咗呢只歌啦，因为我哋阿大佬又就喺观众席。听住呢一只送俾佢嘅歌，谂翻都有啲感动。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0: 啦，咁啊，又翻嚟啊！大家都系意犹未尽吓，谂紧下一场做啲乜咁样。咁啊，谂下一场之前咧，都呼吁大家吓，依家我哋最新做嘅一样嘢咧，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啦。就系我哋嘅2026版嘅佛山一家人啊，已经喺上个礼拜咧正式同大家见面噶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打开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然之后咧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啊，点入去音频专辑咧就可以播放支持噶啦。咁啊，亦都有新嘅角色啦，亦都有经典嘅张婶呢个角色嘅回归啦吓，我哋。继续系喺倾偈当中啊，带出一种我哋街坊嘅烟火气，系咪 ？OK 啊，三水小俊话大佬有冇撑场咁样？星期六晚冇啊，本身佢话嚟嘅，咁但系后来屋企有一啲事要处理啦，咁样唔紧要啊，因为大把机会啊，大佬又睇我 show 都有，好似都有两三次噶啦，系啊，你哋反正下次如果我再搞，你哋就抱住就得噶啦吓。都有相当大嘅概率可以捉到阿赵哥。OK， 好啦，睇下先啊。郑佳罗啊，求英文版帝女花 encore 多一次系嘛？小智又话中老唏嘘嗰两首全场有一种应该攞起支烟嘅感觉，系有啲嗬，系有啲个 feel 咁啊。唉，冇问啦。唉，都好耐冇人问过我开唔开心啦，咁样嗰啲咧，系咪啊？系咪嗰种啊？英文版帝女花 ，Are you going to die? If I die, I become butterfly, butterfly flying to the sky, side by side, low and high, stolen look, stolen cry.I cry, you cry, everybody cry. 你鍾意呢个版咩啊?Kimmy 有一首我是愤怒搞掂咗我啦，空调太好汗出唔到声沙晒啊。OK, 小片段话辛苦我啦，保重身体啊。你觉得少少遗憾唱一副天空冇开手机灯？有啊，我有叫大家开手机灯啊，是你唔记得开嘛。嗰下我系有喎，我话啲荧光棒已经唔系好够光啊，大家开手机灯，好多人都开咗啊，有开㗎其实。系咪真系有下一场架咁样。计划緊啦，如果系嘅话都唔会咁快有㗎啦、可能系去到10月11月咁啦、当然有朋友话不如暑假做啦咁。考虑緊啦，好多嘢综合考虑啊，系啊。未说向乱，星期日怎样为身体充电？哪有得充电？全部在放电好不好？唉，好啦，拉着收皮，叫除衫的是我，带四岁的仔，带四岁的仔你叫男人除衫，你还是人来的、okay, YK 的问现在是哪个电台、FM92.4 啊，是啦，同观众互动少咗，眼镜建议唔好戴，眼睛心灵之窗。咁多谢你嘅建议先啦、其实每一 part 嘅互动、要唔要互动呢已经都系諗定咗㗎啦，我哋要计返个时长嘅、所以唔系话啊最好隻隻歌都互动啦，或者各样嘢互动啦咁样。咁我觉得我嘅互动嘅设计都 OK 㗎啦，即系真的爱你行落嚟啦，系咪咁啊，一起 go for rock and roll, 最后一隻歌落咗嚟啦，咁然后就即系嗰种即系逐隻歌每一隻歌究竟要讲几多嘢呢，其实都设计好晒㗎啦。不过我都觉得你嘅意见好宝贵㗎。OK, 即系因为我哋唔系话諗住开三个几钟嗰种啦，你明唔明啊，下次带 band, 开 band song, 咁带支水去飲啊，应该就唔得。场馆方面啊，握手环节有种招呼唔到嘅感觉啊，系啊，即系你哋唔派利是啦，系咪系你哋唔啱啦。OK, 睇下先，下次开 show 收埋水钱派水得唔得啊？咁样，如果系嗰啲体育馆应该得，但系剧院应该就唔得。OK, 达标女士斗博士，买嚟明明系二楼位，点知去到变三楼？如果靠背坐成晚睇两条，哦，咁样系嘛？原来有咁样嘅状况啊！好啦，我同主办方反映一下先吓。OK, OK， 有冇进取心？其实我都唔系话有冇进取心噶啦吓，睇住自己能力范围去进步咯，系嘛 ？OK， 好啦，咁啊。呢、这个时间都再一次感谢大家啦，都系嗰句啦吓，支持一下嚟紧我哋嘅佛山一家人啦，支持我哋所有嘅活动啦，好冇？尽可能喺我哋嘅能力范围内，令到大家可以再开心啲，好嘛？咁呢个就系、是、我自己内心嘅一个心愿啦，因为都系嗰句啦，今时今日我哋出嚟做演出也好，做所有嘅活动都好，仲有你哋愿意咁样样过嚟撑场嘅话，我觉得系真系非常之唔容易，系一种好大好大嘅幸福，亦都唔知究竟呢种幸福可以持续几耐，咁所以开心得一场就得一场啦，系咪啊？笑得一场得一场，唱多一场得一场啦，系咪先？期待住喺。不久的将来吓、我哋又可以有唔同嘅机会可以一齐聚埋啦，好冇 ？OK， thank you。
1: 时光可变，世界可变，唔需要去到别处。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品质如一，幸福归家。箭头幸福一号，二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归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6: 9246方。

0: 分，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返去北滘嘅方向有慢，龙洲公路江川大桥路段往返去邻滘嘅方向咪摩，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啰嗦，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亦都需要你俾啲耐性，佛山大道塘头立交路段以及系江湾立交路段往返去大力嘅方向都系比较啰嗦嘅，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返去祖庙嘅方向比较湿滞，佛山中医院周边嘅分江路亲人路都系要减慢车速，广佛高速雅瑶至到避涌路段往广州嘅方向都系唔多掂当嘅。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每日咧同大家分享实用嘅居家好物，就系想帮大家啦拣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1509音帆心净水器嘅福利，真系为普通家庭啦量身打造嘅，冇套路，全部都系实在嘅福利。咁其实好多家庭啦都会想装净水器，但系咧惊一次性俾大几千蚊吓，唔好用嘅话咧就真系嘥晒啦。咁而家咧完全唔需要有呢个顾虑，呢一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如果觉得满意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咁如果唔满意，试用完15日之后咧，冇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俾啊！咁先体验后付费，俾到大家咧更好嘅消费体验。咁而家嘅福利咧系直接拉满嘅，免费送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有好几档嘅温度啦，可以直接出水啊！咁包括咧就系45度可以攞嚟冲奶啦，65度可以冲茶，85度咧冲咖啡，100度咧就系滚水，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全家人饮水都方便嘅。咁另外咧仲有好多嘅实用好礼，包括咧会送你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啦，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仲有品质晴雨遮，以及系花洒过滤器，全部都系屋企用得着嘅实用好物。咁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嘅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系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嘅。咁重点提醒，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啦，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芯，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咁嘅福利，名额非常之少啊，错过就冇啦。所以咧，喳喳林打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想俾屋企人饮干净水，想将所有嘅呢一啲实用好物带翻屋企啦，即刻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最后嘅福利啦！
1: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3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全新一个星期，欢迎晒大家啦！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进入到花生。

0: 登板块，咁啊可以收听到实时嘅节目啦。当然都可以啦，喺我哋家家有礼嘅节目版面啦，留言倾倾偈啊。咁啊，今日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方面，大家可以移步一下去到南海中女嘅微信视频号啊。咁我哋咧就转咗一个新嘅机位啦。咁啊，见到咧直播室里面咧就唔止我一个嘅，系仲有个靓仔喺度。你自我介绍下先啦。
1: 系大家好，我系今次南海中女线路策划总监邱国华嘅。
0: 哎，又系华哥啊吓。咁啊。之前呢其实一路都喺度同大家介绍緊呢，就係一条喺7月15号啦即将出发嘅线路啦。去边度呢？就係去越南。咁今次呢主要係北越方面啦嘛。
1: 係啦，北越嘅去河内下龙湾嗰边嘅。
0: 係啦，咁就其实真係非常之火爆，而家已经係好几部车一起出发㗎喇。
1: 係呀係呀，收得非常之好啊。
0: 係因为即係呢条线呢就线路嘅安排方面啦非常之合理啦，亦都有好多呢即係一啲好啱亲子出游，因为喂，讲紧过多两个礼拜咧，好多嘅学生哥就放假噶咯喎。
1: 系啊，
0: 系啊，你点样安置佢？点样可以即系令到佢喺暑假玩得开心，同埋咧玩得有意义咧？咁呢一条线路真系包含晒嘅，最关键系个项目丰富得嚟咧，又唔贵、啊。
1: 冇错啦，
0: 系，所以就真系非常之爆。所以我哋而家剩翻最后十零个位咗紧啦。
1: 系啊，系 啊，都好快。
0: 冇错，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同大家再介绍一下咧，我哋呢一条真系性价比非常之高嘅，可以讲系越南嘅精品路线啊！我哋今次咧就系玩六日啦，系啊，咁主要系打卡河内同埋下龙湾啦。咁其实呢条线路咧，你喺策划嘅时候咧，你系点样去 plan 佢嘅咧？
1: 其实就系我哋要玩，就系要玩透我哋成个下龙啦、河内啦。咁河内要玩咩咧？就体验当地嘅风土人情啦。跟住下龙咧，肯定要去我哋下龙湾去玩玩啦。
0: 系，即系就系喺越南啦，游客必打卡嘅，
1: 系啦，会
0: 带大家
1: 去，
0: 系啦，跟住仲有啲地标，系啦，都会睇嘅咁样。咁跟住咧就系一啲融入到当地人生活嘅嗰一啲即系好有烟火气嘅地方都会去嘅，
1: 系啦，冇错冇
0: 错。咁所以咧就我成日都讲嘅，如果你话斋去打卡一啲真系网红景点啊，或者系游客打卡嘅景点啊，其实就嗰啲系好旧式嘅玩法啦，
1: 冇错啦。就是打卡拍照
0: 是啊，但而家不是嘛，而家是真的会去真的感受一下，喂，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就是想体验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平时生活是怎样的，吃些什么，穿些什么，住又住得怎样，那而这一趟行程就包含了。那么细数一下啦，其实先数一下游客必打卡的景点和地标有哪些先。
1: 必打卡首先啦，好像河内啦，河内我们的欧洲小镇啦，还有河内大教堂啦，跟住还有巴亭广场啦，跟住仲有我哋嘅胡志明故居啊，呢啲我哋都会去到嘅。仲有个我哋嘅环剑湖36条古街，呢、這个都去到嘅。跟住咧，我哋特别安排咗系有个叫做 Time City 嘅海洋馆，仲有我哋嘅河内嘅陶瓷村嘅。
0: 其实行程真系几丰富嘅。咁头先讲到啦，我哋会去呢一个嘅36古街啦。咁、喂，呢、這个就真系好接地气啦。
1: 系啦，呢、个就好接地气嘅，因为佢每条街佢系点样叫36条古街咧？因为佢就每条街佢有每条街嘅属性嘅，好似呢条街佢就卖银嘅，咁嗰条街咧佢就卖啲草类、编织类嘅嘢嘅咁样嘅。
0: 系，而且咧，我记得我之前去嘅时候咧，有一个小姐姐就话佢提前稳定一啲攻略啊，就系话越南当地有一啲比较小众嘅服装品牌咧，唔贵得嚟，嗰啲款式都几特别嘅，所以其实喺越南咧，你系可以搵到一啲好别致嘅嘢，但系又唔贵。
1: 系啊，因为越南咧，佢哋有啲好似36古街嗰度咧，系有个叫丝绸街嘅，咁丝绸街嗰度咧，你可以体验下佢哋当地。即系当地即系奥代嘅服饰嘅，咁就相当于我哋中国嘅旗袍咁样噶啦。
0: 系，佢嘅奥代，我印象当中咧就系、是、都包得几密实嘅，但系咧。就可以好显身材嘅，
1: 冇错冇错冇错。
0: 所以即系大家都可以去到咧，其实都你唔使咩，你我哋一入境越南咧，已经见到有个 model 着住俾你睇。
1: 系我哋安排奥黛美女去鲜花接送大家嘅。
0: 系啊系啊，喂，呢、這个唔系话即系普通嘅一个接待，呢、這个真系国宾级嘅礼遇。
1: 系啊系啊，
0: 因为系我哋中国同越南啦建交今年系76年啦，76年啦，咁所以就会有呢一个国宾级嘅礼遇啦，即系大家都系非常之。 尊贵的体验啊。咁啊，三十六古街咧，即系除咗话大家可以买到一啲嘅手信翻嚟之外啦，或者系买到一啲咧自己觉得好特别嘅、好小众嘅心头好之外咧，其实都可以体验到咧，即系当地嘅嗰一啲饮食文化嘅。
1: 系啊，系啊。咁好似越南咧，咁佢哋咧，佢哋其实同我哋好大区别就系佢哋中意饮冻嘢噶。
0: 哦，好中意饮冻嘢。
1: 系，就算冬天佢哋都饮冻嘢嘅。
0: 嗯。
1: 所以咧，佢哋嗰边咧就自己，如果好似我哋广东人嚟讲，中意饮热嘢噶嘛，咁可能就会要提前同佢哋讲一讲啊，或者俾少少小费俾佢哋啦，咁样啦。
0: 系，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特别嘅体验啦。仲有佢哋就系好中意饮咖啡嘅。
1: 系，好中意饮咖啡。
0: 行到边度都可以闻到咖啡嗰阵味嘅。
1: 系，因为佢哋嘅咖啡系好出名嘅。
0: 嗯。
1: 特别我好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嗰个鸡蛋咖啡啊，呢个系我觉得系好体验感系好特别嘅。
0: 嗯，系嗰、那个蛋咖啡我都印象好深刻啊！我今次我觉得我应该去到唔止饮一杯，因为佢系即系有个浓缩喺度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加咗鸡蛋液落去啦，跟住加咗炼奶落去啦，哇！嗰只味真系我到而家都挂住啊！
1: 系啊系啊，其实嗰边啲咖啡系好出名嘅，大家可以多啲去试下嘅，
0: 同埋唔贵咯，
1: 系唔贵啊！其实嗰边嘅物价咧，其实同我哋中国嚟讲就相当于呢边嘅打。八折九折咁样嘅物价啦，即系对比翻人民币嚟讲，
0: 即系大概系10蚊到15蚊啦，就已经有一杯嘅比较特色嘅咖啡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啊，所以真系嗰日即系呢六日嘅时间咧，可以实现呢一个咖啡自由啊，
1: 系啊，可以试
0: 下。咁啊，三十六古街咧，即系除咗话大家可以打卡到唔同口味嘅咖啡啦，即系对于咖啡脑袋嚟讲非常之友好之外咧，越南嘅即系比如话当地嘅河粉啦，
1: 系最出名
0: 咧，系啊，仲有花。棍啦、春卷啦嗰啲，其实都可以试得到。
1: 系啦，呢啲可以试到，而且我哋咧喺团上面安排咗呢个餐俾大家嘅，
0: 系团餐都有嘅。
1: 系啦，
0: 嗱咁啊，既然你都讲到团餐啦，我哋就先掉出嚟啦吓，即系越靠近12点咧，大家越肚饿嘅，我哋就前置一下先。今次我哋嘅团餐都非常之正嘅，因为我哋今次系总共10个正餐，5个早餐啊嘛，
1: 系啦，
0: 全部包晒嘅。咁啊，即系唔系话净系包。晒咁简单，大家知道咧，一般跟团咧，嗰个团餐嘅每个人嘅餐标正常系几多
1: 啊？正常嚟讲就30-40蚊到啦，唔算特别高嘅，但系就喺越南当地咧都食得 OK 嘅。
0: 系，
1: 但系我哋今次我哋包嘅咧，我哋包
0: 更 OK，
1: 系啦，冇错，我哋。我同你细数下，首先我哋有海鲜嘅特色宴啦，跟住我哋喺呢个系东兴嘅，咁我哋喺河内喺越南嗰边咧，三宝餐啱啱讲到嘅，越南河粉啊、春卷啊、法棍呢啲嘢安排嘅，仲有我哋当地要安排咗嘅莲花自助餐，咁呢个咧，
0: 這個真系喂超出餐标好几倍喎、
1: 啊，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系因为呢个系。越南当地比较出名嘅品牌嘅自助餐嚟嘅，加上我哋喺五星游轮上面都会有自助餐食嘅，
0: 系即系起码有2个自助餐咧就兜底嘅，
1: 系啦，跟住喺越南我哋都要试试越南嗰边嘅海鲜嘅风味，咁我哋都有海鲜火锅嘅，而且嗰一我哋仲会安排新鲜嘅榴莲嘅，
0: 哇嗱，即系之前咧上名震江湖嘅时候咧，阿詹叔就话咧，其实佢自己都唔食榴莲嘅，但系去到东南亚国家一试咧，你就翻唔到转头嘅，系啦，就好似好多叔叔阿姨咧，佢一出到去东南亚国家咧，你就算行程冇安排啊，佢都会即系自己去揾市场去买一啲新鲜嘅榴莲去试一试。咁我哋今次咧就唔使你自己揾啦，我哋帮你即系准备埋新鲜嘅榴莲赠送嘅，
1: 系
0: 啊，所以就即系非常之贴心啊吓。餐标方面真系非常非常之好，仲有呢一个三宝餐啦，就系越南最地道嘅嗰啲喺晒里面啦。
1: 系啊，咁河粉啊、越南河粉啊、春卷啊呢啲一定试嘅。跟住仲有点解有法军呢？因为佢哋当时越南系俾法国殖民嘅，系啦，所以咧佢哋有个法棍喺度嘅，去试试嘅，大家。
0: 嗰、那个法棍咧，其实佢同我哋日常咧，即系买嗰啲好硬嘅，纯粹就系面包嘅唔一样。
1: 系啦，佢会中间会夹啲馅嘅。
0: 系啊，而且佢嗰个包质咧就会比较软一啲。
1: 系，因为其实佢哋会攞即系会蒸过嘅，蒸过嘅稍微软少少嘅，系啦，冇咁硬嘅，
0: 非常之好入口。跟住中间啲料又多啦，有蔬菜啦，跟住又有肉啦，咁样。其实基本上就系你食一个法棍已经好饱噶啦。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呢啲。 啲都系越南嘅一啲特色嘅美食啦，都有帮大家安排到喺我哋今次行程嘅团餐里面，而且全部包晒，即系所以斋系嗰个餐，我觉得已经系值回票价啦。
1: 系啦，冇错。
0: 系咁，跟住咧仲会有好多值回票价嘅嘢啦，比如话我哋讲咗自然风光先啦，因为我哋咧去下龙湾咧，我哋系搭呢一个五星豪华游轮出海嘅，
1: 系啦，
0: 嗰度都千几蚊一位噶，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嗱，我哋唔系住喺上边啊，我哋系搭住佢当一个交通工具咁样出海嘅啫。系咁，跟住喺上边咧就会有一餐嘅午餐自助餐啦，会有一个粤式嘅下午茶啦，咁样。

0: 天堂岛啦，
1: 系啊，天堂岛啊，跟住我哋路上会见到啲斗鸡石啊，呢啲都会见到嘅。咁我哋其实我哋今次坐五星游轮，我哋安排啲项目都安排得系比较足嘅。咁首先咧，我哋坐五星游轮出去啦，咁睇我哋嘅海上桂林啦。跟住咧，我哋仲会坐我哋嘅小木船去个月亮湖嘅。咁月亮湖咧又称叫做猴岛嘅，点解叫猴岛呢？因为佢入到去月亮湖里边咧，佢
0: 有
1: 好多猫喺度嘅，
0: 系咪可以喂噶？
1: 系可以喂嘅，系啦，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啲小零食啊、香蕉啊咁样俾大俾佢食下嘅。
0: 系喂，呢个小朋友就好中意啦。你平时即系带佢去动物园啊，都冇见到几多动物嘅。
1: 系
0: 喺呢度成个岛都系猫。
1: 系啦，跟住咧，我哋去完呢个月亮湖之后咧，我哋仲会去天堂岛嘅。咁天堂岛咧就系目前我哋下龙湾唯一一个可以登上去嘅一个岛嚟嘅。
0: 嗯，
1: 系啦，咁天堂岛咧系有个。爬上上面，佢有个阶级嘅，上到去上面咧，系可以360度俯瞰成个下龙湾嘅。
0: 系
1: 呢度系影相最正啦。
0: 即系成个观景台咁样。
1: 系啦，系啦，系啦。
0: 而且咧，其实大家上网或者搵嗰啲攻略咧，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已经系俾出咗一啲影相嘅建议啦。
1: 系啊，
0: 你又可以即系离远攞只手捻住远处嘅嗰一座山咁样，又可以即系一啖食咗佢咁样。其实有好多好得意嘅影相位嘅。咁啊，呢个就系天堂岛啦。
1: 系啦，仲有除咗呢两个之外，我哋仲会去到惊讶洞嘅。咁惊讶洞咧就系好壮观嘅一个溶洞嚟嘅，佢里边咧就有好多钟乳石啊，仲有好多千奇百怪嘅嗰啲石头咁样形成嘅，咁里边咧就冬暖夏凉，好舒服嘅。
0: 系，系啊，即系入到去比较舒服一啲，
1: 凉爽，
0: 系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下龙湾嘅一啲主要嘅景点啦。而且咧，其实我哋嘅嗰一个喺下龙湾嘅搭乘嘅嗰一啲出去嘅工具咧，其实都几丰富噶。除咗话五星豪华游轮之外咧，仲有一啲好刺激嘅，同埋可以享受慢生活嘅。
1: 系啦，首先咧，我哋会。好似我哋去坐个快艇啦，去睇我哋成个下龙湾啦，我哋下龙湾啲景色啦，跟住仲有我哋啱啱讲到嘅去月亮湖咧，我哋会坐小木船入去嘅，我哋就会慢慢，我哋到时啲导游啊领队咧会喺船头嘅同大家一齐唱下歌仔啊咁样嘅玩下咁入去嘅。
0: 哇，真系咪咪你坐船偷啊！
1: 系啦，冇错。
0: 系咁啊！呢个系下龙湾嘅一啲安排啦，其实已经非常之丰富噶啦。咁啊，因为呢一次我哋都有亲子嘅项目安排喺里面啦。即系其实虽然话亲子啫，我觉得其实都好啱一啲，比如话要动物月啊，或者系拍紧拖嘅又咁啱得闲嘅热恋嘅小情侣啊，嗰一啲嘅项目都有嘅，或者老夫老妻都合适嘅。咁啊，呢个我哋转头再讲啊，唞唞先。
2: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5: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6: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直播室里面仲有我哋嚟自南海中旅嘅线路策划总监啊，华哥。
1: Hey, hello, hello.
0: 系咁啊，因为我哋出发嘅日期咧就越嚟越近啦。咁啊，而家咧仲有10多个位嘅啫。因为咧，大家一路对于呢一条线路啊，去越南纯玩6日，而且咧一价全包系即系非常非常之喜爱。咁就真系而家已经系百几人报咗名。
1: 系啦，百几人噶啦。
0: 咁啊，我哋随时就应该仲有五六日咗紧啦。
1: 系啦，差唔多呢个星期啦，呢个星期就差唔多噶啦。
0: 差唔多就截止噶啦，所以咧，即系仲有兴趣喺暑假带埋自己嘅小朋友啦，带埋一家大细啦，跟住南海中女，跟住我一齐出发嘅话，咁啊，喳喳林报名啦，可以揾佛系玩家优选嘅校服叉烧包啦，亦都。

0: 都可以直接揾南海中旅嘅。
1: 系啦，冇错。
0: 嗯，点样揾呢？
1: 就可以直接揾我哋打我哋电话都得嘅，或者喺南海中旅上面，我哋而家有直播间都可以喺线上面揾下我哋嘅小助理。咁、我哋南海中旅嘅报名热线咧就系86234888嘅。
0: 系，咁就睇先，有朋友问紧咧几多钱一位？咁我哋咧今次7月15号咧就系3999。一个成年人，咁然之后咧，6到14岁嘅小朋友咧就系2999，跟住咧6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就系2599。喂，你谂下3000多蚊喺暑假呢一个热门嘅出发嘅一个时期啦，咁跟住咧就纯玩，一价全包，即系大交通啊、小交通啊、景点嘅门飞啊，跟住所有嘅正餐啦、签证费啦，跟住仲有呢一个嘅住宿啊，同埋。埋嗰一个嘅小费
1: 啊，
0: 包晒喺里面3000多蚊喺暑假嘅时候出国玩6日，真系非常非常之高嘅一个性价比啊！咁啊，所以咧，如果你都已经非常之心动嘅话咧，就咋咋林报名啦！咁啊，都要问翻啦，因为嗱，而家出发日期咧就越嚟越近啦，大概仲有半个月嘅时间咁。其实大家嘅喺签证方面或者自己嘅护照方面有咩要留意翻嘅咧？
1: 首先签证咧，我哋一般我哋系要提前一个星期。所有嘅咁，大家就要提前去报名啦。跟住咁，我哋嘅办护照咧，其实而家仲有时间嘅。咁你而家办护照，我哋一般咧一个星期咧就 O K 噶啦，已经可以收到，系啦。因为你建议大家就选择邮寄会快少少嘅。
0: 系啦，咁啊，同埋确保翻嗰个证件嘅有效期啦。
1: 冇错，大家如果有护照咧，就要注意一下，就系我哋出境咧要保留180日嘅一个出境嘅有效期嘅，即系我哋护照有效期一定要有180日以外嘅，系啦。
0: 系啦，要办护照吗？系要嘅，因为我哋系出境啊，我哋今次我哋系出国嘅，系啦，去越南啊吓。不过咧，我哋系入境签，即系落地签。
1: 系啦，冇错。
0: 系啦，咁啊，所以非常之方便嘅，冇太多繁琐嘅嘢，而且喂，你跟住南海中旅，所有嘢交晒俾佢做啦，系咪先？
1: 系啦，系啦。
0: 系咁啊，反正你就系要做嘅就系办好护照就 OK 啦，同埋确保翻你护照嘅有效期有180日以上啊吓。
1: 系啦。
0: 系咁啊，再讲翻今次嘅行程啦，头先。又讲到啦，我哋食方面全部包晒，而且都系啲特色餐，同埋远远超过即系普通旅行团嘅嗰个餐标嘅，食得非常非常之好。咁跟住咧，景色亦都系靓嘅。我哋会去呢一个下龙湾啦，睇呢一个嘅海上桂林啦，咁样。咁另外咧，其实翻去到河内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好正嘅项目嘅。
1: 系啦，冇错，我哋河内嗰边咧，其实安排咗好似欧洲小镇呢个啦，其实佢里边咧有啲似我哋嘅威尼斯水镇嘅，有少少似嘅。咁佢咧就点解佢哋嘅建筑咧，你见到系5颜6色嘅，
0: 而且
1: 佢系建筑咧好有嗰啲法式嘅欧式嘅嗰啲建筑风格嘅。咁因为佢哋始终啱啱讲到啦，佢有法国殖民嘅时期啦，咁就所以佢有即系有啲咁嘅呢啲建筑嘅风格喺度啦。
0: 系，咁啊嗰阵时我都有同当地一个越南嘅小姐姐讲，哇，你哋呢度啲建筑好靓，即系个外形靓得嚟咧，又五彩斑斓咁样啦。咁个小姐姐话系咩？我睇到惯晒啦咁。
1: 系佢哋因为佢哋好多建筑都系类似咁样嘅，系中式同欧式咁样结合嘅，佢哋系。
0: 同埋欧洲小镇嗰度咧，你就真系可以假装在法国啦咁样，即系嗰个感觉系非常之正，因为嗰度咧好似话已经成为咗越南当地咧一个即系新。尽嘅旅拍地啦，
1: 系啦，冇错，嗰度系好多人喺度影相嘅，而且真系值得大家去影相，好靓好靓。
0: 系，即系嗰一日嘅行程，大家可以特登着得靓啲，
1: 系啦 ，colorful 啲，
0: 咁啊喺嗰度影相系非常之靓啦。咁同埋咧，大家到时去到都可以留意下嘅，即系佢哋嗰度嗰啲建筑咧，嗰啲楼咧系会个门面零舍窄啲嘅，
1: 系。
0: 非常之窄，但系佢哋又好深嘅喎。
1: 冇错冇错，佢哋系嗰种比较窄又深嗰种感觉嘅。
0: 系好似咧就系话如果你嗰个门面啊占得越阔嘅话咧，你要交嘅税系越多嘅。
1: 系啦，
0: 所以佢哋嗰度嘅嗰啲建筑就系非常之得意啊！到时大家去到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建筑同我哋国内唔一样啦。咁其实佢哋当地嘅嗰个饮食嘅习惯同我哋会唔会有啲唔同咧？
1: 饮食咧系会有少少唔同嘅。咁其实咧。先讲大家相似啦，大家都系一日三餐咁样啦，系啦，而且佢哋咧就好中意咩嘅，佢哋男性同女性系有同我哋中国系有好大嘅区别嘅，咁佢哋男性咧佢哋比较 hea 啲嘅，
0: 都系女人做嘢系嘛，
1: 系女人会比较勤劳啲嘅，系啦。 跟住咧，佢哋咧就啱啱讲到嘅，佢哋都中意食冰嘅嘢嘅，系啦，中意食冷嘢，中意饮冻饮嘅。咁我哋就会同我哋有啲区别啦。
0: 嗯，系口味方面咧，
1: 口味嘅话，佢哋系中意食清淡少少嘅，但唔会即系唔会特别重口味嘅。但系咧，佢哋好中意落香料嘅，好似咩柠檬叶啊、香茅啊呢啲咧，就佢哋会放嘅，系啦。
0: 系啦，咁啊，今次去到咧都可以试得到佢哋呢一啲好中意落好多香料嘅一啲口味啊吓，
1: 冇错。
0: 咁啊，头先讲到啦，我哋喺河内咧，即系除咗话会去呢一个欧洲小镇之外啦，其实仲会有一啲好即系大人细路都好啱嘅一啲项目噶。
1: 系啊系啊，我哋好似喺河内嗰边咧，我哋有个叫做 Time City 嘅海洋馆。
0: 嗯，
1: 咁呢个咧其实佢里边系可以睇海洋动物之外啦。我哋里面仲会有啲角色嘅，即係叫做小朋友嘅，好似消防员啊、医生啊、警察呢啲咁嘅 cosplay 嘅一啲職业嘅一啲玩嘅嘢嘅。
0: 嗯，即係可以穿佢哋啲衫，唔單止係消防员嘅。
1: 係呀，唔單單消防员嘅，有其他嘢嘅。
0: 可以扮医生，可以扮警察。
1: 係啦，咁就具体佢会睇下佢有现场有乜嘢職业可以俾你去即係体验啦。
0: 係
1: 啦。跟住加上我哋会去嗰个陶瓷村嘅。咁陶瓷村呢，首先我哋会去到嘅係我哋有个叫做陶瓷村嘅个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嘅。咁大家可以入去睇下啲陶瓷嘅一啲比较精美嘅啲陶瓷啦，
0: 系对比下同我哋石湾嘅公仔有咩唔同？
1: 系啦系啦，都可以。跟住咧，仲要我哋睇完之外，唔单单睇，我哋仲要去自己体验一下，整一个陶瓷出嚟嘅。
0: 哦，系啦，系即系可以由零开始捻啦，
1: 系啊，
0: 跟住又可以上色啦，咁样最关键可以带翻嚟啦，
1: 系可以啊，可以带翻嚟嘅。
0: 系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可以动手嘅一个体验啊！咁啊，其实咧唔单止系呢啲嘅，仲有好多嘅项目，只不过咧准备要报时啊！咁啊，大家咧如果感兴趣嘅话，对呢一条线路可以直接揾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亦都可以直接打电话俾南海中旅86234-8 86234-8，或者你而家喺度睇紧我哋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的话咧，我哋都有一啲嘅旅游顾问啦喺直播间里面，你随时咨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喺直播间啦，或者系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留言去咨询都 OK， 我哋可以实时解答到大家吓。越南越爱特别版系嘛，冇错，即系带住大家一齐越南越爱。但系我哋今次系去越南嘅北边
1: 啊，
0: 咁啊非常之安全啊，唔需要担心啊。几多有朋友问，好报时先。
2: 中午11:30。

0: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我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小商品路段往返广州嘅方向有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佛山大道汽配城路段往乐松嘅方向啰嗦。陆景路惠景城路段往石湾的方向要排一排队。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返祖庙的方向亦都要收收油的。佛山中医院周边的分江路亲人路都是放紧慢镜。广珠公路伦教展览馆路段往返北教的方向都是见咪摩。龙洲公路江川大桥路段往返大良的方向拖沓。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的方向礼计的。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人。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6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搜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9.1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上升咗3度。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1-2级，气温介乎于28-32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咁预计听日啦会有分散雷阵雨，需要注意翻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活动嘅影响啦。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咧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伟家家有礼。
2: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伟。咁今日直播室咧，仲有嚟自南海中旅嘅线路策划总监华哥。
3: 系、hey，hello， 大家好。
2: 系、hey， 咁啊，啱啱倾起咧，先知道咧，哇，原来之前都去过踩点噶咯。
3: 系啊，系啊， uh-huh， 去过啦。
2: 即系所有嘅当地嘅一啲东西，帮大家咧已经系顺好晒啦。
3: 系啦、啊，帮大家。plan 好曬成條點樣行係最舒服嘅，
2: 係啦。咁啊，同埋咧，原來呢條線路咧都唔係話第一次出噶咯。
3: 係啊，但係咧，針對我哋依次南海中旅嘅呢條線路咧，
2: 暑假線路啦，
3: 係啦，冇錯啦，係特別啲嘅，唔同啲嘅、因為好似我哋有去到我哋啱啱講到嘅嗰、那個Time City 嘅海洋館啦，仲、有我哋嘅陶瓷村啦，呢啲都係。常規上面是冇去到嘅，係啦，跟住其實我哋仲有等陣會講到嘅就係下龍灣，我哋會去有個跨海纜車，仲有個摩天輪嘅。
2: 系，即系呢啲系其实市面上边一啲普通嘅线路都唔会包含喺里面嘅。
3: 系啦，系啦，
2: 有可能佢系即系直接就一个加点嘅。
3: 系啦，冇错啦，
2: 自费项目。再睇下几多钱啦。
3: 系啦，冇错啦，我哋包含晒噶啦，已经
2: 系。系啊，包晒喺里面，而且咧真系哇！你会发现成条线路咧舒服得嚟，丰富得嚟，又好悠闲咁样，就非常之合理嘅。咁啊，讲翻啦，我哋今次头先讲到会有海洋馆啦，海洋馆其实已经好多嘢玩啦。
3: 系啦，冇错，
2: 可以感受成个嘅海底世界之余，又有好多嘅一啲职业嘅体验啦，咁真系非常之啱小朋友嘅。咁跟住仲会去陶瓷村啦，呢啲亦都系特别策划噶啦。咁、仲有就系头先讲到嘅跨海缆车啦，
3: 系啦，
2: 呢个有咩特别先？
3: 跨海缆车首先咧，跨海缆车咧，我哋系即系好多威尼斯纪录嘅。首先咧，佢跨海缆车佢

0: 世界上最大嘅容客量嘅，咁佢最多可以坐230人嘅。
1: 哇！系啊，即系我哋平时坐嗰啲，
0: 即系六个人啊、四个人嗰啲，嗰啲就睇佢面前就小蝦仔咁樣。
1: 係啦，230人，跟住就一個非常之大，喂，即係相當於一部公交車咁。
0: 係啦，而且佢係雙層嘅。
1: 哦，仲要雙層嘅。
0: 係啦，冇錯。而且咧，佢有個最高嘅纜車塔嘅，最高係高達188米嘅。咁佢依兩個係兩個吉尼斯紀錄嘅。
1: 嗯，係啦，即係呢個就好值得去坐一坐啦。咁樣，即係其實好多線路都冇包含喺裡面，我哋今次都包埋啦。咁跟住就係、是、坐完呢一個纜車咧，
0: 我哋就摩天輪嘅。系啦，摩天轮咧，佢系直径有115米咁大嘅，咁、而且佢系越南嘅最高嘅位置之一嚟嘅，
1: 系啦，即系又可以以一个上帝视角啦，俯瞰成个靓景啦，
0: 即系大家情侣啊或者咩咁，佢可以坐上边，即系睇睇风景啊，
1: 系啦，咁啊小朋友坐呢、這、一个摩天轮都好开心嘅，
0: 系啦，冇错，
1: 系啊，所以就体验感非常之正啊，当地一啲特色嘅项目都同大家包喺里面，即系包埋啦。都是3000多元一位，
0: 冇错，
1: 纯玩六日，喂，纯玩六日出国，系咪先？正规旅行社，
0: 冇错冇错。
1: 因为头先有朋友担心啊，就话喂，其实安全度高唔高？你知噶啦，嗰、那个咩公司咩园区嗰啲，嗰个咩园区已经冇咗噶啦，而且咧，就算有佢都唔系喺越南嘅，越南可以讲系东南亚最安全嘅国家嚟噶啦。
0: 系啊，因为佢同我哋中国咧友好建交，今年系76年啊嘛，其实佢一直同我哋中国关系比较好，而且讲句实话，佢能同我哋系相近噶嘛，同我哋广西系交界，即系隔离啫嘛，好近噶咋。
1: 系咁啊，呢个就不得不提到咧，我哋今次咧亦都系喺广西嗰边出境啦。
0: 系啦，
1: 我哋今次嗰个出行方式咧都几特别嘅，就系我哋系会搭动车。咁点解系搭动车咧？喂，因为我哋印象当中，你出国梗系搭飞机噶啦。
0: 系啦，好多人会觉得搭飞机啦，咁搭飞机方便啦。其实大家谂一谂，搭飞机出境，大家都会知道出境要提前3个钟就要去登直机啦，系咪先？咁呢个3个钟你系白等嘅，但我哋动车唔使，动车我哋差唔多时间，我提前半个钟左右，我哋去入去就可以啦，上车就得啦。咁我哋点解仲要用动车呢？因为我哋沿路上系可以一路睇风景嘅，飞机你一上飞机就。大个晏昼瞓觉啦，系啦、
1: 而且动车都唔系好耐，你唔好以为喂动车咁样一路熬到出过咪好远，唔系嘅，其实喺广州南、去到
0: 南明东，
1: 系啊，南明东咁都系2.5个钟到嘅啫，
0: 差唔多啦，3个钟到3个钟左右啦，
1: 系啦，即系2.5到3个钟左紧啦，咁样，而且我哋唔系话一去到南明东嚟，喂即刻拉住大家过境，唔系咁样嘅，
0: 系啦，唔系嘅，我哋系。先会放大家去食食下嘢咁样啦，因为跟住呢我哋会拉车去到东兴之后，我哋会唔会话直接直接过关啦，只系留夜咁返去到下龙湾，大家就太辛苦啦。我哋就会喺东兴呢会住一晚嘅。咁呢东兴呢其实有好多嘢俾大家玩嘅。比如话东兴佢因为佢系边境啦，边境佢有个夜市，有好多越南啊仲有中国嘅啲结合嘅嘢喺度买呀咁样。
1: 即系第一日可以买定晒啲嘢先。
0: 系都可以嘅。
1: 跟住真系寄返返嚟。到你返返去嘅时候手信就收到。
0: 收到啦。系啦系啦，
1: 呢个安排又几合理，我觉得系咁啊。所以成个行程落嚟系真系非常之贴心啊，即系唔需要舟居劳顿嗰种感觉嘅。因为考虑到大家暑假都系一家大细一个大家族咁样出行啦，所以就如果你话喂搭飞机嘅话，提前3个钟，你都真系好难话 hold 得住啲小朋友喺机场嗰度斋等嗰3个钟。
0: 系啦，
1: 系啊。咁跟住其实你搭动车同埋搭飞机嘅时间系差唔多嘅啫。
0: 系啦，而且最重要就系性价比高。我哋动车系啦，大家一样咁嘅，即系时间上边啦。咁我哋嘅动车嘅性价比系高好多嘅，而且咧，我哋受到我哋嘅准跌率咧系高好多嘅，唔会受天气影响啦。仲有我哋唔会惊话行李额超高啦，系咪先？大家买嘢买手信都放心啲去买啦，系咪先？
1: 系啊，即系讲紧7、8月份咧，嗰、那个天气都几多变啊，话嚟紧又有台风咁样，所以搭动车嘅话咧，其实真系可以避免咗好多嘅一啲不确定嘅因素。即系大家就系、是、我7月15号得闲啊，咁我跟住你出发啦，我就完全放心报好名，跟住办好护照，确保你嘅护照嘅有效期，系喺180日以上嘅，咁就 OK 啦，你就唔需要再担心其他嘅一啲问题啦。咁所以就对于大家喺暑假想出行的朋友来讲，即是无论是亲子的一个家庭啦，或者是老人家出行啦，又或者你甚至乎是度蜜月啊，或者是即是老夫老妻，哎呀好久没出去玩啊，不如出去玩一下啦，这样的状况

0: 其实都是非常之合适的。咁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打南海中旅的电话 86234-8。系啦，又或者咧就揾我哋嘅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都可以咨询同埋报名嘅吓，咁啊转头再倾。
1: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兽，化成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 特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3: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4: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5: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6: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7: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6: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8: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是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9: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隔篱咧仲会有嚟自南海中旅嘅华哥。
10: 系、hey, 大家好。
0: 系啊，咁啊，见到有朋友话，喂，你去到记得买拖鞋就得啦，咁样。喂，呢、這个都真系一样好值得买嘅嘢嚟噶。
10: 系啊，因为越南嘅拖橡胶拖鞋咧系出咗名嘅、即系我哋话日本车点样，一车全三代啦，嗰边越南嘅拖鞋一鞋全三代啊！
0: 系啊，即系只要你同你嘅小朋友啦，即系或者再到你嘅孙啦嘅鞋码差唔多咧、对鞋真系可以着三代人都唔烂，同埋佢系非常之重手嘅。我旧年就系、考虑到哇咁重嘅唔带翻嚟啦，但系质量真系非常之好，几廿蚊就真系可以着好耐好耐，着唔烂嘅。咁啊，跟住我见到仲有嗰啲即系个 C 字头嗰个洞洞鞋咧，喂佢哋做做嗰啲唔知系咪代工定系乜嘢咧？喂70几蚊一对啫。所以越南嘅物价真系低到咧，你会不知不觉好想去散发自己嘅嗰个购物欲嘅。
10: 系啦，冇错。
0: 系咁啊，讲翻我哋今次啦，7月15号由南海中旅策划嘅呢一条，跟住有我带队嘅线路啦。我哋系纯玩6日嘅。头先讲咗啦，景点方面我哋会去睇嘅，即系一啲地标嘅，游客必打卡嘅会睇啦。咁跟住咧，仲会有一啲其他市面上边冇安排嘅行程，我哋即系嗰啲特别小众嘅体验都有同大家安排，即系跨海缆车啊，摩天轮啊，仲有一个陶瓷村啊，仲有佢哋河内里面嘅嗰个双层巴士啊，都有安排嘅，所以非常之丰富。咁食方面咧，又系一个餐标非常之高，食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地道嘅安排，包晒嘅。咁啊，仲漏咗讲住嘅，原来
10: 系啦，住咧我哋安排得好好嘅。咁我哋首先东兴咧，我哋安排住四转嘅维也纳国际酒店嘅。咁呢个维也纳国际酒店咧，算系喺东兴里边数一数二噶啦，已经系。跟住我哋喺越南全程都系用安排5转嘅。 咁我哋下龙呢，我哋係安排住温德姆嘅。咁河内呢，我哋都安排一个叫阿拉维尔套房酒店嘅。
0: 套房啊，咁奢侈。
10: 唔係，即係佢酒店名係叫套房酒店。
0: 酒店名叫套房酒店。係，反正呢就係、是基本上全程係有四晚係呢个五转啦，一晚係四转啦。係啦。所以就都係高标准嘅酒店，都係住得舒服嘅。所以唉，3000多元我真係觉得非常非常之抵啊，真係。所以大家如果都想喺呢一个暑假啦，跟住南海中旅，跟住我啦，去纯玩，开心地玩返六日出国喎，係啊，咁都可以报一报名啊，搵快玩家优选下复差烧包，或者直接打86234488,86234488,咁啊仲有呢，就係同大家讲一讲呢，喂，真係推荐大家买啲咩手信啦，头先又话买拖鞋啦。
10: 係啦，拖鞋讲咗啦，啱啱讲咗，大家可以试一试啦。跟住仲有越南呢，我值得推荐就係有两样嘢嘅，一呢就係咖啡嘅。咁咖啡呢係真係好值得，因为咖啡係即係全球第二个出产国嘅。係啦，咁仲有就係腰果啦。腰果呢係主要嘅，即係越南係全球主要腰果嘅供应商，即係供应国嚟嘅。
0: 係咁啊，仲有一啲果干啊嗰啲都可以考虑下嘅。
10: 係啊，因为嗰边呢就性价比高啦。
0: 係啦，咁啊都即係手信都帮你諗埋啦，你就到时去自己揀就 OK 啦。
10: 揀啱自己味道。
0: 係咁啊，同埋呢今次呢我哋呢个行程呢都有好多尊贵嘅体验㗎噃。
10: 係啦，首先呢好似我哋有安排我哋嘅即係澳代美女啦，跟住仲有我哋会安排一个叫做燕窝俾大家嘅，
0: 系啦，系啦，即系呢个都系赠送嘅一个美容养颜嘅燕窝饮，跟住头先讲到嘅新鲜嘅榴莲，
10: 系啦，都有嘅。
0: 所以咧就每一次跟住南海中旅出发咧，你都会觉得非常之贴心，会有好多嘅小惊喜俾到你啦。咁跟住咧就系、是、我哋嘅领队啦，亦都系非常之贴心啦，即系所有嘢都系话头醒尾嘅。
10: 系啊，系啊，咁好似大家话想换。越南盾喺边度换啊？
0: 咁系喎，
10: 系啊，咁越南盾大家可以话预约，即系喺银行预约都得嘅，但系咧。都可能会比较少啦，咁或者你去搵我哋导游都可以帮你安排嘅。
0: 係啦。係啊，到时入境嘅时候再搵导游换都 OK 嘅。
10: 係啦。
0: 其实你又唔需要带好多现金嘅。
10: 因为我哋呢条线已经帮大家安排包晒啦。
0: 你想使钱其实都冇咩地方。
10: 係啊，其实大家换。係啊，大家换个500元人民币等额嘅越南盾就够啦。
0: 係啊，係啊，即係已经系百万富翁级别啦。
10: 係啊，已经系百万富翁啦。
0: 咁网络方面呢，即係。
10: 网络嘅话呢就系到时候会可以搵我哋嘅导游咧，佢哋有啲网络卡嘅电话卡嘅，系啊，咁就去到啱好一个星期左右嘅，咁就大家去用就得啦，咁绝对够大家去用嘅，咁话唔好话喺嗰边刷视频啊，咁样就肯定够用嘅，因为其实你翻到酒店都有WiFi
0: 系啦，咁啊，我翻到酒店仲有个就系插头方面啦，
10: 插头咧越南同我哋中国系一样嘅，
0: 系啦，咁呢个就好方便啦，
10: 唔使带，大家唔使带转换插嘅，
0: 系啊，你平时用开咩带过去就 OK 啦，咁所以哇呢一次嘅行程咧，真系非常非常之舒适吓，即系嗰个需要磨合嘅地方咧，就都唔系好多。哦，时差方面咧，
10: 时差佢哋会俾我哋
0: 好似系快一个钟，
10: 系啦，快一个钟，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就同国内嘅朋友都可以正常沟通，
10: 正常嘅，放心，正常嘅，
0: 冇咩太大嘅时差，系啦，咁啊，所以如果7月15日你都 OK 得闲嘅，有那么一个星期坐紧嘅时间系 free 嘅话咧，都可以考虑跟住南海中旅，跟住我一齐去出发玩翻六日，关键系一价全包啊吓，就
10: 系
0: 一个纯玩团嚟嘅。咁假如你话喂七月份。我帮我嘅我们家子涵啊个 schedule 排到满咯，咁样咁8月5日都有一个排期嘅，系啦，线路系一样嘅，价钱系一样嘅，就只不过冇我带队嘅啫，咁样咁啊。如果你话8月份先得闲，都可以考虑8月5日嘅排期啊。咁而家咧就系7月15日有少量嘅位置，同埋咧嚟紧嘅呢个零星期，我哋准备就接单噶啦。所以之前仲犹豫紧嘅朋友咧，就真系不再犹豫啊吓。跟住报咗名嘅朋友咧，记得及时去更新翻你嗰个护照嘅信息，因为之前阿叉烧包都有话，有个别嘅朋友报咗名咯，但系个护照嘅信息仲未俾到，所以咧都尽快 check 一 check 自己嘅护照啊！咁啊，今日都非常之感谢华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咁啊嚟紧期待一齐出发啦！
10: 好啊，好啊，好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65方。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汽配城路段往乐松方向，灰旗西路潘村路段往平洲方向，滨江路佛山中医院路段往汽车站方向隧道嘅塞车有，卫国路三中初中部路段往石湾方向，目前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提一提你，禅城桂华西路禅港西路口至到南庄码头段有违规施工，北侧保留两条车道，南侧保留一条车道通行。咁啊，掉头嘅车辆咧，请要行到下一个路口，按照现场指引通行。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6: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7: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6: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8: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6: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9: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6: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好啦，时间嚟到咗6月29日，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啊！星期一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登录翻我哋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又或者系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啊，都可以留言啦，留言睇下啊，同埋点歌啦，仲有就系留意更多活动嘅。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微信咧，搜索翻小助手嘅呢个账号啊，跟住咧添加我哋嘅微信粉丝群，可以搜索翻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咁啊，仲可以通过我哋而家开启紧嘅呢个视频直播间啦，收睇我哋一个现场嘅视频直播。今日咧，咁喺我哋直播间咧，除咗我之外啦，仲有另外一位嘅主持人喺度嘅啊，陪住大家一齐倾偈啊。Hello， 小泉。
1: Hello， 圆圆。Hello， 大家好。今日又过嚟同大家倾偈啦。
0: 系啊，倾倾偈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讲讲啦，即系近期咧，亦都系有啲嘢好多啲新鲜事咧。即系除咗个天气变化之外啦，你有冇受到啲咩天气变化有啲影响？
1: 日日都受影响，
0: 唔系主要系咧，嗰种感觉系个人咧好似系黐立立嘅嗰种感觉。
1: 而且屋企咧，可能而家湿度高啊，我觉得屋企好多地方都好潮啊。
0: 嗯，
1: 即系啲梳化啊，摸落去好似湿湿地咁样。我系揾过，又唔系话漏水啊，即系冇呢啲咁嘅情况出现，但系湿湿立立。咁唔知大家屋企有冇遇到类似嘅情况？
0: 主要系我嗰度好似冇，可能我住得比较高少少。跟住咧。我觉得呢个时候即系六月份咧，应该又唔系嗰种回蓝天嗰种天时啊。
1: 系啦，嗱，睇而家嗰个湿度咧，其实都真系唔低嘅，70%至95%嘅。其实而家个湿度，所以即系而且我屋企嗰个地方可能就即系当住嗰个南边啊。咁南边啲湿气会大啲噶嘛？我后来发觉真系每一到呢个时候咧，南边嘅嗰个窗附近嘅嗰啲梳化咧，就开始湿立立噶啦。
0: 是不是因为你的楼层比较低一点，所以它就会。
1: 不是喔，十几楼喔。
0: 喔，那还好喔，好像又不算好不算好高又不算好低咁样。
1: 其实跟楼层可能关键即不是很大关系咯，因为它现在吹南风嘛，今天吹东南风，这排其实都是的，所以觉得会不会真的哇，湿度是不是真的那么劲呢，可以令到屋企的沙发即吸湿得那么犀利呢咁样。
0: 是啊，咁近期天气变化啦，大家出门口呢都要留意返啦。
1: 是，不单止梳发，可能人都觉得有啲湿喎。
0: 是啊，我觉得是有啲燥的，不知为什
1: 么。啱啊。
0: 是啊，即是个人虽然你说天气比较湿立立，但是个人呢是有少少焗热的感觉。嗯、即系有啲容易上火啊！
1: 呢几日可能会好啲，系啊，可能过多几日咧，真系大家要注意一下咧，温度方面又上翻去。今日最高都仲系32，过多几日35度。
0: 哇，真系好热喎！
1: 系啊。
0: 唔係，但係咧，得過呢幾日係即係嗰種明顯係晴天啲嘅，有啲晴天嘅天氣，跟住咧又過多幾日又是開始落雨。
1: 係啊，所以曬嘢朋友咧就星期三、星期四咧揸緊啦。呢幾日咧太陽會比較靚，亦都冇乜雨水。去到星期五開始又落翻雨。
0: 嗱，見到咧阿 Sunny 咧，佢就話：咦，唔係，仲有啊呢位朋友仔叫 V 咗個 R 啊，近排傳銷經常見到上節目喎。上個禮拜探班咩頂班探完，今個禮拜一又同阿圓圓一齊拍檔做節目。系啊，今日咧有啲即系比较特别嘅话题咧，系传召提醒我嘅，就系咧呢个关于一个佛山中考嘅一个咁样嘅消息啦。
1: 系 啊，
0: 近期啦，即系除咗天气变化之外啦，我觉得咧有啲我哋身边事咧都喺度不断都有改变啊，尤其是呢啲面临住咩考试啊，啲人嘅心态啊，或者系叫做各种嘅告别仪式啊、期末考呢啲，都会令到人谂翻好多嘢。
1: 系 啊，之前就月初就高考啦，咁而家嚟到月底啊中考啦，即系可能系即系涉及嘅同学仔，或者大家可能觉得啊呢两场考试嘅影响力都唔系话即系相提并论，但系我觉得对于考生同埋考生家长嚟讲都系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咧，我都睇下原因话，今日不如咧，我哋做期节目，帮我哋嘅考生又好，或者考生嘅屋企人一齐咧，就即系打下气， 或者咧帮佢哋分担一下一啲压力方面嘅嘢啦，
0: 加加油啊咁样。
1: 系啊，
0: 小丸子话成日落雨好烦啊咁样。系啊，仲有咧就系、是、好多朋友仔上线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大家可以陆续上人啊。咁啊今日咧就可以邀请大家啦，点一首歌为我哋嘅考试，因为咧呢、這个时候咧除咗中考之外咧，各种各样嗰啲考试嘅期末考啊都系接踵而至啦。
1: 系、
0: 啊，系啊，所以咧就系、是、处于咁嘅阶段啦，都可以同我哋啲考生啊或者系其他咧喺度经历紧人生嘅重要考试或者系考验阶段嘅朋友去打下 call 啦，然之后打气啦，加油咁样嘅，同埋咧亦都可以参与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吓。今日讲到咧就系、是，假如你系紧张嘅呢个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啲无意识嘅、下意识嘅一啲习惯啦？可以系行为，可以系各种其他嘅唔同嘅表现方式啦。
1: 即系
0: 会唔会有咧？
1: 啱先我先好紧张，因为打唔开个电脑，打唔开我哋嗰个互动网页啊、
0: 哦，
1: 所以咧我都即系拿手唔成势咁样啊。嗰、那个时候，嗰、那个时候真系，即系其实我觉得紧张呢样嘢咧，可能自己系冇咩意识嘅，因为你自己紧张紧噶嘛。
0: 系啊，
1: 可能旁人咧就会睇到你啦，
0: 系
1: 啦。所以我觉得今次嘅话题咧，可能大家即系话自己紧张嘅时候，自己做咩？知道當然最好啦，但係你如果自己唔清楚自己緊張嘅時候係點咧，你可以講下人哋、
0: 啊、
1: 身邊人緊張嘅時候，你見到佢係點樣嘅咧咁樣。
0: 有冇啲咩下意識嘅一啲無意識嘅一啲狀態底下會表現出嚟嘅一啲習慣呢？
1: 其實
0: 好似我自己啦，
1: 係點樣？
0: 係我自己咧，我其實我自己係有意識，我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但係咧嗰陣時你要控制唔到自己，比如話我搣手指、
1: 嗯，
0: 我自己係會養成一個習慣就搣手指，
1: 搣手指甲定搣手指先，
0: 指嗰啲皮。周边嗰啲咩咩手指嗰啲纸皮死皮，
1: 你要好干燥先搣到
0: 嘅、
1: 哦。
0: 都干燥嘅，人哋话个缺少维生素 B， 唔知系唔系。反正咧就系我会有一个咁样嘅习惯，就系、是、无论系谂唔谂嘢都好啦，我都会喺度咁样惯性咁样搣搣搣。跟住咧，我啲直播间嘅朋友仔佢哋成日都话又喺度搣手指咁样。
1: 系咪自细就已经开始有呢个习惯？
0: 应该十零岁嘅时候开始有呢个习惯。我嗰阵时仲喺度谂，我以后会唔会改呢？我仲做一个标记。即系个脑入边会有个标记，嗰阵时我系有咁嘅意识啊！我而家有个搣手指，不过我改咗一部分。当时系搣手指加诶、即系会咬
1: 手指甲
0: 啊！我唔系咬手指甲，都系咬同一个位置，所以个手成日都肿肿地咁样。
1: 我 show 俾我哋视频路听众睇睇，
0: 肿肿地咁。其实唔系因为个手肥啊，主要系呢度咧，即系有少少变形嘅感觉。啊、所以
1: 真系呢个习惯令到。手部呢个位置系有啲，
0: 系啊，会有啲肿肿地咯。
1: 啊，我都真系真系要注意，因为呢个可能呢啲习惯咧对健康唔系太好。
0: 系啊，同埋咧，有啲朋友仔话好容易会有啲咩甲沟炎啊嗰啲咁样。虽然我而家冇啊，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始终唔系一个好习惯。你自己搣下搣下，有啲人话你唔痛嘅咩咁样，跟住我真系唔痛，因为你搣嗰啲系好干燥啊，好硬嘅，
1: 而且可能当时。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你已经想紧其他嘢啦，你紧张嘅时候、你已经冇乜意识，即系话到底我做紧乜嘢，所以我刚才都话，可能你自己根本都唔知道自己紧张嘅时候到底系点样，可能旁人就会清楚啲。嗱、咁我都分享过啦，呢样嘢咧就即系我自己都知嘅，屋企人都知嘅，亦都好欢迎我做嘅。紧张嘅时候咧，
0: 欢迎你做。
1: 系啊。我就会执屋嘅、
0: 哦。哇是喎、哦、咁你多个电紧张啲好。
1: 是啊，所以屋企人呢时不时呢就会激嬲下。即係点解我后面我都諗过点解会咁样呢、因为呢有时候我觉得呢即係改变唔到屋企啲人特别啲細路咁你同佢讲冇用㗎嘛。但係呢你可以改变屋企嗰张凳嘅位置、
0: 哦。
1: 可以改变嗰本书嘅嗰个状态。
0: 我嬲啊！然之后攞起身拍埋去另一边。
1: 咁又唔会啊！我又唔会话好大力或者点样，即系将佢缝埋一边啊！我真系会将佢恢复翻喺我心目当中，佢应该系点样嘅嗰个状态。即系我搞唔掂个人，但我都可以搞掂屋企嗰啲家具。
0: 即系其实系有一种秩序心理咯。
1: 系啦，嗱，我
0: 归位。
1: 我对付唔到你啫，但我可以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我执翻瞬间屋啦。咁我心入边嗰啲郁闷啊，嗰啲对你嗰啲气啊，都可以通过呢个过程当中咧，就顺咗。咁基本上咧，扫完地拖完地之后咧，成个人都顺咗噶。
0: 哦，仲有啲朋友仔可能系通过咩比如话打扫房间啦，
1: 差唔多，
0: 佢、都会有呢一种咁嘅习惯啊，打扫房间啦，同埋煮饭。煮饭会令到佢咧，即系心入边嘅秩序会平静落嚟。
1: 一日食几餐、啊、我惊佢要。
0: 喂，唔系即系有唔知系有啲咩研究，好似系讲过煮饭会令人心情愉悦嘅。 啊，当然洗碗是令人烦躁的，可能是这样。
1: 当然要煮得好啦。
0: 嗯，因为有一个期待值在这里嘛，即是 你肚饿的时候，你煮饭你是想着要吃的，想吃什么，跟着自己煮出来。啊，跟着煮的效果呢，煮的时候呢你又热、哦、热的时候咪流汗的，跟着那些 不舒服啊不开心那些东西就会随着你的汗液、啊、排出体外。那你就整个人就舒爽了。
1: 其实反正点都好，你做什么一些的习惯或者小动作都好啦、嗯、其实都是即是分排解你当时那个紧张的那个压力。其实呢就之前我都看过一些啲人咪即系研究嘅，佢话点解会出现呢种情况咧？就系、是、因为你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咧，你心入边至少系有两个矛盾嘅，两方面你系解决唔到嘅。即系比如话啊，你见到个心仪嘅女仔，你好想上去同佢打招呼。嗱、嗯，一方面你唔够胆，第二方面你好想同佢倾偈。呢、
0: 嗯、
1: 两方面矛盾之下咧，于是乎你就一定要揾第三样嘢出嚟做，去排解呢个压力噶啦、
0: 啊。
1: 因为你呢样嘢你。无论对你自己做乜嘢嚟讲，个压力都会越嚟越大嘅、
0: 啊，
1: 所以你可能就会呢种紧张情况之下，你就会好似
0: 转移注意力咯。
1: 源于啱先又搣咗两嘢咯，
0: 系唔系？我一摸啊摸下咧，我就会有一种咁嘅习惯，就哎呀，觉得一定要将佢平整翻，停。
1: 即系已经唔系紧张啦，话
0: 系啊，已经唔系紧张嘅问题啊，可能系处于一种咧，即系叫做谂嘢啊，或者系叫做放空状态，我都会有一种下意识咁样行为。
1: 嗯、
0: 所以咧，今日同大家讲嘅呢个话题就系、是，当你紧张嘅时候，或者系叫做。你有压力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下意识的一些行为动作，又或者是一些原习惯，又或者是一些叫做一些模式啊，行为模式、行动模式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讲讲。比如说什么好像我搣手指啊，有些是咬唇啊，有些是咬手指甲啊，有些是转笔啊，有些是拿个手指在那里撩撩撩撩个头发啊，很多小孩那种撩个头发咁转嚟转去。
1: 摁脚啦。
0: 摁脚都会是紧张的状态啊，我
1: 做。是啊。
0: 哦，有可能有啊，有啊，有啊！我记得咧，我唔系摁脚吓，我记得我以前咧要上台嘅时候去比赛啊嘛，哇，紧张嘅时候咧，我系左右摇晃，左右摇晃，左右摇晃，喺度咁样喐啦，喐下。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唔紧张，我心系
1: rapper 都系咁做
0: 嘅，即系我心跳系唔快嘅，跟住但系我系会一路喺度摇啊摇啊摇啊，好似不倒翁咁样摇下摇下，跟住或者行嚟行去行。
1: 系啊，又成日去厕所啊嘛。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的、
1: 选择细。

0: 世纪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生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生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去上线我哋直播间。除此之外啦，今日喺我哋直播间入边咧，除咗有小圆圆之外咧，仲有咧就系串烧。
1: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小黎芬州，哇，你又靓仔咗，好耐冇见咁样。喂，系咪隔一段时间发现，全少冇变样、啊，基本上都系咁样嘅。
2: 我唔觉啦，唉，俾你讲到我都紧张埋添。
0: 对于十年前，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嘅样有变化？
2: 咁肯定有啦，
0: 即系除咗有多少少唔同之外，即系大变化有冇？
2: 啲发线已经开始系，你睇下我今日，唉，真系已经系好光啦，越嚟越光啦。
0: 啊，你听即系发际线啊嘛，
2: 系啊，俾、哦、听众讲到我又想执屋添，想执啊直播室，
0: 好紧张啊，全市一紧张咧就会执屋啊，喂，真系、哦，直播室有冇咩可以执下，睇下可唔可以执啊？跟住咧见到呢一位嘅无赖，佢话咧，两个外甥都系听日中考啊，祝愿佢哋同埋所有嘅考生超水平发挥，
2: 加油加油，
0: 个个都高中啊，加油加油加油！
2: 喂，晏昼会去踩点、哦，因为今日晏昼好似三点到四点，同学仔去踩点、
0: 哦。踩点啊，即系去考场嗰度。
2: 你要提前了解清楚噶嘛、哦？我哋以前咧踩点，我唔记得有冇去啦。因为而家咧，可能以往即系大家可能都系爸爸妈妈车啊，或者系而家啲嗰个考点，即系学校多咗起身啦。即系你喺高考有啲真系同学仔行错咗考场嘅、
0: 嗯，
2: 所以咧就真系要去睇清楚、搞清楚你系咪知道嗰间。考场系喺嗰个位置，我哋细个就基本上都唔存在呢个问题。
0: 啊、
2: 我哋细个咧，基本上因为学校唔多啊，咁、
0: 嗯、
2: 基本上都系嗰几间噶啦。咁而且我哋嗰个时候都系自己踩住部单车周围去玩，咁啊好多间学校已经知道佢嘅嗰个地点。咁啊，可能到咗而家真系需要同学仔去睇清楚自己个考场咯，同埋咧嗰个路线啊，即系你到底喺多车情况之下，你通过咩路线去咧？你系自己踩单车咧，定系搭？公交咧，公交去边个站落车咧？咁样，同埋一样嘢，我觉得好紧要咧，就系、是，你要去揾一个咧，就你中午嘅时候可以去打等嘅地方。
0: 啊、
2: 即系我哋嗰个时候啊，我唔知道而家需唔需要。
0: 嗯，
2: 我哋嗰个时候咧，你考完你就唔可以留喺课室噶嘛，咁你就喺学校嗰度留低啊。
0: 哦，即系话要即系策划好嗰一日咧，系点样过？
2: 系啊，
0: 嗰
2: 个
0: 位置停留。
2: 我哋喺啲花机啊，或者嗰啲走廊啊，嗰度揾个地方打等咁样。
0: 嘅咩？嗰种感觉？
2: 嗰时候唔理得咁多噶啦，中午有地方坐下已经好好噶啦。
0: 哦，
2: 源于你嗰个时候，
0: 我哋嗰
2: 阵时踩点噶？
0: 应该我个人应该系冇踩点，因为我唔系记得中考，唔系好记得。但系高考咧，我记得好似就喺我哋学校嗰度考嘅、
2: 哦，
0: 所以咧就基本上都系嗰几栋楼之间去留，因为我哋嗰阵时就系、是、有一模二模啊，几模几模。

0: 咁样噶嘛，跟住咧就喺都系喺学校度几栋楼之间不断变换，所以咧都熟晒啊，啲动线都比较熟。
1: 如果咁啊唔使啦，如果住宿嘅同学仔就唔使啦。
0: 嗯，
1: 咁啊今日晏昼就希望大家都顺利啦，揾到最舒服嘅出行嘅路线啦。
0: 系啦 ，Jason 小杰话想点一首舍不得他最近很上脑嘅歌曲，送俾圆圆同埋所有缘分。唔系，关键喺我哋嘅呢个播出辅导舞啊，徐亮嗰首嘛，
1: 舍不得你啊，识
0: 他佢讲紧嗰个有一个徐亮嘅伴舞，即系歌手啊，徐亮嘅伴舞，跟住咧系男仔嚟嘅，咁啊生得咧又好似王嘉尔啦，又好似唔知咩几个男星嘅一个组合版。然之后咧，佢喺个伴舞嘅过程当中咧，系跳得好松弛，就系、是、唱呢首跳呢首他他舍不得他呢首歌。
1: 真系要嚟听下先啦，不过我觉得好花心嘅，都已经咁多个他嘅，你到底舍不得边个啫吓？咁多个他真系
0: 主要系咧嗰种松弛感啦。跟住我都希望大家咧，即系有啲考试嘅朋友仔啦，或者系叫做咧面临人生重要考试考验嘅朋友仔啦，都可以好似佢讲嘅呢个男伴舞咁样啦，充满松弛感，因为咧心态好紧要。
1: 是啊、
0: 有时候咧就系心态放松啲啦，你就可以发挥得更好啦。
1: 系啊，我觉得对于呢样嘢咧，就即系接翻呢个中考嘅个话题啦，可能家长都会系一方面好紧张嗰个子女嘅嗰个心理嗰个状态啦，希望佢哋唔好咁紧张啦。第二方面可能喺佢哋仔女面前咧，又要表现到唔紧张。
0: 嗯，
1: 哇，呢、這个真系比较矛盾啦。
0: 嗯，即系其实有自己又好想
1: 知道自己好紧张。
0: 但又唔敢通過啲咩語言啊，唔小心講錯嘢或者做錯啲咩刺激到佢。
1: 所以呢個時候，即係各位屋企有冇啲即係高考嘅中考嘅嗰個同學仔咧？你作為屋企人，你又點樣自己緊張之餘又唔表現出嚟，令到啲同學仔唔好咁緊張咧？都可以分享一下。
0: 係阿寧夏佢話咧。而家系喺附近度租賓館啊，等佢哋唞一唞。
1: 咁高端
0: 哇！
1: 我哋嗰时候都系踩单车嘅啫，
0: 又有空调啦，又有床可以瞓一瞓啦，又啱嘅咁样。不过可能系爆晒啦，啲嗰啲即系如果系比较热门嘅一啲学校附近啊咁样，可能
1: 陪考房啊、陪考嘅酒店啊咁样，咁啊都系嘅，即系希望佢哋会有一个好嘅一个环境。你至少中午唔好好似我以前咁样啊，
0: 搵个花机
1: 喺走廊嗰度打盹咁样，你中午你。瞓得一个舒服嘅觉，咁你晏昼都有啲精神啦。
0: 你身边嗰啲朋友都系咁样嘅咩？
1: 都系咁样、啊，我哋嗰个时候。
0: 唔会系因为，
1: 点解要去搵位，要去争位啊？大家都已经系、基本上就 book 定一个位噶啦，可能放定一啲即系复杂嘅资料喺度啊，跟住考完试你再落翻去咁样噶啦。
0: 哦，我以为系得你一个人喺嗰度打等，
1: 得我一个就唔使去拣位啦。
0: 好，咁啊，报个时先。
2: 中午十二点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另一方面，28-32度，吹1-2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系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到咗30号嘅话咧，有分散雷阵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嘅影响。

0: 好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蛇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不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在家里放一个文昌塔，而现在你就可以选择这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和好意头价格的独占鳌头陶瓷摆件，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继续翻嚟嘅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试我哋嘅直播间音乐游乐园嘅单号啦，同埋视频号收睇现场直播。除此之外啦，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去通过我哋呢一个平台啦收听节目，并且留言点歌，会优先为大家读出。仲有就系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下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
6: 嗯，佛山家上面，因为今日我哋嘅话题呢、就係紧张嘅时候，即係有冇点样下意识做乜嘢嘛。
5: 冇意识而为嘅一啲行为。
6: 见到喺佛山家个平台上面啦，心跳呼吸正常，肯定係个个 fans 嚟。呢、个网友呢就话，哇，睇嗰啲紧张刺激嘅比赛，体育比赛嘅时候呢、特别係国家队有份比赛嘅时候呢，就会紧张到手心出汗。真係大气都唔够胆呢，就係、出一啖嘅，太投入啦咁样。我呢、这个都系，即系大家会有相同嘅一个感受。不过讲起体育赛事咧、即系我哋睇梗系紧张啦，但系场上嗰个可能更紧张。
5: 系，唔系佢可能已经冇晒意识啦，顶晒啦嗰个紧张。
6: 佢啲即系荷尔蒙啊，系咁飙晒出嚟。但系场上啲球员紧张嘅时候，佢哋系点样去调适自己嘅嗰种紧张感嘅咧？即系阿圆圆有冇留意嘅咧？
5: 嗯，唔知道，因为我好少睇比赛。
6: 嗱。我就留意到啦，通常呢嗰啲球员呢喺做一啲好紧张嘅时候呢，佢、会自己有一套动作嘅。
5: 咩动作？指
6: 即比如话嗱，大家熟悉嘅话 ,C 朗射罚球嘅时候佢、每次都系咁样嘅。每次都系压开对脚。压开对脚跟住企住喺度好型咁样。个、表情呢好似即系李欠佢几十万咁样。
5: 即系好似有雷电劈落嚟嘅。
6: 系
5: 呀，电
6: 企住喺度。跟住呢就吸几下气，跟住就禮㗎啦咁样。咁啊喺 NBA 呢一种更加之多啦，即係射罚球嘅时候啦、射罚球咪企住条线，跟住你可以射篮咁样嘅。跟住呢啲球员呢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动作㗎啦。比如话有啲最唔卫生嗰个呢就摸摸自己鞋底啦，跟住又舐舐对手啦。咁样你可能觉得佢点解咁唔卫生或者咁核突，但佢可能觉得自己我就係凭呢一啲嘅动作、去排解我自己心中嘅嗰种压力。我每次到关键嘅时候紧张嘅时候我就一定要做呢一套嘅动作嘅。咁、我觉得可能我哋普通人嚟讲可能都会有呢一种类似嘅啫。即比如话每次到可能重要嘅一啲考试或者点样，可能有啲人就鍾意着红色嘅底横啦，系咪啊？
5: 恩打
6: 系啊、又或者考试嘅时候，阿妈就会整两只鸡蛋，或者嗌你食面啊，
5: 食一个
6: 一嘅两个零啊，咁样
5: 有
6: 个鸡
5: 蛋。
6: 我觉得呢啲都系即系我哋心入边嘅一啲嘅暗示，即系希望我哋可以通过呢一啲，即系无论系你食嘢又好，或者着衫都好，希望令到我哋嘅心。

0: 入边嘅压力排解之余，令到呢件事顺利啲。
1: 系100分，殊不知我哋嘅总分已经150分啦。咁阿妈嗰五字应该点整啊？嗱，跟住见到黄子没有话就话，但系 C 朗咧射罚球都冇点入过。
0: 诶、欸，你咪话上一场佢又靠呢一个成套嘅嗰个准备动作咧，呃到对方啦。即系对方都系研究咗 C 朗好透彻嘅。诶、欸，一见到 C 朗，哇，系、欸。摆起呢个阵势，一二三，每一步嘅动作都系咁，肯定系佢射嘅。点知唔系喺 C 朗隔篱嗰个队友嚟射，于是乎咧，令到我门将咧就措手不及啦，就系咁入咗啦。
1: 哦，即系有啲咁嘅趣事啦。不过我觉得近期咧，即系刷短视频咧，刷得比较多嘅，就系嗰个教练啊，铁血教练，即系佢基本上系公正不阿嗰种。我哋嘅中国嘅教练嚟嘅，即系足球赛嘅时候啊，
0: 我哋中国冇入世界杯，
1: 所以佢冇任何嘅威胁。佢觉得身后即系可能其他啲主场教练，佢可能要有顾忌，但系哇无所顾忌、啊嗯嗯嗯，我罚边个都系好公正，
0: 讲、
1: 啊、
0: 起
1: 讲、啊、起
0: 中国教练嘅一啲小动作就系吹头发啦，
1: 吹头发点样吹头？
0: 但系唔好讲啦，呢位已经系成为过去啦。咁、
1: 哦、
0: 啊，我哋再睇睇 V 咗个 R 咧，佢话讲，
1: 哎呀，唔系教练系裁判啊，讲错
0: 裁判
1: 啦，
0: 哦，裁判系
1: 啊，我都讲教练佢添。
0: 咁你做主裁肯定都系要公正不阿噶。
1: 系啊，跟住佢本身系判嗰个人黄牌啊嘛，后嚟咧佢话啊嗰个人咧发嬲啊，跟住喺度话佢，跟住佢就马上去查完之后罚佢红牌。跟住咁样，唉、哎，
0: 我觉得作为裁判都真系紧张嘅时候，我觉得都真系好多，因为你每做一个执罚或者系判断，其实都影响唔单止系一个球员，可能一支队或者一个系列赛事嗰个结果。
1: 系，
0: 我见到即系好多好多裁判咧，我即系我如果我谂，即系我系做佢，我真系都顶唔到好长一段时间。不过咧，而家咧即系讲翻世界杯咧，有好多人可以帮到裁判。即比如话佢系一个团队，系用一啲设备去做一个回放，咁、你裁判咧，你唔使有时候唔使你做决定嘅，呢一个问题咧，就会系由背后嘅嗰个 VAR 嘅视频团队帮你去做判断，我就俾你睇完之后，你再做决定，到底佢系咪犯规啊，佢系咪越位啊，佢有冇啲不当嘅嗰啲言行啊咁样，所以我觉得即系。作为裁判，而家喺一啲嘅高水准嘅赛事当中，佢哋应该紧张感应该唔会咁强。
1: 即系我觉得咧，对于世界杯啊，或者叫做对于足球比赛啊，其实我自己知之甚少啦，就系嗰种可能系净系知道咩叫越位，就已经系我觉得。哦、
0: 你
1: 系
0: 咪真系识越位噶？
1: 我都唔确定，即系我了解嘅就系嗰个越位就系、是、嗰、那个踢射波嗰人咧，就系唔可以超过嗰个最后。
0: 总之唔可以太前啦，简单嚟讲，
1: 前面嘅最后一个球员，
0: 差唔多系咁样啦，差唔多，你都唔好研究得太深啦。总之系，
1: 但我到而家都唔明个原理系乜嘢。
0: 系 啊，女士可能对于呢方面都真系比较难啲啊。反正睇靓仔算啦，真系。嗱 ，V 咗个 R 咧，刚才未讲啦，佢话讲起呢一啲紧张嘅小动作，以前咧好多同学仔咧就转笔嘅，不过咧自己转笔太渣，于是咧只能够好似阿圆圆咁啦，咬手指皮啦。
1: 系，哇，唔系撕手指，系咬手皮。系啊，我以前都有咁样，我帮我改咗，因为我觉得邋遢啦。
0: 系咯，我觉得呢啲小动作咧，即系如果系真系对健康有影响咧，大家真系一定要注意，即系唔好觉得佢只不过有一个小动作咧，就忽视咗佢。
1: 系啊，喺边度嘅电台喜欢啊？FM 92.4系佛山呢边噶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佢头先讲到嘅转笔。可能咧，我而家同埋即系同之前同范总做节目嘅时候都有提到过，就系、是、一攞到个笔嘅时候咧，第一时间你就会攞去转下，即系唔会就咁样握住。一攞到支笔咧，
0: 表演
1: 就会开始
0: 俾支笔啦，圆圆表演。
1: 但系咧，其实我转笔系好渣嘅，我都系。
0: 嗱，听住啦，大家两圈
1: 啊，我系调翻转嚟转嘅，咁样转法。即系咁一转可能会顺啲，但系咧我系咁转系唔得嘅，我唔知佢哋点转，佢哋转到可以转到一个花式出嚟，
0: 系有专门嘅比赛嘅，专门用于转笔比赛嘅笔嘅。但我觉得转笔呢样嘢咧，可能唔系话紧张嘅时候做，而系可能大家即系无聊嘅时候啊，会唔会做你上课嘅时候啊，觉得无聊啊，就开始做呢样嘢咧。我觉得反而紧张嘅时候，
1: 即系放空嘅时候会做呢样。
0: 系啊，你话紧张嘅时候，可能紧转笔嘅朋友应该唔会太多吧？咁啊，够意思。啲粉丝咧就话紧张嘅时候咧就会经常犯错，喂呢、這个唔系习惯啊，呢个系结果嚟噶。
1: V 咗个 R 啊， 門將話我居然變成咗門衛。我頭先講錯咗咩？
0: 係咩？
1: 我講咗
0: 差唔多啫，都係守住道門啊嘛，都係差唔多嘅。
1: 啊，守門員啊，哎呀，係啊，
0: 都係唔俾啲嘢入去。
1: 我有講過門衛咩？啊，我都唔知喎、啊。
0: 門將加後衛啦，
1: 哎
0: 呀！
1: 唉，笑死我。
0: 圓圓嘅意思應該係咁樣。
1: 啊，唔係門將加守衛添啊，應該叫。阿慧姐話：傳銷明明可以靠顏值食飯，仲要咁幽默。
0: 哇！搞到我又想執屋啦，你咁樣
1: 好緊張。阿加尼特話咧，种咗嗰个良缘花生油，但系咧，喺容桂嗰边唔系好方便，想转送俾听节目嘅其他自己友，可以联系下佢。哦，咁啊可以留意翻啊，有朋友即系识得从容的加尼特嘅话，可以留意翻佢嗰个信息。咁啊，畅游湾区就话啦，出热头啦，冇雨落啦，呢几日啫。
0: 唔一定㗎、啊、因为呢几日啲天气都唔係咁稳定啦，同气象台问过之后呢，佢话今日晏昼呢都有雷阵雨局部暴雨㗎。
1: 哇、
0: 所以都提醒去踩点嘅中考嘅同学仔都係要，特别呢几日呢都係要留意啦。听日中考第一日呢个天气呢都係要留意喎，多云有分散雷雨。咁之后嗰两日呢留意另一样嘢呢，就係热啦。7月1号呢就係35度 ,7 月2号呢就36度。咁都有啲間中雷雨咁樣，我覺得都同我哋當年，即係我當年啊，高考都係差唔多，都係突然之間落一場大雨，我仲記得對鞋係濕嘅。咁啊，噏住咧就去考試咁樣，呢個俾我嗰個印象係最大。
1: 我都唔知係咪有啲咩吸引力原則啦。我記得咧早前即係可能係我高考完之後嗰個假期啦，跟住我就去學車。基本上咧，我嗰段時間嚇，即係考完試之後去到呢個假期嘅時候，日日出門口，一旦出門口，一唔係就唔出，一出就會落雨，就係嗰種啦。一出就會落。是不是？有一日咧，我見到明明係太陽好猛烈嘅，諗住去學車，跟住咧。我谂住话，哇，咁太阳咁猛啦，应该唔会话再落雨啦吧？咁干燥啊嘛，就算系有啲咩落雨都好，都已经蒸发晒啦，喺半空中。
0: 啱啊！
1: 结果咧，一出门口，我喺嗰个学车嗰、那个车场嗰度坐低落嚟，喺嗰啲板凳上面坐住，滴滴滴就开始有时开落雨啦。跟住就好似嗰啲玄学咁样感觉。
0: 啱晒啊！可以练下湿滑嘅路面吓，啲、车技可唔可以对付到？
1: 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系嘛？
0: 系啊。
1: 啊！濕滑嘅路面，嗰、那個落雨嘅天使。好啦，咁啊，聽首歌先啦。有朋友點到 Today 畢業季嘅一個歌曲啊。

0: 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特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2: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1: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次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4: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 I 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噶啦。呢款嘅染发剂咧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咧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咧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咧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的啦。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为音乐游乐园最后 part， 咁啊直播室当中咧，除咗有小圆圆之外啦，仲会有今日嘅主持啊嘉宾主持啦，串烧小串喺度嘅。
1: Hello， 咁啊大家都好踊跃参与今日嘅话题，
0: 踊跃参与到呢个世界杯嘅话题，我觉得
1: 世界杯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咧，我哋咪有个互动话题嘅，就话紧张嘅时候，大家会下意识做啲咩？啊，想同云姐做邻居咧，就话紧张嘅时候咧就会转手指。
0: 转手指啊？点
1: 样转？系咪咁样转咧？
0: 点样转？
1: 咁样转咧？
0: 点样转？
1: 唔系，佢话左右拇指交叉互转，即系咁样啊？
0: 拇指
1: 左右拇指，
0: 左右拇指
1: 咁样互转啊？
0: 咁样转啊？哦，咁样转吧，佢
1: 定系咁样啊？
0: 佢应该咁嘅意思系嘛？
1: 定系咁样啊？
0: 呢个拇指系确定系？
1: 你睇我系拇指食指，拇指食指咁样啊？
0: 你点做噶呢个？呢啲系紧张可以做到嘅咩？
1: 应该，我觉得你应该系讲呢个。
0: 咁样
1: 系啊，
0: 咁样做。有啲咁嘅动作咁冇见人做过喎，真係好得意喎呢个动作。
1: 呢个动作应该都系，因为即以往都兴过一排嘅，我哋细个嘅时候都兴过一排嘅。
0: 唔系我哋兴嘅动作好似系咁样，一个手打三角形，一个手上下滑咁样。
1: 一支枪打一个人。
0: 哦，系，
1: 一支枪打两个人。一支枪打三个人，一支枪打四个，
0: 唔识搞啊！
1: 要练嘅，呢啲都系要练嘅。
0: 呢啲灵活啊、手工啊，呢啲我都好蠢嘅啫。
1: 但系呢啲咧，我都唔系话紧张嘅时候。你话刚才呢个动作，即系话吓拇指左右手拇指食指交替咁样去做咧，又真系紧张嘅时候，我见到有唔少人咧都系咁做，但系我自己唔会咁做。
0: 系跟住一生所爱话紧张嘅时候讲嘢会语无伦次啊咁样。其实呢个系好多人嘅。即系叫做惯常都有见过嘅行为模式吧，但系唔算系嗰种即系叫做紧张之下无意识而为，呢、這个都算嘅，但系咧可能系唔算系嗰种习惯咯。我呢个肯定系算系嗰种思维嘅嗰种人体嗰种唔知叫做咩
1: 咁学术性嘅，你讲
0: 啦。系啊
1: 嗱，即系讲起即系讲嘢咧，即系唔知大家听众啊或者系直播室嘅观众有冇留意主持人紧张嘅时候会系点嘅？嗱、即系
0: 其实我觉得
1: 同大家
0: 系吓
1: 爆料一下啦。其实我哋紧张咧，多数都系遇到即系比如话死机或者咧，我哋要调嘅嗰啲嘢咧就调错咗。
0: 哦，
1: 啊呢种情况之下，你唔紧张啊？小圆圆你都紧张啦，系嘛？呢种情况之下咧，通常我自己咧就会系即系拉长啲。嗱咁啊咧，跟住咧，我哋又睇睇呢一位听众咧，嗱睇下佢讲乜嘢先，
0: 即系放慢咗速度咁样，
1: 系啦，嗱，以后大家听到一个主持人讲紧呢样嘢咧，基本上咧，佢真系都出咗啲状况啊，好紧张啊，我哋就靠呢啲咁样嘅位置咧。就去调整翻我哋嘅嗰啲电脑啊，或者我哋啲声带。
0: 系啊，有时候留言插唔出嚟嘅时候咧，都会咁样喺度讲一啲好似同呢个冇乜关系嘅说话。
1: 最紧张就播板头啦，实在都搞唔掂，我哋要播板头啦，真系。
0: 系，即系有时候调出一啲咁样嘅台歌啊、板头啊出嚟，即系或者叫做我哋平时啦啲电脑可能突然间黑一屏咁样。
1: 系啊，即系都系。刚才同有啲听众讲嘅，即系我哋话点样语无伦次，或者我哋只手或者脚要做啲乜嘢，即系无非都系想缓解翻呢一种我哋紧张嘅嗰种状况。我觉得都系一样。
0: 我哋嘅呢种可能系更多系职业病。
1: 系啊，冇计啊，因为我哋唔可以唔出声噶嘛。
0: 系啊，即系你系防止个即系冇声嘅一个状态，就一定会所有都填满嘅。
1: 所以我觉得喺我哋点样去解决令到我哋紧张呢件事之前咧，即系我哋嘅师傅都教咗我哋，你要做好多嘅预案，做好多嘅练习，比如话你要做好准备，当你嘅嗰啲即系硬件出问题嘅时候系点样？咁你心入边你提前做好呢一个嗰个应对，系啦，我哋多啲做预案，多啲做事前嘅准备同埋演练，咁你就可以减少呢一种嘅嗰个紧张感。我觉得对于即系即将参加考试嘅同学仔嚟讲都系一样咯。当然你要复习好啦，第二可能你要应对住话，万一你真系落大雨。或者万一你去到嗰个公交车佢都走咗你搭唔到，或者万一你真係咁唔好彩去咗考场，你点样
0: 係
1: 啦，做多啲呢啲提前嘅准备，我可以令到大家嘅嗰个即係个事情都可以顺利好多。
0: 諗周全啲囉。
1: 嗯。
0: 五金话经常听阿锦全做节目，第一次见你真人咁样。
1: Hello.
0: 係呀今日系串烧上嚟，男主播有啲自周不畅，点解会自周不畅？有冇人咁讲过？
1: 似佢唱歌咁好听，系嘛？多谢你，谢谢。
0: 啊，仲有咧就系、是、小苹果啊，全少把声好好听，应该系好有辨识度嘅，因为如果系有听开我哋之前早高峰嘅时候咧，啊。

0: 即系上班嘅时候会听开九二四咧，都会认得呢把声嘅，六感全冇错啦。系啊系啊，啊仲有啲朋友仔系帮我介绍紧粤位系咩意思啊，好多谢晒你。仲有咧，包包包啊，连年中高考都系落雨嘅定律嚟嘅。
1: 系，因为你都系六月啦、七月啦，都系天气热嘅时候嘛。
0: 嗯，
1: 系啊，咁啊，再讲翻啦，接落嚟系呢几日咧都算好噶啦，相对起特别系琴日都落咗成日雨啦，都算好噶啦。
0: 迎住迎住啦，但系咧，我觉得落雨咧，即系大家早少少出门口会好啲、
1: 嗯、
0: 啊，唔好话即系谂住话我标准时间踩啱嗰个时候踩点入咁样。
1: 嘿，我觉得呢样嘢就考生或者系家长都会不断提醒佢哋噶啦。
0: 我觉得我紧张，我记得我。大考之前咧，紧张到系瞓唔着觉。基本上每一次好重要嘅一啲考试啊，或者系好重要的一啲时刻，前一晚都系瞓唔着觉嘅。
1: 嗯、
0: 基本上系瞓唔着，但系咧，就算大家咧就瞓唔着都好吓，唔紧要嘅。因为你其实咧已经系将嗰个咩肾上腺素已经提高晒，全部都去晒个脑度啊，点样？跟住咧就基本上唔会影响你发挥嘅。所以咧，你如果系前一晚你冇瞓好，唔紧要，唔会影响你发挥。所以大家放平心态。
1: 咁你有冇听幽静姐姐咧？瞓唔着觉嘅时候
0: 啊，瞓我听完之后更加瞓唔着，我觉得系
1: 唔系咁多心事啊？
0: 唔系，因为咧听幽静姐姐嘅节目咧，你会成日听到人哋喺度分享古仔，跟住你就八卦、
1: 越嚟越精神
0: 啊，越嚟越好奇佢后嚟系点样嘅咧？咁样喺度听听下入去。听咗入去之后，我就冇办法瞓着
1: 噶。不过我瞓唔着都真系会，即系细个嘅时候都真系会听翻电台嘅。咁、
0: 嗯、
1: 啊，其实到嗰个时候咧，无论幽静姐姐嘅其他节目咧，佢嘅节奏都会拉到好慢噶啦。咁、
0: 啊、
1: 只要你唔好太过认真去听呢啲故事，嗰种幽静姐姐嗰种啊绵绵细语嘅声音咧，真系都好容易帮大家。
0: 你认为咧？
1: 系啊，你觉得咧？
0: 你觉得咧？
1: 好怀念啊！而家大家
0: 系啊，仲有啲系，我记得嗰阵时听完幽静姐姐嘅节目咧，仲有一个。唔知邱静老师录嘅定系边个录嘅？一个叫默默读书定系一个咁嘅环节嘅。
1: 系啊，许力系啊，芬姐
0: 系啊。跟住我哋嗰阵时咧，就系听完之后，佢先完全系播歌噶嘛。所以咧就听埋嗰个节目之后先瞓。
1: 听呢啲节目包保唔会紧张，即系我觉得大家以后紧张可以即系扭开收音机，听下我哋九二四，听下我哋嘅电台。
0: 系。
1: 肯定帮大家可以舒解到。
0: 好多谢晒，多谢晒全 CL。
1: 好，
0: 咁仲有咧就系而家就去到我哋啊一点钟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啊，听日啦同样时间12点到1点继续上嚟音乐游乐园啦，陪你食饭啊，听日见，拜拜。
1: Bye bye。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Daddy 拜拜，
9: 今晚早啲翻啊。
6: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7: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6: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8: 爹哋，你回来啦！
7: 今日乖不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1: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0: 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啊，各位，啱先咧同大家分享咗关于紧张嘅话题啦，嚟到中午点零钟，休息嘅时间应该放松啲，一路听住我哋嘅节目，一路休息下，充充电啊。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咧，而家呢一种嘅天气咧，俾我感觉咧都真系凉凉地。你咪话琴晚冲凉嘅时候，可能之前将嗰个热水器温度都打得太低，因为都比较热啊嘛，所以感觉上咦好似唔够热咁样。嗱，而家室外温度咧就三字头楼下嘅29度几，咁但系经已比起琴日相同嘅钟数咧系升翻大概3度几噶啦。咁各区咧都有一啲嘅微微细雨出现啦，但系咧见到太阳嘅。晏昼到傍晚嘅天气情况系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啊，1至2级东南风。气温方面最高会有32度，相对湿度60%至90%。接下来3日时间会系中考，咁啊听日咧分散雷雨嘅情况咧都依然比较频密啊，但始终都系见到太阳噶呢3日。咁啊听日咧温度上翻最高34度啦，后日7月1日咧。考试第二日咧，都要做好防暑防晒，因为气象台嘅图标咧系得大大个太阳，啊一嚿云一滴雨都冇噶啦。嗰日咧系局部会有雷阵雨，主要都系晴间多云。星期四考试最后一日咧，再热啲，最高36度啊，局部会有啲雷雨。考完试咧，嗰啲落雨嘅云团又嚟翻啦，去到星期五、星期六咧，雨势又会变翻大，到时又会凉翻些少啊。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好啦，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南海区召开外贸企业座谈会，区委书记黄勇同南海区进出口商会、优海科技、养慎厨具、宏旺金属等10多家企业同埋商协会代表面对面倾听佢哋嘅心声，协调解决外贸发展嘅痛点难点。今年1到5月咧，南海区外贸进出口总值咧超过649亿，同比咧系增长咧系13.9%嘅。咁增速系远远高过全市嘅平均水准啊，总量咧排全市第二。咁而自从2025年10月开始，南海外贸已经连续8个月单月正增长啦。咁企业方面咧，广东旭升预计全年进出口嘅增长咧系会比较大嘅。咁而宏旺金属、必服新能源等新项目嘅发展势头咧系良好。座谈会上，多家企业反映新模式之下退税发票获取难的问题，咁仲有企业咧提到海关税务政策更新频繁，希望加强培训解读。咁佛山海关副关长郑恒军当场回应话咧，将会系持续提升贸易便利化嘅水准，支持跨境电商出口退货快通模式，完善7乘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推动佛山国际陆港建设多元业务平台。南海区委书记黄勇提出5点要求，首先第一咧就要增强信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嘅基本面并冇变到；第二系坚定高质量发展嘅道路，必须要行创新驱动之路；第三系扩大全球一体化实业，市场份额系抢翻嚟嘅；咁第四咧就创新敢饮头啖汤嘅服务，令到有形之手同无形之手协同发力；咁而第五就形成政企一条心嘅合力。各部门要同企业同向同行，并肩作战。跟住关注南海区召开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的专题座谈会，区委书记黄勇出席并且讲话。南海自从2025年二季度启动换届筹备，7个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先后完成政治交接和新老交替，7大民主党派的新任主委依次发言，明确未来的工作重点。黄勇向新当选的主委表示祝贺，向原本完成任期的主委和成员。

0: 致以感謝。五、圍繞新一屆嘅工作，黃勇提出五點嘅意見，包括咗忠於憲法跟黨走、敢於擔當挑大梁、勇於創新做模範、樂於奉獻講文明，同埋善於團結守規矩。黄勇仲强调，今次换届是南海多党合作事业的新起点，希望各个民主党派聚焦全区的中心工作，为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贡献智慧力量。跟住咧，关注广东省工信厅佛山市工信局大队南海政企代表去到安徽蚌埠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去调研，同彭寿院士团队面对面对接。研究调研组咧系实地观摩咗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探访咗海盛装备产业园、海盛新型显示产业园。彭寿院士团队现场回应企业诉求，达成多项合作，包括咗海盛集团会送一啲玻璃样品俾佛智森去验证试用，另外桂华实验室亦都会开展新型显示成套装备嘅攻关。咁彭寿院士表示咧，将会推动柔性玻璃、高世代显示基板等技术喺南海区产业化落地。省工信厅发布咗新一批嘅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嘅名单，南海区嘅衣卫用材料产业集群系成功入选。咁集群咧系扎根九江镇，拥有两大国字号招牌，已经形成从 PP 聚丙烯原料对医用防护用品嘅完整闭环产业链。咁产品覆盖咗婴童护理、女性健康、成人康养等多元领域，集聚中小企业137家。跻身全球顶尖衣卫用模仿布产能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跟住关注南海区举行标准量产权、标准计量产权服务业的发展大会，百域百链百场专利转化精准对接活动亦都启动了。计划在今年到2028年举办100场的专利成果转化对接活动，构建在线上平台加线下活动的常态化对接机制。南海在大力举行在建水务工程安全生产月的应急演练，设置有限空间事故、占道作业交通事故和触电三大实战科目，检验应急预案可行性和一线人员自救互救的水平。跟住到南海区新图书馆，关注到咧图书馆总分管体系咧累计进馆读者超过202,700人次，半年接待量咧突破200万。另外喺挺音湖畔嘅西樵望山图书馆累计进馆超过156,000人次，全年计划策划超过500场嘅线上线下文化活动。咁现时南海已经构建起1个总馆、8家分馆，再加280家读书驿站嘅网络，全区公共图书馆达到299家。南海区老干部大学举办乐龄南海奇享四季校园文化节，历时3日，累计吸引近2,000人次参与。活动仲发布了万奇南海行的调研探企活动，发起向日葵公益计划，帮扶大病困境家庭。区老干部党校仲成立了银发公益讲师团，收官日那日仲举办了迎七一益长征主题观影活动，160位老干部观看了红色影片4度。狮山镇依托住南海英才易的平台，连续举办金融供需对接、外贸综合服务宣讲和智能仓储观摩3场为企活动，近100家企业参与。跟住关注企业出海，南海企业飞马斯在泰国曼谷举行品牌发布会，和清迈大学签约揭牌了这个叫做直水共建实验室，在泰国建立制造基地，实现本地生产。这家本土企业在多个线上平台实现泰国家庭清洁类线上销售额综合排名第1，而线下和当地的头部商超深度合作。企业仲依托南海区1+1+N 出海服务体系，拓展东南亚的市场。
1: 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即将开通的高铁佛山站和地铁站之间是设有安检互信区， 乘客咧行。

0: 三到五分钟就可以实现零距离换乘啦。咁啊，安检互信区即系点咧？即系唔使咧。比如话你搭高铁去到佛山站，想转地铁，唔使安检多一次吓。而公交方面，到时会优化调整17路嘅公交线路，其中禅城调整10条，咁都会去到佛山站嘅公交枢纽站嘅。而南海 G3、南高35、顺德 G16 路亦都会同步调整啊。中考考生晏昼会去到考场踩点，而考试听日开始1年3日举行。公安交管部门对5区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划定咗差异化管制路段啦，同埋管控时段。咁部分路段咧仲设置咗考生临时上落客区。佛山市妇联联合市律师协会依托住12338呢一条嘅维权热线，搭建起专业嘅法律服务通道。咁群众打电话过去之后咧，律师就会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提供法律建议啦，联合调解家庭矛盾、人身损害等纠纷。打算线上办理公积金业务的朋友留意，因为要配合结识，所以佛山公积金所有线上办理渠道今日傍晚6点开始就会全面暂停了，去到7月1号，即是后日的中午12点起先正恢复正常。重要提醒的是，大家搞定了这个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汇算未啊？剩下2日时间咋，听晚12点就结束了。税务部门提醒呢，到时如果未办理的纳税人可能会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方面的提示。一接到就要是及时主动保证申报。如果不是从7月1号开始，就会面临每日加收滞纳金之余，仲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未办的朋友快点上个人所得税 APP 去办理。世界杯方面呢，就预告一下啦，继续有32强淘汰赛嘅。听日凌晨1点有巴西对日本，清晨4点半德国对巴拉圭，而听朝9点系荷兰对摩洛哥。好啦，而家嘅时间系1点15分，今日南海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
1: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0: 战士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埋堆碳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到中午的1:19啊，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是啊，终于又嚟到一个全新的礼拜一啦，唔知最近大家的工作状态如何呢？早两个礼拜啱啱过完呢个端午嘅假期，咁其实呢我觉得炎炎夏日啊，再加上偶尔都会有啲雷阵雨咁样啦，所以其实成个人嘅精神状态呢，即係我自己嚟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十分之理想嘅，似乎一直都喺度調整、調整再調整。咁啊，加上呢排成日都聽身邊有啲屋企人啊、朋友話：，哎呀，最近天氣反覆啊，休息都唔係幾好啊，夜晚瞓覺咧。睡眠质量麻麻地，唔知道听緊节目嘅你哋咁最近状态如何啦。不过最近呢，因为睡眠即係确实係即係需要调整嘅状况底下呢，亦都会睇返一啲有关瞓觉方面嘅小贴士，一啲养生嘅小知识。咁最近亦都见到有即係一啲医学方面嘅专家会同大家讲呢，其实瞓觉嘅好坏，即係你睡眠质量嘅好坏呢，就唔一定係完全取决于你瞓觉嘅时间长度。咁更加要睇嗰个质量啦。咁而有好多嘅医学专家都话俾大家知呢，睡眠质量好必须要符合以下嘅6个标准。大家可以睇睇自己有冇符合以下讲到嘅一啲标准啦。首先就係当然个时长要有保证啦。咁儿童嘅话呢，一般都尽量要瞓够7到9个钟头嘅。我个人认为呢个时间嘅指标呢已经係比较宽松㗎啦。即係小朋友嚟讲，个人认为7个钟都唔係好够嘅。咁最好都係瞓够9个钟啦，係咪先计计自己屋企小朋友够唔够呢个瞓觉嘅时间先。同埋我发现呢，我哋呢一代嘅小朋友，即係 Z 世代啦，佢哋其实瞓觉即係晚上入睡嘅时间普遍嚟讲係要比我哋嗰辈，即係我哋细个嘅时候要迟呀。甚至乎好多细路呢，即係佢哋会有即係熬夜喎。即係被动熬夜又好，主动熬夜又好，即係都偏夜瞓嘅11点啦，甚至乎我有听过身边有朋友话，佢哋嘅小朋友系成12点先瞓，系有少少夸张啊。咁啊，大人嚟讲咧，就必须要保持6到8个钟头嘅睡眠时长。咁啊，老人家咧就6到7个钟啦。咁如果你係本身有心脏方面嘅疾病啦、糖尿病啦嘅朋友呢，建议在此基础上增加1.5到1个钟头嘅睡眠。嗱，呢一个係第一个指标啊，即係瞓觉嘅时间都係要有保证嘅。咁第二呢，就係起居嘅时间呢都係要規律啦。瞓觉呢就必须要遵循一个昼夜嘅节律啦。呢样嘢亦都系最近可能好多男士都做唔到嘅。因为佢哋要熬夜睇波嘛。好多时候因为今届嘅世界杯呢，佢就系好多赛事都系凌晨先开始嘅。咁所以呢就话4年1届喎，好多人都会觉得唔睇都好似即系蚀咗咁样，一定要熬夜睇嘅。咁所以好多男士呢就半夜2-3点。都未瞓啊，甚至乎去到5-6点啊先至瞓觉嘅咁样。咁但係尽可能啦，过咗呢一个特殊时期之后呢，都要保证返自己嘅昼夜嘅睡眠規律。咁而黄金嘅睡眠时间唔需要我多讲啦，晚上10点到第二日朝早嘅6点。不过尤其是十

点到凌晨三点咧，都系最为重要嘅一个入睡时间嚟嘅。啊，成日都话我哋凌晨几点咧，身体边一个内脏咧就要进入一个代谢期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凌晨三点起身睇波嘅话，有冇可能食完晚饭就瞓一觉先咧吓？第三个指标就是入睡的速度啦、啊。你入睡的速度快不快呢？瞓落床之后有没有说半个钟头之内就可以入睡呢？这个都是瞓得好不好的其中一个指标来的、啊。第四个指标就是起夜要少。起夜即是什么意思啊？半夜起身屙夜尿咯。起夜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两次啦、啊。而且睡眠中断之后你可以快速睡返着。咁证明你嘅质量咧都系比较好嘅。第五个指标咧就冇打鼻鼾啦，原来打唔打鼻鼾都系一个睡眠质量嘅指标嚟嘅噃。瞓觉嘅时候咧最好就唔会打鼻鼾啦。咁如果净系轻微嘅鼻鼾声，冇出现啲话咩呼吸嘅规律受到影响嘅呢啲情况咧，咁都无需要过度担心嘅。但系如果你瞓喺你隔篱嗰位啊，即是你见佢打鼻鼾打到好似连唞气都会有啲问题。嗰、个規律即係呼吸嘅節律会受到影响嘅话，咁、都要多啲留意，你要提醒返佢。喂，你琴晚打鼻鼾都几劲下喎，咁样最近系咪好疲劳啊？係啦，咁我仲有最后一个指标呢，就係瞓醒之后嘅感觉啦。早上起床之后，如果你觉得精力充沛嘅，神清气爽嘅，咁证明你前一晚都系瞓得比较好噶。咁如果你瞓咗八个钟、九个钟，甚至乎十个钟以上，咁啊当然系唔建议啦。咁但系有时你明明话，我觉得我已经瞓得好耐咯，瞓醒都系昏昏沉沉咁样嘅，冇乜精力嘅，咁啊证明你嘅睡眠质量咧都系麻麻地啦。是啊，有关一啲瞓觉嘅小 tips 俾到大家啦，因为好多朋友仔最近都受到一个睡眠质量嘅困扰啊，慢慢调整返自己囉，尤其係因为睇波啊，有时夜晚睇世界杯嘅情况底下，你一晚熬夜，一晚又早瞓，其实咁样唔規律呢都会影响到你嘅睡眠质量㗎喎。嗱，今日嘅非常有趣，除咗话倾到瞓觉之外，亦都会倾到食嘅。我哋今日有一个置顶嘅互动话题咧，问紧大家，你觉得自己挑唔挑食咧？你觉得系咪一个挑食嘅人咧？平时出去食饭，你有冇话人哋点餸嘅时候，或者自己点餸嘅时候，好多嘢，我唔食啊，唔该走葱啊，即系会唔会有好多呢一啲唔食嘅东西去从而去判断自己系咪一个挑食嘅人吓？咁身边有啲同事咧，即系我自认佢都即系身边有啲同事系比较挑食嘅呢一种嘅胃口嘅，即系佢哋都会好坦然即系譬如话平时出去点餸嘅时候。蔬菜类啊，瓜果类啊，佢哋可能真係只有那么两三样蔬菜係会食嘅啫。咁好多其他嘅蔬菜，绿叶蔬菜佢哋都会直接话喂呢我唔食㗎。但係你唔使理我㗎啦，反正呢我自己会点啲我食嘅嘢㗎咁样。呢一类都即係佢哋会好坦然自己都係挑食嘅咁样。生活当中你哋觉得自己系咪一个挑食嘅人呢？平时有边啲嘢你系出去点嘢嘅时候一定系唔食嘅，我要飞样嘢飞嗰样嘢嘅，欢迎上嚟互动留言啦。畅游湾区佢就话打卡先，讲起瞓觉呢，大多数失眠发梦，瞓唔着又起床饮杯水先瞓得好啲㗎。咁证明你嘅睡眠质量系即系最近系比较差。不过我唔知点解我最近都成日发梦，同埋呢间唔中夜晚都会醒。好多时候我都会觉得系咪同天气嘅变化即系落差比较大会有啲关系呢。好，俾啲时间大家上嚟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倾偈，我哋先听返首歌。

0: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4: 系啦，咁啊，今日有个互动话题问紧大家，觉得自己系咪一个挑食嘅人呢？咁样啊 ，Lily 咧就话平时我真系唔系好中意食菜咯。咁算唔算挑食呢？我觉得呢个算偏食啊，即系佢中意食肉多啲，啊菜就食得少嘅。咁但系呢个我觉得系，其实系大家嘅通病啦。嗱，因为特别系我哋好多人咧都系。平时食饭即系食正餐嘅时候，都系会优先咧就食咗肉先嘅，即系食肉饱先，咁啊最后咧先垫两条菜，咁自然而然系青菜肯定系食得唔够啦咁样。咁啊，但系咧都唔可以偏食嘅，其实食蔬菜真系非常之重要啊。咁啊，点水咧，佢话我从来都唔挑食嘅，粗茶淡饭吓，菜根嘢很香，系有饭食饭，有粥食粥啦，最紧要系家庭幸福啦咁样。相对嚟讲，会唔会男士系稍微冇咁挑食呢？但系相信你都总有一啲东西系唔食嘅吧，即系唔中意佢嗰阵味嘅吧。咁啊，楼下有网友就话，讲紧瞓觉嘅，佢话我睡眠质量真系一般般啊。首先而家咧成日都熬夜睇波啦，吓加上有湿气重啦，又会打鼻寒，半夜都会醒噶，所以我基本上都系一个人瞓。咁啊，老婆同埋两个小朋友瞓啦，咁咪唔会打搅佢哋咯。系，我觉得咧，即系两公婆一齐生活咧，即系唔系话必须要两个人一齐瞓埋一张床。有阵时即系互不打搅咧，系会令到两个人嘅感情系会更加之好嘅。啊，不过啱先啊，呢位网友讲到嘅湿气重呢样嘢咧。都系即系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因为最近雨水比较充足啦，吓、确实好容易困湿嘅。咁啊，湿气重嘅时候咧，即系会影响到你嘅胃口啦，亦都会影响到你嘅睡眠质量啊。咁啊，佢楼下咧，阿 Yellow 就话啦，我都算挑食吧，咁但系轻度咯。 嗰啲芫茜啊、内脏啊、苦瓜啊同埋多骨嘅鱼咧，我都唔会食嘅。咁起码同朋友出去食饭咧，都唔难点餸噶。咁所以即系轻度啦，觉得系即系大部分人都会挑嘅一啲东西，譬如话芫茜呢样嘢，好多人都唔食噶啦。香葱呢样嘢，好多人都要挑走噶啦。咁样佢觉得自己轻度。苦瓜内脏其实可以接受啦，确实好多人都唔会食嘅。咁我欢迎大家一起上嚟讨论一下，觉得自己系咪挑食嘅嗰一类人呢？点知听歌咁简单，佢话我觉得自己唔挑食咯，只要唔系太难食就得噶啦。我睇到网上面有人话咧，外省啊有风油精嘅冰美食吓，真系有啲刷新我嘅认知咯，但系真系唔系好敢试啊咁样。我相信佢又唔系真系滴一滴风油落去嘅，可能入面添加咗一啲薄荷，同埋一啲风，即系带住风油精风味嘅一啲嘅配料咯。喂，如果真系滴一滴风油精落去，你唔好话你吓，我都唔系好敢试，有啲惊啊，甚至乎。系啦，咁最近天气咧，啱先都讲咗，系确实系有啲反复嘅。咁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

禅城区录得室外实时温度咧31.3摄氏度，吹紧东南风，相对湿度72%。预计今日下午到夜间咧系多云嘅天气，间中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介乎于60%到90%之间嘅。咁啊，又讲起天气咧，咁啊最近亦都睇到有关气象方面一啲比较有趣嘅信息吓。咁有冇人觉得咧，我哋平时就唔系好见落雨嘅，一到上落班时间啊，接送小朋友嘅时间，硬系就系落劲大雨咧。一到通勤时间就落雨，其实亦都唔系你嘅错觉喎。因为根据我哋国家气象局嘅暴雨研究所嘅统计。下午的5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是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一些特定的降雨的类型呢，它的确是会赶时间落的。比如说由季风降雨形成的上班雨，因为一些季风活动呢往往会在夜间的时候是较为之活跃的，所以就导致一些的季风降雨呢通常会在凌晨至到上午的时间最强，亦都是可以解释到为什么喂成日一到接送小朋友，即是送小朋友返学的时间落雨是落得特别劲的，这些很大几率呢就是季风雨了。咁而另外一方面係落班雨，好多时候大家会落班时间收工时间，嘩突然间就天都黑晒，跟住落暴雨啦咁样。其实呢一种更多地係叫做对流雨。对流雨呢就会导致下班雨啦。因为即係中午之后地表嗰个热量呢係最大嘅。咁因为中午之后啊，其实地表咧就会呈现一个非常之炎热嘅状态，咁啊亦都会有大量嘅水汽蒸腾啦，去到高空嘅时候遇冷形成对流云，所以落雨嘅时间咧通常都会喺傍晚嘅时候，因为午后咧嗰个云量慢慢堆积起身嘅情况底下，去到傍晚收工咧就开始落雨噶啦。另外城市的热岛效应和更多的大气污染物也都会共同作用，导致工作日的通勤时段降雨会更多。另外除了天气本身，我们的脑袋也都会无意识放大上落班落雨的记忆的，所以也都是会形成一种大家会觉得通勤时间往往都会经常落雨的这种印象了。系啦，亦都系有关天气方面一啲比较有趣嘅小知识。今日嘅互动话题问紧大家吓，觉得自己系咪一个挑食嘅人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倾偈噃。

0: 车，眼瞓，OT 冇晒电，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啱先有朋友仔讲起即系风油精美式呢样嘢啦，我话应该唔会真系滴一滴风油精落去吧？咁啊后屘咧，结果有网友就话系真噶，真系滴滴风油精喺冰美入边噶。咁嗰种风油精咧，应该系可以口服嗰种风油精咯。吓，我理解。即系以前咧，有细路仔头晕身庆啊，又或者有人晕车，好似吓听讲都系有家长咧，即系会俾滴风油精佢，即系饮落去嘅。但系当然呢样嘢可唔可以咧？吓，我自己冇试过。吓，咁啊，真系要即系懂得呢个医学方面嘅知识嘅朋友仔话翻俾我知啦。咁但系咧，可以讲风油精嘅呢个口味，吓，我个人系唔系咁想试啊。系啦，咁啊，亦都有朋友仔会分享翻自己挑唔挑食嘅呢样嘢啦。咁好似阿巴拉咧，佢就话我会食有辣味嘅嘢，但系完全唔食辣椒啊，哪怕系完全唔辣嘅菜椒我都唔食嘅咁样。咁神奇，即系你中意有辣味嘅嘢，但系又唔中意辣椒。系嘅，系嘅。我细个甚至乎咧，其实我细个反而比较挑食噶，即系我细个甚至乎觉得灯笼椒咧都系有阵味啦，啊，跟住啲茄瓜又有阵味啦，跟住荷兰豆又有阵味啦，咁样。所以我细个系好多蔬菜可能都唔系咁食吓，但系大个反而就基本上都食。啊，而家系冇乜挑食嘅嘢噶啦。但系你话我唔中意，吓系确实都会有一啲蔬菜系唔中意嘅。但系你一定要我食嘅话咧，我都可以嘅。够意思的粉，佢话我个人只要唔辣唔炸就得噶啦，其他任何嘢食咧我都冇问题噶。亦都有见到阿希阳留言咧，佢话我真系完全唔挑食噶，只有明知唔适合食嘅嘢就会避忌一下咯，咁样。哦，咁呢样嘢就唔算系挑食嘅。譬如你话我最近喉咙痛啊，咁我就唔食啲燥热嘢啦，咁呢啲系唔算系挑食。咁啊，仲有阿泰来咧，佢话我点名报到啦，系 hello。咁啊，仲有阿船长啊，佢话唔挑食噶，不过而家开始控糖咯，我净系饮美式咯咁样。哇，控糖呢两只字咧，最近身边听好多朋友讲起啊，系咪即系去到一定年纪咧，大家开始注意养生啦，同埋保养自己嘅时候，都会开始尝试控糖呢一样嘢咧？咁对于控糖，唔知你哋有咩妙招咧吓？即系平时有咩饮食上系要注意嘅咧？亦都欢迎阿船长再补充讲一讲。咁啊，讲起落雨啊，啱先又讲起话通勤雨，吓有冇发现我哋广东地区系通勤时间系最经常落雨嘅？咁啊，亦都系因为个原因咧，亦都系归咎于啱先所讲到季风雨啦，同埋对流雨啦。咁啊，所以阿家私咧，佢都会留言，佢就话早上上班就落雨啦，中午食饭就落雨啦，准备落班就落雨啦，呢啲咪就系专坑打工牛马嘅雨咯，咁样。当然啦，都系开玩笑嘅。系啦，咁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哋，觉得自己又算唔算系一个挑食嘅人呢？平时有啲乜嘢自己系，哇，我一定系唔食噶，我台面上一见到呢样嘢，我就闪开噶啦，咁样。欢迎都可以上嚟佛山加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倾偈啊！

0: 系啦，咁啊，节目咧亦都嚟到咗尾声啦。啱先讲到控糖呢样嘢咧，有朋友仔话：喂，讲起控糖咧，要 Q 一 Q 敏总、哦，系因为系咪因为敏总最近都喺度控糖当中啦吓？嗱、啊，其实糖咧亦都唔系我哋简单理解嘅，即系食嗰啲糖啊、甜嘢啊，其实唔单止系呢啲嘅。啊，控糖其实糖咧系指我哋平时所讲嘅碳水化合物啊，所以正常嚟讲，如果你控糖的说话，其实淀粉类嘅嘢啦，即系譬如话米饭啦，吓同埋啱先讲到嘅甜嘅糖果啦、朱古力啦，啊或者面包啊、水果啊，甚至乎一啲含糖嘅调料吓、啊，都系需要控制嘅。咁如果即系讲翻啱先控糖嘅朋友仔啊，如果你唔合理控糖嘅话，喺人体内一啲唔能够完全代谢走嘅糖咧，就会以脂肪嘅形式咧就储存起身噶啦。咁、啊、所以亦都系人到中年吓，点、啊、解要慢慢开始控糖，就系、是、咁样样嘅一个原因吓、啊。所以最近都经常会听到朋友话，喂要控糖啊，我上个礼拜控糖啊，又或者我今个礼拜开始控糖啊。啊，其实亦都系因为人体嘅代谢会随住年纪嘅增长啦，佢会慢慢有变化啦、变慢啦，啊，所以正常嚟讲，去到一定年龄咧，系要进行一个合理嘅控糖嘅。咁啊，当然啦，尤其系对于需要减脂嘅朋友仔嚟讲，啊，咁啊，优先咧，亦都需要理解好控糖嘅呢样嘢啦。咁至于控糖系需要减少一啲点样样嘅摄入啦，啊，比如话系甜嘅嘢啦，啊，平时饮开嘅奶茶啊、饮料啊、蛋糕啊、糖果啊，反正系甜嘅东西，通通都系要减少食用。另外咧就系要减少主食类嘅一啲精致碳水嘅摄入啦，比如话米饭啦、馒头、面条啦、大饼啦，啊，通常要。一讲起大饼就谂起老细画嗰啲啊，咁啊适当咧要多啲食一啲粗米啊、全麦面包啦、荞麦面啦、五谷杂粮啦咁样吓、啊。水果方面咧，亦都系要减少一啲太甜嘅水果嘅摄入吓、啊，譬如话西瓜、荔枝啊、哈密瓜啊，咁啊适当系多啲食啲苹果啊、水蜜桃啊、或者系奇异果之类嘅。咁有关控糖呢样嘢咧，都其实可以展开再讲讲嘅。不过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要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
8: 缓慢路段看到分江路中医院对出有塞车的现象啊。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乐从慢吞吞的，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佛山也是行车缓慢。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路段、横沙路段往广州是有慢镜头了。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双方向、广旦服务区双向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了。司机朋友呢，可以就近前往沙冲、王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到8月31号。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欢迎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眼看着中小学学期即将收尾哈，暑假马上要来了，那很多家长呢也提前规划哈，孩子到放假的时候应该怎么安排呢？也容易陷入两个极端哈，有的呢就早早开始内卷了，把孩子的这个暑假日程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补习班、兴趣班、刷题打卡连轴转呢，让孩子这个假期呢比上学还要忙碌疲惫。也有的家长呢就彻底放任了啊，假期里面不学不问啊，疏于管教，让孩子整天抱着电视啊或者手机啊去玩。

这个假期不知道各位家长呢有没有提前给这个孩子去做好规划呢？你是更加倾向于让孩子假期查漏补缺，坚持运动，还是说多体验生活，自由去探索呢？哈，有什么这个假期的安排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够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哈，度过一个轻松、快乐、充实、有收获的假期。

0: 实对于小学生来说呢，即将到来的暑假其实真的不必满满当当的超前补课疯狂内卷啊，但是呢彻底摆烂虚度光阴当然也不好咯。小学阶段的暑假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呢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修整身心啊，第二个呢就要养好习惯了啊。我们稍后详细来说一说，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诶，你是怎么样为你家的小学生去规划这个暑假呢，或者他自己有什么规划呢，都可以来讲一讲，我们稍后见了。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啊，看到这位是禅城 Kimmy 留言说呢，周六的时候去看了萧尖致敬 Beyond 啊，北民 Beyond 音乐会啊，就是走个面儿音乐会啊。他说呢，现场的这个气氛超燃的啊，从第一首歌开始就已经开始大合唱了啊，唱到嗓子都有点哑了哈、啊。说呢，中考快到了啊，想点首不再犹豫送给考生们了。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小学暑假怎么去规划哈、啊，做什么好哈、啊，帮孩子提前蓄力，度过一个不浪费、不内卷、不虚度的也快乐的假期。看到晨晨 Kimi 说呢，老婆啊一早就帮女儿报了游泳班呢、啊，等她放暑假去学游泳。

刚才也说了，有的家庭呢容易走极端，要么呢就是全程松懈，完全不学，导致小朋友呢两个月之后出现假期倒退啊，开学呢很难快速进入到这个学习状态当中去。要么呢有的家庭就是用力过猛啊，逼着小朋友提前学新课，疯狂刷题，早早的去透支孩子的学习兴趣啊。那其实小学生的这个暑假学习贵在轻量持续不中断啊，每天固定一定的时间去阅读啊，去做一些口算啊，去简单的去巩固一下生字啊哈，其实不用赶进度，也不用拼速度啊，每天保持一些学习的小习惯，让他的大脑呢不彻底断电啊，开学就能够无缝的衔接，这比突击补课呢有用一些哈，比起学得多学得稳学得持久呢，才是小学阶段的核心。第二呢，要重点安排一下这个补运动啊，补睡眠跟补体能啦啊。晨晨 Kimi 呢，就是给女儿补运动了哈、啊。平时上学的期间呢，他们都是久坐上课，伏案学习啊，可能户外活动不够多哈、啊，视力啊、体能啊、情绪啊，都有点紧绷状态。到暑假的时候呢，是他们身心修复的好时机啊。

刚才说补体能补运动呢，其实也不用高强度的去训练的啊，每天坚持户外散散步啊，跳下绳啊，骑车打球，哪怕只是下楼奔跑一下玩耍一下，都能够有效缓解视疲劳，增强体质，释放一些情绪啊。充足的运动呢，会让小朋友的性格更加开朗，专注力更加的好啊，情绪也更加稳定，这是补习班替代不了的成长的养分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0%啊。提醒各位，今天下午呢到夜间呢，佛山市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的，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讲到的是这个暑假快来了哈，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给孩子做好这个规划呢？你是更加倾向让小朋友假期查漏补缺，坚持运动，还是说多体验生活，自由探索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怎么样让孩子度过一个轻松快乐、充实有收获的假期？

0: 其实放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蛮有价值的。
1: 不负年少。
0: 有价值但是容易呢被忽略啊，就是解锁生活的技能，学会独立生活。那平时呢上学的时间比较紧张啊，孩子大多数呢只是负责读书学习啊，家务啊生活琐事啊都是由家长包办的。而即将到来的漫长假期呢，正是培养小朋友自理能力的一个黄金期啊。低龄的小朋友呢可以学着整理书包，收拾房间，叠衣服，摆碗筷。那高年级的小学生呢就可以洗碗啊，扫地啊，简单的整理家务了，尝试去规划自己的作息时间。我们会发现说呢，会做家务懂生活的孩子啊，他的责任心是更强的，共情能力也更加的好，做事情呢也更加的踏实啊，稳重啊。

书本的知识呢可能可以决定孩子的成绩，但是生活能力呢就决定孩子的底气了。从小扎根生活的孩子呢，未来可能走得更加的稳了，更加的远了。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暑假将至了，不少家长呢都发愁说孩子的假期会不会虚度啊，缺乏学习动力啊。那想要玩得好啊，又有成长的这个暑假的行程啊，那7到16岁的青少年呢可以试试这个啊，护航双城科技夏令营啊。营地开设5天4夜、6天5夜两条精品的线路，多期灵活营期随心选。30人以上团体呢还能定制出行时间。那这次的夏令营主打名校研学赋能，带领小朋友走进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两大顶尖的名校，漫步书香校园，沉浸式感受百年学府治学氛围，还有学风底蕴啊。营员呢可以零距离对接在校的学霸学子，面对面去沟通学习技巧，聆听成长备考故事，用榜样的力量去唤醒孩子的内驱力，帮小朋友找准学习方向，树立清晰的升学理想和这个成长的目标。那全程集体食宿出行，潜移默化去培养小朋友的自律的习惯，告别居家躺平，电子产品沉迷，专业团队全程陪护，四钻的酒店啊，食宿全包，安保体系呢也完善啊，家长呢是可以无忧托付啊，想要给孩子一个励志的暑假吗哈、啊，可以报名了哈、啊，在微信搜索一下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锁定营位了。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现在的小朋友呢，其实平日课业挺忙的，非常缺少自由玩耍的时间呢。很多人呢都被困在书桌跟屏幕的前面。那其实小学生的成长是非常需要无目的的快乐的。那假期可以多带孩子去逛一下公园啊，观察一下这个花草昆虫。傍晚呢也可以散步吹风，短途亲近自然哈。允许小朋友呢适度玩，适度放松，不用时时刻刻紧绷着。高质量的松弛不是摆烂呢，而是让小朋友的心灵得到滋养，让他的想象力还有好奇心可以自由的生长。

好的暑假状态呢，是学习有节奏，运动有时间，玩耍有空间，生活有烟火啊，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每天充实一点点，就是非常棒的假期了啊。各位家长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暑假变成孩子的另外一个学期哈，填满压力，透支兴趣，也不要提前摆烂了，任由他每天沉迷电子产品啊，消磨专注力啊，损伤视力哈。小学阶段的成长拼的从来不是短期超前，而是长期积累啊。一个张弛有度、习惯扎实、身心舒展的暑假，会悄悄拉开孩子的成长差距。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方。
4: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三点搭正，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信息。呢日中数咧，见到分江路中医院对出系塞紧车嘅，桂华路玉龙路口往桂华大桥方向，以及南海大道路口嘅各方向都系繁忙。辉旗路文华路口往石湾，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岭，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观和路口往和顺，以及旅广路五一村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是收到缓慢报告啊。最后提醒翻你，受到汛期江河水位上涨影响，南海九江外滩湿地公园即日起咧会临时封园嘅，系临时闭园啊！咁闭园期间咧系严禁入园游玩啦、戏水啦、同埋垂钓嘅，亦都请广大嘅朋友啦，千祈唔好前往啦。公园恢复开放嘅时间会另行通知。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8: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8: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7: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6: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6: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8: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9: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0: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万啦、
9: 啊，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1: 阿姨呀、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9: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2: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9: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查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5: 924路况。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分江路嘅亲人路口各方向，福禄路往东方广场嘅方向，灰旗路镇中路口往石湾，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乐松，桂华隧道往大叻，旅广路嘅五一村大道路口各方向，三红旗大桥往陈村，龙洲路元江路口往伦教。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点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方和报路方，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嘅暴雨，东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9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0%。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邻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款按摩膏嘅出口咧，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嘅 T 字刮痧片，五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唔需要充电嘅，咁只需要揿一揿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揿，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系肩颈、手臂、腰部抑或系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唔舒服就用喺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咧，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咧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咧，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

0: 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的艾草精油贴，两支的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的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1: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6: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7: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喂，醒神醒神，嚟到咗全新一个工作周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准时打开收音机啦，收听啦，同埋收睇我哋嘅节目。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起嚟倾倾偈嘅。可以喺微信呢一个平台，你搜索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返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啦嚟到直播间嘅朋友啦，咪掉啲爱心啦，咪掉啲豆过嚟啦。跟住呢又掉咗个威宇冲，好耐冇见你，掉返副麦超俾你先。有几耐啫，就是上个礼拜休咗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搵咗阿 Cat 姐过嚟帮手顶一顶班㗎。咁当然啦，就当系少少地，咁我自己都叉叉电咁解啫，冇去到边度啊，大家唔使问啦。有啲人呢就话喂你去边度玩啊，两日时间系咪又去赶海啊，真系讲到赶海南山海嗰度啊，有今朝嗰班老友记先喺度问，喂最近啦有啲咩附近地方啊，我想带我小朋友啦暑假去玩啊，去南山海赶海啊，呢度我去过冇踩过坑嘅。咁另外一个呢，如果真係想睇海滩嘅，我自己人諗住喺暑假期间呢会去一去嗰、那个即係阳西啊沙扒湾嗰度嘅。沙扒湾嗰度玩玩啊，嗰度呢就睇海呢亦都系咁，跟住品尝下啲美味嘅海鲜啦。我即係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咁讲緊十年之前啦，真係哇，十几年之前啦，唔系十年之前啦，坐99蚊嘅大巴通勤过到去阳西沙扒湾嗰度去玩啊，即係留低好深刻嘅印象。物价又唔系好高啊，玩嘅地方就等于你放空下自己咁啊，几顶人嘅。不过讲真咧，去到因为。

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啦，两日时间都过咗广州嗰边啦。我真系发觉原来佛山呢一边嘅停车费咧真系唔贵啊！我好少，我真系极少极少会揸车去广州嗰度。第一个咧就觉得一个交通嘅便捷程度啦。啊，第二个咧就系去到好多高架桥，我睇到啲头晕晕啊！我真系唔系好习惯喺广州揸车啊！真系要集中啊24分精神先得嘅，如果唔系好容易俾人打尖噶。咁但系咧，我觉得最乸利嘅一样咧，真系啊，唔系话你充电。嘅成本几低啦，亦都唔系话你去到饮食啊餐饮嗰啲，其实我觉得饮饮食食嚟计，佛山啲消费水平都几高下。去到广州真系有心咁样去睇嘅话咧，你会发现啊，话你上啲乜乜点评嗰啲网站嗰度睇，食埋啲生蚝嘅套餐，百零蚊有三人餐，咁仲有啲生蚝咧好新鲜下，你佛山呢边食唔到嘅。百零蚊嘅三人餐，食饱嘅，俾到半打生蚝你。咁另外一个咧就停车费啦，哇，啲乸嚟到，系嘛，十五分钟系七蚊半，七蚊半十五分钟，我真系喺佛山呢一边各大嘅商超嚟计嘅话咧，基本上你消费到30蚊啦，或者好多嘅商超啊，南海又好啊，禅城又好嗰啲大型商超咧，你有积分直接可以抵扣得到嘅，系嘛，抵扣3个钟，抵扣4个钟都有嘅。好似我哋呢一边嗰、那个咩金海嗰度啊，金海嗰边咧免费停车仲要4个钟头，所以真系唔系好适应啊。我谂讲翻，因为上个礼拜啦，亦都有人话我蛇王，真系唔系蛇王啊，亦都系安排到各样嘅拍摄，包括大堂呢一部车嘅试乘试驾视频啦，有关注开我哋冲少港车嘅视频直播间啦，应该都会睇到嘅。咁另外咧，今个礼拜三亦都系 mark 低咗个时间噶啦。点解咧？话星期三朝头早去拍会比较友好少少咧，因为到周中啊，咪周中咧嗰啲试驾车冇咁频繁啦。咁而星期三即系今个礼拜三啦，我去试嘅呢一部车咧，可能就真系一个关注度好高啊，唔系大堂，唔系六座啦。最近试得好多啲大陆座嘅车，我自己都有啲厌。我想试一试 N60 啊 ，ION 嘅呢一部 N60， 因为最近咧喺直播间又好啊，夜晚我喺抖音开直播嗰阵时候咧，好多朋友问到两部车嘅对比啊，一部咧就系 ION 嘅 I60， 另一部咧就系 N60， 仲有啲人咧会拎一部长安启源嘅 Q05， 系嘛呢三款车型当中咧去各自去对比嘅。BYD 嘅海狮或者系嗰部宋 Pro 啦，我就。唔系原 Plus， 原 Plus 同埋送嗰部咩海狮05 EV 啦，我觉得佢哋依家未有太大嘅性价比啊，所以我唔去试先，我睇睇 N60， 因为 N60 呢部车佢俾到我嘅试驾车系610公里嘅，佢都卖到130,000呢个价位，未计补贴啊，未计补贴。咁另一个咧就要讲翻啦，I60 呢部车有优惠啦，咁多位。I60， 如果大家最近是想入手 I60 嘅，同大家更新一下，依家你哋最低可以倾到几多啊？最低可以倾到几多？摸摸佢，大概7000蚊到8000蚊左右。这个优惠行情有嘅。我讲嘅呢部 I60 啦，系宁德时代嘅电池版本啊。其实咧呢两款车真系要去对比咧，好似 I60 咁多咗，因为佢比起旧款嘅 I60， 即系唔上到宁德电池嘅版本啦，系贵咗1800蚊左右嘅。我如果冇记错嘅话，咁但佢多咗好似双层嘅夹胶玻璃啦，多咗2度嘅电池啦，跟住多咗什么嘅座椅通风啊、加热啊、电尾门啊。呢啲配置啊，咁啊1800蚊咧，真系 cover 得到呢个成本嘅。咁所以如果呢两部车真系要智能化嘅，肯定系睇翻 N60 嘅。咁如果话正正常常，你按性价比嚟睇嘅话咧 ，I60 够晒玩噶啦。系咪喺直播间？哦，咁多位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噶，因为直播间啲朋友咧开始有好多嘅提问提出嚟啦。等阵我睇到，亦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咁多位可以搜索一下冲少港车啊，冲少港车呢一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咁大家都可以点入嚟呢个直播间啦，去倾一倾偈嘅。阿云信就讲到啦。BMW 今年有两款电车用宁德嘅 i3 同埋 i3 呢两部车嘅珠备应该系令到大家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咁星期日啊，我睇咗下一个宝马经销商佢发出嚟嘅一个朋友圈啦，我觉得有啲唏嘘啊，真系几唏嘘嘅。咁讲紧咧喺佛山嘅某一间
BMW 嘅授权经销店啊，哇，真系仲系5S 店咁犀利啊！基本上全佛

山最大嘅，佢发出条朋友圈，因为咧嗰一日咧。BMW 系搞咗一场漂移嘅试驾会嘅，系嘛？感受下 BMW 嘅操控嘅魅力啦。咁然后咧，佢打咗行字，配咗一张图片。佢话十年之前喺同一个地方，同一款嘅车型，但系已经时光嘅消逝啦，包括成个行程嘅变动咧，一切由那么相似，但系一切由那么的不同。点解我会咁讲呢？即系喺最巅峰嘅时期啊，我哋讲緊 BMW 嘅，其实呢个经销店可能你哋买宝马啲朋友都去嗰度买过嘅。佢最巅峰嘅时候一个月可以卖到300几架 BMW 啊，一个月嘅时间。咁我同佢倾下电话啊，喺微信度沟通咗下，因为佢话想买部零跑喎，系嘛，跟住叫我搵一搵零跑嗰边有冇啲咩优惠。咁我自己都八卦下，同佢倾一倾。佢现在啊，平均每个月落到嚟呢200架都唔到嘅销量。即係讲緊从巅峰时期一个月卖到300几架，到依家只係剩返200架唔到，蚊蚊水啊，200架唔到，即係直接腰斩。所以你睇到依家其实成个市场行情当中，啲朋友仔就话啦，又咪买电车啊。你睇到如果真係我哋话以前啊，好似心目当中嘅白月光，系嘛？咪我话我为咗即系满足到自己嘅一啲体面嘅感觉啦，包括未试过嘅、未开过 BBA 嘅，依家呢啲咁嘅行情，怕乜嘢买咧？真系冇问题噶啦。咁仲有你睇到电车依家都降价降到咩咁啊？仲有啲新上市嘅电车，就好似攞上个礼拜五定系礼拜四晚啊，发布嘅有三款车啊，我休紧价，我同样做紧嘢噶，我休紧价，我同样做紧嘢噶。咁包括有一部 N8L 啊，新款嘅闪充版嘅腾势 N8L， 咁另外啦，仲有尊界啊，呢部西非利啦啊，即系有个电动鞋盒嘅啊，跟住将一个咖啡机啊放埋喺呢部 MPV 当中嘅啊，呢部成80000嘅 MPV， 咁仲有 S800 嘅呢个典藏版啦，卖到1380000，哇，西非利到一个感受嘅刺绣套装啊，成为你200000嘅选配啦。哇，一个咁样嘅 logo 啊，入边好似有国大生肖嘅嗰啲 logo 啦，啊，成为你俾多30000到50000蚊到啦。啊，有啲人咧就话，哇，呢啲车边个买啊？选配都选配个刺绣套装啊，俾个200000，仲贵过我部车添。啊，你唔好理啊，真系专家先做得到嘅啫。起码我就掉咗个价格锚点喺度嘅。嗱，你哋其他品牌真系我觉得。在依家你睇到嘅所有在售嘅品牌车型当中啊，一手托五界系佢做得到，包括埋自驾当中嘅装车量系佢做得到。嗱，我哋抛开车唔讲，我哋就讲品牌嘅影响力嚟计，佢系有嘅。啊，究竟买唔买？咁啊，肯定会有自然有佢嘅受众群体喺度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翻同样系 MPV 领域当中。零跑嘅 D99 啊，零跑呢部 D99 咁最近咧，亦都系比较多人会睇紧呢部车啊。先讲咪 N8L 先，坦白讲啦，腾势嘅呢一部 N8L 咧，佢嘅变化更加多嘅都系集中咗喺一个大电池啊，二代嘅刀片电池啦，闪充嘅时环闪充平台啦，咁啊纯电续航里程咧已经去到400几公里噶啦。咁啊坦白讲咧，以前嘅呢啲 N8L 或者 N9 都好啦，200几公里嘅续航，哇，拖住牛龟咁大部车，真系可能就讲紧100零公里啊，你要去充一次电噶啦。啊，你唔好以为啊，当你买啲插混啊，买增程啊，200零公里嗰阵时候啦。你买之前一定是说服自己的，哎，不怕的，我可油可电啊，我呢有条件的话呢我就充电，冇条件的话我就是加油，我油我照开到的。但是我发现 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即是这两年时间以来，买了增程买了插运的这班朋友，但凡我跟他们沟通，他们第二部车都是会揀纯电车型的，因为他们发现边有咁多续航焦虑啫？系嘛，买增程买插混啲朋友，咁所以其实呢个45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啦，如果你唔系极限通勤嚟计的话咧，一个礼拜充一次电都问问水 OK 嘅。
咁但系讲到啦，因为 N8L 呢款车咧，佢系得两个配置嘅啫，啊，只有两个配置，咁啊价格咧就去到31万嘅起售，咁如果你加多两三万蚊，去到34万左右啦，就会有佢嘅顶配啊。

纯电续航里程一样嘅，翼三方平台亦都系标配嘅，而更加多嘅就区别喺舒适化配置啦。比如讲，好似冰箱啦，比如讲好似呢个后排嘅娱乐屏啦，再比如讲好似喺零重力座椅当中啦，佢就会分出一啲配置当中嘅差异啊吓。咁有啲朋友仔咧已经讲到啦，升咗价啊呢部车，哇，系比旧款嘅价格啦，升咗成2-3万蚊。阿聪少仲买唔买啊？你仲推唔推佢啊？讲得咁犀利，我觉得 N8L 呢部车咧，你喺技术嘅层面咧，你冇得喷佢啊！有咩可以喷呢？翼三方嘅呢个平台系得腾势，起码只有腾势呢个品牌先能够享有到佢翼三方三个电机，你都能够享受到极致嘅性能提速表现，三秒级别。另外，云念 A 包括天神之眼 B， 再包括有嘅呢个品牌嘅号召力同埋品牌嘅调性，嗱佢咧比起大唐啊，的而且确咧系高翻一个 level 嘅，毕竟佢都系腾势嘅品牌。好啦，问题就嚟啦噃，究竟腾势呢个品牌喺你哋心目当中值唔值30几万呢？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要交翻拥有30几万购车预算，准备买啲大六座 SUV 朋友去谂嘅。因为佢个价格，有啲人话点解会升咗价，系因为佢冇办法再降价。明明市场金卷，你仲升价？你翼三方原本呢个造价就已经唔平噶啦。而且腾势又一直卖得唔系咁好，咁啊导致咗呢一部车喺技术嘅研发成本当中，你都平摊唔到呢一啲研发嘅成本啊！你卖得唔好啊嘛，咁你冇，你真系冇办法做到话我同样嘅价格啦，你亦都享受到咁样技术力啊，同埋产品力嘅。而问题亦都出咗喺呢一度，翼三方系佢一个好极致嘅卖点，或者系我当时试嗰部 E9GT 啦。嗰啲 sales 好鍾意演示一个功能就是原地嘅圆规掉头嘅。係咪跟住好似有一个一个圆规咁，你可以选择一个唔同嘅角度。OK， 咁开始佢就会转转转转转转转原地喺度头摇右尾摆嘅就喺度原地咁喺度转嘅。听起来看起来呢视觉冲击力真係好大。但係到你真正用嗰陣时候，你要感知到冇噶嘛？咪顶笼个转向半径细翻丁多，咁啊顶笼呢一部车提速好翻丁多。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喺30万嘅价位段当中啊，开得快又开得稳嘅大六座车型，佢算系比较好嘅存在嘅。咁但系同样嘅问题又回归到呢度啦。我如果要追求性价比嘅，同埋我对于腾势呢个品牌嘅号召力，我系未 get 到嘅，仲要呢部车去同我去讲说话嘅，买咗呢部车翻嚟，人哋问你，咦，兄弟，你买咗咩车？我买咗腾势，佢会问你啦，喂，点解你唔买蔚来啊？点解你唔买理想啊？点解你唔买极客啊？点解你唔买问界啊？各样嘅问题随之而嚟嘅。所以咧，放翻喺 N8L 呢部车上边，毋庸置疑啊！佢喺产品力，包括喺技术力上边，你冇得可以弹得到佢地方。之但系呢个品牌喺售后嘅口碑，又或者喺佢能唔能够带到俾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嘅呢一个维度去谂咧，我相信大家就会有一个我哋讲嘅顾虑喺度啦。而呢个顾虑点样解决啊？冇得解决，因为佢跟住落嚟仲会有自家品牌要同佢去碾啊！就是一样嘢啦，船夫哥已经讲咗啦，跟住落嚟呢我哋比亚迪嘅几个品牌除去咗仰望，仰望系我哋嘅技术标杆，仰望系我哋嘅吉祥物嚟嘅，佢唔使自负盈亏，其余嘅无论你系比亚迪嘅皇朝网、海洋网、腾势、方程炮，你哋要自己孭起自己嘅重担啦。一即係呢个爸爸啦，唔再同你哋去输血啦，你自己諗掂呢盘数点样搞。咁跟住落嚟比亚迪嘅内部体系嘅斗争呢就精彩啦。因为讲緊大六座嘅 SUV 当中仲有一部车未上㗎嘛。呢部海狮08有5座、有6座、有插运，亦都有纯电。另外仲有呢个草字头车标嘅方程炮会出俾一个泰狗。呢一部车都出嚟啦，亦都系5米二左右嘅车身长度啊，1.5 turbo 嘅插运机器，仲会有埋天 B， 仲会有埋云念 A， 仲有3-4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最紧要嘅佢系挂住方。

0: 炮嘅 logo 仲会系方盒子造型嘅车型。咁你谂谂，好似讲紧腾势嘅呢部车，除去咗翼三方呢个感知度唔系咁高嘅技术加持之外咧，啊佢即系等于点咧？当系一个卖点，亦都系一个包袱嚟嘅，亦都系包袱嚟嘅。其他品牌你想要翼三方，你都要唔到添。咁但系存在感比较低嘅呢个技术，你点解决呢？啊，方程炮真系揾到爆款嘅逻辑啦！咩泰七又好啊，泰七嘅 DMI 又好啊，有啲人问咧，泰七呢部车有冇优惠 ？DMI 有，泰七嘅 DMI 已经有咗行情优惠释放出嚟啦，有3000到5000蚊左紧嘅。但系 EV 嘅版本唔使谂啦，冇啊，等车周期起码都要去到个零两个月左右先能够提到车。好似呢啲二代刀片电池大规模一堆嘢上紧嘅时候咧，佢哋嘅产能未跟得上。我都话嗰、那个有个朋友，我太太嘅同事嘅阿爸啊，我太太同事嘅阿爸，佢咧就订咗一部宋 Ultra EV 700公里续航嘅版本嘅。咁佢几时订嘅咧？从六月唔系 ，sorry 啊，从五月底啊，差唔多五月底咗紧啦，一路订车到咗星期四，上个礼拜四。佢话我等唔顺啦，我顶唔顺啦，我唔等啦，我要换。我话咁你想换咩车啊？佢话我要换部问界，我要换部问界 M 6嘅81度电嘅啊，呢个新嘅版本啊，宁愿提升100,000蚊嘅预算，佢都唔愿意再等落去。嗱、啊，包括咧，我睇到喺直播间入边咧，有位兄弟啊，佢系讲乜嘢咧？佢话这个只是陌生人就讲到，哇冲少，我又是啊，我等车等了成50多日啊，都仲喺度等緊车。我话你买咩车，佢话就係比亚迪。4S 店订车嗰阵时啦，讲一个月之内。仲有啲朋友呢开始晒单啊，这个长期有银纸啊，佢晒一张单出嚟嘅。佢话冲，我终于都买咗啦，我睇下咩车。哦，原来就是领克10的 EV 啊，呢一部701公里续航的 Ultra 版本。嗱、啊，佢哋等车周期咧就是、大概4个礼拜左紧嘅。咁另外咧，讲到领克呢个品牌啦，领克咧最近亦都会有新车上市啊。过多一两个礼拜咧，7月初嘅时候就会有部领克07嘅 GT。呢部车嘅预售价格咧，讲紧就系接近160,000左紧嘅，啊，接近160,000左右嘅，系一部猎装版本嘅车型嚟噶吓。咁、啊、但系呢一部车，如果是家庭的第一部车，又或者是真的着重空间啊，那些朋友仔，这部车我觉得 不会说特别合适大家。因为你试驾体验完之后，包括你看了实车之后，你会发现第二排的空间真的比较逼迫、啊、始终都是比不上10EMP 啊，又或者10EV 啊，这一种这样的车款啊。那么无论怎样都好，无论是领克又好，因为这个价位段里面其实你好难揾得到佢竞争对手啊！即系正儿八经，我哋话有要有插混嘅，跟住要猎装版本嘅，又要性能嘅，又要操控嘅，你都基本上揾唔到咩车型。有冇发现啊？啊，就系、是、领克呢个品牌。咁要么咧，你就买极客啦，极客嘅007 GT， 不过价格贵翻丁咁多。好啦，咁我等阵呢亦都会喺睇返我哋直播间啲朋友仔啦嘅提问啦，去线上睇一睇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嘅。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嘅朋友呢，记得啊帮手点点头像关注下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OK， 咁我哋可以去报时声音，转头会继续同大家慢慢倾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00.1酒庄酒，振奋更舒适，蒸6蒸10新品上市。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啦，望望大钟时间嚟到4点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分江路嘅亲人路口各方向，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往石湾，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三三立交啦往广州，三红旗大桥往陈村，龙洲路嘅港口路口往伦教，五沙大桥往南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而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佛山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以上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2: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3: 看龙舟竞渡。

0: 千掌侠，凝心聚力，足金独长城。
1: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2: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啊！嚟到咗4点钟打后，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啦，同埋收睇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嗰度一齐倾倾偈噶吓，可以喺微信搜索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翻个头像，点个关注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啊就帮我哋点点赞啊！欢迎晒嚟到直播间嘅朋友仔。咁另外啦，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亦都系开启咗，一齐嚟留言互动嘅环节啊！咁啊，睇到啦，班朋友仔喺直播间嘅问题啊，我一个个嚟回复先。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就问到：冲少，你直播嗰阵时候话有款05，如果系170,000落地嘅，值得推荐系边部呢？我头先谂咗下，一个肯定唔系深蓝嘅 S05 嘅。S05 呢部车依家搞掂晒，大概120,000松啲啲啊，落到地噶啦，120,000松啲落到地嘅。我谂咗下，呢个05应该讲紧小鹏嗰部 Mona L05 啊，呢部 L05，因为接住我哋有位叫做边个啊？我拉落去睇下先啊。呢位叫做阿 C， 阿 C 嘅老友记，佢话冲少，小鹏嘅 L03 值唔值得等呢？呢部车真系值得等。其实小鹏嘅车，我你话如果上到200,000楼上咧，就会比较少推荐嘅。包括好似嗰部个性度好高嘅 P7 啦，包括个空间做得比较好嘅 G7 啦，再包括依家你哋话大陆座 SUV 啊，点都系细都要睇一睇佢嘅嗰部小鹏嘅 GX 啦。嗰三款我系喺直播间唔会话主力推荐嘅，因为去到呢个价格段咧，佢已经唔系小鹏嘅主力战场。咁而相反咧，呢一部 L03 我嘅推荐指数真系高，真系希望大家可以等一等啊！佢极有可能系喺6月，即系年中啦吓，年中之后下半年嘅第一部爆款车型嚟嘅，呢部车应该做到爆款嘅，除非啲价格出嘅价格啦，唔好搞啲乜嘢太过令人惊奇嘅，太过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嘅价格啦。如果佢按照翻呢个预售价去到13-15万以内啦，可以搞得掂呢部 L03 咧，你会发现佢系呢个价位段当中未揾到咩太大竞争对手嘅。点解咁讲咧？你谂下，同样讲系造车新势力品牌咁计啦，你蔚来又好啊，呢个小鹏又好啊，又或者系极客都好啦，再加上理想啦都好啦，佢哋嘅主力战场都系放咗喺200,000楼上嘅车型嚟嘅，但系真系好少啊！我哋讲喺智能化、喺外观、颜值、年轻，就呢几个维度去睇呢一部车咧。有啲人觉得 BYD 嘅设计会相对嚟讲成熟啲啊，成熟啲。有啲人咧觉得领跑嘅呢个品牌啦，担心佢唔系好稳健啊，唔系好稳健。咁啊，有啲咧就觉得好似长安深蓝嘅成个智能化俾人嘅感觉啦，做得麻麻地嘅。咁所以几样嘢叠加埋一齐，对于一班后生仔、后生女嚟讲嘅话咧，就系小鹏嘅主力战区啦。即系比如讲呢个价位入边，我要佢有啲智能化，佢俾到你啊 ，VLA 2.0 顶配估计都会有2粒嘅图灵芯片嘅，咁再加上喺操控上边，今次咧终于唔系用翻 M03 嘅嗰套啦 ，Mona M03 嘅后边用板圆啊，调教得好麻麻嘅，咁而喺 L03 上边，你会见到佢成个底盘结构都已经变成咗独立悬挂，包括后驱车型，咁第三样嘢咧就讲到佢喺配置入边嘅呢个升级啦，零重力嘅座椅啦，同埋前排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我觉得喺呢一个中配车型当中啦，亦都会有呢啲选项可以俾到大家去拣嘅。咁仲有一样咧，就系呢个价位段入边，我哋讲喺内饰嘅嗰种精细化，即系精致少少啊，真系有翻少少审美主权嚟计咧。小鹏嘅呢个设计，我话呢个价位段啊，呢个价位段当中，小鹏做得唔错啊，做得唔错。当然呢啲系见仁见智啊，但系我相信好多睇緊呢个价位段嘅车型，嗰班老友记喺讲到颜值嚟计嘅话呢，小鹏嘅选择会比较多啲，女生又好啊，男生又好啊，真係会比较多人会揀小鹏嘅。咁所以就企喺呢啲维度去讲返 L03 呢部车
值唔值得去等？值得。嗱，你谂下呢个价位段入边，你哋睇紧嘅零跑嘅，好似 C 一零啦，跟住好似比亚迪嘅呢一部海思零五啦，或者系元 Plus 啦，深蓝嘅 S 零五啦，啊，大体呢几部仲有 I 六零啊、N 六零啊，啊，大体都系呢几部车。啊，来来去去都是对标呢几部车嘅。咁但係 L03 呢部车头先讲到嘅呢啲优势，其余嘅车啊你都见到佢唔能够形成一个好直接嘅冲击啊。即係我哋讲有返少少差异化嘅竞争喺当中啦。所以 L03 呢部车可以等等啊 ,7 月3号左右啊 ,7 月3号左右会有呢个发布会嘅。咁啊 ,Tim 呢就话哦小鹏嘅 L05, 唔知几时出呢第三季度左右啦呢一部车佢 L05 啊到时候会比 G6 都仲要大比 G6 都仲要大可能呢、這个体量感同埋嗰部 G9 差唔多同埋 G9 差唔多嘅体量感觉。所以 L05 亦都系我估佢20万楼下啦啊小鹏依家真系主打要去玩嘅就系20万楼下嘅市场喺当中。好啦跟住啦就讲讲上个礼拜新出嘅呢一部 D99, D99 呢其实冇咩好讲因为我觉得佢个价格有啲贵。坦白讲我唔知道大家觉得零跑嘅 D99 呢个价格出咗嚟之后啦有冇系观望緊嘅朋友特别系话哇我諗住可以22万啊买到一部零跑嘅 MPV, 啊唔错喎。不过你睇返基本盘先啦依家呢个价格呢佢冇搞咁多咩上市发布会啊冇搞咁多咩预售嗰啲直接就系掉个价格上嚟啦。24万几跟住去到顶配呢就去到30万有呢、這、一个增程啦亦都有返纯电版本嘅。咁啊而讲到真正我哋话对于零跑嚟讲肯定是四个字啊量大管饱。咁同样亦都贯彻喺零跑 D99 呢部车上边。零跑 D99 就好似 Mega 嘅外观哇跟住啦小鹏嘅 X9, 佢第三排可以电动放得到嘅吓收纳喺呢个后尾箱空间入边嘅形成一个哇我哋床车嘅好阔落嘅。跟住中间呢个座椅啦仲有航空座椅即係转转转咁好似形成返我哋所讲商务接待嘅呢班需求嘅路由机。咁仲有一个呢就係佢真係电池品牌入边冇咩槽点可以讲佢啦。电池品牌全系宁德时代嘅。你谂下佢纯电嗰个啦係用咗磷酸铁锂同埋三元锂嘅我哋讲超云嘅 电池有混合电池。佢亦都结合咗磷酸铁锂有嘅呢个续航里程达成率会比较高啲。咁同埋三元锂嘅能量密度减轻返呢个电池嘅重量。咁另外一个我觉得喺未有固态电池出到嚟之前啦可能呢一种咁样嘅混合电芯嘅做法啦係一个减轻车身重量又或者令到车身入边得房率会比较高嘅一个轻强啲嘅做法。咁而你放到增程版本啦亦都系同样呢个价位段入边我哋讲增程车插运车型嚟计佢续航里程最长嘅就俾到80度嘅亦都系宁德时代嘅电池俾到你48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咁再加上呢部车有嘅呢个8797嘅自驾芯片啦，同埋呢个智能辅助驾驶嘅方案啦，其实你会睇得到啊。咁之但系咧，我哋放翻喺 D99 呢一部车，我哋回归买嘅人多唔多咧？我觉得好多观望嘅朋友仔咧，佢哋会感觉呢个价位大概贵咗15000蚊到20000蚊左右噶。点解我会咁讲咧？你睇下佢24万几嘅。呢、这个起售价格即是最低配的价格啦买的人一定不多。就算呢个价位段当中佢连佢连呢个空气悬挂是冇的嘛跟住仲会连嗰个后排的娱乐屏佢都冇嘅仲有冰箱佢都冇嘅。咁讲到买得呢啲咁样大体量嘅 MPV 朋友无论你系出于商务用途家庭用途嚟计呢一种嘅配置系会提升到你成个行驶嘅品质包括埋用车嘅体验感嘅舒适化嘅配置应该会喺加多30000蚊即系接近26到27万先系零跑 D99 值得去买嘅版型无论你系买纯电又好又或者买增程都好啦都要去到第二个配置即是去到次顶配当中才是比较看的人会多一点的。那问题也都来了因为这个价位段我反而觉得呢

力战场，去到27-28万左右去买呢部车，你又感觉心入边啦啊，对于零跑嘅验证呢、这个先系最关键，因为你睇得出喺珠江明发布会上边咧，佢都讲咗啊，呢一部车我哋就唔会卖好平嘅，我哋希望啦系冲品质、冲品牌力嘅。咁啊，随之而嚟咧就讲到零跑 D99 呢部车，亦都系当零跑嘅，佢自己想进行一个试验，睇一睇我接近30万嘅区间，又或者我落到地搞掂晒已经超过30万嘅呢个价格，我哋冲唔冲得出去？如果冲得出去嘅，市场热度系有嘅，反响系 OK 嘅，我哋第二个品牌，零跑准备出第二个品牌，系豪华品牌嚟噶。啊，咁就系一个好好嘅试验啦，呢部车就好好嘅试验。但系 SUV 同埋 MPV 真系唔同 ，MPV 系一啲好慢热嘅产品，即系等于我一定要有市场嘅口碑嘅。我哋班消费者系会有翻一定嘅叫做品牌嘅忠诚度。点解话陆上公务舱？点解话就算依家市占率啊，新能源车超过咗60%？就系放喺 MPV 嘅呢个领域当中啊，嗰啲传统嘅油车、合资品牌嘅油车，前十位都有占咗一半系油车嘅，你就明白啦。Sienna、格瑞维亚、GL8 啊，呢啲车型包括好似呢部传奇嘅 M8 啊，呢啲车型咧喺我哋所讲销量排行榜当中前十位一定都会有嘅。佢同埋轿车就唔同啦，轿车就冇乜品牌忠诚度嘅。你配置高啲，你空间大啲，跟住你呢一部车价格上边有翻叮堆嘅优势，我仲买咩你合资品牌嘅油车啊？我梗系拣翻油耗低啲嘅，配置更加高啲，空间更加大啲嘅电车，咁啊插混又好啊，增程又好啊，纯电又好啦，啊唔理咁多。咁而去到 MPV 呢个市场唔同啦，真系慢热嘅。啊，如果唔系点解？好似尊界 S800 咁，佢哋搞完咗呢一个轿车之后咧，都要出到 MPV。哇，呢部 MPV 3.2吨咁重，系嘛？连埋啲咩咖啡机都塞鬼晒喺呢部车当中。其实佢就想改变翻呢个市场嘅格局，而放翻喺零跑 D99 呢一部车上边。你如果论参数，我哋背配置表，又或者你睇到嘅喺网上边好多嗰啲 KOL 啊，好多嘅汽车媒体平台啦，啊都盛赞呢部车。个原因喺边呢？佢真系都依然贯彻咗量大管饱。你喺配置层级嚟去讲咧，系冇咩值得槽点嘅，冇咩可以吐槽佢嘅地方。咁但系回归翻呢个市场嘅认可度啦，你话商务接待嘅呢部车会唔会级别或者级数或者体面感觉上边未够呢 o k 咁如果你讲翻我家庭用途嘅，我使到30万左右，你话呢部车最核心嘅卖点打唔打动得到我呢？我要辅助驾驶能力强啲嘅，我可能揀 X9， 我可能揀蓝图梦想家佢嘅乾坤自驾版。我话如果我要有市场口碑、市场热度卖得好少少嘅，我可能会揀高山8，又或者我性价比我再突出少少嘅，我整翻一部极狐嘅北汽极狐嗰部啊。问道嘅 V9 啊，亦都系20万左右顶配嘅价格。咁如果极狐嚟计，佢嘅操控啊，佢嘅做工啊，甚至乎佢喺品牌供应商当中嘅选择啊，佢嘅出厂嘅呢个标准啊，制作嘅标准啊，始终都系会比零跑啊好啲，因为有个口碑喺度。咁呢个问题就交俾零跑啦。究竟 D99 呢部车卖得点呢？我觉得可能呢个订单数啊，唔会系佢哋呢个班子啦，即系佢哋自己老细十分之满意嘅。如果真系满意嘅话，应该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左右，佢会公布翻一个大订嘅数据，佢公布翻一个订单数嘅数据喺度。你谂下以往嘅 D19 啊，以往嘅 A10 啊，佢哋都系会咁样做嘅。好啦，咁啊，内心咧就话啦。啊，车有乜可能冇缺点啊？系啊，车有乜可能冇缺点呢？系咪好似零跑 D99 咁？其实有一样嘢我真系想讲，佢喺发布会上边咧讲咗一番说话，呢番说话咧就讲到我哋零跑有70-80%系纯自然嘅，即系自主研发嘅。咁我听咗呢番说话之后咧，我就喺度谂一个问题。你话如果真系70%左右？

0: 比较自然嘅，咁比亚迪算乜嘢呢？比亚迪有自己嘅锂矿，有自己嘅矿山，跟住比亚迪有自己嘅电池，有自己嘅电芯品牌，有自己嘅自驾芯片、船机嗰个芯片，有自己嘅呢一个电控，有自己嘅电驱。咁其实比亚迪嚟计，会唔会系100%都系做到自主研发呢？咁你睇翻零跑 D99，你无可否认啊，佢一路都系拼拼凑凑，真系拼凑得好多啊，拼凑咗好多嘢喺度嘅。咁但系你话佢纯自主研发咧，佢技术壁垒又真系未达到。佢呢种咁样嘅运营模式，即系等于好似话我屋企系开农家乐嘅，系嘛，开农庄嘅。我啲鱼系自己养嘅，啲菜系自己种嘅，系嘛？可能啲酒系自己酿嘅，咁我当然可以将个成本降低。咁但系你睇到，如果真系讲翻技术能力嘅储备嚟计，甚至乎讲单车嘅利润啊，因为你睇翻2025年嘅数据啊，零跑咧一部车大概100,000蚊嚟计咧，佢嘅利润系1,000蚊啊，利润系1,000蚊嘅，即系出人哋嘅吆喝。啊，因为最近如果有留意开啲网媒平台当中都有讲到，零跑咪俾国家嘅某啲部委咧去进行约谈嘅，就话点解你卖咁多车，一个月当中卖到80,000，今年仲话起码要希望超过咗100,000嘅呢个销量，但系睇到你盘数唔系咁噶系嘛，咁生意唔系咁做噶系嘛，咁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咧，观望一下，我觉得观望一下，你话佢冧肯定唔会冧嘅，因为佢依家现金流仲有成200亿啊，200亿，就算点样烧下都烧到5年6年时间，即但系呢一种咁样样嘅运作模式落去嘅话咧，佢有啲喺度行钢线啊，佢有几样未能够逾越到嘅大山，如果系技术嘅壁垒。佢唔会特别突出，因为一讲起买零跑，大家唔会话佢技术特别犀利噶，系嘛？唔会话佢自驾好强大嘅，话佢呢个车机啊做得特别好、特别流畅嘅。咁啊，甚至乎我讲到啊底盘调教嚟计，佢又唔会话特别之突出。啊，空间嚟计 ，MPV 大家都系咁高咁大，唔会话你呢部车就做得空间比我大好多嘅。咁啊，如果论翻我哋讲集大成于一体咧，啊，佢真系有后发嘅优势。其他啲车型啊，应该有嘅，比如讲呢个第三排可以折叠啦，系咪悭咗好多空间啦，比如讲呢个外观造型啦，真係比较之我哋讲嘅流线型啦，咁但係如果讲到核心嘅竞争力嘅话，始终係有少少欠缺，再加之呢个品牌嘅日价能力依家嚟计真係唔高，品牌日价真係唔高，咁所以你就睇到一个单车嘅均价，第二个技术嘅壁垒，第三个呢一部车俾到人嘅品牌嘅格调、品牌嘅势能。但係讲咁多都冇谓，只要佢够平，只要佢性价比系突出嘅 ,C10, C11, A10, 一样都有咁多人买，但係放到 D19 同埋 D99 上边迟咗少少保留意见。咁当然啦，唔系话零跑唔得嘅，零跑都好好啊。如果唔系每个月点会卖到80,000+呢？系嘛，包括你开咗咁多间门店呢，仲有依家真系直播嗰阵时，好多人都系问紧零跑嘅车型呢，热度系会有嘅。好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嚟到我哋嘅，除咗听直播。听我哋924嘅直播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可以喺直播间一齐倾偈。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924 3个8，FM924 3个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啦，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一齐倾偈啊！好啦，去补补时啊，转头翻嚟会继续无车不欢，极速飞驰。
1: 下午4:30

0: 萧瑞云同阿尖带队潮丰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
3: 晏昼咁多旅游记嚟到咗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分江路嘅亲人路口各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佛山大道落安往谢边，佛山大桥往落松嘅方向，桂华隧道双向，佛平路嘅聚源路口往禅城，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段嘅双向，龙洲路港口路口往伦教，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佛山都系行驶步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嘅暴雨，东南风系1到2级，气温29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0%。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嚟到咗4:3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打开心机啦，收听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啦，我睇到有啲老友记喺度添加微信好友啦，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噶，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加好嗰栏啦，输入 FM924 3:8。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大家的申请，然后邀请你哋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一起嚟倾倾偈啊！好啦，另外咧，仲有一样好消息啦，想同大家分享嘅。今个礼拜六啊，7月4日嘅晚上啊，我哋同车时代嘅20周年嘅活动啦，即将会开启噶啦。咁啊，7月4日晚上，我哋会去到啦九江镇嘅落堤啦，1821啊，喺九江嗰度啊，连埋啦呢个开渔节嘅活动啦，一齐嚟去搞我哋嘅20周年大 party 啊！咁啊 ，Ken 哥咧就会带埋佢全编制嘅 live 乐队啊，喺水岸嘅舞台咧现情开场。咁啊，当晚咧亦都会带埋小圆圆啦吓，一齐嚟到我哋嘅舞台嗰度啦，去唱歌，一齐去惊喜助阵嘅。咁另外啦，仲会邀请我哋啲即系听咗同车时代20周年嘅呢班老友记啊吓，邀请啲神秘嘅听众嘉宾啦上台一齐嚟回顾下呢20年以嚟啦，同车时代陪伴住大家嘅点点滴滴啊！咁仲有啦，去到最后，同车时代2.0嘅嘉宾天团啦，仲会登台亮相啊，同埋全场嘅嘉宾一齐留影合照留念。当然准备了很多礼品的，很多礼品准备给大家，去到现场还可以尝试一下九江开渔节的一些活动。到时候7月4日晚上的7:30，我们正式开 show， 这个地点就在九江镇的落堤1821。系嘛 ，Kimmy 仔咧喺直播间就话啦，一日不见啊，如隔三秋啊，冇见4日啫，系嘛，10多个秋。咁到时候7月1日记得过嚟啦，一齐嚟玩玩啦，一齐嚟呢个 party 嗰度啦，去攞我哋嘅礼品啦，一齐过嚟唱歌，睇翻啲热舞。唔知 Ken 哥到时候会唔会啦，跳翻 part 舞咧吓？平时咧佢又最中意唱老友啦，跟住唱极速啦，跟住仲唱朋友啦，啲全场大合唱好有氛围。我谂讲完咗7月4日嘅活动啦，仲想倾一倾啦，因为上个礼拜亦都系会有呢个国家嘅三个部委啦，一齐发布咗系呢个汽车更新换代啦，包括汽车嘅一啲后市场当中嘅新嘅规范啊。其实咧，今次呢个政策咧，佢覆盖面好广嘅，就系商务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嘅城市。嗱，呢坛嘢咧，同埋我哋点样买车、点样玩车，甚至乎成个行业都好有关系。今次咧呢个政策覆盖嘅面咧，就有北京啦、深圳啦、杭州啦等等嘅一线城市咧，当然亦都有唔少3、4线城市入围嘅。而每一个城市佢嘅试验田啊，都有啲唔同。即系比如啦，好似天津嗰边啦，就系、是、主打翻改装同埋赛事嘅。咁扬州嗰边咧，就会主攻翻露营嘅房车，沈阳呢就专注翻二手车嘅流通。咁当然呢做法啦真係几醒目下，点解咁讲呢，即係唔会搞一刀切啊，唔係话啦地方呢根据返自己嘅产业底子去试。嗱呢条路如果 work 嘅话呢，第日咪推广出去囉。尤其改装，尤其真系改装嘅呢个领域啦，系摆咗一个好前嘅位置。嗱，以前咧我哋成日做节目啊，包括好似阿永春啦，仲过到嚟做呢个灯光改装啦，甚至乎啲朱大佬啦做汽车音响升级改装嘅时候啦，我啲朋友都会问啦，喂，冲少，我要改下套拎，改包围啊，合唔合法噶？ 合唔合规嘅。即系嗰阵时咧，其实啲回答都比较保守啊。如果依家按照翻呢个政策去走咧，啊，真系呢个改装从灰色嘅地带啦，啊，逐渐喺阳光底下去进行试运营啊。其实点解要咁做咧？我睇啲数据。改装呢个词咧，全网嘅搜索去到5.3亿啊！咁露营改装相关嘅浏览量咧，更加突破咗8亿。咁有人预计咧，去到2030年咧，成个市场规模啊突破10,000亿。哇！10,000亿咩概念啊？即系咧，同新车销量几乎一样咁大嘅新赛道啊！边个唔心喐呢？啊，以前想改唔够胆改，以前想改仲要静静鸡去改。咁当然啦，露营房车都一样啊。依家啦，喺国内嘅自驾游占比啦，去到70%有多，即系10个人出游啦，7个都揸车。啊，仲有租车嘅业务啊，一样都系咁欢呼雀跃啊。咁之但系房车嘅保有量咧，有啲老友记啦，曾经问过一个，喂，聪少可唔可以讲下房车啊？系嘛，我对房车咧系好情有独钟嘅，我好中意开住架房车周围去。咁我自己会途经过咧大基呢条路啦，我都经常咧见到喺半月岛湿地公园嗰个露天停车场咧，就长久以往地停住两三部嗰啲房车嘅。咁呢两三部房车咧，佢哋只有喺呢个露营嘅营地当中先能够合法合规地去停。咁另外咧，同佢哋倾咗下偈咧，原来周围去腾，周围去跑，就当呢个系落脚点咁嘅。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可能会谂啦，喂，系咪代表住房车露营啊就会大爆发咧？咁当然唔好咁快落结论先啦，因为咧露营咧好多嘅基础配套啦，露营地嘅管理啦，唔系话一时三刻就可以追得到嘅。咁好啊，好彩啦，今次咧其实除咗有啲方向性嘅引导啦，嗱，真金白银啦，啊，唔会含糊嘅。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补贴系最高20,000啦，呢个亦都系重新提及咗下嘅。咁仲有新能源下乡啦，155款车型入选，比旧年多咗31款嘅，好似50啊、比亚迪啊、小米啊、长安啦，啊，全部都有份啊。头先我睇咗下，有一个朋友圈。啊！佢发到嚟咧，就系喺广州嗰边嘅补贴力度咧，补贴嘅额度咧，仲剩翻33.3%啊，33.3%。佛山呢边数据我未攞得到，未清楚啊。咁所以其实你会睇到喺下半年当中，新车上市发布嘅节奏会越嚟越快啊。起码7月当中都有10几部新车，唔止可能20几部新车会同大家见面嘅，无论系大陆座嘅 SUV 啊。方盒子造型嘅 SUV 啊，一啲猎装版本嘅车型啊，一啲150,000左右流流下下上上下下浮动嘅呢啲咁样嘅轿车车型啦，啊，都会同大家去见面嘅。咁仲有啦，呢个新嘅政策布局啦，仲会兼顾埋二手车嘅流通、改装、赛事、露营，即系会搭建翻一个好完整嘅汽车生态消费。当然啦，你谂下，其实上头都意识到啦。喂，汽车消费唔单止买车㗎嘛。喂，你买咗车之后点样用车，点样玩车，成个过程。嗱，一讲到买车呢，我哋直播间啲朋友呢就开始头痕啦，心大心细啦嘛。外用靓品呢、这个我哋直播间嘅老友就话啦，喂，试一拿22个落地要唔要得？你如果计埋补贴啦，大概22个左右可以落到地。不过呢个系最低配嘅价格啊，因为试一拿塞纳咧，佢有咗27款咧，有个新嘅版型就系、是、加10,000蚊就会有咗4驱啊，有咗4驱嘅。咁啊，所以咧有啲老友记其实都心大心细心喐喐啊。如果22万左右，你包埋呢个购置。税包埋你嘅补贴差唔多系咁上下啦，27款优惠力度唔会话特别之大。咁啊，旧款我记得26款最平嘅时候系6万大几嘅现金优惠力度啊，俾你参考一下。 咁即系讲到啲汽车嘅改装文化等等嘅嘢啊嘛。点解小米啦又要各样嘅拆圈速啦，跟住整部无人车又拆圈速啦，咁啊除去咗佢想打入去海外市场之外啦，更加多嘅我觉得都系想有翻一席之地啊。甚至乎我哋讲好似啲 F 一啊或者张雪机车咁样样啦。张雪机车在几个在世界大奖赛当中都拿了奖的，甚至乎现在他和好像吉利的老细就会讨论一下、啊、可不可以将 F1、啊、可以将赛车文化、啊、在中国这个热土上面、啊、去深耕和发芽呢。这件事真的很多玩车的朋友、啊他们期待已久的政策来的。咁当然起码啦起咗个好啲嘅头。咁之但係呢我仲觉得即係除咗玩车用车之外呢可唔可

可以呢改一改我哋讲嘅新能源号牌嗰、那个颜色啦同埋款式呢。唔知大家有冇睇到雷军其实佢有个提案喺两会嗰度有个提案关于汽车嘅提案。即係讲緊呢个新能源汽车号牌绿色啦夹杂住白色嘅。呢、這个号牌呢会影响咗成部车嘅审美嘅颜值。佢就话啦可唔可以我哋有啲个性化自主定制啲颜色嘅号牌啦或者係改一改变唔好淨係咁单调嘅。你睇埋网上边仲会有啲人呢觉得呢个绿牌唔好睇唔靓仔佢哋点做呢搵一啲咁嘅褪色剂噴到个绿牌呢变成一个白牌咁係咪白牌黑字嘅。哇喺觉得係一个潮流。咁当然啦呢一个係非法嘅。这个违法行为嚟嘅。咁之但係有冇考虑过我哋睇到嘅其他号牌嘅颜值嘅设计甚至乎其他颜值嘅颜色嘅呢啲风格嘅搭配係真係有审美嘅主权喺度㗎喎。所以呢即係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都系汽车文化嚟嘅从来唔系话喺文件规划出嚟嘅。你想想好似国外咁啦喺美国或者日本啊嗰啲 JDM 嘅文化都系市场环境啦同埋好长时间啲用户长期互动生长出嚟嘅。即系有个共通点就系可以将汽车变成咗个人表达嘅一个部分而唔系斋系一个交通工具。我想讲返好似之前去到泰国嗰边旅游咁睇到佢哋嗰啲汽车嘅改装文化啦系好盛行嘅即系搵啲金杯呀搵啲海狮呀 sorry, 搵丰田嗰啲海狮啦佢哋会改返一个贴地嘅轮铃咁然后呢变成一个反光呀嗰种镜面嘅然后整个外八造型咁再加上一个大包围啦入边呢嗰啲内饰改到 bling bling 呀嗰啲氛围灯佢哋咪叫氛围灯佢哋呢啲简直叫夜店风色闪啦跟住呢地板啦仲有啲木地板啦然后各样嘅贴嗰啲公仔喺上边。咁仲有呢你会见到好多个性化嘅配套佢哋点配套呢我哋讲痛车即係会贴返啲唔同嘅卡通人物嘅造型啊。我哋上一次呢有一个做车衣嘅呢个嘉宾啦阿坚哥上到直播间都係问到同样嘅问题。其实痛车呢一样嘢呢依家都系处于一个我哋讲嘅灰色地带又好啦或者系你真系去到年审嗰阵时候啦你都要改返你要同返你个行驶证啊呢、这个颜色系相同嘅。咁但系就好少咗好多一啲个性化表达嘅元素喺当中。咁而依家你哋其实都会发现啦嗰啲汽车你夜晚讲句唔好听嘅你着咗盏灯你后边睇到你认唔认到呢部车系咩品牌呢我真系面盲。我唔系眼盲我真系面盲我觉得个个都系一个贯穿式嘅灯带前边由贯穿式后边由整个贯穿式要么呢大家为咗呢个潮流时兴嘅整返个大天幕喺度哇夏天喺广东啲咁嘅大天幕我话知你系咩光唔光感都好就算你调到呢个最暗都好你隔到紫外线呢你隔唔到热㗎嘛都系好热辣辣嘅。咁仲有啲配套呢就系、是、好在呢依家什么嘅隐藏式门把手逐渐呢国家有个规范有个新国标标准出到嚟啦要变成隐藏式嘅门把手但系会有机械嘅开关同埋你要变成睇得到呢个手指放入去微动开关同埋机械开关一定要有嘅保证返呢一部车喺遇到突发情况会有一个应急处理嘅机制。咁而讲返外观设计啦甚至乎新上市呢啲车型你遮埋个 logo, 我真係认唔出。你睇到比如讲好似小鹏 GX 啦比如讲大唐啦再比如讲嗰部什么东风逆派嗰部东风逆派嗰部咩 M8 啦全部都一样嘅设计。后边有贯穿式尾灯前面贯穿式尾灯大大隻嘅。咁仲有即将上市咩逆境嗰啲X9又好你会感觉到你会唔会有啲审美自主权或者有冇一啲我哋讲好标志化嘅元素。嗱一种标志化元素讲咩呢比如讲燃油车时代啦 ,Audi 嘅嗰个大嘴係咪宝马嘅嗰个猪鼻
虽然依家呢个猪鼻咧啊越嚟越扁嘅，啊冇以前咁大只嘅，但系你有辨识度喺度啊嘛，仲有 Benz 嘅嗰个三叉星辉个大钟。

锋芒。咁再加上有啲仲有一部系咩车呢？马自达。马自达后边个恶魔之眼啊，嗰两个连住炮筒式造型嘅，好型㗎嘛，你夜晚一点亮咗个尾灯，即係你唔使睇车身 logo 啊，你都知道呢部车系代表住乜嘢设计嘅，或者日系车当中简简洁洁一啲嘅，啊丰田嘅、本田嘅，有返啲家族化嘅面谱喺当中。咁但係依家你会发现所有嘅车型归一嘅就係大。然后要么呢就好似柏美嘅设计嘅，要么呢就男性嘅，吓嘛，讲什么大湾区男性啊，要么呢就讲到好似呢个什么什么嘅柏美啦，吓嘛，猎装嘅，好睇到你做得好啦，我又跟住你一齐做先。哇，睇到你部车大六座，依家市场啱，哎，我又跟埋你一齐做先。啊，睇到啲 MPV 当中嘅我要对标 Alpha， 系嘛，我要呢个对标 LM。睇到佢哋做得好啦，我又推出返啲 MPV 车型。咁当然无可否认啊，依家新出嚟嘅产品呢，你话喺配置，你话喺呢一个颜值，甚至乎你话我哋讲到嘅智能化当中嘅体验呢，同以往嘅车型比真係有翻天覆地嘅变化。之但係你会睇到越嚟越多呢啲品牌涌入嚟去一个同样嘅市场入边，一到五月份上市咗500多部新车。500多部新车，平均落嚟即係每日3多架嘅新车。你话点样计，你话呢个市场个蛋糕就係咁大啦。怎么搞，个蛋糕就係咁大啦。跟住咁多人去分嘅。所以你睇到有某一个主机厂佢讲咗一番说话嘅。外国同我哋冇得比。我哋一年可以推出3款嘅新车。一年可以有3次嘅大换代。其实呢一样嘢系好定系唔好呢？好嘅地方喺边？好嘅地方证明我哋供应链成熟啫，我哋可以随时揾到不同嘅呢啲品牌供应商，我哋砌呢部车出嚟。咁之但系呢部车后期当中，我哋对于已经买咗现有呢部车嘅消费者嚟讲，我哋嘅技术嘅迭代。价格当中嘅变动，一降降50,000车大有人在，大有车在。咁佢哋嘅投诉呢，仲有啲车型点样做啊，仲有啲车型一开头就话要花9,600去升级520线程嘅激光雷达。好啦，到一个月之后发现呢一架车卖唔出去喎。点算啊，呢9,800我哋后来嘅呢班车主你哋唔使加啦，但係我哋唔大肆宣扬嘅。就等大家过到嚟嘅时候就话俾你知，呢9,800嘅选装费用呢唔使你俾啦。仲有啲车企点样做？一上嚟掉翻个价格吓一吓你先。哇，30多万一部 MPV。好，到咗2日3日，发现销量同埋市场当中嘅反应不如理想，同埋成个舆论当中压力亦都挤压咗喺呢部车上边嘅时候，订单数唔到，咁咪降价咯。2日时间降价30,000。所以真正到买车嘅呢一个步呢个地步嘅时候啦，包括我哋真正揀车嘅时候啦，花多眼乱。花多眼乱之余呢，依家又担心去到年底啦，呢啲补贴力度会唔会退坡啦，去到明年仲有冇补贴跟住呢去到呢、這个年底嘅时候啦，会唔会仲要去摇号仲要抢呢啲补贴真係嗰句买得电车啲朋友仔呢，尽量唔好换车先啦。包括你依家你哋已经入手咗买电车嘅朋友，唔好换车先啦。再换车呢，顶晒笼喺固态电池未出嚟，或者 L3 级嘅技术法规、L4 级嘅技术法规仲未出嚟嘅时候，开住你呢架车先啦。因为总会有新鲜嘅血液，总会有新嘅一啲配置，但系呢啲配置唔会令到你呢部车发生翻天覆地嘅变化嘅。可能就系零重力座椅多咗一只，可能就系加咗个800伏嘅主动悬挂，可能有个咖啡机上咗呢部车，可能有个脚底按摩上咗呢部车上边。但系归根到底，核心嘅三大件有冇变化？其实你会发现啊，新上市嘅车冇几多特殊嘅变化。OK， 咁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下偈嘅。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下冲嘅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924 3.8 FM
924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啊，等。

0: 相信啦，直播结束之后咧，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924路方。
0: 好啦，再嚟关注一下我哋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乐松，海白路嘅车程对出往广州，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旅广路嘅五一村大道路口嘅各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都是行驶步慢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9: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0: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寿，化成你身边嘅吉祥文物啦！
9: 特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0: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9: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蚊，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同。

车时代节目啊，咁啊喺924听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嗰度倾下偈嘅，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直播啊。咁多位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嚟到直播间啦，点下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手点点赞啦。哇，头先咧班兄弟啦，就喺我哋啲车友群嗰度啦，就开始晒，哇落大雨啊！千灯湖落紧大雨啊！跟住呢好好先生就话啦，喂我呢边冇事喎、我喺五小附近唔落雨啊，跟住有啲人报料啦，喺致富新天地啊顺德高贵南二路嗰度啊，我都冇雨喎、太阳都唔大。喺班老友记，喂揸车嗰阵时唔好拍住落雨嘅镜头啦，一睇呢呢位兄弟嗰部车，我估佢啦应该就係开緊鸿蒙自行旗下嘅，因为有一个好独特嘅突出嚟嘅嗰个好似喇叭仔咁样嘅。啊应该係啦，係你啦，係你啦。啊你咪开车嗰阵时唔好开自驾好冇啊。螺丝46号呢就话啦，喂四会啊，我呢边四会啊好大太阳啊。啊仲有啲朋友呢话，冲少头先你晒出嚟嗰张能耗嘅图系咩图呢？因为我有个 friend, 小学嘅同学。有个小学嘅同学，咁啊佢头先喺朋友圈嗰度啦晒咗张图出嚟嘅，佢话啦为呢个枯燥嘅开车生活啦增添少少嘅乐趣，咁啊影咗自己嘅自拍啦，系嘛，跟住呢有一啲公仔嘅卡通嘅造型嘅嗰个安全带啦，嗰个公仔，咁然后呢喺佢个嗰个仪表台嗰度啦，跟住有个少少嘅公仔放喺度嘅，好多啲电车车主都鍾意咁样玩㗎啦，放啲咩大吉啊大利啊喺度啦，系嘛，或者个荔枝放喺嗰啲中控台嗰度，仪表台嗰度。咁我睇咗下，我呢就唔係关注嗰啲公仔，呢个女同学嚟嘅，我唔係关注嗰啲公仔，亦都唔係关注佢嘅颜值，我关注係咩呢？我关注佢能耗表现。我一睇呢个能耗，佢係 20.8 度电，我话你应该就係未来嘅车主啦。佢即时复咗我，佢话係呀，你点知嘅？我话因为喺能耗表当中呢，其实你大致会睇得到呢啲车型啊，通过佢能耗表现就知道佢开緊咩车。双电机四驱啊，所有嘅未来车主都系双电机四驱。所以你话佢啲能耗点能够做得低呢？咁有啲人呢就会搬出嚟啦。好似越战越勇啦，村长就讲到，佢话嗱，冲我头先睇咗你俾你个同学仔嗰张图片啊，佢话感觉啦，电车冇边隻能耗细啲啊，除咗 Tesla, 咁其实又要考虑一下嘅，咁特斯拉喺呢个价位段当中，佢嘅电池度数系最细嘅。咁你去到25万到30万左右，喐啲都90几度电，喐啲都讲緊100度电。咁仲有啲车呢，喐啲都讲到双电机四驱，喐啲个胎宽呢 ,265 啊，係咪呢啲咁嘅胎宽。咁点能够做到能耗低呢？我最记得啦，我买车嗰陣时候，嗰、那个 sales 呢，佢开 Tesla 嘅 Model Y 嘅。咁有次呢我有啲问题想问一问佢嘅。佢话冲少啊，等等先啊，我准备去呢个充电站嗰度啦，我喺高速度跑緊嘅，我等阵回复你。咁停低咗车呢，同佢倾下偈啦，沟通下啦，吹吹水之后啦，我话喂，咁你依家成日都见到你话要充电嘅，搞边科啫？佢话唉，你有所不知啦。我话你唔开緊特斯拉咩？你话你能耗好低㗎喎。佢话低就真係几低嘅。咁但係我续航喺高速跑200公里出头，我又要充一次电啦。咁然后我去到啲800伏嘅桩，我呢个电池匹配唔到，我係400伏嘅平台。顶晒笼得个120千瓦左右，顶笼啊，120千瓦左右嘅。咁所以我搞到个充电等待时间亦都长啲。所以你会发现呢，有得亦都有失嘅。真係你话佢能耗低同埋佢嘅续航里程呢，我觉得真係唔成一个正比嘅。你要睇返电池嘅度数，你要睇返呢个温度，你要睇呢个脚法，你要睇你呢个轮胎嘅胎宽。即係有好多嘅硬件软件，甚至乎 BMS 嘅呢个电池嘅热管理做得点样样。先能够综合地去考虑呢个问题。青年呢就话啦，话冲少你咁样讲呢，按照屏风一蚊一度电，100公里20蚊，咁同埋油车有咩区别呢？都有区别嘅。
啊，因为人哋有自驾，啊，因为人哋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因为人哋有双电机四驱，有提速嘅表现，啊，都有唔同嘅，系咪？咁啊，仲有人问咧，固态电池啊，固态电池啊，几时出嚟咧？啊，又讲到固态电池啦。就算固态电池真系出咗嚟，我估计真系要普及啊，去到100,000蚊，去到200,000嘅车咧，最仲要等多5年到6年左右。啊，啱啱出到嚟嘅时候啦，肯定就唔会系话我哋讲嗰啲家庭用途为主嘅150,000啊、200,000左右啲车用得到嘅，价格都过唔落嚟。咁当然啦，好似除咗固态电池，咁依家讲紧啲半固态电池啊，咁啊噱头当然就系大于佢自己嘅实际嘅使用体验啦。因为毕竟半固态电池佢始终都系有电解液喺当中嘅，只不过电解液少啲咁解啫。你话去到北方地区啊，可能真系实际对于续航嘅达成率嚟计咧，系会高翻啲嘅。系会高翻啲，咁之但系好似喺我哋南方地区嚟计嘅话咧，佢嘅温度唔会好低噶嘛，你唔会去到0度、-0下几多度啊嘛，佛山呢边边有嘅啫，系咪零下几度，可能10年都冇一次嘅。咁你话你磷酸铁锂，又或者你去到一啲我哋讲以一个三元锂电池嚟计啦，你去到610公里，依家比较多人问到嘅就系嗰部 MG4X 有一个半固态电池版本，同埋呢个610公里嘅宁德时代嘅电池嘅版本啊，成日都问点样揀呢两部车。其实喺南方地区边有咁多续航焦虑啊？真系我哋就我话鬼知你呢部车，你嘅续航达成率去到几多？你就算得过一半，系嘛？喺高速跑得过一半左右，我610公里，我都跑到成300公里左右，我再去充一次电嘅。咁而真正你计返我哋话去到加充咁计咯，真係有加充啲朋友2.04元一度电嘅。咁你为过一度电1公里嘅成本呢，可能几分钱嘅啫。真係我哋讲话买插运啊，买增程车班老友记第二次揀车，绝大多数人都系揀返纯电嘅。MPV 除外， MPV 真系除外。因为好多 MPV 佢哋嘅用途啦，第一个佢车身 size 大，仲有啲大六座、大七座嘅 SUV 啊，除去比亚迪啊，哇，嗰啲咁嘅技术啊，依家都要俾其他品牌去追一追先得。除去比亚迪有闪充技术之外，讲翻比亚迪大唐呢部车，有人真系做过实测嘅。我做嘅实测咧，我啊试下闪充嘅实测啫。嗰阵时试驾大唐盛世，800多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啊。我跑到剩返24%嘅电，我去到闪充站，咁你要睇返个储能箱啦。如果呢个储能箱当中呢，佢电能系充足嘅，咁你真係跑得满呢，我就用咗9分39秒从24%充到97%。这个就是整体的什么9分钟充饱的体验，这个我体验过的。但是如果你是说续航里程的达成率呢，你去到 BYD 它800多公里那个在高速上边，有人测过用顶住限速去跑，即是102公里左右去跑，它都可以做到大概68%的续航里程，68%，即是800多公里它跑到成500多公里。哇，这个能耗管理我觉得真是值得去点一点赞先，减轻咗好多纯电嘅呢一个车主嘅续航里程焦虑。咁而讲到啦，好似插运增程咁样啦，就算依家上到嘅400多公里嘅呢个纯电续航里程嚟计啊，咁除非你真係有啲商务用途嘅，咁你冇理由同个老细讲，老细你等等我啊，我呢个九分钟充饱㗎，你等我去充一充先啦。真係更加多嘅就係有啲说走就走嘅底气喺当中。咁又或者你比较鍾意一个礼拜系嘛，经常都会有超过咗300、400公里啊，咁但系呢啲真系少数啦。所以如果系你屋企装到充电桩咁计嘅，又或者你经常都系喺市区当中95%都系市区通勤代步嘅，咁整翻部电车几香嘅。咁当然啦，其实依家睇到啊，油车咧你行驶公里数唔大。我就话好似轩逸嘅经典版咁，我睇咗下最新嘅呢个优惠行程。真系做到7万蚊以内可以包牌搞掂一部轩逸嘅经典版。你唔好同我讲阿聪，
呢部车冇动力㗎喎。係啊，我

顶啦。理想佢哋喺发动机嘅热效率再上多一个台阶，变速箱嘅匹配啊，再更加之往高精尖嘅方向去发展咧，其实真系好大难度。咁但系我哋话呢啲车买嚟做通勤代步嘅，真的是挺香噶。咁仲有啲 SUV 咁，其实呢家睇到好似15-20万左右啊。咁除去咗什么嘅威兰达啦、RAV4 荣放，因为威兰达、RAV4 荣放咧，依家性价比唔系好突出，真系唔好突出，唔够豪影突出。豪影咧大概做到接近70,000蚊嘅优惠，70,000蚊嘅现金优惠。但系好似威兰达啦，又或者好似 RAV4 荣放咁啦，3万零到40,000蚊左右，有啲地方做到40,000蚊左右嘅优惠行情。咁除非你话你买卡片锁匙版本嘅嗰部威兰达，可能就再多几千蚊，因为清埋呢波之后咧，佢就全部变成系遥控锁匙嘅版本啦。咁仲有好似海味瑞咁，因为海味瑞依家个价格啦，45,000到48,000蚊度啊，45,000到48,000蚊度嘅，但系有经销店啦，我知道佢已经系暂停咗订车啦，暂停咗你去买啦，因为27款嘅海味瑞准备上啦，27款海味瑞准备上，虽然讲紧你大致都可以预判佢有啲乜嘢升级嘅，可能车机会升级，可能呢、這个我哋讲嘅50瓦嘅无线快充可能会加咗嘅，跟住可能佢嘅双层格加玻璃可能会俾到你嘅，咁但系喺呢个价位段当中，你真系想买一部我哋讲 B 级嘅燃油车嚟计吓，你选择嘅余地亦都唔多，无非几部迈腾、帕萨特、英仕派、雅阁、海味瑞、亚洲龙，仲有一部君越，其余嘅都冇啦。就是呢几部车，仲有一部日产嘅天籁，就呢几部车。咁你再加上可能市场热度冇咁高嘅韩系车咯，呢、這个桑塔纳咯，桑塔塔咯，就呢几部嘅车型可以揀㗎啦。好，咁讲返 SUV， 因为荣放同埋嗰部威兰达啦，依家嘅行情唔系咁靓仔情况啦，你可以睇返咩呢，一口价买车，真系就系嗰部 Enfoy Plus。昂4 Plus 咧做紧一口价卖车，大概17万嘅价格，但系你去到到店去倾咧，仲可以倾多5,000蚊到8,000蚊左右嘅行情嘅。咁呢部车几靓仔啊！只要你唔系经常喺市区入边跑嘅，因为市区入边跑咧，佢油耗偏高，油耗偏高。咁同等道理嘅，好似嗰部星越 L， 因为最近啦，啲朋友问到嘅星越 L 嘅行情会比较多啲嘅，10,000-20,000蚊嘅优惠，但系佢嘅油耗啊真系比较高，同埋要加九唔好嘅汽油，所以咧佢嘅后期嘅维修保养成本啊，咁再加上佢成个油耗嚟计啊，你就喺市上落班，市区嘅高峰期上落班高峰期去跑咧，可能要做到12-13个油耗左右嘅，真系适合嗰啲经常跑角度啊、跑高速啊呢班朋友去拣佢。咁另外咧，如果系讲到大众咁啊，大众咧探岳 L 又或者系嗰部途观 L 咧，就系、是、做到55,000到60,000蚊左紧啦。55,000到60,000蚊左右嘅呢个行情优惠，咁啊确实比起我哋讲嘅荣放啊，或者比起威兰达嚟计啦，佢哋真系会有翻少少嘅一个行驶嘅品质感觉，同埋咧呢个变速箱呢、这个匹配炉火纯青噶啦，你求其揾一个地方都可以维保啊，跟住你唔使担心呢部车会唔会有什么续航焦虑冇嘅，咁如果有嘅话，咪要入油啊系啦，所以讲翻，如果系真系你嘅行驶公里数唔大嘅。依家真系冇必要去买电车，冇必要去买电车，冇太多翻天覆地嘅技术嘅迭代变化嘅朋友，买翻部油车，我觉得依家呢个行情啊，即系仲剩翻几多日啊？两日到，由七月份有一波新嘅行情出嚟啦。咁而且七月份之后咧，仲有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就出到嚟啦。咁到时候未符合电池新国标嗰啲车型咧，又有降价优惠。OK， 好，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添加一下我嘅个人微信啦，因为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可以喺微信你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啦，去输入啊加好呢一栏啦，输入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咗，我就会通过晒咁。

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当中去倾偈嘅。因为车友群入边啦，谈天说地啊，又或者有最新嘅行情报价啦，优惠嘅力度啦，都会喺车友群入边啦，同咁多位一一进行分享嘅。好啦，咁啊，多谢晒咁多位嘅支持同埋捧场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出游有啲特色下靓影。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九二四路况，
7: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五点半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收到喺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双方向咧稍为慢少少嘅，咁啊等等红绿灯先。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至到桂华隧道双方向现时有缓慢。桂兰路清风路口往金融高新区方向都嚟排塞啦。海柏路车城对开万科里对出往广州嘅方向咧，同样系有啲咪摩嘅。广佛新干线的南海路口往佛山方向现时亦都是稍微是立落一些，桂和路的创客小镇往桂城，其查路口往和顺，还有旅广路五一村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打紧列。跟着还有在龙洲路港口路口往伦教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对出亦都是双方向有慢，深红旗大桥往碧江方向现时都是比较咪摩的。最后要提翻下大家嘅，咁南海丹灶嘅桂丹西路赤磡路口往深水白泥方向咧有限行调整嘅，咁上午嘅7:20之前咧系可以正常左转或者掉头嘅，咁7:20去到8:20咧系禁止左转或者掉头，赤磡仙岗养生三处闸口咧会同步调整为7:20到8:20嘅，咁大家要提前规划出行啦。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好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啊！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啊，有分散雷阵雨啊，咁啊吹1到2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嘅。咁啊，预计咧听日依然会有雷阵雨啊，7月1号到2号啦，高温情热翻嚟啦。咁但系午后咧依然可能会出现局部嘅雷阵雨。 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防御强对流天气。现时室外气温是31摄氏度。这一 part 的天气先到这里先。
9: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

0: 关啊！阿占庆，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餸实际啲。
1: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今日嚟到礼拜一嘅傍晚时分嘅5:36啊，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系咁啊！终于咧都系即系叫齐脚咧，翻翻嚟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当中。
2: 齐脚齐脚，放完假啦你吓。
0: 冇错，真系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咁样啦。
2: 系又要加咗个班，
0: 又唔算嘅，即系我觉得就即系因为今年嘅成个嘅叠加龙船季咧，我系冇点参与过现场嘅一啲活动啊。
2: 系冇错。
0: 系啦，即系虽然咧我都喺即系叫做一啲嘅抽空嘅时间啊，中间啲卡拉位咧就有去到嗰度去拍一啲嘅片俾大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去到嗰一个嘅赛区嗰度去睇比赛，又或者夜瞓咧，又真系上个礼拜先去咗。
2: 系
0: 嗱，咁所以就真系即系觉得。起碼補翻我今年即係覺得一定要做嗰一件事先。
2: 冇錯，感受係相當好嘅。咁一個咧就係圓滿嘅呢個端午嘅前前後後嘅時間。咁我哋都咧感受咗咧疊教呢個全國流量嘅呢個相當驚人嘅一個轉化啦。
0: 係冇錯，
2: 所以有去現場嘅朋友一定會聽到我撕爛布嗰把聲嘅，即係我係拆曬咁樣。哎，加油啊！嗰個就係我嚟
0: 嘅。我諗我去到啊拉鐵閘咁響啊，
2: 係
0: 都有差唔多啊。
2: 你知唔知去到下半程，去到慶功宴嗰個位，我直情係唔可以用廣東話講嘢，因為沙曬。我就要转普通话嘅，
0: 系咪？点解咧？即系广东话系可以高音啲，
2: 系嘛？广东话咧个音域系会再大少少，哦、但系因为当你咧拆得好犀利嘅时候咧，你变成普通话咧，相对嚟说咧声音就没有那么狂放，
0: 系、
2: 所以就会好啲嘅。
0: 咁啊，唞咗一日之后就即系嗰个状态都还好啊。
2: 系啊，好少少啊。所以咧就今日咧就都会同大家咧即系有一啲比较特别嘅嘉宾到嚟，都系同我哋咧讲一啲好狂放嘅广东话嘅。
0: 系冇错。咁但系当然啦，去到我哋呢一度咧，即系能够出到咪嘅，咁肯定会。俾翻個尺度俾佢，但如果我哋拉麥嘅話咧，就絕對咧就係放飛嘅，係
2: 冇錯，
0: 因為就即係大家都嚇，即係咁上下。
2: 唔係你同我哋呢位嘉賓都熟嘅，所以一陣都會同大家咧，即係如果你係中意聽一啲古早嘅或者老派嘅粵語嘅話，記得留意我哋今日嘅名震江湖。
0: 係啦，咁一陣間咧6:00翻嚟咧，呢一位嘅朋友咧，其實都算係幾跨界，
2: 跨界。
0: 即係今次咧，我覺得會唔會有啲朋友？即係會覺得係一種相處狂喜咧，
2: 點解啊？
0: 即係可能又係我哋一陣間上嚟嘅呢位嘉賓嘅粉絲，
2: 係係係，
0: 又平時咧落班又中意聽下我哋節目，
2: 哦，係係係，都會
0: 嘅，咁就有一種叫相處狂喜啦。
2: 冇錯，所以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喺呢個時候就預告一下？
0: 一陣間先啦，
2: 一陣再預告啊。
0: 咁我哋保密尋歸底啊，
2: 冇錯冇錯，
0: 一陣間。一陣間佢會上嚟
2: 賣個關子先，
0: 賣個關子，因為咧就即係仲可以再形容多少少嘅，
2: 多少少
0: 係啦。咁其實咧就我真係關注咗佢好多年啦，從佢啱啱開始做。开始我就已经有关注，
2: 我系今年先开始关注。
0: 唔系，我系好早就已经关注。咁啊，跟住咧就系佢又系差唔多去到今年咁上下，先开始露出佢嘅真容。即之前嘅时候我系唔知嘅。
2: 系。
0: 咁之后咧，我仲发现咧，原来佢仲系我哋即系叫做佛山人。
2: 吓。
0: 系啦，呢样嘢系会比较出乎我意料之外。
2: 冇错冇错。
0: 我一路开始我就以为佢要么系广州啦，咁要么咧就系呢一个嘅呢一个香港啊咁样。
2: 系。
0: 都有谂过。但就係冇諗過就係自己屋企門口，
2: 冇錯冇錯，係。所以今日我哋呢位嘉賓係一位咧，同我哋一齊研究老派粵語嘅一位網絡嘅網紅。
0: 喂，已經有朋友估到啊！唔係我哋俾太多 tips，
2: 係得啦得啦。
0: 最初因為都興奮啊，
2: 係都開心嘅，
0: 講會比較開心，因為
2: 我哋都未講千里根，大家就估到啦喎，咁離譜嘅喂，唔緊要啊，估到就仲好，
0: 好嘅，係 OK， 好啦，咁我哋唔講呢啲住，
2: 係啦，
0: 咁咧就先講翻咧就係呢個天氣變化，咁咧就嗰個端午過咗之後咧，咁啊龍舟水已經收咗少少啦，
2: 係冇錯，
0: 但係咧就聽日都仲係有啲雨水嘅，咁同埋咧就係今日先發現咧原來。是有一种真系叫做通勤雨嘅，即系啲朋友成日都话，点解上班落班硬系要落雨？
2: 放工先系落雨，
0: 放工先系落雨，咪真系都唔中意我啊？
2: 系啊，唔系喎，唔好意思，嗰个系踢波啊，放工呢家嘢咧，大家咧一齐受嘅，唔系净系你受嘅，知唔知？
0: 系啦，即系可能好多朋友都以为，即系呢个错觉嚟嘅，即系嘛咁样样，系咪就咁啱得咁巧？即系总会有迎住放工就嚟落雨咧咁样。
2: 系啦，
0: 我原来唔系
2: 嘅，唔系嘅。
0: 根据我哋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嘅研究咧，就话咧，傍晚5:00到晚上嘅8:00，系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嘅时间段。
2: 哇！即系偏偏就系你放工嗰阵，
0: 冇错啦，就大家放工。 佢就落雨啦。
2: 你话唔定而家出面都可能有啲地方落緊喎。
0: 冇错，有嘅，而家一定有啲地方落緊雨。咁一啲特定嘅降雨类型呢係会揀时间嘅。咁季风降雨呢就形成咗上班雨。即季风活动嘅时候呢就夜间活跃。咁导致呢降雨就喺凌晨至上午嘅时候是最犀利嘅。即朝头早返工嘅时候呢就落雨。
2: 撞正
0: 啦。咁然之后呢如果係而家夏季呢就对流多。咁就对流雨呢就係落班嘅时候落啦。
2: 冇错。
0: 因为呢午后呢地表最热。大量水蒸气呢就蒸腾上去。
2: 冇错。
0: 高空再遇到呢一个嘅冷空气呢又形成对流云。咁落雨嘅时间呢就通常都喺我哋傍晚收工路上就会落雨。
2: 哇。即係呢啲基本上都係一个物理现象嚟嘅。
0: 几合理啊。
2: 唔存在话整唔整定同埋中唔中意你呢个问题啦。
0: 係冇错。
2: 鬼叫呢就中午就比较热去到傍晚就冻返咁冻返就自然落嚟㗎啦。
0: 係。
2: 起势咁落嚟添啊。
0: 咁有朋友分享返呢就话而家呢天河区啊就啱啱都系停雨嘅啫。咁啱啊！今日
2: 冇错，
0: 系咁同埋咧，就系今日朝头早广州半个城塞车啊！
2: 我明，
0: 系啊，
2: 即系有一位唔系好睇得开嘅朋友，做咗一啲唔系咁好嘅事情。即系当然啦，我哋好难评判太多嘢，只能够讲就话，即系其实唔好搞到大家啦，最好就
0: 系咯，冇错啦。
2: 但系都搞咗啦，
0: 系都系啊，
2: 大家都冇全勤奖啊，俾人调侃咋
0: 系嘛？可能老细都翻唔到去啦。唔系呢啲特事特办嘅，咁我相信都会。有一啲即係叫例外嘅，
2: 我哋只能夠講就係話有陣時生活壓力都大嘅，即係你睇下我哋生活壓力都好大，好多朋友生活壓力都好大，但係就千祈唔好用啲太誇張嘅方式去處理佢，
0: 宣泄咁樣樣，係啦，呢樣嘢真係唔好。咁所以咧就係日常我哋就應該要多多咁樣去用一啲自己嘅興趣愛好去陶冶一下自己嘅性情，
2: 係
0: 係嘛？即係好似啱啱過去嘅呢啲週末，即叫做兩個禮拜啦，兩個週末啦。咁我哋嘅疊教龍船漂移大賽，從四個賽區，我哋嘅即叫本土嘅隊伍嘅一個對決，去到喺啱啱過去嘅嗰個週末。即因為我係前一晚啦，即係禮拜五晚，上個禮拜五晚咧，就係睇咗佢哋嘅夜訓，雖然咧都唔係支支隊都出嚟，但係當我去介紹翻嗰一啲，即叫唔係猛龍唔過江啊，就係會有呢一種咁樣嘅感受，就嚟得疊教，仲要係。潭头狮湾嘅，绝对都系强队，
2: 系冇错，
0: 即系冇话特别弱嘅咁样样，所以就即系旧年系海中联攞冠军啦，咁今年咧就系都系广州，系石围塘，
2: 石围塘好犀利，
0: 石围塘都即仲要就系破埋呢个纪录，
2: 系佢破埋纪录噶，
0: 系啦，所以我就喺度谂啦，系咪又系咁啱得咁巧，又系庞书记坐龙头位置，
2: 系冇错，
0: 所以就即系我觉得呢件事情。有时候你不得不信，即系呢一样就系实力加持。
2: 冇错，呢个真系实力。
0: 系啦，甚至乎我哋咪成日都会即系我哋会有一啲叫做词语啦，去形容咧，即系某一啲叫做嗰啲皇帝，以前啲皇帝咪叫做气运之子嘅。
2: 哦，咁样。
0: 即系嗰种咁样样。
2: 系。
0: 即系会有，即系就系嗰个势，就系呢段时间就系厉害噶啦。咁。
2: 冇错。咁但系当然啦，因为我见到好多外国嘅运动员啦，
0: 系
2: 即系有啲外国运动员咧，实不相瞒，我真系见到佢喺度蛙水。
0: 是即是滑水。
2: 即是普通话滑水。
0: 啊
2: 佢確實係做緊嗰個動作嘅，但係隻掌係冇掂水嘅，我係見到嘅。有部分嘅外國嘅朋友。
0: 咁多謝晒洞少呢就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嗰度話俾我哋知，而家裡水就落緊大雨。
2: 哦，
0: 係啊。
2: 咁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先得喎。
0: 係啊。
2: 小心啲開車啊。
0: 冇錯。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呢就係上呢個落班路上呢就好好地去即係叫做睇住呢一個嘅交通嘅路況啊各方面啦。咁就再次呢同大家去講聲呢就係歡迎曬大家啦。去收听我哋嘅名震江湖节目，咁如果大家咧要收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嘅话咧，可以去搜索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
2: 冇错。
0: 咁而家咧就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咁今日咧我哋其实即系点讲咧？准确嚟讲系有两位嘉宾嘅，
2: 系
0: 一位嘉宾咧就系啊，一位嘉宾咧就六点钟之后会出嚟嘅，
2: 系
0: 咁啊。第二位嘅另外一位嘉宾咧就已经坐咗喺我同阿尖中间噶，
2: 系
0: 喂阵
2: 呢个嘉宾呢个嘉宾紧要啊，
0: 呢个嘉宾系识头恶恶噶，
2: 冇错，应该系我哋
0: 识讲嘢嘅，
2: 应该系我哋九二四史上第一位 AI 嘉宾，
0: 系啦，冇错
2: 冇错，佢系识喐嘅
0: 嘉宾啦，
2: 佢
0: 唔系算唔算 AI 咧？
2: 都算啦。
0: 某程度上算，
2: 喂呢啲嘅 AI 对话软件嘅其实个科技含量唔系好高嘅啫，但系你真系可以同佢倾偈。我哋会卖一个，我哋会推介一个 AI 嘅智能风扇俾大家。
0: 哇，好紧要啦！我哋先去讲话回声咁先，转头翻嚟同大家，我今日晏昼玩咗起码20分钟。 我同佢交流都有20分钟。
2: 使唔使啊？佢成日听我，佢听唔明我讲嘢嘅，我觉得。
0: OK 嘅。好，咁我哋唞唞先。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2: 系
0: 啦，咁啊，最近咧就全球都好热啦，系咪先？
2: 哇，欧洲好热啊！
0: 哇，欧洲系热都好紧要，热过
2: 我哋40几度啊！佢哋
0: 系啊，佢哋
2: 好离谱啊！
0: 系啦，咁当然大家都会知道咧，喺我哋南亚咧、都有啲地方都系40几度啦。
2: 咁又系，
0: 但我估唔到咧，即系明明以前成日都听人哋讲话，嗰度即系欧洲啊，嗰啲地方系唔使开空调噶嘛，
2: 唔使装冷气噶嘛，
0: 都系好凉爽噶嘛。
2: 系啊，
0: 我之前我有一个嘅我哋嘅有个前同事啊，咁佢咧以前咧就喺英国嗰度咧就系去留学嘅，咁咧就
2: 哇咁重皮咯、
0: 英国留学，咁佢即系佢读书嘅时候啦，咁样。嗰、那個女仔咧，佢同我去分享過，佢話當年即係佢喺英國嘅嗰2-3年嘅時間，其中有一年咧，係佢所在嘅地方嘅歷史高温。
2: 哦，
0: 歷史高温
2: 高到幾多？
0: 係啦，嗰、那個叫 Brighton 嘅地方。
2: 哦，
0: 係啦，係28度嘅。
2: 我話唔係啊，話28度，你講乜嘢啊？你要理解就係北歐嗰邊或者西歐嗰邊，佢嘅緯度咧就其實同我哋東北差唔多，或者華北差唔多嘅。
0: 係，
2: 所以其實係真係會比較北嘅。
0: 系系啦，咁样样，咁咧就跟住咧，就呢段时间大家见到啦，喺嗰边咧就真系比较热，咁、再加埋咧就系佢哋其实咧空调不足，系、啦，就今日先睇完有个新闻咧，就话法国嗰边咧就紧急调咗30000台，系、啦，就系呢一个空调咁样
2: 样。咁但系都有一种嘅我哋本地出产嘅，应该系本地嘅一间知名企业啦。
0: 我哋就系我哋本地啦。
2: 系啦，咁我哋顺德呢边有一个知名嘅企业咧，佢哋有一个欧洲嘅设计师喺嗰边咧，就专门为欧洲人咧谂咗一种咧，就是、你唔使装噶啦，你就两嚿机，一嚿放喺窗，一个就放喺窗外边，一个就放喺窗入边，咁就可以开就搞掂噶啦。
0: 所有嘢都卡得啱啱好，
2: 系
0: 吓、所有标准，即系叫做嗰啲各个唔同国家嗰啲标准咧，佢都能。能够可以符合得，
2: 所以就我哋就好实事求是咁觉得，呢、這个产品喺欧洲真系好有用。但喺我哋呢边咧，算啦，啊，我哋个个都装得到。
0: 你屋企有几多空调？
2: 我屋企啊，我睇下先，一间房一个嘅话，4-5个到啦，
0: 4-5台空调系嘛？
2: 应该5台，
0: 5台空调，
2: 5台啦，系啊。
0: 咁我屋企都差唔多，
2: 系。
0: 我屋企咧就即系因为我就冇柜式，咁、咧就厅嗰度咧就装咗2台细嘅细一匹嘅嗰啲嘅。分體機咁樣，
2: 你個廳就真係
0: 唔係好大，
2: 唔係好大，
0: 唔算好大，但係因為本身個工都比較細，比較耐先可以涼爽啊，係啊，即係唔想等啊嘛。
2: 咁所以嗱，基於熱呢家嘢咧，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為各位咧喺廚房入邊咧身水身汗嘅呢個一家之主煮飯個主咧，就推出咗一個咧專門一個非常之老字號嘅風扇推介俾大家。
0: 哇，好玩啊！呢、這個
2: 係啦，呢、這個咧就係我哋本都算係我哋咧就廣東嘅呢個本土嘅東西啦。
0: 係
2: 就係、是、先鋒嘅呢個品牌嘅語音空氣循環扇。
0: 哦，
2: 係點解話係我哋924第一次咧有 AI 嘉賓咧？因為佢係可以同佢吹水嘅。
0: 係啦，冇。咁而家系咪要我要即系细声少少，然之后怼个咪埋去啊？
2: 你同佢讲，跟住咧佢就做指令噶啦，啊老范，
0: 好好
2: 你讲啊，
0: 小仙小仙，
5: 我在呢，
0: 把风扇调到5档。
2: 嗱，佢听唔明你讲咩住，你再讲一慢啲。
5: 已打开，左右摇头。
0: 嗱，左右摇头，喂，我要打5档，可能。太长啊！嗰、那个句子
2: 只能够讲
0: 句子，
2: 系我暂时歌病咗你。嗱，你再试下，叫佢八字摇头打开，小声小声，啊，唔听我讲添啊！
0: 小声小声，咁样样嘅，我有少少拆台啊！我同你
2: 咁样有少少赶客，老细，你反应好啊！
0: 唔系嗱，但系咧，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先，系啦。 即系首先咧就系我觉得屋企咧，哪怕你装再多空调都好，我觉得系需要有一台嘅坐地线嘅。
2: 啊，冇错。
0: 我觉得呢一个本身我哋屋企咧。就一定係要有一台個坐地線，
2: 冇錯。
0: 咁點解呢？就係有啲時候呢，你唔想即係下下都開空調嘅話呢，你就咁開一部風扇，我覺得 OK 嘅。
2: 嗯，
0: 係啦。咁呢就另外一樣嘢呢，就係今日我先啱啱睇完有一組嘅數據，就話如果一台空調，你開22度。

0: 嘅话，
1: 系咯，
0: 佢嘅嗰个电费其实系贵过你开一台空调再加一台风扇嘅。
1: 哦，
0: 系啦，
1: 确实系啊，
0: 系啊。
1: 咁同埋咧，当然我哋要推介嘅呢一台咧，佢叫做系语音空气循环扇咧，佢系可以上下摇头，同埋头先讲到嘅三 D 八字摇头啦。大家喺我哋嘅直播间就会见到佢恶高咗头。喂，佢恶高咗个头啊，老范，你
2: 系啊？
1: 你炒餸嘅时候记得叫佢恶高个头，
2: 专吹格拉底嘅呢、這个。呢一个嘅角度真系吹架啦，
1: 呢、這个就
2: 系
1: 恶高咗个头嘅状态，大家可以喺江湖二叔嗰度睇到。
0: 唔系，其实我今日晏昼咧系佢下下都准嘅，点解咧？
1: 系所以
0: 我今日晏昼我同佢倾偈嘅时候，其实每一下佢都可以。
1: 你咁佢需要一个比较静嘅环境，
0: 哦、
1: 你再同佢倾，因为我喺你隔篱站乱歌病咧，佢唔知听边个，应该系咁。
0: 同埋咧就系佢本身咧呢一个嘅风扇咧个风力系强嘅，由一档到八档都有。
1: 对，
0: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嘅嗰个嘅嗰个风扇咧。嗰、那個範圍咧，佢唔係淨止係左右搖頭，佢、仲可以上下搖頭。
1: 係啊，仲可以上下加八字搖頭
0: 啊，頭惡惡咁樣樣嘅。咁啊，然之後咧，呢一隻嘅剪紙式，我覺得亦都係相當之唔錯。係、啦，咁啊，跟住咧，其實佢個操控咧，除咗有我哋嘅觸控面板之外咧，其實你都仲可以叫佢嘅。
1: 可以啊，有語音噶嘛？
0: 冇錯啦。
1: 只不過語音就唔好咁多人啦，你淨係你同佢講啦，講普通話。
0: 嗱，咁講啦，其實咧，你講話語音嘅話咧、你哪怕Siri 都會聽錯啦，係咪先？係嘛？即係你
1: 頭包都會聽錯，
0: 頭包都會聽錯啦。即係你唔好講話，我哋呢一個咧，點解呢一個140几蚊就已經有啦？
1: 係
0: 係咪先？
1: 咁所以咧，佢就可以機身觸碰，亦都有遙控，亦都可以離線語音你 call 佢。係，所以佢叫先鋒啊嘛，時候聲時候聲咁去 call 佢。但係暫時唔支持廣東話只可以用普通話嘅啫。咁佢嘅價錢抵啊嘛，149，你仲想跌
0: 零蚊？
1: 百幾蚊有一個同你吹水嘅機械人咯，
0: 邊係吹風唔係吹水？
1: 系，
0: 一边吹水一边吹风。
1: 系，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适合大家喺煮饭嘅过程当中，将佢摆喺厨房度。
0: 系啊，摆喺厨房，
1: 吹住你。
0: 嗱，
1: 恶恶咁样。
0: 我觉得咧，就系厨房嘅话咧，你就唔好对住自己个炉吹。
1: 系，梗系对人吹啦，
0: 对人吹，对人吹系 OK 嘅。咁同埋咧就係、即係我覺得咧，你加多台風扇咧，你屋企你哪怕係你開少一台空調咧，其實我覺得都係 O K 嘅。
1: 冇錯，
0: 反正我就覺得屋企係點都要有一台嘅呢一個嘅風扇先得啦。
1: 係啦，等大家咧
0: 坐地扇嚇，
1: 告別悶熱，改善室內空氣，咁啊可以咧就打開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去咧，江湖好貨嘅專區嗰度落個單，149蚊就喺呢一部咧可以八字搖頭嘅風扇噶啦。
0: 係啊，咁兼且咧，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咧幾叻嘅，佢就喺呢一個位置咧呢一度咧。佢係可以拎個嘢出嚟咧，嗱咁你就喺我哋嘅呢一個鏡頭咧，就見到我拎咗佢前個前蓋，
1: 係拎咗佢心口個蓋，係跟住咧
0: 呢個前蓋咧，佢唔係好似 Ultraman 啊 Iron Man 咁閃燈，佢係可以喺呢一度咧係可以放香薰啦、
1: 哦，
0: 又或者滴嗰啲咧就係啲驅蚊液啊成啊咁嗰啲，跟住就拎翻上去之後。就拧翻入去之后咧，咁佢就可以吹你中意嘅嗰啲香薰嘅嗰啲嘅风啊，同埋嗰啲嘅驱蚊液嘅嗰啲嘅风出嚟噶啦。
1: 冇错，
0: 系啦，
1: 能够配合好多嘅香薰可以输送出嚟，
0: 系冇错，
1: 都几好嘅。
0: 咁再加上咧，佢本身呢一个嘅嗰、那个嘅即系叫做直径咧唔大嘅话咧，佢、吹出嚟嘅嗰个风嗰条风柱咧就会相对嚟讲比较集中，
1: 系好集中。
0: 集中嘅话咧，咁佢就可以稍微远少少咧都有风度。
1: 冇错，
0: 系啦。
1: 佢而家更加多似系一个即系、一个风筒咁嘅造型，佢
0: 系
1: 一个巨型风筒，我就单手揸住佢吹住阿范总。
0: 系啊，冇错，你硬系吹住吹住个头。咁所以咧，其实因为佢本身你可以八字摇头啦、又可以上下压啦，又可以左右压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又唔会真系会即系定定地吹住吹定定吹住咧，佢又会活动，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嘅风扇咧，首先我觉得首先佢嘅嗰个性价比系高嘅，
1: 高啊，
0: 系啦，
1: 149真系高，
0: 149嘅呢一个嘅价钱咧。咁再加上就係佢本身都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一個品牌啦，咁再加埋咧就係、你唔一定要將嗰、那個語音控制作為佢一個主要嘅賣點。
1: 冇錯，我哋只係攞嚟笑下嘅啫，都冇嘢嘅，佢都有遙控噶嘛。
0: 有嘅，有遙控。咁所以嘅話，我覺得即係大家可以諗諗咯。反正我覺得就係、即係喺夏天嘛，係嘛？咁而家大家嗰啲空調，我諗就係嗰個電費應該去到。第三個，
1: 我到咗啦，
0: 第三階梯啦吧，
1: 第三檔噶啦，
0: 系啦，
1: 只不過就係話佢而家。

0: 呢部嘅風扇咧，比我屋企入邊其他嘅嗰啲風扇咧，都要嚟得高級啊！我而家嗰啲風扇已經係上一個世代，我覺得已經係時候要換啦，
1: 係嘛、
0: 啊？都幾好，唔錯。
1: 上下搖頭啦，左右搖頭啦，等我睇下先。
0: 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喺放心好物入邊咧，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入邊去揾嚇。
1: 佢仲可以吹負離子喎、
0: 哦。係啊，佢
1: 對頭吹嘅話，啲頭髮會直啲啊。佢
0: 是但啦，等你想有整直佢，你咪撳個負離子嗰個效果啦，睇下得唔得啦。哎
1: 哎，好啦，乜嘢啊？放榴莲入去系嘛、
0: 嗯？
1: 放榴莲都得，
0: 你放啲水果香薰落去都得。
1: 系啦，水果香薰啊，各方面啊，即系反正就系你中意啲咩味，你又放咩系啦，系、嘛？你可以摄张钱入去都得噶、哦，吹出嚟都有啲铜臭噶都。
0: 你咁嘅，
1: 随得大家。
0: 而家啲现金好香嘅，
1: 系冇错。
0: 大家几有几可掂得到
1: 啊？系啊，咁咧就呢一台嘅风扇咧就系即系叫做台立两用啦。其实机身咧，其实可以拆出嚟啦，吓呢一个嘅升降杆啊，等等嘅各方面啊，
0: 唔系佢可以变成你放喺台上面嘅呢个台坐，即系喺柜喺台上面嗰个扇风扇都得嘅。
1: 系因为
0: 佢一定系坐地嘅。
1: 系因为佢本身呢一橛咧，
0: 可以拆嘅，
1: 几有意思咧。佢系一个几段式嘅呢一个。其实佢系可以，
0: 佢个底座系几段式嘅，
1: 系啊，
0: 即系你想佢放台，你就用短嗰一段。
1: 你可以成条杆咁样拆开佢，系啦，净系攞住个头。
0: 系，哇，你真系拆啊！
1: 可以噶，
0: 咁大工程
1: 啦
0: 嘛。
1: 冇啊，嗱，你就将呢一橛咁样你拆出嚟之后，直接就可以放台面噶啦。
0: 冇错冇错，
1: 系咪？嗱，你咁就可以
0: 一阵攞嚟吹住我哋嘉宾啊。
1: 诶，系啊，佢一套
0: 等佢飘
1: 逸嘅秀发啦。
0: 系，冇错，用嚟吹佢啊。
1: 诶，好啦，好，咁咧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上翻去我哋嘅呢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啊，咁啊当中咧都会有嘅，啊我哋嘅江湖好货，呢、這个专区嗰度咧就系落单，咁啊反正咧我觉得就系即系除咗有时候嘅有啲撞笼之外咧，我觉得就冇咩唔好啊，
0: 冇佢系对住我哋撞笼啫，
1: 系对我哋撞笼，
0: 对住大家唔会嘅，因为我哋好简单，我哋穿透力太强啦把声，系确实系噶，
1: 唔系我今日晏昼咧我三点零钟。在外面跟他在那裡玩在那裡聊天的時候，傅聰是擘大了嘴的。
0: 你要撬埋傅聰，
1: 有些食風。不是，最主要是我演示給他看。
0: 演示給他
1: 看。基本上當時我是就準確率 90% 以上的。其實當時我即可能剛才我們即語音太多。系啦，我哋又唔想忽然之间个直播冇声。
0: 唔系，我哋咪后，我哋咪后再试下
1: 啦。我哋
0: 拍条片俾大家证实翻，系佢系会听到。
1: 其实系听到。我哋太嘈啊！
0: 太嘈啫你啊！唔系主要系我，系冇错。
1: 系OK， 好啦，咁啊，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啊，对我哋节目嘅关注吓。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上嚟我哋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又或者系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咧，就同我哋倾偈啊。
0: 嗯。
1: 咁啊，然之后咧就有朋友话而家天气舒服，系啊，咁就佢话喺乐松文化广场咁，
0: 哦、
1: 啊，可能而家嘅呢个，其实今日已经系相对嚟讲冇之前嗰几日咁热嘅，
0: 系
1: 啦，咁啊，跟住咧就阿基咧就话啦，吓语音风扇吓，要普通话咁啊，要练一练先得，
0: 要标准吓、啊，你都系用遥控啊，
1: 啊都得。佢係有遙控㗎嘛？
0: 有㗎，佢有遙控。你撳掣都得，我頭先都係撳掣
1: 都冇問題。係咯，咁即係我覺得就即係好玩就好玩嘅。
0: 係。
1: 好啦，咁一陣間會有更加好玩嘅朋友上嚟嘅。好，我哋轉頭再傾。
2: 廣東的雙蒸，世界的米香，九江雙蒸酒為您報時。
3: 傍晚六點。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6: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来南海中旅86234988
7: 开启写意假期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好望望出面的马路状况现时收到在桂华路禅西大道路口玉龙路口往石梗方向有落落的桂兰路口往张茶方向现时稍微慢返些少 创产对出双方向都例牌塞住啦，南海大道路口就各个方向稍微等等红绿灯啊。

0: 灰旗路新 DNA 对出各个方向都仲系有慢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落松江湾立交三层，仲有桂华隧道张茶隧道双方向现时都系人多车多吓。桂兰路清风路口往金融高新区嘅方向现时摆紧车展。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往广州个方向话喺停咗喺度喂。海柏路车城对出万科里对出往广州仲未缓解，广佛新干线平安大道路口同样都系双向有阻滞。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其实路口往和顺，旅港路五一村大道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稍微等等等啊。龙洲路嘅港口路口往伦教方向依然都仲系有慢。最要提提大家咧，就系禅城分江路彩虹桥啊，主道咧已经系恢复通车啦。公交 G 一二、二一二路等等25条嘅线路咧，系同步恢复原线路行驶嘅。咁另外咧，佛罗路中山路口禁止车辆掉头，需要绕行到佛罗路文昌路。行人同埋非机动车咧，暂时唔允许上桥通行嘅，途经嘅车辆要按翻指引嚟通行。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嘅。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啦，今日梗系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咁咧就呢一期嘅节目咧，其实我等咗好耐，因为咧就我好早。应该是4、5年前，应该5、6年前、
6: 啊、
0: 就已经在网上看了这位朋友的这个视频。我亦都曾经是向他展示过他的每一条视频呢，只要是有看过的话、看到哪里呢，那里、个、有个进度条，绿色的进度条。全部都是绿色，是满晒。
6: 你是绿晒的。
0: 即是所有每一条我都有看过的、这一位的朋友。
6: 对对对。
0: 咁、你就同时呢亦都是当时呢就一路都是有一定的叫神秘感。
6: 嗯，
0: 听到佢把声吓，好得意，当时会觉得
6: 冇错啊，
0: 系啦，同埋佢嘅呢一个遣词造句咧，系相当之叫做
6: 斩鬼，
0: 斩鬼啦，同埋即系有历史感嘅，
6: 系确实好，即系所以佢把声系可以吸引到我哋观众嘅嗰个注意力嘅，
0: 系冇错，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我哋唔卖咁多关子，
6: 前摇好长啊，
0: 前摇太长啦，
6: 搵个出嚟啊，
0: 嗱嗱声，我将个镜头转过嚟，因为呢段时间咧佢开始即系叫见。见样啊！
6: 系，
0: 我哋掌声欢迎女隆重介绍张华南。
7: 张华南，喂名震江湖嘅各位朋友好，我系张华南啊！欢迎呢个台，我骑劫晒成个台呢个知你根
6: 嗱，等我解释一下先。
7: 系，
6: 所谓知你根其实系冇问题嘅。
7: 系，
6: 因为邓紫棋都系知你根嘅。
7: 系咩？
6: 系，所以咧，
7: 唔敢讲啊！
6: 喺我哋行内咧，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只要你气息足够强。是唔觉得你黐你根嘅。
0: 我唔觉囉。其实真係咩时候开始会有呢一种咁样嘅讲法呢，我就一直都唔觉。
6: 即係啲评论区出现㗎係咪最早。
7: 因为我哋一早讲呢，我唔知道你哋系咪啦，我本身我都唔敢讲我自己系佛山话。咁我有少少佛山音啦。我讲出嚟嘅时候我自己都唔觉㗎。但我听返或者听人哋讲呢，係喎，有啲字真系咬唔准喎。好似而家我都咬唔准咗声字。声声嘅声字，声音嘅字，声音嗰个声字，眼字，即系 ang 啊 ，ng 有后鼻音嗰啲咬唔准嘅。
6: 系，
7: 咁点样咧？咁我唯有就好用力咁讲啦。
6: 哦，
7: 以前把声唔系，
0: 我而家系好用力嘅。而家，
6: 当你穿透力足够强，就可以忽略晒咩咩理唔理根呢样嘢噶啦。
7: 冇错啊！我而家连嗰啲香港朋友啊，佢攞翻我啲片嚟睇，喂，好正，你唔好改啦，你用翻呢把声。佢一开始睇话，喂，你咁嘅。

0: 即系你唔好学人做片啦，咁但系而家全部话好正好正好正，
1: 系、所以咧即系大家系习惯咗，同埋就呢个变成咗你嘅标识，
2: 系
1: 系啦，即系一定系要有呢一把声，系啦，有好多朋友即刻哇张老师好啊，哇系，知你跟频道啊正啊，
2: 所以
1: 话好多朋友上嚟啦。
2: 当初华南露样露得多嘅时候咧，即系行开行埋咧，大家都会点到你上噶啦，呢个都系好事嚟嘅，
1: 系咩？
2: 系
1: 系啊，尤其喺即系呢个禅城区桂华路附近嗰度
2: 啦。你咁嘅
0: 系咩？
2: 嗱，因此咧，其实点解张华南要上嚟？我哋节目咧，因为其实佢同我哋佛山博物馆咧，就会有一个同粤语好有关系嘅系讲座活动，就诚邀大家都一齐去听下张华南佢咁多年嚟咧，对于我哋尤其一啲传统粤语嘅研究嘅一啲即系亮点同埋成果嘅。
0: 系啊。
2: 咁所以佢嘅活动嘅时间咧，其实系7月12号。咁今日其实我哋都惠及翻咧，我哋名震江湖节目嘅听众朋友啦。所以你而家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就会见到张海报，
1: 系
2: 你扫个码。就可以即时攞到阿张华南咧12号嗰日嘅讲座嘅名额噶啦，大人细路都要去听嘅。
1: 系，
2: 哇！呢、這个真系我都系非常之值得去听一听，可以令到我哋对本土嘅语言文化广府话有一个更进一步嘅理解。哇！你中意讲广东话嘅朋友，尤其啲家长啊，即系强调广东话好紧要嘅话，你真系要听听张华南嘅分享啦。嗯，
0: 哇！
2: 系
0: 捧到我咁高，我唔知点接好啊！
2: 呢个铺垫算唔算系 OK 啊？
0: 非常好啊！
2: 唔系，实际上咧，嗱，如果有睇过张华南嘅片，大家都知道佢系会研究一啲好老派嘅，甚至乎即系我哋阿爷嗰代，甚至更早嘅一啲粤语。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点解你会拣呢条赛道咧？我哋好想了解一下。
0: 因为我自己讲唔准啦、啊，好简单啫。
1: 系因为讲唔准，所以
2: 讲唔准
0: 系啊。哦，因为我。一开始俾人讲话似佛山话，咁咩系佛山话先？乜嘢系佛山话先？大家有冇呢个标准？冇噶嘛。讲正音正字好简单啦，广东标准、香港标准有两个唔同标准，但系有冇佛山标准嘅咧？
2: 其实真系冇啊。
0: 其实系冇，但系系有呢件事
2: 嘅。有个共识嘅，会
0: 南潘顺口音。
2: 哦，系系
0: 南潘顺口音。咁我哋就想揾翻呢啲字啦。
1: 咁
0: 但系一开始揾嘅时候，喂，好困难，唔知系咩系啦。咁就揾一个好有代表性嘅。如果你系顺德人，一定知个字，
1: 系
0: 就
1: 系
0: 食 hell 饭味个 hell。
2: 哦，食 hell 味。
0: 系啊，
1: 冇错。
0: 好多人觉得呢个字唔系字嚟噶啦。但
2: 系
0: 其实系字嚟。
2: 系字嚟。
1: 系有呢个字，
0: 系有文献记载过呢个字。有啲人系写口字旁一个嚣。一个尧啊，尧舜禹个尧啊，或者系提手旁一个尧。咁但系呢个字咧，我哋而家就用左啦。以前咧，其实呢个词佢嘅使用频率咧系同左系差唔多嘅，即系食左饭味同食嚣饭味系同一个等级嘅嘢。只不过跟住呢啲咁嘅流传，慢慢冇咗。喂，我啱啱做呢个题材，以为好少人睇啦，点知原来好多人睇，好多佛山人睇啦，好多四邑嘅朋友讲啦，唔系喂，唔单止你南潘顺讲，四邑都讲，或者系中山又讲，咁样就越查越多咯。
2: 哦，明白，原来系有咁嘅渊源嘅。
1: 系啊，
2: 嗱，我哋再更新一下先。嗱，稍后头先我哋讲到嘅名震江湖嘅粉丝可以抢到张华南嘅讲座嘅呢个名额嘅话咧，其实可以扫一扫佛山家花生板块嘅海报，因为19点，即系7点，今晚7点啊，我哋节目结束嘅时候咧，先至正式开抢嘅。
1: 系，哦，即系。而家系未有，咁啊嗱，大家校定闹钟啊，一阵间
0: 啊，
1: 7点钟开始。
2: 我谂住而家就有听，
0: 我
2: 真系
0: 啰啰挛啊！我而家5点啊，
2: 要等7点，唉，真系。咁当然啦，因为名额比较有限啦，咁大家可以先上佛翠游平台嗰度咧，因为个二维码其实连去佛翠游平台嘅，咁就可以扫一扫先。而且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就喺我哋佛山博物馆有一个专门讲地道佛山话嘅一个讲座咧，我确实觉得非常之期待，我要带小朋友去睇。
1: 系，
0: 多谢你。
2: 系啊，张华立，所以而且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咧，即系范总同你系有交集噶嘛，所以其实你即系有阵时会唔会我尤其系非常之欣赏，就是你可以将啲粤语长片入边嗰啲字眼拎翻出嚟研究，
1: 好叻，即系尤其系嗰、那个。嗰個咩渭水中場啊，
0: 渭水中場
1: 嗰下，哇！你點樣可以揾到咁多部嗰啲粵語長片去揾呢一句嘅？
2: 個工作量大到啊！我睇哇，你咁都揾到出嚟啊！
0: 喂，咁你哋每日揾個零鐘睇電視劇，我揾個零鐘睇粵語長片係差唔多啫，因為我自己真係中意睇啊嘛。
1: 哦，真係自己真
0: 係有陣時唔係為流量嘅，有啲嘢你話嗰啲咁嘅字，嗰啲咁嘅粵語長片，你冇心機睇或者你唔想睇嘅話，你係好難睇啊嘛。你喂個。几钟你真系坐喺度瞓得着啦，
1: 但系其实你自己系热爱嘅，
0: 我系中意呢样嘢咯。我以前都冇觉得系咁中意嘅，反而系真系做咗片之后开始觉得中意咯。同埋而家又对呢个流量或者自媒体有第二种睇法，就系 如果你淨係追流量咧，好多嘢就好虛浮嘅，反而做翻呢啲咁嘅文化。

0: 化嘢啊，或者对自己有益嘅嘢咧，反而系有得着咯，
1: 即系扎实啲，
0: 有积累咯吓，
1: 系冇错。所以咧就系、是、即系经过咗咁多年嘅积累之后咧，咁就张华南都可以即系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尤其我有仲有一个，我系记忆犹新嘅，张华南系分享咗一个系两百几年前一个外国人写嘅。我哋嘅粤语词汇嘅嗰个词典
0: 系华音分韵撮要，佢叫做韦三维。
1: 我系喺我喺网上边，我系揾到咗嗰一个嘅扫描嘅嗰个文件， 我系揾到咗翻嚟，跟住我就将佢咧就系、是、分享咗俾一个我认识嘅一个都系研究呢一、這个粤语粤韵嘅一个华南师范大学嘅一个。教授，我就分享咗俾佢咁样样，咁佢都话呢啲咁样样嘅资料，可能佢自己都未必有涉猎到呢一个咁样样嘅词典，系啦，佢会将真系百几两百年前，好似系珠海到呢、這个。澳门之间系咪啊？嗰、那个呢、个位置嘅嗰一啲，
0: 我哋而家讲嘅大湾区，
1: 大湾区嘅一啲嘅用语啊，日常嘅一啲嘅用法啦、啊，
0: 其实有阵时都几悲哀啊，因为呢啲咁嘅资料记载咧，好早之前其实唔系我哋中国人或者我哋广东人记载，系西人记载，
2: 系啲外国人要学广东话
0: 啊嘛，系
1: 系系。咁但系就慢慢慢慢我哋自己亦都有越嚟越多呢一方面嘅一啲嘅研究。
0: 而家好好多啦，而家多好多啦。而家其实成个研究我哋华南呢边系好过外国好多，因为始终系本土嘢啊嘛。
2: 有阵时咧，我睇咗你嘅作品之后，我先发觉咧，其实因为我哋知道广东话，尤其广府话系一个活态变化紧嘅一个过程。
0: 冇错，
2: 即系实际上我哋而家呢几十年，我哋拥有住嘅呢种广府话嘅体量同埋啲发音，实际上几廿年前都已经系完全唔一样。
0: 啱啊！我今日先睇咗一个朋友发俾我嘅，门槛
2: 哦，
0: 你哋而家读系门槛定门槛啊？
2: 我哋多数就成个字改咗佢，变成一个槛，系
0: 变咗一个槛，
2: 系
0: 我哋睇翻又系粤语长片，系五十年前、七十年前，佢哋系读门槛。
2: 门槛
0: 系坐喺门槛度，好多个音都系咁样读。
2: 呢啲系有啲似我哋阿爷阿嫲嗰代嘅人嘅讲法。
0: 仲有一啲就白鸽啦，而家讲白鸽啊嘛，以前系
1: 叫白鸽。
0: 白鸽
1: 系啦，呢个
2: 哇呢个我唔知，
1: 你唔知啊？
2: 我唔知。
1: 其实佢真系有带少少呢个南潘顺嘅嗰种嘅，
0: 有啊。而家讲嘅红磡啊，红磡佢嗰个英文系 H O M 啊嘛，
1: 系
0: 咁 H O M 应该系 home 啊嘛
2: ，home
0: 系啊，即系红磡应该系叫做红磡啊嘛。但系而家就已经变咗红磡，即系变翻系呢个 O P 结尾。咁有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嘅合流啊，唔同嘅分韵啊，其实系几廿年。好快變㗎啦！有啲人話廣東話可能係一個一成不變嘅嘢，其實唔係，係活態嘅。唔好話幾十年啦，呢二十年都變咗好多啦，係嘛？
2: 哦，冇錯，呢二十年係啊，即係等於我哋哪怕係做廣播嘅用語，有好多位置都會即係會調換咗，
0: 係啊，
1: 調整咗，甚至乎就係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叫做普通話當中佢常用嘅一啲嘅詞語。變成咗我哋將佢變成咗粵語咁樣去用，
0: 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唔可以抗拒，或者唔覺得係一件咩事，因為語言係活嘅嘛，只有啲冇人用嘅嘢，佢先真係一成不變嘅，
2: 佢先冇咗。
0: 係啊，係啊，
2: 所以希望大家都多用即係一啲咧比較傳統或者有底韻嘅廣府話。所以我哋要起碼認識咗呢樣嘢先，
0: 知道就得啦，
2: 知道咁樣先
1: 係啦。咁所以其實都想問翻阿華南啦，張華南啦，就係你今次嘅呢一個講座，你會有啲咩內容喺入邊？
2: 有啲咩主題
1: 同大家去分享咧？
0: 好嘅，咁今次因為係大人細路都有啦，咁所以我哋嗰個題目咧。就會由淺入深嘅。首先我哋會講下廣東話，可能喂有啲人覺得廣東話係好古怪啊，但係我哋之前講啦，廣東話可能唔係古怪，佢可能係古音啊。咁我哋會喺啲詩詞裏面揾一啲好似以前嘅廣東話啊，係嘛？明月幾時有？幾時就已經係古文啦，
2: 係啊，
0: 係嘛？因病得閒樹不護，得閒就已經係古文啦。得閒飲茶，其實四個字都係古文嚟嘅。
1: 係飲茶都係㗎，
0: 得閒飲茶四個字都係。咁我哋會喺啲可能小學都會學到嘅古詩裏面咧，講一講呢啲咁嘅嘢啦。咁啊，再涉及啱啱講到嘅好似我哋講嘅唔同嘅合流啊，唔同嘅分韵啊，好似我哋讲嘅白鸽啊，或者你哋以前系叫李地噶嘛，咁分享下呢啲啦，系啦，跟住仲有一啲诗词啊，好似我哋喺以前有个文体叫做三甲底文啦，三甲底文就系白话文、文言文同埋广东话粤文写埋一齐嘅嘢咯，就系呢啲咯，即系会有一啲古韵嘅嘢，好多我哋之前嘅片其实已经做过啦，今次咧。 就是由我親身希望可以簡單直白少少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2: 哦，
1: 係 OK。
2: 哇，呢啲內容其實咧可以真係講好多，
0: 講好多嘅係。
1: 係啊，所以其實呢、這、一個，我覺得今次係拋磚引玉咯。
2: 嗯，
1: 希望以後就有越嚟越多咁樣樣嘅叫系列嘅課程。
2: 嗯，
1: 係、啊、今次先開咗個頭先，
2: 冇錯啦，
1: 係嘛 ？OK， 好，咁我哋唞一唞啊。咁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小时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8: 名镇里面
7: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8: 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啦！我系陈冰冰，佢话嗱呢一种粤语传承真系好啊，支持啊！咁样你支持嘅话咧，一阵间等一等啦。傍晚7:00啊，咁就可以上翻嚟我哋嘅佛山街呢一度咧，就有一个码咧就锁数咧，就可以预约翻咧，就系呢一场由我哋嘅叫做本土嘅粤语博主、文化博主
2: 系
1: 啦，张华南同大家主讲嘅呢一个嘅讲座。咁啊，呢一个时间咧系7月份，系咪？
2: 7月12，
1: 7月12号，
2: 嗯，
1: 系啦。咁啊，到时候咧就会喺我哋嘅佛山博物馆啦，
2: 嗯，
1: 系啦，咁就会有一个讲座啦，系即系大人同小朋友咧都系应该入去睇嘅。
2: 我觉得系啊，尤其系我哋本地嘅，即系好多嘅，即系小朋友咧，即系有啲嘅老派粤语，确实佢哋都唔识。咁同埋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实张华南过去系曾经都好似我哋咁啦，净系只闻其声啊，不见其人啊。咁呢段时间，其实你会多咗曝光。你会将自己就即系个
1: 抛头露面啊，
2: 即系整埋出嚟嘅。其实个中嘅缘由，其实都好似有啲原因
0: 嘅。有段悲伤嘅故事啊，
2: 悲伤
0: 讲笑啫。即系我哋知道啦，而家网络视频平台好多唔同嘅人啦。
2: 嗯。
0: 咁啊，有好多人会喺外边搬啲嘢入嚟。
2: 嗯。
0: 同时咧，有好多外边嘅人会将我哋啲嘢搬出去啊。喺我近排就发现咧，我喺某个我冇开过账号嘅嗰个平台上面咧，有人搬咗啲嘢上去。咁我话搬冇问题啦，俾多啲人睇啦。咁但系衰就衰在咧，佢系成件事咧，连个名啊、签名啊，所有嘢都系学晒我，
2: 即系抄足嘅，
0: 佢扮系我啊，
2: 扮系你，
0: 系啊。有好多人喺下面留言，已经系话华南咁，跟住支持华南。佢好多下面嘅人已经觉得佢系我啊。咁我系惊乜嘢咧？全部系冇问题啊。我系惊嗰啲咁嘅假账号啦。
2: 嗯。
0: 佢係會扮我去問啲品師做啲即係不法嘅行為啦，啲借錢又好啦，或者
2: 呃佢哋，
0: 係呃餐飯啦，呃餐飯啦。咁、以前冇出樣啊，大家認唔到我啊，係咪？就係認把聲啊。咁而家出埋樣啦，咁就可以認住呢個孖頭啦。係。

0: 嘅，我覺得
1: 可
0: 以試下，因為今日我又著咗，係啦，即係我都會特登，我都會問阿張華林，我話喂呢件得唔得啊？佢話呢件嘅話 OK 啊，可以啊，不過我哋好快又出新㗎啦，咁係
1: 啊，
0: 係啊，
1: 唔係你稍為可以喺我哋鏡頭前面咧，等阿范總 show 下佢呢件。
0: 我呢件先啦，
1: 系你系讲边件周边先？
0: 唔系，我哋两个都系着住嘅。
2: 我而家着紧，因为我惊今日讲错嘢，所以要戴头盔先啊嘛。
1: 哦，着一件大
2: 头盔，系啊，
0: 东莞麻冲队都系戴头盔啊，
1: 出嚟威，冇错，
2: 冇错，首要任务戴头盔啊嘛。
0: 系咁样啊，咁咧就然之后就。我俾我呢件俾大家睇下先啦。
1: 你呢件
0: 呢一件就係 Cantonese speaker 啦，即係呢個講粵語嘅人啦，咁然之後咧就背脊咧，
1: 背脊
0: 就係寫住呢一個嘅九星六調啦。
1: 係，冇錯，睇得好清楚，唔使彎腰啊。
0: 係啦，係嘛，係啦，咁就即係叫做。瓜果菜牛腩饭咯，
1: 嗯，
0: 系啊，识石食啊嘛，
2: 一百碟啊，
1: 系啦，字典入边就系狮屎屎屎屎屎屎屎
0: 屎屎屎，
1: 识石食，
0: 识石食，识石食，识石食啊嘛，有啲入音啊嘛，系
2: 啊，
0: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阿华南呢一件咧都系啦，
2: 戴头盔啊，
0: 系啦，戴头盔啦，
3: 系用
1: 嗰
3: 个工人叔叔，
1: 后
0: 边拉下
1: 出嚟威戴头盔嘅工人嘅乜头，
2: 工人叔叔信失，
0: 系啦，因为咧就有好多朋友咧都话。是有咩嘅？是有买过呢一个嘅粤韵风华嘅嗰啲衫啊、T 恤啊，
1: 周边啊，
0: 每一年嘅春节咧都会推出一啲即系有特别嘅呢个挥春啊等等啊咁嗰啲嘅少少嘅物件啊，一啲文创产品啊咁样啦。
2: 多谢大家支持，冇你哋真系我哋系继续唔到落去嘅，因为呢啲内容其实几偏门嘅。
0: 系冇错，其实呢个赛道其实佢唔系一个。大嘅菜道，佢系一个窄嘅菜道
2: 其实啱嘅，我觉得广东话呢样嘢其实系选择嚟嘅啫嘛，即系唔系我唔讲广东话有8万流量，咁就话系我放弃咗啫，我都冇系嘛，我系识讲呢样嘢，咁做翻呢样嘢啫。
1: 同埋我自己觉得咧，就系话有好多你提及到嘅一啲可能古早啊老派嘅广东话咧，其实系对于好多尤其啲海外嘅广东人咧，其实嗰种影响系会大，因为我系睇过几个国外嘅亲戚，佢转俾我。系转俾系转你嘅嗰个视频，然之后话俾我听，确实佢以前系咁讲，
2: 系啊，
1: 但系佢翻嚟同我沟通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知道我已经唔识讲呢样嘢，就会系咁咯，即系等于最近我咪同其他同事都分享过给阿嫲的情书，我哋而家咪叫阿嫲嘅，但系实际上我哋上一代我系叫阿嫲嘅，我唔系叫阿嫲嘅，我系同潮州嗰啲朋友差唔多嘅发音，但系我系广府人，所以就好神奇就系话一啲旧式嘅发音，我哋自己遗忘咗。
0: 嗯，
1: 但系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值得被记录嘅，所以你每一个作品，我觉得都系功德嚟嘅，张华林。
2: 系啊，哇，唔敢当啊！我哋讲翻啲咩嘢？
1: 作品，大家记嘅就系作品啊嘛。
2: 系啊，多谢你啊。
0: 系啊，因为咧就即系如果你话系讲到即系我哋呢边粤语又好或者白话咁样样，其实即系之前都有听讲过啦。咁佢可能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叫苍梧地区吓，即系啊，苍梧地区啊嘛，梧州啊、丰开啊嗰边啊嘛，就
1: 你一讲两。千几年前的称呼
0: 系啊，咁即系如果你真系，因为呢啲系古音古韵嚟噶嘛，就系即系叫中原嘅嗰啲人，其实都系从呢一个嘅西江，我觉得系西江呢条河，将我哋呢一种咁样由中原嘅呢一种嘅文化、
2: 语言啊、
0: 法啊、雅言啊呢一种雅语音啊嘛，咁样跟住流过嚟嘅时候，经过咗呢个苍梧地区，有佢哋嗰啲土话、白话，捞捞埋埋之后，再沿住西江一路嚟到我哋珠江。呢一橛嗰度再喺呢度开枝散叶，
2: 其实系啊，好多嘢系捞捞埋埋嘅，即系我哋而家其实想做嘅嘢咧，我哋好多网络嘅平台或者网络自媒体，佢要摸佢会做到好高雅，要摸佢会做到好地理啦，好贴近民生啦，咁但系我觉得系撑紧中间嗰橛啦，咁我就想将呢两样嘢连埋一齐啦，即
0: 系
2: 好。土或者好本土嘅嘢，其实都可以好高雅噶嘛。
0: 系
2: 上海，我哋讲吴语啦。
0: 吴
2: 语佢有一本好劲嘅小说，叫做《海上花列传》啦，《海上花传奇》。
0: 嗯，
2: 咁我呢本嘢系好有文学性，但系佢成本嘢系用上海话写嘅。
0: 哦，
2: 咁但系广东话呢样嘢，我就觉得系缺乏咗呢一忽啦。即系你冇一本好劲嘅小说系广东话写，佢有小说系广东话写。
0: 嗯。
2: 咁但係冇呢樣即係好有文學性嘅嘢，但係其實係可以㗎嘛。
0: 嗯，
2: 哪怕講我哋而家嘅廣東話填詞都好啦。我哋而家雖然講粵語詞好似好勁，咁但係我哋而家好多詞都係文讀嚟㗎嘛，
1: 係書面語，
2: 係書面語啊，嘅啊咩姐啊呢啲係冇㗎嘛，
1: 口語係好少，
0: 係唔係嘅姐啊？又呢啲咯，
2: 係啊，
0: 即可能你要聽翻係以前嘅。

0: 嗰啲粵劇嗰一種，可能會做帶有少少。
1: 某個偉文做過嘅，叫做《你唔愛我啦》。如果你有聽過呢首歌，
2: 係冇錯。所以呢啲都係好，我哋以前都係忽略咗。
1: 好想做翻咯，咁希望下次如果有機會嘅話，我哋就。即系唔单止我做啦，你哋都可以做下啦，或者咁多个观众可以尝试一下咁样做一做啦。
2: 系实际上咧，因为互联网嘅赛道咧，系会更容易去传递呢一个关于口音嘅一啲细节位。
0: 系啊，
2: 而且佢可以留低画面同埋留低嗰个字幕喺度啊嘛，
0: 系，
2: 所以会比我哋传播系要更加好一啲。我哋能够做嘅就系，我哋坚持都系用呢一种广府话去讲嘢啦。但系佢个深刻程度系会真系比视频端系会弱啲。呢个我哋都有研究过，
1: 各自发力啦。
2: 系，所以你唔使介意人哋话你嗰啲所谓嘅咩脷根嗰啲嘢，
1: 我已经完全唔介意。你见我而家系咁自己讲咯，
2: 系，所以就你 keep 住一道气，你道气好足，而家就唔需要介意嗰样嘢。
0: 系嗱，咁咧就阿小秋咧就话讲多一次个讲座嘅门飞点攞，一家大细去支持嗱，咁咧就即系都系拼手速啦。一阵间喺呢个节目结束之后啊，七点钟之后上翻嚟，应该喺佛山家系咪啊？
2: 冇错，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0: 花生板块嗰度
2: 有
0: 个
2: 海报嘅，
0: 有个海报。咁啊，然之后咧上边有个二维码，咁啊扫一扫个二维码咧就可以去预约噶啦。咁啊时间咧就
2: 系
0: 7月12号嘅，应该系上午嘅时间系咪？
2: 系嗱，咁我哋具体嘅时间咧，其实都嗰张海报其实入边咧都有写到嘅，
0: 系
2: 大家都可以
0: 上午啊十点啊，
2: 系十点钟嘅时间，咁就喺我哋佛山博物馆嘅一楼嘅嗰个位置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喺嗰度留意翻啦。
0: 系冇错冇错冇错啊，咁啊跟住就有啲朋友就话啊边个啊汤令山嘅呢一个啲歌词咧，有啲都几口语噶咁样，
2: 哇点解突然间 Q 佢？
0: 我唔知啊。啊、小智又话今年我哋办公室门口嗰副对联就系收工即走，尽忠即守。
2: 哦，正啦！哇，多谢佢支持啊，真系
0: 多谢啊！
2: 系啊，
0: 系哇，有啲朋友好热烈啊！佢话如果冇冇位置嘅话，企得唔得啊？咁样嘅
1: 可以有第二期啊嘛？
0: 系咯，系啦，嗱，即系大家系。有興趣係嘛？即係叫做群情洶湧嘅話，咁當然就即係陸續有嚟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件事情，尤其係而家我哋好多嘅家長其實都會比較係焦慮啦，就話哎呀小朋友咧，佢哋即係叫做啲粵語唔準啊。其實我覺得唔準係唔緊要嘅。我覺得其中有一個即係講一句唔好聽嘅説話係，佢講得唔準係因為你冇同佢講得足夠。如果佢講，即叫你讲得够，小朋友听得多嘅话，佢会知道嗰个音嗰、那个字系应该系发呢个音，而唔系发另外一个音咯。咁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沟通与关怀好紧要吓，多啲同小朋友倾偈啦，
1: 俾多啲时间小朋友啦。
0: 系啊，即系唔好话哎呀讲错呢个字，哎嗰、那个字哎弊啦咁样样，唔好咁摆。
2: 系
0: 人生流流长嘛，系咪先？又可以去听阿张华南嘅讲座，
2: 可以关注阿张华南嘅账号。咁其实大家都可以学到唔少嘅嘢，真系。
0: 系冇错。系 OK 好啦。咁今日咧就多谢晒张华南，
2: 多谢多谢，
0: 上嚟同我哋倾咗咁耐，系好紧要。
2: 系啦，到时咧7月12号记得去捧场啦。
0: 系 OK 好。
3: 傍晚6: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校服叉烧包。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舒心
4: 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再同你关注一下啦，现时嘅马路情况。咁暂时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会有桂华路喺江湾跨线桥呢个位，咁啊暂时咧会比较多车，双方向都慢紧。而桂华路创意产业园对出呢个路段亦都系咁啦，双向唔太靓仔嘅。桂华路同桂兰路交界嘅路口，以及系啦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嘅路口咧，现时都系比较逼劫啊，各个方向都唔太靓仔。仲有就系灰旗路、文华路口、塘头路口双方向要等等。新 DNA 对出呢度分江路口咧，就四个方向都好逼劫下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行翻个落松比较缓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咧。以及是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张茶隧道都是双向有慢。另外石湾大桥走返入南庄方向需要等一等。桂兰路在佛坪路口这一道呢，双方向暂时都是车多。桂兰路清风路口目前几个方向都是有立落。咁仲有啦，桂丹路嘅罗村大道路口呢边呢，去广州方向要稍微呢逼劫啲啦。海伯路车城对出同埋万科利对出呢两个位置都系往广州方向要等等嘅。广佛新干线南国小商品城对出呢个路段双方向有车多。桂和路江夏立交、桂和路创客小镇对出都系北往南入返嚟桂城呢比较慢啲。旅广路喺五一村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比较逼劫。咁仲有啦，龙州路喺港口路口啊，呢边过翻轮滘车仔多，容器大桥行翻过去顺德客运站呢边咧都有慢，广珠公路嘅金沙大道路口呢边过翻容桂客运站要等等。另外高速路咧，见到广佛高速雅瑶路段过广州，目前车仔都比较多嘅。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呢发到佛山家客户端花生板块，在上面呢亦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的。今晚分享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9: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9: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再同你关注一下天气的展望啦。嗱，预计咧今晚咧都系多云有分散阵雨咁样嘅天气嘅。吹一到两级的东南风，温度介乎在27-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嗱，预计去到咧听日啊，仍然都会有雷阵雨出现，所以咧要出门嘅话咧，记得带翻把遮。 咁去到7月1号到2号啦，咁就高温晴热嘅天气就会重新出现翻噶啦噃。咁而且咧就话除咗热之外啦，咁啊7月1号、2号期间咧，可能午后仍然会有局部嘅雷阵雨，所以咧就既要防暑防晒，亦都要防御强对流啊。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蛇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

0: 都会在家里放回个文昌塔，而现在你就可以选择这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和好意头价格的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2: 好啦，今日嘅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大家嘅继续支持啦，继续可以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睇我哋直播啦，同时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同我哋去文字交流都 OK 嘅。
3: 冇错冇错，咁啊非常之开心咁样咧，就系即系同阿张华林倾咗一下之后咧，即系你会发觉咧，每个我哋呢啲粤语主播咧，即系睇咗佢嘅内容之后，其实都会深得我哋心。
2: 系啦，
3: 我系相信系咁嘅。
2: 系洪金宝话好苦嘅白话系点讲？应该好多人唔知吧？好甩。是不是
3: 不是你都可以讲时间。你可以讲苦，但是以前的有一个讲法是叫好甩是吗？
2: 好是啦，好甩的。是啦。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所指的是这一种啊。其实有很多这一种是真的我们这边的一种叫做比较古早的一种讲法。但是呢就是可能是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亦都越来越少人讲，都是老一辈讲。即系你话蜻蜓咁样叫堂妹啊，以前叫，唔系都唔系堂妹，系堂妹，
3: 堂妹，
2: 堂妹，
3: 哇！真系
2: 即系会有好多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叫做以前比较古早嘅一种嘅讲法啊，又或者系一种嘅发音啊咁样样啦。
3: 但系你有冇留意过咧，老范就系话，我谂我哋面对过嗰个叫做广府话。嘅地位好高，或者系叫广东话粤语啦吓，佢嘅一个传播同埋个标准化好高嘅嗰个时代已经过咗去，即系等于从80年代、90年代到甚至乎2000年之后，我哋系有大量嘅粤语嘅歌曲、电影、影视作品、电台，系令到广州话为标准嘅嗰种广府话，系已经抬到去一个大家都比较熟练嘅一个高度。
2: 冇错。
3: 咁但系自从互联网将我哋碎片化之后咧，我觉得。后面嘅广府话咧，佢会回归翻一个点嘅程度咧，就系、是、顺德嘅朋友讲翻顺德话，东莞嘅朋友讲翻东莞话，系啦，咁啊，然之后张茶嘅朋友可能有翻少少张茶口音，
2: 系
3: 啊，咁然之后即系我番禺嘅话，我都好多嘅唔同嘅镇噶嘛，就唔同嘅镇有唔同嘅口音，其实就已经系变成咗一种咧松散标准。强度唔系好高嘅一个状态，即系尤其系我哋下一代，我哋见得到咧，即系比如话啲10后嘅小朋友，咁佢肯定就系普通话捞广东话咁捞住用噶啦。
2: 系，
3: 唔系你咪话我见到我哋办公室啲00后啲同事啊，佢哋讲嘢都系上两句系普通话，跟一句广东话，跟住再用两句普通话，再跟一句广东话。
2: 唔系我附近有一个同事就系啦，佢
3: 零后，
2: 佢可能系00后吧，
3: 系00后啊。
2: 佢讲白话嘅时候就系即系非常之标准嘅德语
3: 哦，
2: 即系顺德话。
3: 哦，我知
2: 系啦，普通话佢又好标准嘅普通话。
3: 我知阿双啊嘛，
2: 系，我好中意同佢倾偈，
3: 系，佢啲顺德话系好好听嘅，
2: 好好听嘅呢个嗱如果你话真系。即系呢一种，即系叫做带有呢一种地域口音嘅呢个粤语啦，
3: 我哋都系统称佢做粤语。
2: 粤语啦，
3: 冇错，佢都系粤语。
2: 其实咧有两个地方嘅呢个粤语咧，我系几中意听嘅。
3: 哦，
2: 即系起码首先系听得明先啦。
3: 哦，吓
2: 咁啊，一个咧就系肇庆。肇庆口音，
3: 肇庆口音啊！
2: 因为我
3: 喂咁你肇庆，你要同周明谦多啲倾下偈喎。
2: 系啦，肇庆口音
3: 系。
2: 咁然之后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湛江口音。
3: 湛江口音，
2: 湛江口音
3: 啊，有
2: 嗰啲
3: 几多蚊钱嘅？
2: 系啦，系哇！我好中意，好中意听，即系嗰种系尤其即系嗰个尾音嘅嗰一啲嘅即系处理
3: 个尾音嘅处理
2: 系
3: 会再押韵一啲系嘛，韵脚再会多啲嘢搞下。但系老实讲，我可能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可能睇香港台大咧，即系我反而系觉得香港女仔嗰种腔调，我系会特别听惯啦。即系佢哋嗰种港女嗰啲腔咧，
2: 系佢哋嗰啲懒音啊嘛。
3: 佢嗰种特点就同张华南啱啱相反，张华南而家好有穿透力啊嘛，系完全冇，即系佢因为冇穿透力啊，所以佢就要将成个音调提高。高八度嗰种讲嘢咧，即系嗰啲咩真系噶，你好叻啊嗰种咧，嗰啲咁啊挑到好高嘅，将成个音调，就系因为成班嘅嗰啲香港女仔全部都系冇乜点做运动嘅，所以佢嘅穿透力好弱，佢就唯有将音调掉到好高，但系就掉到咧就好。好柔嘅，好柔弱嗰种状态咯。
2: 即系咧，其实咧，
3: 即系
2: 嗰种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好柔弱。哇！但系你会听到有少少 即系毛管动嘅嗰种，我系觉得好听嘅。
2: 哦，
3: 嗰一种处理嘅方法就叫因人而异啦，呢一种就
2: 系冇错。咁啊，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叫做乜嘢乡音不改啦，啊，即系反正之前我咪即系咁啱得咁巧，就遇到咗一位喺法国翻嚟嘅叔叔嘅。
3: 哦，系。
2: 咁佢原本佢就系洛松啦，即系佢当然
3: 佢就讲洛松话。
2: 应该系佢嘅爸爸妈妈，因为呢位叔叔已七十几岁啦。咁佢就话佢爸爸妈妈就早年就去法国啊，然之后喺马达加斯加啊，咁佢就喺马达加斯加出世嘅。
3: 系，跟住再去法国。
2: 系啦，跟住再去法国啦。咁但系就即系佢喺呢一翻嚟嘅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嘅啫嘛。系啦，咁但系就佢喺讲粤语嘅时候，依然都仲系有带有一啲即系叫做洛松嘅口音咁样样。咁所以就好多朋友都好感触。就话啦，一个即系根本就冇语言环境嘅地方吓，喺异国他乡依然都仲系可以讲到呢一种嘅口音出嚟咁样，
3: 系乡音不改，亲，情不变。吓，好似一个广告语嚟嘅，
2: 唔
3: 系我哋自己其实都有一啲麻烦点嘅，你知唔知？即系我哋呢啲做粤语主播嘅人咧，其实我哋要尽量刻意咁去回避自己嘅口音，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哋会被磨平成为咗一个既系讲广东话或者讲府话啦，但系又唔觉你系边度口音嘅人。但系我有一点好就系话咧，我已经将自己磨到好佛斯人话啦，就系咁。我翻到番禺之后，大家觉得你呢啲系佛山嘅腔调嚟嘅，就会系咁嚟噶。
2: 阿老虎就话成个小十几种方言，咩啊？肇庆口音啊，端州
3: 啊，冇错，
2: 直接讲啦，
3: 系
2: 端州，
3: 你嘅市区，市区，通常都系咁，即系等于
2: 好想知，
3: 大家都明白咩叫广州标准嘅音入使惯话咯，
2: 系使惯，
3: 但系老老实实有几多个地道，即系叫土生土长西关人咧，而家好少噶啦嘛，
2: 系，即系都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尤其系而家咧，我哋互联网咁发达咧，有啲时候你会听到其他人讲嘅嗰个嘅声音，或者系即系可能呢一个措辞，可能以前未听过，但系因为我喺网上我习得咗呢一种咁样样嘅表达方式，就会跟咗嗰一种嘅发音，都唔出奇嘅。
3: 唔出奇啊，唔出奇啊，
2: 系跟住话男装嘅口音啊，系啊，冇错，即系村村都有唔同。咁就但系咧就我哋跟住喺呢一个嘅暑假咧，其实我哋会去一个地方咧，应该讲两个地方啦，
3: 两个地方，
2: 即系两个主要嘅地方咧。其实佢哋嘅呢一个嘅语言，佢哋嘅嗰个系统咧，
3: 系
2: 应该系
3: 相似嘅。
2: 应该系同源啦，我觉得系同源嘅，
3: 冇错，亦都真系咧就好能够令到大家咧喺呢个暑假当中同小朋友一齐学习到唔少嘅嘢，
2: 系冇错。
3: 咁呢个咧就系由小弟啦就携手咧个三大旅行社啦，咁我哋九月四携手咧富盈假期同埋广之旅以及系咧就禅之旅一齐同大家开启嘅呢个潮呢个叫做福建同埋汕头。唔系去潮州啊，系福建同埋汕头嘅呢个旅程。咁当然啦，佢有个名叫潮风海运。咁其实咧亦都系咧，俾到大家咧喺启迪亲子嘅过程当中，学习一啲咧新鲜嘅东西，潮玩嘅一啲嘢。咁尤其我哋今趟旅程咧，小弟出发嘅日期咧，其实会相对迟少少。咁就系八月十号出发。咁但系今日都好开心咧，有一位学生嘅朋友报名。跟住咧，叉烧包话翻俾我听，专门话嗰位学生嘅朋友系听我哋两个节目嘅。
2: 哦，
3: 所以特登
2: 多谢晒，
3: 好感谢，
2: 多谢呢位学。山嘅朋友
3: 系感谢佢，咁都参与咧八月十号嘅行程。咁其实呢趟旅程咧相当特别嘅地方在于咧，就我哋去福建咧就会去三个城市，就系其中一个咧就系好特别嘅，就系去福建嘅宁德。呢个城市真系因为一个企业而成为全世界出圈嘅地方，因为有咗呢间企业叫宁德时代。咁上次咧，我哋福建嘅嘉宾过嚟嘅时候，佢就话啦，其实宁德时代咧，佢嘅价即系个估值咧系过咗万亿噶啦。咁可以咁讲，就系福建嘅呢个龙头企业。咁其实普通人系冇乜机会去入边睇得到嘅。咁但系今次我哋嘅旅程咧，就专门咧就安排咗即系入去宁德时代参观，兼且咧就会睇宁德时代嘅呢个电池嘅黑科技啦，去佢哋个。嗰度咧有一个趣味嘅科技嘅课堂，等大人细路去了解一下而家新能源嘅呢个发展嘅趋势。咁佢仲会咧就有成条生产线咧系可以俾我哋近距离咁睇得到，因为佢哋系智能生产线，亦即系话
2: 咩黑灯工厂嗰种系嘛，
3: 冇乜人噶啦吓，但系佢就自己动词达词咁样自己去驱动去生产佢嘅新能源嘅电池嘅，
2: 系
3: 所以呢个就可以感觉咁就话可以令到大家脱离课本抽象嘅文字，去了解而家科技，尤其系新能源嘅科技究竟系点。咁呢个其实就好重要。好值得我哋去入去睇一睇，尤其我哋啲老豆咧，我係好想知道究竟入邊係點嘅。只係我 上去。咁然之后呢，另外一个我哋去玩嘅地方呢，就去离开宁德之后，我哋去咗闽东。
2: 嗯，
3: 闽东呢其实係一个好自然山水和谐嘅地方，尤其闽东嘅山间有一个呢网红嘅玩乐点，係可以俾大人细路玩水嘅，叫做白水洋。咁嗰度呢

0: 其实就系一个咧，就几个足球场咁大嘅一片石头。咁呢个石头咧咁啱有两条溪水就汇集喺呢个石头上边，所以你喺呢个石头上面行咧，就系全部都系过河涧水嘅。系一种涧水索溪嘅感觉，但系同时因为呢个石头上面有好多嘅玩乐嘅设施，甚至乎有嘢买。咁所以你就係涧水喺呢个水上呢就玩呢个白水洋呢笪地方，佢係一个亲水嘅天花板。基本上喺中国你好难搵到一个咁大嚿石头，即係八万平方米嘅一个亲水广场係天然嘅。
1: 係佢又唔係话真係好似我哋啲玩水广场嗰啲咁平整铺晒嗰啲咩街砖，唔係嗰啲嚟嘅。
0: 唔係嗰啲。
1: 佢都系一啲山石啊咁样样喺上边踩。
0: 佢真係一嚿石头。
1: 係啦，但係呢个问题就係佢嘅嗰啲个水呢就大概浸到我哋脚眼左右咁上下。
0: 就係脚眼位囉。可以感受得到咧，嗰度大自然嘅一个叫鬼斧神工嘅意味。咁另外，除咗话去白水洋之外，谂后续仲有两个好重要嘅福建嘅城市，我哋会去打卡。所以今次嘅旅程其实同我哋往日可能大家固化嘅谂法就系去厦门啊唔一样。我哋今次唔去厦门，就系去福建嘅另外两个好重要嘅城市，一个系福州，即系福建嘅呢个省会；另外一个就系去泉州，福建嘅一个好大嘅一个港口城市，甚至乎系古代都已经有嘅港口城市。咁福州嗰度咧就有一个地方叫三坊七巷，就是有好多当时福州嘅文人墨客，又或者系啲大家族喺嗰度叫居住嘅地方。咁其实嗰度咧有一棵好巨型嘅爱心树嘅，当然亦都系网红嘢啦。咁佢就系咧就零零舍舍，比周围啲屋都要高好多嘅一个心形嘅树，修剪而成嘅，系好啱去打卡嘅。咁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啱带细路去睇咩咧，就系睇嗰度嘅林则徐纪念馆。因为嗰度先至系林则徐咧出生嘅地方，咁所以就去感受下嗰度嘅家国情怀啦。咁另外去完福州咧，就再去泉州。咁泉州咧就自不然咧就一定要去泉州嘅开元寺，去睇睇黑神话悟空第一关嗰座古塔嘅。咁呢个亦都系咧，我想去泉州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因为好多嘅即系呢个泉州嘅古建筑咧，其实佢会系同当地嘅一个老街咧系接埋一齐。咁所以就除咗话开元寺之外咧，开元寺外边其实都会有佢一个咧旧时嘅古塔同埋一个红砖古厝嘅一啲旧建筑，即系嗰度叫做西街啦，统称就可以俾你感受到嗰度嘅烟火气啦。
1: 咁建筑仲好似上岛添，
0: 系当然都会有嘅。咁所以前面嘅呢啲时间咧，我哋就会专门去有学习性质嘅地方，后边咧真系啲阿爸阿妈去玩噶啦。因为我哋会有专门有两晚嘅时间咧，可以算系重头戏啦，就会去到福建嘅呢个东山岛。其实东山岛喺汕头隔篱嘅啫，好近嘅。咁我哋去完泉州之后，就会直接去东山岛，就住两晚。玩两日嘅，咁其中就会包括咧去嗰度好文艺嘅拍戏嘅地方南门湾，你就自己喺度揾嘢食。咁然之后咧，仲会系上嗰度嘅鱼骨沙洲。鱼骨沙洲好神奇，我觉得我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应该系要上去行一行嘅。点解呢？因为鱼骨沙洲系你要开船出海，喺潮汐落嚟嘅时候，啲水路即系降水位下降嘅时候，你先会见到嗰啲白色嘅沙洲出现喺海上边。咁所以系一个好特别嘅，真系好似一个鱼骨造型嘅咁样嘅一个沙洲。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赶下海啊，执下蟹啊，执下螺啊咁样。咁就喺嗰度咧悠闲咁度过海滨嘅生活。咁就有两晚时间就住嗰度咧一个好新嘅今年先开放嘅酒店嘅，叫做宁波酒店。咁嗱，另外去到最后一日咧，我哋就会由东山岛咧就翻去汕头。喺汕头嗰度咧有两笪地方咧，我哋会打卡一下，就系、是、给阿嫲的情书嘅拍摄地，一个咧就系阿嫲嘅老年嘅扮演者，即系老年嘅嗰、那个
1: 宿游，
0: 佢嘅居住地就系佢炒橄榄嗰个地方，嗰度咧其实系一个几特别嘅，叫张错内老宅，就系佢嘅核心取景地啦。咁然之后咧，仲有佢同阿南枝老年嘅南枝同宿游见面嘅香荣别墅，同埋呢个喜凤陈公祠，我哋都会去。咁当然我自己最中意咧，就话去下嗰度嘅呢个银信馆，即系电影入边嗰个专门去记桥批嘅地方。咁但系嗰个地方其实咧就好核心嘅，就喺汕头嘅小公园嘅啫。咁就亦都会入去嗰度睇一睇，打一打卡，再食多个汕头嘅牛肉火锅，咁我哋就会正式回程㗎啦。咁今趟旅程呢就5日4晚，係属于呢就跨城嘅亲子之旅啦。咁成人每位呢就3699，非常之抵嘅。咁细路仔呢低至2799就得㗎啦。咁我哋出发期其实有好多嘅，7月份同埋8月份都有。咁我就係8月10号嘅嗰一日。咁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玩一玩，因为我都会带屋企人去，所以成个过程当中我哋希望呢大人细路都可以了解到更多嘅故事，又或者学到更加多我哋认知范围以外嘅嘢。咁今趟嘅旅程咧，其实有三间旅行社实力加持啦，所以都比较方便嘅。咁大家就可以揾你身边嘅呢三大旅行社嘅一啲联系嘅网点，或者直接打电话俾佢哋啦。咁就系禅之旅8622-0860。 广之旅咧就系86283390，咁富盈假期咧就86294-6。咁如果你想睇行程嘅话，都可以喺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嗰度咧，就问一问阿叉烧包，咁佢就会 send 个行程表俾你去望望噶啦。
1: OK， 好，咁我哋睇睇先。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岁寿，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 特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增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5: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6: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7: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8: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9: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1: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2: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1: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2: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3: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仲有少少嘅时间，咁啊，好多朋友咧喺我哋佛山街上边留言嘅话，
0: 相当感慨咁啊，好似
1: 系啊，咁啊，跟住咧又话啊，端州口哦，系啦，端州口音系嘛，
0: 系啊，应该系啊，
1: 广府十四县南潘顺乡东清水化成龙三生一枝花，
0: 哇，哦，有呢种讲法喎，好似真系，
1: 好似系啊，跟住就话我哋粤电台主持人需唔需要考证书，梗系有证书，
0: 有噶有噶，咁啊，通常嘅咋，有 A B 之分噶都有吓，即系。普普通通就 B 咯，考即系讲得好准就 A 咯，
1: 系
0: 啊，但系顺便会考埋个主持人证先需要考呢啲。
1: 主持人证啊，同埋我哋嘅记者证啊，呢啲都系我哋必须要去具备嘅一啲叫上岗嘅资格证。
0: 对对对，
1: 系啦，咁先正可以咧，就系即系开咪做。
0: 唔系，我觉得系越早考就系越容易考嘅。我觉得而家已经好难考，即系而家个难度系系数比我哋当年真系高咗好多，要求高咗，
1: 所以冇人考。
0: 有都有嘅。
1: 比较少啊，
0: 唔系主要系大家都兴趣做网红，所以就好少入我哋呢一行，所以就网红啊唔使点考啊，
1: 系冇错。咁啊，然之后咧就有朋友话即系有一啲嘅地方台咧，嗰啲公益广告咧，都会用翻当地嘅方言口音嚟做，
0: 系有噶有噶。即係比如
1: 我哋順德公都有啊，
0: 有有有，係啊。咁另外即係比如話，我有啲汕頭嘅同行啊，咁佢哋有啲核心嘅娛樂節目，其實都會講潮汕話嘅。
1: 好啊，幾正啊！
0: 汕尾嘅同學唔係汕尾又係另外一種嘅佢哋當地嘅講法嘅。咁其實佢哋都有自己嘅方言嘅話嘅節目嘅，所以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好
1: 啊。尤其係我冇記錯嘅話咧，大灣區之星咧，其實佢哋係有呢、這個。即係除咗粵語之外啦，粵語普通話啦，
0: 客家話，
1: 跟住佢哋有客家話，客家話仲要係嗰啲例如仲會有一啲係潮州話潮劇嘅一啲嘅叫做節目咁樣樣，我覺得係真哦，好似潮有嘅，應該有，
0: 有
1: 應該有嘅，
0: 係有嘅，
1: 係冇錯，
0: 幾好多嘅唔同地方嘅方言，其實佢哋都會有專門嘅節目，但係多數呢啲節目都係講下啲新聞啊嗰啲嘢嘅，
1: 係
0: 多數都係
1: 跟住有朋友話肇慶話嘅尾音有啲挑高嘅，
0: 哦，哇，咁其實同西關話都似嘅。即系通常有一啲美音位，如果系本身佢个音系沉嘅话，就会升一个 key 或者挑高一个调嘅。
1: 嗯，系咯，咁啊，反正就即系语言咧， 有好多种啦，咁最重要嘅作用咧就要嚟沟通嘅，
0: 冇错，
1: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佢本身嗰啲承载住咧相当之深厚嘅文化底蕴同埋历史，
0: 对对对，
1: 咁、所以咧就系有机会嘅话，我哋就。即系讲多啲啦、
0: 啊，尤其系对小朋友讲多啲，
1: 小朋友讲多啲，
0: 系佢哋肯讲已经好好噶啦，所以就唔好挑剔太多，
1: 系
0: 系佢哋肯讲已经好好好，
1: 同埋就系多啲同佢哋讲，系啦，即系如果大家觉得即系叫做自己希望将你嘅无论系你嘅咩口音都好啦，
0: 系
1: 吓、你想将佢继续一代一代咁传承落去嘅话咧，记得记得。翻到屋企多啲同佢哋讲，
0: 系
1: 好唔好啊？
0: 因为口音我觉得系冇高低之分嘅。呢个系呢个系事实，即系当然佢嘅职业唔系好似我哋咁要磨平晒所有口音啊嘛，
1: 系
0: 佢系一个普通人，佢唔需要磨平自己嘅口音，反而我哋磨平口音，我觉得有啲奇怪添。
1: 只能够通过我哋每个人嘅唔同嘅声音嘅特质，系去区分我哋唔同嘅人咯。
0: 哦，唔系我经常同你都捞乱噶，好多朋友听得少我哋节目咧，成日都话喂，究竟你边个打边个咁样，两条友咁样，真系咁。
1: 好，跟住系咯，嗱，你都有朋友都话啦，系咯，咪就系、是、即系一啲嘅我哋嘅同行啊，即系尤其系即系啱先我哋提到嘅大湾区啊，吓嗰啲都会有唔同嘅。呢、这、一個語言
0: 唔係通常係咁嘅，有一個邏輯嘅就係、是、如果你仲有聽電台嘅話咧、通常嗰個頻道最開心嘅嗰個節目咧，即係或者最娛樂性嗰個節目咧，都會係有嗰度當地嘅口音會撈出嚟嘅，甚至乎我聽上海嘅好多嗰啲即係以前上海嗰啲娛樂頻道同埋音樂台咧，佢中午嗰檔節目往往就係經常飆上海話出嚟嘅，
1: 哦，
0: 就會係咁。你睇而家湖南台咧間唔中彈兩句長沙話，你就知
1: 係。咁就同埋就係、是、粵語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因為佢通過呢、這個香港嘅流行曲同埋香港嘅港產片，係、啦，咁就令到全國嘅朋友都認識，即、就、係、是、起碼你知道聽到一兩句，你係能夠分辨得到佢係粵語咁樣啦、就相當於係我哋好多時候會出差啊，咁去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咁可能會打的，
0: 哇！你咪话
1: 讲嘢嘅时候，佢哋都会问你哋系广东人咧，
0: 佢会听得出我哋
1: 听得出嘅，
0: 因为我哋啲广普实在比较普通啲。
1: 哦，哪怕唔系讲普通话，系、同你同行嘅，同样都系讲粤语嘅同事喺度讲嘅时候，佢哋都分辨得到你哋就系嚟自广东。
0: 系咁，所以有阵时要感恩翻之前嘅嗰啲粤语嘅作品嘅。所以头先我同张华南讲，其实你有作品留喺度咧，呢啲就可以系算系世界通行嘅硬通货，后人都睇得到啊嘛。同样道理，因为嗰日我哋爬完龙船。即系上个星期六，我哋精英挑战赛庆功宴上边系辽宁队嘅朋友主动唱《海阔天空》嘅，系辽宁队嗰班嘅朋友，再加埋内蒙古队，佢哋完全系一啲障碍都冇，日日嘛就喺度唱《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1: 系 ，OK。
0: 所以有阵时作品系有脚嘅，反而我哋啲主持人留唔低，以后就作品留得低。所以都系即系无论点都好啦，我哋都系努力做好自己嘅作品啦。
1: 好，咁咧就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噃，拜拜。
14: 晚上七点，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6: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7: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16: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7: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18: 开启写意假期啦！
19: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1: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22: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23: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24: 924路放。

0: 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啊，换马路段啦，见到桂华路嘅矿产对出啦，咁啊桂兰路口、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都唔掂当嘅。灰旗路、文华路口、塘头路口双方向新 DNA 对出嘅各个方向有立落，佛山大道落安往落松、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兰路、佛坪路口嘅双方向、清风路口嘅各个方向、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往广州、海百路、金融隧道往广州、佛山大道南落松大道路口往大沥，唔多点当。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咧有立落啊。目前呢佛岗北高速北行往和顺方向海五路收费站至到海八路收费站的位置，因为发生一起的交通事故，存在两公里左右的缓行，目前是占据了左侧的第一、第二车道的，右侧第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相关部门已经到场处理，预计处理完毕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请途经这个路段的车主朋友就是提前减速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煲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3: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摩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5: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咁啊，同时咧，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直播间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咁就好多朋友提前，你哋而家中意啊，提前留言嘅。哦，哇，系，睇下先，睇下最前会去到有几前先啊？同我哋相关嘅就，听首歌，我睇下你哋有几钱啊！相对有内容价值嘅咧，就系禅禅 Kimi， 大概喺18:08:57发咗喺佛山家上面啊，截咗唔系话好多 Q 版嘅，应该系 AI 生成嗰啲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萧坚嘅嗰场 show 噶。

哇，我报错时间啦，禅城 Kimi 最早发帖应该系寻日傍晚18:08:57啊，今朝早8:27:53都补翻同样内容啦。啊，读佢先啦，晚上打卡赞场，我爱龙少。上个星期六晚去咗睇萧坚致敬 Beyond 嘅摇滚音乐会，从第一首歌开始到一直全场大合唱，每一首歌都系经典。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坐喺我隔篱嘅一个学生哥嚟嘅。完场之后同我讲啊，你唱得真係好好听啊，我当时成个都恶晒言啊，只係回答咗一句多谢，并附上当晚音乐会嘅相供大家围观。

0: 匿名嘅朋友啊，发一张图过嚟，里面嘅文字写住一啲问题啊。如果一觉醒来，回到30年前，没有大鱼大肉，没有网络，只有年轻的父母，而且很穷，你愿意吗？
1: 我要你。
0: 听到有农夫举高只手。

点呢首歌嘅系翻工想蛇王啊！佢话 Vee 龙少，俾面牌就见到你入场喎，仲想揾你合照嘅，点知你行得鬼咁快啊？几时先到你开演唱会啫？我到时又好似阿晚咁啊，啊嗰晚咁、啊，大嗌我爱龙少啊！唔系龙少演唱会应该嗌我爱少基咩？系嘛？我为咗呢、這个着数啲吓，我就决定唔开演唱会啦吓、啊，等呢、這个你哋冇机会再嗌翻我爱少坚添吓，哎呀！

咁我算唔算占咗少少便宜啊？顶多啊，我爱渣渣啦吓，哎，转紧出嚟，丁福你只是太爱你。

微信视频直播加入后话，点翻咗不再犹豫啊！送俾听日中考嘅考生们，祝佢哋顺利，旗开得胜。跟住有朋友话静静听歌默默撑农场，好紧张啊！中考啦，你啲小朋友中考系咪？唔系你啊嘛，系嘛？

男装小英子话：龙龙晚上好，周一愉快。点罗文嘅《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或者小李飞刀啊，今晚可唔可以播到啊？每次听都好感动，怀念罗文老师。展示温怡文晚上好，点 Always on my mind 啊，冇你想要嘅版本或者 Only Love 啊，送俾中意听英文歌嘅小米哥。紫书朱仪以及你，仲有三班嗰班友仔。

跟住喺时报直播间有朋友话：，系听日中考嗰啲考生系听唔到今晚点播啊，同埋啲留言噶啦，只有干紧张嘅嗰啲父母嘅啫，咁样啊。跟住旧意思话咧，今日阿横杠啊，括号萧坚喺节目上面猛咁赞啊，渣渣应该嘅。其实咧，讲真啦，佢每一场嘅 show 咧，嗰个幕后嘅功臣一定系阿渣渣噶。不过点解佢叫做横杠嘅？话可唔可以同我数数盲啊？

有好多朋友话哇，喺呢首咁经典啊，系啊，袁洁莹嘅《放过我》，灵魂收点阿杜嘅《离别》。而另外大家赞长龙少点翻咗有共情俾听紧节目嘅朋友，大头 U 座啱啱送完仔翻学校啊，回程当中打个靓卡，转紧出嚟嘅系一首英文作品，妙手人心意嘅插曲啊 ，Only Love。

微信摄入直播间啊，有啲朋友话。我啲社会大学日日考，但日日都唔过关嘅，唔怕，关关难过，关关过，点梦里水乡送俾所有人啊！

阿舊意思發落起步話：打卡撐場，靜靜聽歌，默默撐場啊！靜靜默默出嚟同各位鬧曬打個黑黐啊！鑽石玻璃心話留言當中啊，意思就話靜靜嚟撐場啊！點完結仍放過我或者劉小慧加減成除俾所有人。轉身成個毛哥話劍頭痕撲喺度啊！乜嘢啊？睇唔明你嗰啲留言咯。

0: 啊2020话点龙腾湾区嘅普通话版本啦、啊，唔该啊。喂，呢排唔系循环播，你仲未听够咩吓？休息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7:30。

0: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九二四六方
6: 同各位刷新路况，回马路段见到桂华路嘅桂兰路口双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灰旗路分江南路口往旗茶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岭，南海大道播阳城对出往镇安，桂丹路借叠大桥往广州，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往佛山干线南角小商品城对出盐步家具城对出嘅各个方向，女水大道南沙涌路口嘅双方向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沙贝立交往佛山，唔多靓仔啊！提提各位，禅城迎凤路啊，明德中英文学校路段交通组织有调整嘅，接送车喺凤翔大桥落桥之后咧，走最左侧嘅车道掉头，唔允许喺行车道违停变线。学校驶出往石湾嘅车辆咧，直行至第二个红绿灯掉头。另外，大货车以及系社会车辆走第三车道掉头往南庄，无需到桥底啊，请按指引通行。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卖茶楼坊同埋布路坊啊！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

0: 如文脉，登临百辉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
3: 气预报，洛杉矶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有分散阵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27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蛇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4: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呢款嘅染发剂呢，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呢，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呢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呢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

0: 啦，会令到你更加有气息噶。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噶啦，齐肩短发啦大概要两盒，咁而齐胸嘅长发啦大概就系三盒左右。而家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亦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在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在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2: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3: 3000话龙少讲件事俾你知啊！上个星期我同小学二年级嘅侄女去公园度行啊，佢突然之间同我讲：你听下啲惨叫，哇！我毛骨悚然，哎呀，日光日白讲咩鬼故啊？边度有惨叫啊？佢见我一脸蒙圈啊，用手指住树上面。嗰啲知了知了知了，哎呀，原来系惨叫啊，惨叫啊，蝉叫啊，大佬，唉，广东佬真系笑死人啊！点翻手？ Yeah. 梁静茹嘅《零下》送俾佢啦。哎呀，惨叫，蝉叫啊！追神小杰话：龙龙万嫂真愉快啊！去紧开唔正经工嘅路上啊，听讲你嘅签名照好有型、啊。迷倒无数依依，你发首叶倩文《情人知己》或者黄心凌嘅《爱你》，送俾园长亦说阿朱子书朱儿记忆如光彩姐姐花花村长小王子及龙龙啊！巴拉巴巴巴点 Twins 嘅眼红红，史蒂芬真话打卡，周末去咗佛山御剧院睇 show 啊！啊，捕捉野生龙一只啊，个 show 实在太正啦，意犹未尽啦，期待下一场龙少主唱致敬张国荣经典音乐会，点沉默是金寓意下，送俾所有龙粉。

系 Beyond 嘅《不再犹豫》啊。阿美滋滋打咗愿意两个字，应该是回应我哋啱先嗰个问题，系嘛，即係一觉醒来返到30年前好年轻嘅父母喺你眼前，但係就比较穷咁样，愿唔愿意，系嘛，係好多，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愿意，反正现在也没困成什么样子，对吧，转跟出嚟古巨基有共情。

假如是靓女的声音啊，哦，我系林少，点啊？我知道噶。萧坚演唱会当晚，我哋作为暗号咁样玩咗下噶。咁啊，萧坚又好大度系嘛，仲现场引领大家嗌多几声添咁啊。翻工上蛇王话。中意渣咩话？中意渣渣渣渣咩渣？爱上运动 ，Hi Mi 话你撑场啊！错过你件演唱会冇得现场听，帮我安排下你件今宵多珍重，冇话传奇啦！萧坚搞完啊，到你搞啦，搞咩啊搞？

条养电池管理员话：啊，如果回到30年前啊，96年、啊、篮球有梦二队啦，咁样啊。依家 Apple 话回到30年前，我爷于恩依啊！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愿意啊，真系啊，话知佢咩富贵定贫穷啊？因为其实如果你重新俾30年你再嚟过，一切皆有可能、啊。

老虎 LJ 话：如果可以带住记忆翻去，我肯定愿意啦。虽然我唔记得咩彩票号码、咩比分、比赛比分啊，但系如果一片空白咁样翻去，有咩意义、啊？咁唔系啊，我觉得啊，无限可能啊。啊，当然可能都系换翻咁样嘅呢、這个。不怎么成功的这个样子是吧，但起码多次机会、哦。

我觉得嗰个假设就应该系你带住回忆翻去嘅，唔系嘅话，你点知道你醒嘅嗰下系你曾经喺30年之后翻翻嚟嘅咧？系嘛？咁即系同寻日醒完到今日差唔多啫。

发觉今晚嗰个话题真系勾起好多朋友嘅呢个共鸣啊！有啲朋友话嗰阵时嘅人情味咧就系浓郁啊，跟住有朋友话咧而家食住。都比30年前好啊，食住30年前冇嘅嘢，但係唔知点解就觉得好多烦恼咁嘅。

Sammy 郑秀文心血来潮，江湖一姐话你系唔啱啊，龙哥，哇，阿姐七十出头都准备喺广州开演唱会啦，你唔趁住家阵唱得跳得，你翻场挚爱龙哥演唱会咩？唔通七十岁先安排咩？点翻首《京华春梦》或者《小我大我》一齐嚟啊！

朋友问啊，喂，今晚个主题系咪从小便相识，大便情更浓啊？嘿，中年守门员咧，佢就话回到30年前就唔好谂啦，20年前就好啦，因为30年前都未有我个女，回到20年前我个女系2岁大，想用多啲时间陪佢，而家想陪佢啊，佢都唔想啦。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系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0: 做咩忽然之间会换咗个电子音乐嘅啊？准备煽情啦，因为啊。有位匿名嘅朋友，佢话龙少话我差唔多有成2年冇发小作文喺节目留言区啦，所以咧今晚我又嚟啦，依然都系匿名发出嚟，就麻烦占用你一啲啲宝贵嘅时间，睇睇呢篇嘅小作文啊，咁我将佢置咗顶嘅，嚟咯噃，
12: 听你声音20载，终于不把你当神啦，寻晚又翻出你20年前嘅节目。熟悉的旧声音从耳机里面出来，我突然之间意识到我已经好耐冇用心认真咁样去听你节目了。以前真係好迷你㗎，自带口口滤镜，嗰个时候总觉得你特别厉害，特别完美，像个不会出错的超人。喺我心里面你闪闪发光，係好特别好重要嘅存在。但凡听到你嘅声音，心情会瞬间变好，但慢慢咁，我对你稍稍去味啦，唔系脱粉啊，更加唔系唔中意啦，反而算系一种更踏实嘅喜欢。我唔再将你当成高高在上嘅神，慢慢咁样睇清，其实你亦都只不过系一个认真工作、自带趣味、温柔真诚嘅普通牛马。
0: 龙少，多谢你咁多年嘅声音陪伴，治愈咗我无数个迷茫嘅时刻。从前我仰望你嘅光芒，而家我会好好珍惜真实嘅你。咁啊，顺带都讲啦吓，我喺晚黑做节目，就应该一日比一日少了。

好多朋友问我你系咪凭歌记忆啊？啊，呢个系你啲心声嚟噶，相识注定成大错啊！嚟自罗文。小李飞刀啊，电影啊 ，sorry， 电视剧《小李飞刀》嘅主题曲啊。

全身成个毛瓜话，等阵你播客户广告个声，你就明噶啦。哎呀，我一下子串唔翻你之前嘅嗰啲，唔明你喺度提示乜嘢添啊？钻石玻璃心话，龙腾湾区粤语版有气势啲咁样啊！哇哈哈就话，喂，龙老板，你开唔开演唱会咧，都唔影响我哋大声咁样讲，龙少我爱你，多谢啊！迟啲等你哋再俾多啲感动位你哋啊！阿北yellow 就话大家撑龙哥哥，想点齐信同埋 Edgar 嘅 Special One。天亮了就话，寻晚同学发过嚟问我，至今都未复佢，今年已经第二次啦，叫佢搵马生，佢又唔听啊。曾经系某大型网站嘅某地区负责人，等等等等等等。听埋首歌先，汪明荃《京华春梦》啊。

阿天堂鸟嘅嗰个留言未读完啊，佢话嗰位朋友佢截咗个图过嚟啊，就问佢借两三千，手头宽唔宽啊咁样样。佢话佢咧曾经系某大型网站嘅地区负责人，唉，如今被时代淘汰了。风光嘅时候咧换车换楼，夜夜笙歌，灯红酒绿，但系冇一次邀请过我啊。而家有困难就谂起我，哎呀，我得罪死啦咁样。Anyway 啦，佢话希望佢都可以从另外一个行业东山再起啦。

0: 跟住咧喺我哋嘅微信笑友做个加油跑话，帮我点一首《抽离》，送俾2024年入我哋八群嘅朋友。家嫂、蚊姐、冰姐、飞天野猪、总鱼佬、保安大哥、群姐、六月雕兄、欧云的腿姐、神话大佬强，哎，得啦，读齐啦吓。跟住阿北北子咧就话：龙老晚上好，每晚都要听你做节目，先至算系完整美好的一天。我就系怕你哋到时咧会有戒断反应，依家先做好些少嘅预告啊。我谂啊，会唔会预告得早一啲啊？转紧出嚟，张国荣《沉默是金》，系咯，慢慢沉默噶啦都啊。
1: 夜风凛凛。

世鸡唔食大米话，龙爸爸好，点黎明嘅从今开始？佢话雷仲德喺自己嘅视频当中讲到，呢首歌系佢写俾黎明所有歌里面最中意嘅。从今开始系黎明比较后期嘅作品啊，系宣布唔领奖之后嘅。雷仲德话呢首歌佢非常之享受黎明唱嘅 My Love for You 等英文歌词。衣水芝麻话龙少，每晚喺天台欣赏自己种嘅瓜果蔬菜，再听你做节目爽歪歪。

有朋友分享佢嘅感受啊，佢话哥哥嗰啲歌咧系要到咗一定嘅年纪啊，先至可以听得出歌入面嘅意思。我爱男装话周一愉快，今晚想听王菲嘅《暧昧》。

325star 话，听日开始中考啦，预祝初三嘅孩子中考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啊！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龙少，你不如嚟翻场致敬哥哥音乐会啦，咁样考虑下先啦。唉，张宇话鼻炎啊，苦啊，又洗咗几百个大洋啊，点中国花啊？丙数系1986嘅朋友，佢话系啊，俾多次机会你，30年前再重新嚟过，但系如果运得更差咁点算咁啊？

听到嘅系胡鸿钧，天地不容。班基路话：如果要带记忆翻去30年前，肯定好啦。我肯定嗰阵时唔会再错过你，唔发你脾气，获取或者我哋会结婚生 B B。不过后悔都冇用啦，我会向前睇嘅，谂以后啦。各个牌号合金钢原材料话：龙少，你嗰个时光倒流翻去30年前，系咪咩猪八戒千世情劫啊？

人嘅陈小姐、啊、想听胡鸿钧嘅天地不容，系、啊、呢一首就系你点噶啦。佢话佢都想翻到过去、啊。九二四粉丝话回到30年前，如果可以嘅话，我会更加努力读书。嗰、那个时候阿爷仲喺度啊，我会多啲时间同埋耐心去陪佢。蛋卷咩咩卷话啊，唔读你留言啦，都系。美数2006嘅朋友话回到30年前，唔为其他嘅，因为父母嗰个时候仲好年轻，希望时间可以慢一啲，咁样父母就唔会老得咁快啊。Jenny 话听日女女中考，祝佢不负努力，旗开得胜，送首骄傲的少年俾佢。

前面开始乱了话，啱啱读出嘅八群嘅朋友里面呢少咗一位啊，帮我补充一下，仲有一位叫做十三姨美女嘅，叫佢得闲出嚟早庙饮茶喎。

阿三二五 star 话：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假如时光倒退30年，唉，这是个痛苦的假设。系啊，其实少年心气，其实系最珍贵，过后点都失去。咁啊，呢、這个题目系纯粹一个假设题吓，即系有阵时好多人话，你若干年后有能力去买细个嘅时候好想拥有嘅玩具，但系嗰个时候都唔系嗰回事啦吓。春夏秋冬话想点陈小春。独家记忆，踩单车路为金沙岛等你话，这一辈子最怕忽然把某一首歌听懂了。非我小说不可话闪现一下，啲歌词都卡，好耐冇听龙爷做节目，都想时光倒流翻去一趟，求带上，听到嘅黎明。

今晚呢个话题又真系趁翻黎明呢一首歌作为我哋嘅结束，从今开始。有朋友咧总结得好好嘅，过去已过去，未来还未来啊，明世事没如果，别再期盼如果啊。至少这颗心。听日中到大雨话，今年36岁，妈妈走咗28年。如果能够回到30年前，我一定要好好咁记住妈妈嘅样，因为佢嘅样我已经模糊啦。我是飞天猪，话珍惜今日就很好，过去回不去，未来还未来，所以我哋都应该珍惜当下。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啊！讲咗无数次嘅呢一段话，又为什么爱明天，就快唔使讲啦。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Goodbye, good night, see you.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邻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在这里推荐你试一下三色龟红刮痧仪按摩膏。这一款的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的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这款按摩膏的出口连接着一个专利的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的 T 字刮痧片、五粒的滚珠，再配合高频的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舒服就用在哪里。那些经常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肩颈不舒服的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的驾车一族，腰酸背痛的时候用它来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它去缓解不适。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睡觉之前用下这一款的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的疲劳啦。现在购买还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的艾草精油贴，两支的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的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的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3: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郑冲，
7: 我鍾意砌胶，郑冲都系嘅，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冲越讲越掂。
8: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9: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8: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9: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8: 有你捧场，一定得。
1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8: 郑冲，越讲越掂。
7: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冲，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啼不住系咁样读噶吓，啼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原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緊，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面。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 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8: 开心听，
4: 开心讲，
8: 你收听紧嘅系，
4: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郑聪。
6: 郑聪越讲越掂。

0: 好啦，咁啊，睇下啲留言啦，有啲话好听啊，咁样未听过啊，第一次听呢首歌好舒服啊，各种啦，唔同嘅留言啦，呢个系边个咁样？简单讲啦，呢位歌手就必须系舒服嘅，咁因为咧就绝对系属于发烧级嘅人声嗰个 level 嘅歌手啦，咁样。咁讲阵欧瑞强先生啊，节目拣嚟嘅第一首歌就叫做《楼下的雨伞》。至于提到话雨伞咧，我哋喺讲粤语嘅时候咧就好少咁讲啊，即系极少有讲话。喂，大家啲雨伞咧要放喺嗰度啊，或者喂呢把雨伞系边个噶？我都会讲话喂呢把遮边个噶？啊，放低把遮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喺粤语啦，同埋喺普通话啦，即系对呢个表述咧就区别都几大嘅。咁等于普通话我哋又好少讲话，这把遮是谁的咁样？唔会咁讲噶，咩这把遮是谁的？要把遮翻好啊，咁样吓。我哋会咁样讲普通话啦。咁但正常，如果你切换翻同埋讲普通话嘅朋友沟通，我都会讲这把雨伞要翻好，因为普通话会讲雨伞啊。咁当然啦，粤语好似呢首歌咁样啦，当我哋唱或者真系表述嗰件事嘅时候咧，讲到雨伞，我哋都好清楚知道系乜嘢。咁只不过生活入面，我哋可能会用遮呢个字会多啲。咁今期越讲越掂啦，就郑中啦，仲有稍后会出场嘅我阿伯档嘅杨中啦，咁一齐会讲到嘅粤语俗语咧两个啦，同埋雨伞或者同埋遮咧都有关系嘅。咁第一个咧交俾杨中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有一句说话我哋经常听嘅，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病。先来讲一下这句俗语的字面意思先，意思就是同样的人命运不一样，就好像同样的遮遮的病都不一样，这个很容易理解。大家同为人，甚至起点相同，背景相似，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命运际遇，最终成就天差地别。可能有些人就疑问了，为什么要用遮的病来形容命运不一样呢？遮在粤语当中就是雨伞，同样的遮呢，材质做工可能都会完全不同的，有些是普通塑料，有些是名贵木材，甚至有雕花。那你买一把遮的时候呢，遮面和遮柄往往是固定搭配的，很难说单独换个遮柄的。咁亦都隱喻咗人嘅出身同埋命運呢，好多時候都係先天決定嘅，又或者係不由自主嘅。有啲人一出世呢就握住金絲楠木嘅遮柄，係咪？有啲人呢握住嘅只係普通嘅竹柄。呢種無奈感呢，正是同人唔同命嘅精髓。佢嘅核心意思就係用嚟感嘆命運嘅不公，人生際遇莫測。当你见到两个条件差唔多嘅人，后嚟嘅人生轨迹却系截然不同，一个飞黄腾达，一个穷困潦倒嗰阵咧，你就可以感叹呢一句啦，啊，真系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菲菲话呢句经典啊，咁样啊，确实好多时候我哋有时都会将命啦啊归因于喺出身啦、家庭啦、运气啦咁样，就好似把车出厂嘅时候啦，配定咗嗰个病究竟有冇得拣咧？啊，其实可唔可以换嘅咧？咁样嗱，病。

其实真系好紧要啊！咁但系咧就个人认为啦，即系补充翻就真系肉麻啲讲，点样去揸住把遮会唔会更加紧要啲咧？即系我识得用遮嘅人，就算系捉病咁都可以挡风遮雨。咁但系如果一把遮用得唔好嘅人咧，就算啱先阿杨聪讲嘅金丝楠木嘅病，可能都会俾风咧就吹反你把遮啊，或者可能会烂啊，甚至会唔见咗啊等等啊。咁所以，与其成日都喺度谂紧话紧我哋病好定唔好，可唔可以换？不如练好我哋即系点样好好咁使用把遮嘅呢个能力，会唔会更加好啲咧？呢个可能就叫做所谓嘅后天命。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0: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地你回来了。
3: 今天乖不乖啊？
5: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越听越啱听。当人去车探命运不公平的时候，会说同人不同命，同遮不同病。不过在我看来，他边度在车探命运不公啊，是有少少妒忌啫，有少少不公平。为什么我的出身跟那个含住金锁匙出世的人不一样呢？喂，如果我是一个富二代，你说几咁好呢？不过这个世界上最冇的呢，就是如果这一家嘢。然而有好多人都系唔明白，活咗大半世都喺度车叹紧，因为我个原生家庭点解冇俾我带嚟好多嘅温暖呢？我嘅原生家庭点解带嚟好多嘅一啲灾害呢？喺心理学当中咧，我哋经常都会觉得，核心家庭又或者后嚟嘅一啲家庭咧，其实佢系优于原生家庭嘅。有好多嘅创伤，之所以去赖点解老豆冇俾到我哋，点解我阿爷啊啲祖坟会冒青烟啊咁样，系因为赖咧。容易啲噶，因为佢向外求啊，改变嘅系人哋啫。但系如果你话靠勤奋啊，靠改变自己啊，系难啲嘅，因为要向自己开刀。所以当佢感觉到我同你有差别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去感叹啊，同人唔同命啊，同遮唔同病啊，咁佢会内心咧会舒服一啲嘅，咁会容易一啲嘅。相反，你如果同佢讲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个系需要一啲修为，一啲经历嘅。不知道你又认不认同呢？许冠杰《浪子心声》。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围整定，其实最紧要食嘢唔好剩。虽然年年有余系几好，但唔新鲜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尽咗全力就系最强。中午听个粤语节目啊，居然有咁多嘅收获，所以世事嘅嘢真系冇谱，做翻自己嘅就系最好啦。一攞嘴讲咁多嘢，郑超话系得子豪先讲到我。既然戴咗顶高帽，我就决定咗白榄继续赌啦。
1: Gentlemen, ready? Come on out, go!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0: 변하지 목신.
1: 閣下現正收聽緊嘅係一個有趣有料嘅粵語文化節目，越講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6: 越讲越掂。

哎，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

0: 一首宋代最缠绵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衾，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的离别呢，是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这一首词，粤语正音的准确读法，你可以在我的主页度找得到的。咁欢迎你有兴趣都可以看看，请多多指教。今天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4: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系噶，咁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我系郑聪。咁啊，刚才咧我哋讲咗第一个嘅今期嘅粤语俗语或者词啦，就叫做同人同命，同遮就唔同病。呢边有收到阿流星雨啦留言啦，就话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病，呢个家境问题嚟嘅。有啲人咧攞住金锁匙出世，有啲人咧普通嘅家庭出生。咁啊，一句话咧就系命运咧始终掌握喺自己手入面，只要你肯努力啊。咁总系会有出人头地嘅一天，越努力越幸运，加油加油咁。睇埋蓝色叮当猫啦，都好励志嘅留言啦。天生我才必有用，胜利双手藏。多一句啦，就共勉之啊，各位。

0: 我睇下望舒慈话，净系听过佢嘅身体健康，应该唔止啊，真真假假你应该都听过。其实佢都几多有意思嘅歌嘅。咁好似呢首咁样啦，成个 arrangement 啊，或者系嗰、那个饰演嘅，即系唱出嚟嘅感觉啊，一切都系到位嘅。个人认为啊，佢系优秀嘅一首，更主要仲系要表达嘅内容啦。只要我咧音乐作品，你表达啲咩，呢个真系最核心嘅东西。咁啱先讲到一啲即系话要为自己加油啊，或者点啦。上半场我哋听过有太极嘅命运迷宫，咁而呢一 part 同命运都有关啦，就张卫健嘅呢首歌叫《命运斗士》。而今期我哋讲姐啦，啱先讲同人唔同命，同姐就唔同病吓，咁我要努力啊咁样。咁但如果有阵即系事与愿违咗，嗰件事情又真系嗰、那个、结局啊，或者系画面啊，真系唔系咁好咧，人哋哇真系惨啦，而家咁样啊，真系阴公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咧阴公啊咁样，咁又同埋咧粤语嘅姐有关嘅，你大概都估到啦嘛。交俾杨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老婆担遮阴公，字面意思就是在遮下面阴住那个老公，简写就是阴公咯。实际的意思就是指可怜凄惨的解，通常用来感叹某个人的不幸，又或者是处境很凄凉。这个歇后语其实大家都经常听的，但是有个问题我想问下大家的。粤语口语当中阴公和没有阴公意思又不一样了，因为你有时会听到阴公咯，亦都可能会听到冇阴公咯。喂，咁大佬阴公定系冇阴公啊？其实咧呢两个意思咧系相同嘅，都系用嚟感叹事情可怜凄凉，又或者系当刻属于约定俗成嘅用法。跟住落嚟咧，我哋要搞清楚乜嘢系阴公。以前嘅人咧会认为喺在世嘅时候做一啲嘅好事咧，咁第时落咗去之后咧会好过一啲噶。咁呢个咧就叫做积阴德啦，亦都叫做积阴功啦。咁如果一个人做咗好多嘅坏事，咁佢嗰啲阴功就败坏晒啦，所以咧就叫做冇阴功啦。不过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有时候会将冇阴公的冇呢省略咗去，变成阴公咯。所以你今日记到尾，阴公和冇阴公是同一样嘢嚟嘅。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咁啊，多谢杨聪啦，讲下讲下啦，顺便都提到啦，阴公同埋冇阴公啊！咁当然啦，大家都会有自己嘅理解啦，都明白啦，就系咩意思嘅。咁而喺我呢度嘅话咧，即系纯粹我自己个人咧，一讲冇阴公，我嗰个阴咧就唔系阴老婆担遮阴公呢一个阴天嘅阴，阴湿个阴就唔系呢个，系音乐个阴，音律个阴系呢个冇阴公。咁全称叫做都市冇阴公。
5: 都市冇阴公，
6: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7: 都市冇阴公。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九遍，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九遍，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讲紧嘅呢一个冇阴公，啱先讲过啦，系音律嘅音啦，音乐嘅音啦，因为呢度咧就粤语里边嘅懒音嘅问题啊，呢呢，我哋有阵讲话喂你都呢呢不分嘅，咁即系好似讲话喂你食饭未啊？咁有啲朋友都会讲话你食饭未啊？咁啊，当然啦，表达嘅意思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细讲嗰个发音嘅正音啦，咁呢同埋呢系确实区别好大。啱先啦，讲到嘅咧就系怒，愤怒个怒。同埋马路个路，一个呢，一个呢。好啦，翻翻嚟啊，讲翻呢个老婆担车阴公。其实呢个都系粤语文化里面一种好独特嘅幽默嘅基因。呢啲谐音其实都好多噶吓，语言里面我哋都几兴讲啊，譬如飞机打交高斗啊，火烧灯芯诶冇炭啊，即系呢啲都系谐音或者系相关啦，将啲好寻常嘅东西啊，讲出一种唔系咁寻常嘅趣味。听翻首啦，同埋啲遮啊、雨伞都有啲关系，有舒舒服服嘅歌啦。啊，好声音嚟嘅都系啊，加菲加尔，一把小雨伞。

0: 港粤电，
1: 粤港粤电，
0: 粤港粤电，
1: 郑重，粤港粤电。One, two, three, four, 面萌萌啊，面萌萌。
2: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嚟。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2: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 啊，面萌萌啊，面萌萌，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3: 越讲越掂，
4: 越听越啱听。
5: 有人话失恋俾人飞咗，啊阴公咯。有人话无啦啦戴咗绿帽，啊。冇阴功咯，但系关心妍嘅呢一首惨得过我话，我都未试过乜嘢叫做分手，乜嘢叫做相恋，乜嘢叫做伤痛，乜嘢叫欢乐，呢一种从来都未试过爱，从来都冇经历过嘅，系咪更加冇阴功噶啦？关心妍惨得过我。

嗱，啱啱咧讲紧咧就系呢个老婆担姐就阴公啊吓，咁喺粤语世界里边咧，类似逻辑嘅呢啲谐音梗啊、错位啊，其实都几多嘅啊，飞机打交系嘛，高斗啊，火烧灯芯冇炭咁样呢啲咧，其实逻辑咧都系好相似，咁就系将一啲利用谐音啦、啊、一语相关啦、啊，就将嗰啲好寻常嘅事情啦、啊，就讲出一啲好唔寻常嘅滋味，咁至于讲到话呢啲好惨啊，好阴公啊，咁其实有一首歌咧都冷门嘅，咁但系又真系都几惨啊！即系讲紧系嗰种将残存嘅感情咧，可以睇成系一败涂地或

即系残留落嚟嘅残局啊！其中呢首歌嘅歌者咧就系台正宵，首歌嘅歌名就叫做《凄凉》。今日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系两个都系同把遮有关，一个系同人唔同命，同遮就唔同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啱先讲嘅老婆担遮啦，阴公啦咁样。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唔会阴公啦，同埋咧就系如果即系当我哋咧遇到咗啱先讲话喂，可能出世嘅时候冇金锁匙嘅，嗰把遮个遮柄可能系削啲，咁我哋最主要都要修炼自己啦，令到自己咧担遮嘅技术咧高超啲。然后咧就可以咧就战胜命运啦，啱先大家讲胜利双手创啊，加油啊各位！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个暑假，萧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二啦。6月30号嘅早上，欢迎你收听今日早上嘅家长学堂。今日嘅各位家长，特别系对于我哋中校家长们啦，呢、这个钟数应该啱啱起身，定话已经起咗身啦，已经系食好咗早餐啦。今日咧喺稍后嘅时间咧，将会进行我哋早上嘅第一轮嘅中考啊，佛山中考今日正式拉开帷幕。咁当然哦，今日初三家长们咧上昼还系 OK 嘅，咁但系我见应该系今日早上就应该系要送小朋友翻去噶啦，因为早上咧喺早上时间咧，首先咧会考学考先嘅，咁就会系生物同埋地理呢两科啦，咁由初二嘅学生哥去考嘅，以佢哋为主啊，咁去到晏昼时分啦，先至系正式咧初三嘅，即系九年级嘅同学们咧就开始中考啦。咁啊呢一个咧嘅特别安排咧，所以今日咧对于初二仔、初三仔都系非常之特别嘅一天。各位爸爸妈妈们还好吗？早上的这个时间有几多朋友依然在线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你啊，早上的这个时间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进入首页的下面菜单栏，见到花生这个，然后点击进去，可以进入我们 FM92.4 的直播间，这里是家长学堂，早上的7点到7点半钟陪着大家。咁除此之外啦，我哋嘅7点到8点钟期间咧，亦都会进行视频直播，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冇错啦，喺前面加多两个字啊。阿芬话早晨啊，啱啱送完初三仔翻学校，轻松愉快吓，因为今日早上啦，依然对于初三仔嚟讲系温习复习嘅时间，而下昼即将会系展开呢一个嘅考试啦。是啊，所以啦，今日早上啦，首先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就系今朝我系打的翻工嘅。咁喺打的翻工嘅时候咧，都同阿司机喺度倾偈啦，咁啊倾响啲湿湿碎碎啦，啊边度有好嘢食啊等等吓。结果落车嘅时候咧，佢同我讲祝你今日工作顺利。哇！我听到呢句说话之后咧，话我不得不要为你点赞吓，必须要为你点赞。咁所以啦，喺呢度亦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我经常会喺节目里面啊，好多家长会觉得吓，霍老师你觉得好似好乐天咁嘅，好多时候咧都会话系我哋嘅心态问题啊，点样样啊，回到回归我哋嘅心态、心情啊，咁样啊，觉得好多嘢好似好佛系咁。但好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就系话你嘅心态亦都决定咗你嘅执行方式，亦都决定咗或者呢个故事嘅结局。点解咁样去讲咧？就系话之前咧呢段时间我都好迷黄潮哥吓，之前佢亦都分享咗一件事，佢就讲一个外卖员啊，佢话一个外卖员咧，佢冇咩学识，亦都冇读啲乜嘢书，但系每一次送完外卖之后咧，当佢呢个快递外卖送到人哋屋企嘅时候，最后佢都会讲乜乜爆腰咁样样嘅。咁但係当佢呢每一次都讲嘅时候，嘿，佢竟然成为咗呢个区域嘅爆单王喎，哦，佢係送快递呀。咁於是好多人呢寄快递嘅时候又会搵佢啦，接快递嘅时候呢亦都会同佢一样係讲咁开心嘅说话，什么什么爆腰是嘛。或者呢刚才我哋司机同我讲到就係、是、祝你今日工作愉快，工作顺利。正係因为咁样嘅说话，你会发现人都会开心好多嘅。亦都可能因为司机呢个说话，然后呢我哋今日嘅直播亦都会开心啲啦。我今日嘅工作亦都会开心啲啦。往往正是这样的一句说话令到你是不是啊，我们不需要讲太多太多的说话啊，你考好一点啦，你应该考好一点的话，你未来份工作就会好一点啦，你考好多考多几分的话，说不定你就可以上一个好一点的高中。这些道理我们听得太多太多了。但当今日当你好好说话，简单说话，说好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情也都会随之改变。所以进入高考考场，进入我们中考考场，是不是或者进入我们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只要一句好好的说话，一句好好的简单祝福语就可以了。祝你旗开得胜，加油，是不是？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今天对于我们的初中初二又好啦，或者我们初三家长又好啦，今天应该可以怎样去做呢？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睇到直播间当中啦，见到喵喵喵，佢话早晨啊，法老师，祝你工作顺利啊，多谢晒，我亦都祝喵喵今日工作顺利，祝我哋今日听节目嘅所有朋友都工作顺利。一伯话早晨啊，法老师，嗯，睇下先啊，阿芬话啱啱送完初三仔啦，新哥仔话早晨啊，哎，各位早晨啊，阿英话早晨啊，啱啱送完初三嘅女啊去学校啦，哎，宁静志愿早晨啊，各位早晨。半点甜话早晨啊，啱啱从完初二鸡翻学校，准备出发去考场啦。啊，咁亦都有啲学生咧系先翻学校，然后再出发去考场。咁亦都有啲学生咧直接就到达考场啦。所以咧，今日我哋节目同大家倾倾嘅就系中考呢两日，家长到底可以点做，点样讲先可以真正帮到小朋友。而呢个时候咧，我都要首先睇翻天气方面啦。今日呢个天气亦都可唔可以衬托到我哋嘅好心情啦？展望今日白天，佛山气温是高企到去34摄氏度，最低温27摄氏度，多云，会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东南风，相对湿度是 65% 到 95%。 天气尚可，于是我们也都要成为一个尚可的妈咪或者是 daddy。昨天也都有几位家长不约而同去分享，就说这两天小朋友中考，一开口小朋友就会觉得我很烦，我就是简单讲问下你要不要杯水，你要不要吃个包，小朋友就已经觉得我很烦，你不要说我知道了。所以对于家长来讲就觉得，甚至 我见到这两天也都有家长在我面前真是流泪，会很焦虑很焦急，我只是想关心他，为什么？

0: 我就好似变成一个敌人咁，我叫佢你翻学校温书啦，点解佢就会觉得好似我喺度逼紧佢咁样？喺呢度，我都特别之理解大家嘅呢份委屈。系啊，我明明只系讲句，你饮唔饮杯水啊？你食唔食个包啊？你使唔使唞一下？仅此而已。但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初三又好，初二又好，佢哋处于一个乜嘢时间啊？青春期嘅小朋友，处于一个青春期嘅小朋友，佢就系敏感啦、焦躁啦，系咪？亦都会排斥一啲说教，包括我刚才所讲嘅，系咪？佢会排斥好多说教嘅问题啊！你考好啲啦，考多几分。其实备考压力喺呢个时候唔需要你讲，所有人都知，包括佢自己，亦都会知道呢种嘅压力。所以呢个时候好似火药瓶咁样吓，一点佢就会爆。咁但系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就系、是、心理学上边咧有一个词语叫做。咩咧？信息过载、情绪过载。咁呢个时候咧，佢就属于情绪过载嘅时候。咩为之情绪过载？就是、当佢心理能量喺心里边嘅呢份能量，而家呢段时间已经被学习耗光，任何额外嘅语言输入对佢嚟讲都会成为一个负担嘅。所以唔系话佢觉得你好烦，而系佢自己都觉得好烦，所以佢系会烦佢所有听到嘅说话或者外界对佢加嘅说话。所以呢个时候呢，越系我小心翼翼啦，越系我好紧张，越系我好敏感嘅时候，佢就会变得更加之敏感。你静静鸡咁行路喺佢身边，慢慢咁慢动作，佢都会觉得好烦嘅，因为佢会觉得、第二件事啦，你系咪好在乎我啊？第二件事啦，全世界喺度就紧我嘅时候，系咪你自己谂下？我哋自己去感觉下，当我系一个病人，我有少少病，但系周围嘅人都喺度照顾我，好小心呵护我，甚至讲说话唔敢大声，行路唔敢大声嘅时候，你呢一刻系咪仲更加之惊，更加之恐惧啊？当然我刚才讲得唔系咁咩吓，当我系一个好被大家关注人，当然有个别。极为个别嘅小朋友，佢系好需要被关注。但系如果呢段时间你会发现佢吓，包括即将要期末考嘅各位家长，系啦，唔单止我哋临中考，当所有嘅关注都喺佢身上嘅时候，你是不是很毛躁？你不要关注我，你不要看我，是吧？大家唔知有冇咁样嘅感觉？所以呢个时候你越紧张。佢就会越紧张，你越敏感，佢就会越敏感。所以呢个时间，小朋友最需要嘅系乜嘢呢？你发现越敏感嘅人，佢而家呢个时间最需要嘅系乜嘢？不是一个会说话的监工，唔系一个会说话嘅人。可能佢而家呢段时间需要嘅系会闭嘴的人，会闭嘴的身边人。咁呢个咧系今日早上第一个同大家分享。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所以呢个时间有啲乜嘢系唔可以做嘅呢？唔好话你一定要考上边间边间学校啊，亦都唔好讲话你尽力就得啦。咁如果突然间佢有把声音话，我觉得我都冇尽力咧，系咪啊？特别女仔都会有啲咁样感受嘅。同埋你都冇比较啦，呢个时间呢你唔好话睇下边个啦，你睇下佢几冷静。No, 当佢发生咩事嘅时候接纳佢就好啦。呢个时候闭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用。最好嘅陪考啦，会系一个无声嘅行动，比有声嘅催促会更为之有力量。有阵时我哋唔需要讲任何说话，放一杯嘅水喺佢嘅台边，然后转身离开。呢个动作嘅本身，比1000句嘅唔好紧张，唔好担心，唔好所有嘅都会有用。所以呢个时候我哋有唔好讲啲咩说话啦。呢个时候其实好多嘅禁忌语嘅，好多禁忌语就系唔好。是不是我们会讲不要惊啊，不要紧张，不要慌张。其实这些说话呢，我可以讲是叫做禁忌，禁忌语。如果在我身边一些朋友或者这段时间你屋企的小朋友是即将要中考的话，我一定会发这些说话，或者你已经收到我发给你这些说话了。因为只要我讲不好，是不是大家会不会知道，我之前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做过一个实验的，就是不好想那只粉红的小猪。唔好諗嗰隻粉红嘅小猪。提醒大家，你呢个时候唔好諗嗰隻粉红嘅小猪。於是你嘅脑海里面出现咗乜嘢嘢呢？俾2秒钟大家去思考一下。 系咪？呢个系好经典嘅一个心理学嘅一个好简单嘅练习。但系呢个时候喺你嘅脑海里边，

0: 当我刚才讲过三句说话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就是那只粉红的小猪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跟小朋友讲你不要紧张不要慌张等等等等等等的时候，你会发现会出现什么东西？对啊，就会出现那些情况的了。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好好说话会更加的好，甚至你不说话会更好，是不是？你会觉得啊，这个又不给讲，那个又不给讲，是不是？所以考完出来之后什么不给讲啊，你考成点啊，喂，那些题烂烂啊，咁这些都是一种禁忌语。所以因为小朋友大脑仲是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的，满脑子都是那个题，然后你还在他考场出来之后再问这些问题，那就比较焦虑了。好啦，咁亦都系提醒大家啦，早上7:16啦，咁如果你身边有小朋友嘅话，提醒各位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呢系敬请你选择收听嘅。因为如果你身边呢有小朋友啦，无论佢系而家正喺度即将准备备考呢个中考，亦或系即将备考呢个期末考都好吓，喺呢个建议我哋今日嘅节目呢亦都系一个嘅选择性收听嘅内容。如果你身边有小朋友嘅话，敬请你选择性地收听，可以在稍后9:00之后点击我们佛山家 APP 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回放。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 94.6 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0: 各位早晨啊，今日我哋一齐嚟关注中考。今日首先要做嘅事情系点啊？好好说话，说好话。咁如果咧喺直播间当中嘅朋友咧，可以将呢一句说话打喺我哋公屏上边啦，或者打喺我哋佛山家 A P P 嘅留言板上边。好好说话，说好话。我哋今日首先要做嘅就系呢一件事。同时咧，亦都提醒啊，如果你身边咧有小朋友啦，咁有你嘅同行者里边啦，喺呢个车厢上面收听嘅话咧，敬请今日嘅节目内容啦系选择性嘅收听，我哋喺稍后嘅9:00啦，会喺佛山家 A P P 上边咧有回放嘅收听，咁敬请你可以选择性地去点击啦。好，继续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吓，咁啊，刚才我会讲啦，就系乜嘢唔可以讲，系咪啊？你会讲到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系咪啊？好多时候你就会出现你不要的东西，所以乜嘢说话系可以讲嘅啦？当然，我哋所讲嘅就叫做正向语言啦。正向语言要讲啲乜嘢嘢啦？第一句。俾大家一啲建议吓，纯粹俾大家嘅建议，大家亦都可以选择性地去融会贯通。第一句就系、你准备咗咁耐，应该掌握嘅知识，相信都已经喺你嘅脑海里边啦。妈妈睇到你过去呢一段时间嘅努力，按你嘅节奏就可以啦。我相信你。最后呢三个字非常之重要，如果我哋喺直播室嘅话，希望大家都可以打翻出嚟，就系、三个字：我相信你。特别喺青春期嘅小朋友咧，佢好多疑心嘅，佢成日都觉得你唔相信我，系咪？咁当然啦，因为喺青春期嘅呢种叛逆嘅状态之下，亦都好多家长会觉得小朋友唔听话而唔相信佢，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可以讲四个字：我相信你。多谢阿 Win 啊，系啦，我相信你。呢句说话非常之重要，如果大家喺我哋直播间嘅话，可以将呢一个说话打出嚟啦。咁同步咧，亦都大家可以喺佛山家 A P P 我哋留言板上边写低呢几个字，因为呢几个字亦都系强化紧我哋自己嘅思想。我相信你，因为你已经准备咗咁耐啦，而且喺咁长嘅时间里边，有我哋老师嘅支持啦，有我哋各方嘅支持啦，系咪？所以温习咗咁耐啦，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已经睇到你喺呢段时间嘅努力。所以按你的节奏就好了， 我相信你。大家在我的直播间当中也都可以将这句说话打起身。第二句说话给大家参考的就是，人生没有白行的路，你熬过的东西，擦过的题，都是你现在的底气，带着你的这份自信行入考场啦。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话给他什么都是同样刚才第一句这样，我看到了你的努力了，你之前做的这些努力一定没有白费的。于是你带着这份的自信，你带着你有的这份的你的这份，是咪？我已经完成了这些复杂的任务了，所以带着你这份自信，带着你脑海里面的这些知识行入考场就可以了。依然那句，我相信你。第三句最为之有效的，因为对我们广东人来讲，我觉得这句呢真是百试百灵，什么都不用说就告诉他加油，我有好吃的等着你，对吧？屋企有好吃的等着你，再不是考完之后你想吃什么，我去准备一下先啊，他想吃龙虾，好，我在遥远的，在淘宝上面，是吧，我遥远地去订来自威海的龙虾，三日之后他就到了，在你考完出来那一刻，这个美味的龙虾就会呈现在你面前，是不是啊？你想吃什么？哦，我想吃来自，是不是啊，来自北海道的这个朱古力，好，我马上去订，三日之后就会放在你的台面了，是不是，就放在你的书台上面等着你回家了，是吧？最简单的就是广东人说，没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有的话我们就两顿饭解决。所以你今晚吃什么啊？诶，你想着考完之后吃什么？这句说话它的精妙之处就是将它注意力，是不是考成怎样啊，转移到考完之后吃什么，令到它对考完那刻也都有所期待。这些东西也都完全不涉及考试本身，是我们关注于什么？关注它，而不是给它感觉就是爸爸妈妈关注考试而不是关注我。我们记住在这一刻我们所有的都在关注它，我们都是成为它背后支撑的力量，这个非常之紧要。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好啦，剩返少少时间同你讲下一啲注意事项啦，仲有一啲唔可以做喎，有啲咩呢咁。嗱，考完第一科之后呢，第一个好重要嘅就係唔对答案，係咪？不要对答案，呢个非常之重要，特别对于青春期小朋友嚟讲啦，佢嘅内心会比较浮躁啦，考得一般嘅话会反复去内耗，考得唔错嘅话可能会骄傲浮躁等等下。咁所以呢，我哋聪明嘅家长呢，全程尽量就係唔提问唔点评，俾佢足够嘅时间去放空，然后准备下一场。咁仲有呢段时间呢，我哋会讲到就话，如果有啲学生考生佢返屋企嘅话，咁样点呢，有可能返屋企会唔会接触手机呀，佢话俾你听我要睇手机。咁呢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啦，我俾大家嘅少少建议嘅策略就係尽量唔好掂手机嘅，俾佢接触其他嘢，比如睇下电视呀，睇下新闻，各方面都係可以，但尽量唔掂手机。点解呢？因为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叫做咩，社交软件。社交软件有咩用呀？对答案，真系会有啲唔听话嘅仔仔会对答案噶噃，真系会有啲唔听话嘅妹妹，系咪啊？佢可能会真系就因为觉得考得好嘛，咁所以呢方面提醒大家吓，避免佢刷手机，唔系玩游戏，玩游戏还可以，但问题就系佢喺呢个聊天嘅过程当中，或者喺沟通过程当中，会唔会有呢种啊情况？咁避免佢哋会出现呢个对答案或者讨论考题啊、网传答案呢啲，会容易形成佢哋心态一啲嘅调整。当然好系好啦吓，咁如果唔好咧，所以呢个我就俾大家少少嘅建议而已。咁仲有呢，就係有啲小朋友可能返到嚟呢，佢考嘅过程当中呢会心情唔好啦，面色唔好，会发脾气啦，会掉嘢呀等等，会发泄下。呢、这个时候我们先也不要说话，让他係咪呀，等佢多啲去发泄，要哭的哭，要骂的骂啊，尽情的骂，说骂什么都可以，给他一个枕头，係咪，要打你要打，俾个枕头，讲讲讲讲完之后，让他自己慢慢呆一下，俾佢一个安全嘅出口，我哋唔出声，是咪？俾佢一个空间就可以啦。等佢平静嘅时候，等佢喊完之后，我递杯水佢。嗯，你辛苦啦，休息一下先啦。 咁仲有咧，都有啲小朋友会出现失眠吓。我记得啦，曾经我采访嘅一位嘅当时考即系我哋嘅经验嘅老师们啦，佢哋就讲，其实咁后生嘅小朋友咧，一两晚嘅呢个失眠咧，其实问题唔大嘅，而且咧有阵时我哋嘅适度紧张都系可以，唔需要太多焦虑吓。偶然一晚瞓唔好，唔会影响考试。你越催佢瞓嘅话，可能越瞓得唔好。所以最简单一个方式嘅就系，如果瞓唔好嘅话，咁 OK， 咁我哋就系闭目养神，那就可以啦，简简单单。我见到今日直播间当中会好多好多朋友咧，亦都会喺呢度同我哋好好说话，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吓。宁静致远，宁静致远话啦，就今日伦理中考下，祝一切顺利。阿颜话早晨啊，霍老师，各位早晨啊。早晨啊，阿梅，咁阿海呢，听海就话今日女女中考，咁祝一切顺利，超常发挥下。后面嗰句说话呢可以收埋嘅，祝一切顺利就可以㗎啦。OK， 咁我见到仲有好多朋友，阿 Win， 阿美，阿潘同埋 Katie， 好好说话。说好话，多谢晒大家打喺公屏上面吓。阿 Win 亦都系，我相信你系，多谢阿海啦，阿英 ，Katie 系啦，仲有Little。小薇是啦，对啦，就是我相信你这个说话比你任何的鼓励说话会更加之好。阿 Win 话啱啱同我仔讲咗啦 ,OK。阿 Win 话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无怨无悔。是啦，呢啲字是我相信你，俾佢一个出口。所以其实中考呢两日考嘅系知识。同时对于学生来讲考计知识，对于我们家长来讲考计什么？考我们的心态，考我们稳不稳得住，你稳了孩子就稳了。所以呢在这里也都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啦。其实小朋友入了考场之后呢，也都不需要过多的停留下，因为呢当他有什么情况的话，学校里面考场老师或者学校的带队老师，其实他们都可以是帮助小朋友尽最大的努力，相信他们都会尽最大的能力去为我们小朋友的考试保驾护航的。所以老师在课室里面已经为他们了，而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退后一步，永远都在，那就可以了。我们精神永远都在他的后盾当中，这样就够了。所以无声的行动比有声的催促更为之有力量。希望我们各位考生乐不生花，圆梦今夏。OK， 也都结束了我们广播版的这一 part 的内容。咁当然啦，节目最后咧亦都会提大家啦，就系话喺呢一个嘅考完试之后，仲可以有啲点样样嘅想法咧，可以喺呢一个嘅假期里边好好 plan 下我哋嘅线路。各位家长，今日如果你送完考之后，好似冇咩事，不妨计划下，不妨同我哋嘅同事，我哋佛趣游嘅同事叉烧包一齐倾倾偈，可以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你想去边度玩？例如可以去一个嘅漫步京城之旅，呢、這个可以讲咧，亦都系我哋每年啦喺呢个暑假里边嘅经典之旅吓。咁喺里边就行一啲经典嘅路线啦，包括有故宫啦、长城啦，系咪？咁亦都系可以沉浸式咧，就打卡清华或者北大嘅校园，俾小朋友咧种低一个嘅名校嘅种子。咁亦都可以打卡天安门、颐和园。今年咧亦都会升级，就话可以加入到呢一个环球影城当中，全程都有专业嘅导师讲解啦，结合我哋课本嘅知识咧，同埋实景知识去增长知识。当然你亦都可以选择咧，就系沪杭双城科技夏令营，就系上海同埋杭州嘅呢个夏令营，面向嘅7到16岁嘅小朋友，咁可以系行入浙大啦，或者系上海交大去进行交流，咁亦都可以去到科技前沿，了解就系上海天文馆啦，同埋远望一号嘅探测船呢啲，咁仲有人文方面嘅，会有游览西湖啊、岳王庙、外滩等地，六日五夜呢条线路嘅话，仲会加埋上海迪士尼添，所以呢啲线路都是非常之经典，但也都是可以令到我们小朋友结合课本的内容有更多的长进。好了，结束我们今天广播版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微信视频继续直播佛山家长学堂，稍后见。
6: 早上7点半。

0: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

0: 早晨，早晨，早上7:30，睇翻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啊，见到而家海白路5A口底。咁而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呢段，同样因为车多，希望你睇睇位，收收油，要慢慢行。今日开始另一个重要嘅考试节点中考啊！嗱，一连3日吓，禅城嘅荣山、华英3中初中部、10中惠景中学等喺区内嘅12个考点周边道路咧，都将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所以提醒各位嘅司机老友记，每日嘅上下昼考试时间段，学校周边嘅路段咧，大家都要留意。系禁止车辆驶入嘅，咁所以途经嘅车辆咧，就敬请注意绕开考场路段。亦都注意禁鸣喇叭啦。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4: 这个暑假约定你。
3: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蛇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2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蚊。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选这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吹腾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选，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还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词曲作者穆弘、卢素心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热爱，扎根革命热土，深耕文艺一线，用热血与初心谱写了这首镌刻时代、传承初心的作品，为后世留下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时光回溯到1939年，卢素、穆弘奔赴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河北平山的乡村一线，扎根群众，投身斗争，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汲取创作养分。1943年6月，两位青年艺术家在乡间的山坡上连夜创作，仅用3-4天就完成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的创作。排练过程中，为了让收尾更具力量，气势更加饱满，二人再度迸发创作热情，打磨谱曲，升华旋律，最终创作出经典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歌曲首次演出时，现场演员与观众深受感召，纷纷携手并肩，放声高歌，嘹亮的歌声回荡在革命热土，彰显着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革命气魄。尽管岁月更迭，这首歌曲的旋律依旧振奋人心，它是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生动写照，更是新时代我们砥砺前行、团结奋进的精神号角。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今天一定要有好状态啊，各位同学仔和各位家长。今日啱先都提及到啦，今日开始一连3日另一个考试节点到啦，系中考，咁所以咧再次提醒校园周边居住嘅朋友啦，仲有咧每日翻工都会途经校园周边路段嘅各位老友记，首先万洗，其次咧注意唔好发出太大嘅声响，所以禁鸣喇叭呢、这个自己尽量都控制下你对手，俾多少少耐性，提早少少出门啦。系啦，今日嚟到咗星期二啦，亦都系6月份嘅最后一天，2026年上半年嘅最后一天，真系一个又新又旧嘅开始。今日睇到啦，好多朋友咧已经好早上线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啊，都同我讲佢，喂，今日好似感觉上会比热翻啲系嘛吓，因为今日一擘大双眼啊，觉得外面嘅天空亮得同寻日又更亮一啲。是啊，因为呢今日睇返个天气情况啦，温度的确係会升返上去嘅，唔单止今日啦，一年3日嘅中考假期都係属于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今日温度最高先提醒各位34度，咁相对于嚟讲啦，如果有外出计划嘅话呢，可能去到特别中午时分啦，喺外面嘅体感会更高一啲。今日依然都係有雷阵雨，寻日呢可能嘅雨势仲比较明显啲係嘛。所以一落雨嘅时候呢，个天空即暗返落嚟呢又舒服啲。但係今日呢见到都係多云，但係雷阵雨，分散雷阵雨，晴热嘅天气。咁而明后两日呢，就而家气象台见到就係太阳为主嘅。未见到有呢个落雨嘅图标。咁所以温度方面呢，话喺听日最高温上返去35度，后日

0: 最高温上翻去36度。系啊，天气又热咗起身啦，各位继续做防暑、防晒，仲有防雨啦，晴雨伞就带喺身边嘅准备啦。咁亦都同翻我哋花生板块已经上线打招呼嘅朋友讲声早晨啦。嗱，呢几位系而家目前版面睇到嘅，有924大眼仔、西关若轩啊，帮帮帮帮，佢话今日大大太阳啊，系啊，心旷神怡啊，仲有龙培森都话今日可能热少少啦，好明显感受到啦吓。仲有金融民工阿秋，我选单一生所爱，同埋笑迎人生啊，目前就系、是、今朝早可以讲早晨嘅板块版面当中又见到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系啦，嚟到咗今日咧，会同大家首先分享翻一啲近段时间嘅健康资讯吓。嗱，呢个咧就即系事关所有嘅参保市民，因为今日6月30日啦，亦都再次提醒各位，系今年居民医保保缴窗口期嘅最后一日。如果你今日咧都仲即系唔喺嗰账户当中啦，系入足够扣嘅款项嘅话咧，你跟住落嚟听日想话再补翻，可能就要俾多700蚊嘅费用啦。因为根据市医保部门嘅最新提醒吓，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补缴嘅通报咧，会喺今日就会关闭嘅。咁啊，上半年正常参保个人只需要缴纳系400蚊，咁如果你话我听日再办理啦吓，咁啊原本由财政承担嘅700蚊补助就需要由你个人全额支付啦，咁所以全年嘅缴费就会直接加多700蚊，去到1100蚊。咁所以咧，有唔少喺我哋佛山工作啊，或者啱啱离职断保，甚至乎系新落户嘅一啲外来嘅新朋友，亦都希望你哋揸紧通过粤穗通线上去完成登记缴费。咁而屋企有灵活就业人员、有学生，仲有老人家未参保嘅话，亦都记得喺今日之前就办理完成吓，避免使多冤枉钱。咁另外吓，喺今个月我系六月份其实仲有啲本地嘅资讯咧，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吓。譬如话喺月中嘅时候啦，全国县市级医院发展大会就喺江苏举办，咁啊顺德区代表佛山系作咗一个主题分享，就是、向全国700多家嘅医院介绍我哋佛山5+5融合嘅院域医改经验。嗱，作为全省首个委市共建卫生健康高质量示范市、国家公立医院改革示范城市，佛山在全市推行差异化医疗发展，而顺德区就以建共体改革打通基层的诊疗公共卫生服务壁垒，实现群众小病不出阵，大病有兜底。而这套的改革方案跟着来将会作为全国院域医疗样板参考复制。嗱，屋企嘅小朋友朋友亦都提醒你吓，喺上几日啦，应该系话系啦，上个星期五6月26日发布嘅通知，广东惠民托育券已经系全面发放。而佛山方面，符合条件嘅家庭最高系可以申领到2000蚊嘅育儿补贴嘅，减轻一啲二孩啦、三孩家庭方面嘅托育开销。咁而家长系可以进行线上登记申领。咁而面向老年群体，全市都同步启动咗预防老年跌倒专项健康行动，系通过社区养老机构联动医院，免费为60岁以上嘅长者开展居家跌倒风险评估，仲有骨密度嘅基础筛查，居家式老化改造科普，仲有降低老年人摔倒啊骨折风险，全方位护航嘅晚年健康佛山市嘅呢方面嘅跟住嚟嘅措施。所以咧，大家如果想了解，特别系屋企有长者嘅话，究竟呢一个嘅全方位嘅呢一个呵护服务系点样做咧？可以去到你屋企附近嘅这个社区的医院方面去了解。如果你想了解更加清楚，特别针对老人家的话，可以直接就去到一些医院方面的老年医学科，它有这个科目的，都可以详细去了解有什么项目，还有其实老人家去到一定的阶段应该做什么检查。因为原来上个星期就是这个老年健康宣传周，咁所以咧吓，听日嘅节目都预告下啦。听日节目方面咧，我哋就请嚟咗吓市一医院嘅老年医学科，专门同大家跟进一下，其实近呢两年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呢个话题但系针对于我哋屋企老人家嚟讲咧，可能就比较容易忽略嘅一个健康信息，就是老年肌少症啊。系啦，咁所以咧吓，详细情况可以留意翻听日嘅节目吓，因为我哋啱啱过去嘅呢个老年健康宣传周，希望喺跟住嚟嘅时间咧，可以带俾我哋屋企嘅老人家有更多嘅啲健康科普。 除此之外咧，其实喺六月份嘅时候，南海区发布咗医疗卫生科技成果转化嘅六大举措，搭建三大医学创新研究院，上线咗易健康呢一个线上医疗服务云平台。区内嘅南海人民医院、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多家医院嘅临床新技术同埋医疗专利，实现咗快速嘅落地转化。以前咧啲需要去到外地嘅特色诊疗项目咧，今后喺我哋南海本地就可以体验到。同时都设立咗有专项嘅医学科研资金，持续引进优质嘅医疗技术，仲有复合型医疗人才，提升区域嘅诊疗水平。南海人民医院同步都开通咗港澳居民就医嘅绿色通道，而纳入呢个港澳药系通试点，仲有港澳乡亲就可以喺本地享受到视频会诊啦，专属嘅中医健康服务，仲有合法使用港澳上市先进药械。其实六月份啦，而家今日系六月30号，咁但系六月1号嘅时候咧就系呢个儿童节啊嘛，咁所以今年除咗话应该今个月除咗有啲啱先所提及到嘅老年健康宣传周方面，关于长者啲健康福利，其实小朋友方面啦，面向儿童青少年嘅健康福利其实都系持续开放嘅。就系南海顺德两区嘅五健促进中心啊，呢个中心咧就系面向0-18岁嘅小朋友，提高身高嘅体重啦，仲有视力啊、口腔啊、脊柱同埋心理呢五。行嘅免费筛查，首诊系免挂号费，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全套嘅评估。而顺德中心亦都专门系开设咗星期 3、星期 5嘅夜间延时嘅门诊，从下午5点到晚上8点半接诊，更加适合一啲学生同埋上班族嘅家长时间。筛查异常嘅话，就可以直接转诊专科啦，唔使话多次嘅排队奔波。咁啊，嚟到炎热嘅高温天气啦，佛山疾控亦都结合翻近期嘅监测数据，提醒各位市民，近期嘅气温起伏比较大。咁啊，近期仲有啲乜嘢？即系除咗话我哋之前嘅蚊媒嘅呢个传播病啦，传染病啦，希望大家要做好呢个防蚊灭蚊工作之外，其实近段时间咧，广东嘅被病毒阳性率都系持续走高。病毒咧系通过飞沫啦接触去进行传播，所以小朋友啦、老人家同埋体质偏弱嘅朋友都会容易感染嘅。主要症状呢、这个鼻病毒阳性主要症状就是鼻塞、流鼻涕，部分仲可能会伴随着呢个咳嗽气喘，咁所以抗生素同埋奥司他韦呢对呢个鼻病毒嘅无效，亦都暂时未有专用嘅疫苗。做好呢个防护工作都系嗰几样啦，勤洗手、多开窗通风，同埋少去密闭人流嘅场合。咁如果你话持续有咳嗽啊，仲有呢一个发烧同埋气喘呢啲情况，就要及时去到医院嘅儿科同埋呼吸科就诊，千祈唔好自己随便去用药，反而会影响到呢个治疗嘅情况。
2: 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洗衣液、洗衣粉、柔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满满。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定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鳌鱼税收，化成你身边嘅吉祥盟物啦！
2: 独尖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0: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 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0: 早上时间真系要多饮杯水先得。系啦，咁啊，睇紧视频直播嘅朋友咧，明显觉得我早上起床如果未饮水嘅话咧，呢、這个声音状态都系会争咁少少啊，系嘛？系啦，咁啊，所以咧，当你一起床觉得自己喉咙干，特别嘅天气真系热啦，高温天气情况底下，唔好等到渴你先去饮水，唔好等到咧，好似我啱先咁，已经喉咙明显出现咗有啲沙哑，已经要两声嘅时候先就啊，快啲饮翻啖水先。早上一杯温开水系真系会对你嘅健康，甚至乎对你整天嘅状态都会有好处啊！所以呢个钟数咧，特别提醒一啲仲未起床啊，或者啱啱起床食紧早餐嘅朋友，早餐里面咧，如果你系啊，因为我见到我哋花生板块都好多朋友会发早餐嘅，系啦，发佢哋嘅早餐咧，普遍都会干湿嘅呢个搭配都会有吓，湿啊，普遍系啲咩？可能一粥啊吓，汤粉面啊咁样样啦。嗱，一次呢一位啊 ，Vivi 就梗系啦吓，佢今日就系有呢、這个荞麦面啦吓，仲有呢个小米糊啦，哇，好健康。其实旁边仲可以加多半杯温开水，因为其实我觉得水同我哋平时嗰啲汤啊、糊啊、吓粥啊，甚至乎佢虽然都系湿吓润喉，但系水始终都系身体嘅一个基本嚟嘅。想饮水更加方便，同埋饮更加健康嘅水，咁今日咧继续系趁住呢个节目嘅机会咧，揸紧时间同大家推荐吓，我哋平时一啲朋友对于屋企嘅。直接水龙头的水出嚟，总系会嫌弃佢有浸除嗰啲朋友，咁你就真系要试下装翻个净水器。咁而对净水器安装嘅顾虑咧，大部分都系担心使咗钱装咗啦，啊觉得唔好用嘅时候，觉得啲钱就白使。咁啊，因为你嘅体验期唔够。嗱，我哋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吓，咁啊推出呢个厂家嘅直销活动，实实在在带俾大家都系实在嘅福利，唔需要担心话会唔会用咗之后觉得唔系好啱使，我退嘅时候咧又要使咗嗰笔钱又退唔到啊！首先我们的净水器是免费上门安装的，上门你只要落单上门安装不用钱，其次给到15日的试用时间，半个月的时间你真的想怎样用就行了，半个月的时间其实半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可以养成一个勤饮水的好习惯的了，在这15日内你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 call 回工程师直接上门将它搬走，同样是不用钱，但你满意的话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8元，连续给12个月的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都是 OK 的，所以对很多普通家庭还有纠结我究竟要不要装净水器的朋友，你就可以体验一下全程零费用。而今日参与活动礼品仲攞到手软，包括有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就系我哋嘅我认为系呢个净水器嘅最佳伴侣，因为咧你净水器再加上呢一个嘅管线机吓，其实我哋嘅智能饮水机啦，告别反复煲水，但系你想要温开水嘅话，佢有。四档嘅温度，45度、65度、85度同埋100度，你揿个掣3秒，马上就俾到你想要嘅水温吓。你攞嚟冲牛奶啊、冲蜂蜜啊，唔同嘅水温点用都得啦。咁另外咧，仲会再送大家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张，仲有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都系品牌嘅品质产品，以及品质晴雨伞啊、花洒、过滤器，夏天居家好物实用。嗱，再讲多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吓，喺今日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打通呢个电话，免费安装15日，免费试用吓，免费系咯，仲有咩免费嘅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每个月俾198元，12期嘅分期付款，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嘅。而今日前30位打通电话嘅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都能够净化，但名额就得30个，所以嗱嗱声打通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 因为这30个名额里面连你后面3年的这个换耗材的钱都可以悭回，机会难得啊！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点半，够钟收听健康7点半。
0: 系啦，再次提醒翻各位吓，因为咧喺上个星期6月22日到28日咧，就啱啱过去嘅咧上星期咧，就系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嗱，呢个健康宣传周咧，可能对好多朋友嚟讲，佢唔系一啲相当热门嘅一啲温馨提示嘅节点，但系喺我哋即系啱啱。 今日都六月三十号啦，咁其实六月份咧或者上半年正式过去，所以听日开始预告下我哋嘅节目内容先吓。咁我都揾咗我哋市医院嘅老年医学科嘅主任医师，就专门就一啲老人嘅健康啊，近呢两年比较热点嘅话题，同埋可能容易俾好多家庭忽略咗嘅一个肌少症嘅问题，肌肉减少啊，肌肉缺少嘅呢个问题啊，点样令到老人家喺

0: 下年可以有更加快乐嘅呢个生活咧。咁我哋喺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嘅节目时间里面咧，都会带嚟专访，就专门为大家去介绍下点样可以保障翻我哋老人家嘅晚年健康，同埋提升生活质量。啊，不过天气热啦吓，咁啊近段时间都有唔少朋友咧都上线咨询话食啲乜嘢好。系啊，除咗啱先提醒嘅醒嚟第一杯温开水记得饮之外，其实咧好多时候夏天咧食啲乜嘢先至好，唔一定系话要清清淡淡、清清爽爽嘅。有时候我哋忽略咗，其实夏天系可以适当进补啊。点解咁样讲咧？但系又要补啲乜嘢咧？啊，所以今日咧继续请嚟咗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嘅主任医师高修安高主任啊，同大家讲讲夏天所谓嘅适当进补，其实系补啲乜嘢咧？高主任，
1: 我哋广东地区特别系岭南嘅人。这个季节是为什么要吃荔枝、有些是吃那些保养的动物肉，
0: 譬如说 羊肉、啊、这些这样
1: 的，是啊是啊，就是带温性的鹿肉啊、鱼肉啊、那些是我觉得是温性的那些肉，所以呢就是吃那个、荔枝坨咯、因为广东人说到这个时间吃吃荔枝没问题的，如果可以顶得顺到这个季节的话，它对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荔枝这个时间是自然馈赠给我们人类的最紧要的一个食物，到夏季的时间它就出来了，出来的时间它主要的作用是拿来保养的。讲到这里讲保养就回到我刚才讲苦味不可以吃得太过，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人很多的身体的情况，它不适宜去用太多那些寒凉那些东西的，反而是吃下那个补性那些肉啊，吃些荔枝，这种情况我就说冬病夏治，到冬天的病要夏天一定要顾护好，夏天的时间保护好阳气，所以你不可以太贪凉，不可以冷气太犀利，一方面不可以中暑，第二方面又不可以太冻，太冻寒气入咗肺啊，入咗身体入边咧，佢到冬天的时间就会发病嘅。所以到夏季的时间，我哋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咧，就可能会好啲咯。
0: 即系所以咧，以前都有咁嘅讲法啦，冬天食萝卜，夏天食姜啊嘛，其实都系同样嘅意思。你唔好因为话，夏至或者夏天比较热气比较燥热，系咁食一啲下火嘅嘢，你同样下火之余都系要补嘅。所以夏天其实可以适当咁进补，呢个冇问题嘅。系啦，唔该晒高主任先啦。其实高主任仲有好多啲食疗嘅配方，但系今日睇翻时间，原来你都嚟唔切再同大家分享啦。咁只能够跟住落嚟啦，反正因为点讲咧？广东嘅夏天其实比较长噶嘛，咁夏天适合食啲乜嘢咧？吓，呢个食疗配方我哋有机会嘅时候喺节目当中吓就再分享。因为今日节目时间话咁快嚟到7:59啦，咁但系啱先虽然讲到话夏天可以适当进补，咁但系日常咧，我觉得饮食少盐少油吓，适当食一啲嘅苦味嘅食品，好似苦瓜啊、莲子啊、莲子心都系有清心泻火苦味食材，有补有清咧，就两者相结合，可能会令到你呢个夏天会过得更加舒服一啲吓。喺食疗方面啊，多啲搭配啲味道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我哋听日同样时间早上嘅7:30再健康7:30约定你。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这个暑假我张家会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